0: 七早上好，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开启七夕节的点歌祝福专场。如果说呢，您想要借助我们的电波呢，送给您的爱人或者说呢您的亲人这样的一份暖心的祝福的话，也欢迎大家啊用动听的旋律来传递您的心意。5081059，我们的热线电话为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开启了。
1: 你要想抹不开说的
0: 啊，
1: 拉抹不开脸的，又不好意思，又脸红又心跳的，你可以通过我们电波嘛？
0: 啊，可以。啊、
1: 这活我们愿意干。
0: 哎、啊，这活老张特别愿意干，词儿都已经准备好了，一肚子的这个就是
1: 一肚子的委屈，
0: 一肚子的情话准备替大家来传递呢，是不是？啊、好，那早间的时候呢，还是先带大家来关注天气吧。啊，8:03的时候，泉州各地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天呢偏西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29度到17度，图门30度到18度，敦化28度到16度，安图28度到17度，合龙28度到17度，龙井30度到17度，汪清29度到17度，珲春30度到19度，延吉29度到17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好的，了解过了天气情况，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路面啊，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的交通大数据，给大家了一些什么样的提示。
1: 哎呀，要了命了，这要不把我这耳膜给我整废了，你是不算完呢，是吧？
0: 怎么着，我在你耳朵边喊了老张头
1: 啊，我不聋啊，我耳嘴聋，来吧。丹红街啊，北向南拥堵141米，平均速度1公里。兴城街北向南菊花路附近拥堵266米，速度5公里。申花街南向北，从康明胡同到菊花路拥堵287米，缓行214米，速度10公里。中远街北向南，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7米，速度15公里。大兴路东向西拥堵238米，缓行78米，速度9公里。申花街北向南，从菊花路到康明胡同拥堵337米，缓行39米，速度14公里。天池路西向东，白新街附近拥堵58米，缓行84米，速度13公里。延吉街南向北，迎宾路啊附近呢，当前是缓行50米，速度11公里。橘子街南向北，爱民路附近拥堵577米，缓行58米，速度15公里。新兴街南向北，从爱丹路到丹康胡同，当前是缓行322米，速度12公里。
0: 好的，那早间的实时路况呢就是这样。如果说呢您在路面上驾车的话，关注到了一些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呢来提供给我们。好，来看一下刚刚呢，这是7:56的时候啊，208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呢提示大家，现在是在友谊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市医院门前两辆私家车呢在这儿相撞了，所以说情况呢司机师傅一定记得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一下事故车辆啊。
1: 另外在更早一点7:27的时候，我们139孙师傅发过来的沿川街与公园路交汇处由南向北左转的这个左转的右侧左转道上，一辆大货车因故障停那儿了，导致这一路段呢非常的拥堵非常严重啊。沿川街与公园路交汇，也就是少年宫那路口，由南向北不两个左转吗？他在右侧那左转道上车坏那儿了，而且是一辆大货车，这又是在这个早高峰的时候啊，肯定影响会较大啊。说到这儿提示大家，这个当然了，车辆的偶发故障呢这也存在，但是如果你平时做好检查啊，做好保养，偶发故障毕竟次数还少啊，就是我们不能带着这个故障现象的车辆上路，然后呢现象你没关注，最后就导致结果了，结果就是你车扔了走不了了，走不了了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啊，是整个这条街这个路口，甚至延伸到下一条街下个路口的问题。
0: 这就复杂了，是吧？
1: 这不是我给复杂了，情况就是个这么个情况。
0: 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
1: 事儿是这事儿，你这港区一堵，这些车过不去，对吧？就是单位时间过流量被你那堵在那儿不够了，那么就会往下一个港区来延伸。
0: 是，所以要注意一下。那今天呢说过了是七夕嘛，所以说呢我们也特别准备了这样的一首歌送给所有的
1: 天下有情人，
0: 天下有情人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停车站是小河小河站。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兰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

0: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1: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2: 嘿，汤德门，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的，当时的生活中那么壮的。这嘿嘿
3: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4: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6: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4: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奔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6: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4: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6: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7: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4: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6: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8: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4: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6: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4: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6: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4: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6: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4: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9号啊，那在这里呢，我们昨天也是提示过大家了，在今天早间的8点开始，会一直到明天早间的8点，就是8月19号早8点到20号的早8点呢，
1: 24小时停水。
0: 对对对，是有一个停水通知的，这是一个计划性的停水啊，主要就是为了配合沿河路的舒咖驿站项目的建设施工，所以说临时停水。
1: 是8月19号的8点到20号早上的8点，停水的区域呢，跟大家说一下。就即使你昨晚今早没备水，那么你今天中午或晚上回家的时候买两个桶装水上去啊，别的不说别的，饭可以在外边吃，你那刷牙洗漱呢，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第一是沿溪的区域啊，沿溪街以西，沿河路以北，新南来北街以东，梨花路以南啊，不包含新外滩以及百合地院、州水利局、市中医院、红川上都，还有西城雅苑、市十二中、市三中、严大公寓、渊博园、严大胡同、玉新胡同两侧的区域。
0: 是的，那另外呢，在河南区域呢，这个停水的部分啊，是包括站前街以东，还有布尔哈通河以南、南岗街以西、铁道以北，以及临海路集美水岸、市文昌幼儿园附近、国家电网，还有山水名城新源公寓108、104栋、白菊尾12、13、14、15尾、洲际酒店，还有新兴宇和悦小区的这个区域。
1: 铁南区域呢，铁南333国道以东的岩龙小区，市交警大队考试中心、市六中、康居小区及紫玉东方康养中心区域，以上的区域的用水户呢会受到影响。给大家个提示啊，由于供水管道施工造成上述地区的停水或施压，给您带来的生活不便啊，敬请谅解。延吉市水务集团提醒上述的区域的用水户提前呢做好适当的储水准备，出门前呢关闭家中的水龙头。我认为这个比储水还重要啊，因为你不知道你生中有什么特殊原因你就离开了，去出门办事了，然后家水龙一直开着，交点水费不要紧，你要整冒样了就是整成水帘洞就完了啊。
0: 是，那如果说您想要咨询的话呢，有这样的一部24小时的供水服务热线2900110，2900110，可以拨打这部热线的来详细咨询一下。另外呢，从昨天开始呢，咱们的这个 BRT 二期呢是正式开通了嘛，那很多的这个线路呢是有一些调整的。昨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大致介绍了一部分，那今天呢我们再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些好不好。
1: 我们来先把这个停靠的线路给大家整体的说一下啊。
0: 好的好的。
1: 西市场的北站啊，西市场北站东行站停靠的线路，就往东走的啊。8、23、24、25、26、37、39、48、50路，西行站停靠的是24、26、37、39、48、50。你绝不能想当然说往西走的就得往东走的啊，不一样啊，
0: 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另外呢，像百丽城站呢，在这边呢，东行站停靠线路呢是90、41、23、24、25、26、32、36、37、47、50和51路。
1: 西行站呢，停靠线呢有9、14、21、23、24。

0: 25、26、32、36、37、50、51路。
1: 另外呢，德明宾馆站这个相差就比较大了啊，这个东行站和西行站停靠的线路呢，这个差别比较大。对，像东行站停靠线路呢，只有9路、24路、37路、50路和51路。
0: 西行站的停靠线路呢，9、14、24、25、32、36、37、47、50、51路。
1: 另外呢，像进学小学站呢，这个中央导市这个站台在这边啊，停靠线路呢是37路，含电厂支线。另外呢，是因为雨污分流施工嘛，所以说临时调整了一些线路，像9路、44路和48路。
0: 上述的线路呢，因这个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处啊部分路段施工，不能按预发公告的线路及停靠站来运行，临时这个调整呢，我们逐个的关注一下吧啊。九路延吉人民体育场到军分区东上行，从体育场往东走，由西往东叫上行啊。上行是延吉人民体育场、延吉人才公寓、上品公款、华盛延西府、广元居、州司法局、阿里郎美食街、市法院、天池路朝仪医院、东方公寓、州总工会、开元公馆、事务中、河南市场、北侧分站台、报社、百丽城、德明宾馆、市林业局、市九中、东山小学、园丁新村、市党校、州民政局、延边荣军医院、延边儿童福利院，还有军分区东。
1: 另外呢，在下行站呢，像军分区东到延边儿童福利院、延边荣军医院、州民政局、市党校、园丁新村、东山小学、市九中、市林业局、德明宾馆、百丽城百货大楼、报社、河南市场，还有市五中站、开元宾馆、州总工会、东方公寓、天池路朝一医院站、市法院、阿里郎美食街、州司法院、广元居、华盛延西府、上品公馆、延吉人才公寓、延吉人民体育场。
0: 44路从宏伟汽贸城出发啊，到是这个公交集团五车队的。上行呢是公交集团五车队、公交集团五车队北、善生堂药业有限公司、科技工业园、长白山印务有限公司、延边电力安装有限公司、延吉卷烟厂、蓝天家园、高新区管委会、敖东制药厂、市交警大队、开发区市场、州自然资源局、朝阳小学、市医院、中央小学、百货大楼东、西市场、梨花小学、牛市街、中国邮政延边州分公司南站、天池首府、市十二中、中医院、天池大桥南、会展中心、朝一医院、红枫家园、长白金达莱小区、延边森林公安局、工行小区、延吉机场、市文化馆、仁平六队、仁平十组、文化村、宏伟汽贸城。
1: 是的，这个下行站的话基本上就是像刚刚说到这个上行的
0: 倒过来了。
1: 对、
0: 啊、
1: 它是一
0: 个
1: 循环 的、
0: 这个、
1: 没什么区别
0: 啊。
1: 是的，那当然了，这个有关于咱们这个 BRT 27呢，这个整个的这个途经路线啊，然后哪些线路都走哪条路，那我们在节目当中，
0: 我们在节目时间允许条件允许的时候会逐个的啊
1: 给大家介绍，
0: 给大家来播报，好吧。
1: 是的是的。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好，来看一下，刚刚呢是韩春波韩师傅啊提示大家，现在是在友谊路市医院的对面，尤其向东的方向呢，有一辆面包车和一辆轿车呢在此追尾相撞了，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啊。那感谢韩春波韩师傅。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8:30，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3: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5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3: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3: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3: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3: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3: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3: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上的阳光。
1: 好了，北京时间的8:33，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呢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那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连线一下咱们
2: 敦化市交警大队的副大队长啊张波张队啊。我们导播这边帮助连接一下啊。
1: 好，那马上连线一下啊，张队早上好。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2: 哎，早上好，张队。
1: 好，张队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呢是8月19号啊，咱们今天这个敦化道路的交通状况怎么样啊？
3: 今天是已经进入8月下旬了，咱们敦化这边呢，由于天气啊，现在也应该比较平稳啊。再一个正值这个中小学啊，陆续要开学了和这个旅游高峰，群众的出行呢应该是增多了。哎，在这里边呢，咱们也提醒这个广大交通参与者啊，在出行的时候呢要服从交警的指挥啊，合理安排出行啊，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法规，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
2: 是这样，张队啊，当前呢也正值咱们这个暑期的旅游高峰，同时呢也是中小学啊要准备开学的这么一个时间段，因为各学校这个时间段是不一样的嘛。那么咱们敦化交警大队是如何开展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呢？
3: 好，这个8月底到9月初啊，基本上是咱们辖区的各个中小学呢就陆续开学了，而且也正值呢咱们夏季的旅游的高峰。为了确实做好这个敦化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的预防和杜绝交通事故的发生呢，我们大队呢也是做好了提前的部署啊，全力保障辖区道路交通安全。我们是这样做的。一是组织民辅警深入校园周边啊，实地调研校园周边的交通环境啊，针对校园周边交通特点呢进一步完善了交通安全管理的措施啊，落实责任到人，科学调整警务安排，最大限度的把警力摆到拥堵和事故易发生的重点路段啊，重要节点啊，提高路面的管控和应急处置能力。二是排查重点区域、重点路段的交通标志、交通安全设施和停车资源等情况，及时做好设施的维护和更新，以及停车区域管理工作。三是加大了对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组织警力呢对非机动车、行人不遵守交通信号灯、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车辆乱停乱放啊，以及行人翻越护栏、机动车随意变更车道，以及非机动车逆行、不戴头盔，这些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营造良好的道路通行秩序。第四呢是，大队的车管所呢也联合辖区中队呢，深入到轿车公司呢，开展车辆安全检查。大队证券科呢也组织警力呢，开展好交通安全的宣传教育，进一步提升呢咱们广大交通参与者的交通安全意识。
1: 那这样的话，张队啊，在这个旅游高峰期还有学校开学期间呢，各种车辆的出行也会更加的频繁，那咱们大队呢是怎么样来加强和保障车辆安全的这个出行行驶的？
3: 那好，这个旅游高峰期呢也正是这个交通事故频发的时段，是吧？特别是我们延边州呢93的节假日呢马上就到了，各中小学呢又相继开学，这样就会导致大量的客运车辆啊、私家车辆啊，以及外省市的来敦的车辆呢就会显著增加。学校的这个师生出行的时候呢，这个也就剧增了，给交通管理工作呢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为确保在这个期间呢道路交通安全，希望广大的交通参与者呢和广大师生呢也要同时牢记交通安全，自觉抵制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在这里呢我也提醒三点。一是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呢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时刻关注路况信息，自觉抵制超员、超速行驶、酒后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出行的时候呢尽量避开高峰时段，也避开日常交通堵点、商业圈这个路段出行，文明有序的停放车辆。同时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呢，出行前要也要注意这个交通这个天气变化， 二是在旅游高峰期呢，广大交通参与者在开展各种活动的同时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将车辆停放在指定的停车场，不要停放在国道两边，以免发生交通事故。尤其是车辆驾驶员呢，要有序通行，遵守交通法规，服从咱们路面交警的指挥。同时呢，驾乘车辆啊，不要系好安全带啊。客运啊、旅游啊、私家车的驾驶人呢，要做好乘车人员全程的系好安全带的提示。骑行摩托车啊、电动自行车啊，都要戴好头盔。第三呢是，学生家长啊，要做好孩子的一个榜样，做到驾车呀、骑行啊、接送啊，严守交通法规啊，文明出行，不开这个鲁莽车啊、激情车啊、酒后车，也不违规载人啊，间距停车适度步行，尽量避免学校门口呢道路拥堵停车。骑行电瓶车的时候，家长和孩子们都要务必做到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啊，杜绝使用这个违规违禁的交通工具呢接送孩子啊。这在这里呢也提醒这个机动车驾驶员朋友，驾车行经重点路段啊、小区道路啊、景区门口的等地的时候呢，要减速行驶啊，注意观察，防止行人呢突然窜出。遇到有儿童或行人过马路时候呢，也要慢下来，等一等啊。
1: 好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也感谢这个张队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非常细致的分析了一些这个细节，就是大家在驾车的过程当中我们都需要注意哪些细节的点。
2: 张队讲的非常细致，
1: 对，
2: 从这个季节性旅游，从暑期即将结束，从这个
1: 即将开学
2: 人流这种旅游和这个咱们本市的这种交通密度的这种叠加，带来的这种各种影响，包括校门口高峰期等等啊，讲的非常细致，希望大家呢这事真的往心听到心里去，尤其提示了家长接送孩子骑小电摩特别多，孩子也好，家长也好，一定要佩戴好头盔，不仅仅是头盔，是安全头盔。
1: 是的，好，那这样的话，我们也感谢张队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先到这儿，
2: 辛苦张队。
3: 哎，主持人好，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6: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7: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8: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7: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9: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们两光光给这里唐西的唱歌是不是那么壮的？这
6: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 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0: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10: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0: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0: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0: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在呢是八月份啊，其实呢八月份的延边呢，它藏着非常独有的魅力。比如说呢，像这个咱们朝鲜族民宿园，这里呢是包裹着那种松针的香气，还有街巷夜晚呢也飘着冷面的酸甜，还有身着朝鲜族民式的这个女孩子们、姑娘们啊，笑着递给你这样的一块打糕，然后也粘住了整个八月份的这样的一份温柔吧。嗯，
1: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从民俗体验啊，到这个什么这不行啊，我得把我那什么拿来。
0: 从民俗体验到非遗盛宴、啊、就让大家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就是这个八月份的时候呢，当然了，像走进咱们安图的这个头山村啊、松花村啊，都可以沉浸式的来体验我们这里的民俗魅力啊。另外呢，还有边境的非遗盛宴也让很多的人流连忘返的，比如说房川观景台可以欣赏三国风光，来到这个房川民俗村呢，可以观看朝鲜族的非遗演出，蒋家一琴的弹唱啊，洞箫的演奏啊，歌舞的表演啊，说不定还能偶遇传承人，哎呀，教你跳，就是我们这里传统的这个舞蹈，你看这是不是也是特别的有吸引力的？
1: 嗯。好吧，我们先回到路面看一下，这个发现路面这个情况变化挺大啊。三八线南向北居住街附近这呢，657米的拥堵，2公里的时速。大兴路，这个西向东居住街这儿508米的拥堵啊，今天是大吉啊，82米的缓行，2公里的时速。申花街呢南向北，从北洋路到菊花路121米的拥堵，374米的缓行，11公里的时速。沿河路东向西，工薪街附近。当前缓行，缓行224米，速度13公里。人民路东向西当前缓行路段，缓行220米，速度11公里。友谊路东向西，从进学街到橘子街，拥堵184米，缓行156米，平均速度9公里。丹津胡同这儿西向东，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80米，速度9公里。申花街北向南，从菊花路到北洋路，缓行497米，速度14公里。龙翔街北向南，当前缓行137米，速度18公里。长白山路的辅路东向西，从延华胡同到长白山路路口，当前是缓行215米，速度14公里。还是在申花街这儿啊，还有河南区域出现的这个拥堵呢，还有大兴路，大兴路呢，这是这个咱们的这个批发市场的位置啊，也就是369大集。啊，每天呢，这现在每天在上榜的就是申花街，我们新的东方水上市场这儿啊，
0: 是
1: 啊，
0: 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在早间的时候。
1: 我现在就考虑到月末，啊，月末呢，可能我们的这个就是规律性的嘛，这个暑期结束了，我们那些旅游的客流啊，可能会回落一些，但依然还有一部分存在，然后再加上四中，再加上这个师范学院，这个叠加，
0: 车流量肯定聚集，
1: 申花街啊。这肯定是压力山大，
0: 是
1: 压力山大。
0: 好，来看一下刚刚的一位李先生打来电话，他说呢要把这样的一首《梦里水乡》呢送给他的爱人王丹啊，并且呢在节目当中呢说想要借助我们的电波呢对爱人说，这些年呢在家里你真的非常的辛苦啊，你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婆，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妈妈，所以想把这样的一首歌呢借助电波来送给他的爱人。好的呢，伴随着这一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呢是周四，在周四早间的8点，我们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1: 明儿见，
0: 拜拜。

0: 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盐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9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策》。
1: 书接上回，咱们正说到黄天霸大战孙道良。这孙道良本来攒足了劲儿，想要制服黄天霸，结果精神一溜号，当他听人说被抓这些人都获救了，他心就发散了。这一闪神不要紧，黄天霸钻了空子，上头一晃底就是一脚蹬了个正着，正蹬在小肚子上头。孙道良是站立不稳，仰面栽倒，掌中的大背手剑也扔出去了。那么要说实在的话，黄天霸绝不是孙道良的对手，孙道良比黄天霸能高着那么一块。今天之所以打败仗，有特殊的原因。一，黄天霸人多势众，你别看孙道良表面上挺镇定，心里有点发毛啊，他深知双拳难敌四手这个道理。二，被抓这些人都被救了，对立面增加力量了，他能不心虚吗？再加上一散神，所以才致败，叫黄天霸取了胜了。这种事儿打开历史看看，举不胜数啊。就说人有失手，马有漏蹄，这跟头栽的这个爆啊。黄天霸把他蹬倒了，心中高兴。正在这时，两旁边呼啦上去数人，头一个筋的力，用四棱的棍子就把他压住了，绑！不容分说，拿过绳子，单三扣，双三扣，把孙道良捆了个结结实实。赵壁也飘过来了，我说老前辈啊，这回你还有何说？
2: 嘿，我倒霉呀！
1: 行，我认栽，我认栽。黄天霸、赵壁，杀剐存留，你们随便吧。这咱不说呀，那其他的地方还在打着呢。因为老道梁道成手下也有些帮凶，有二十几个小老道，有的殊死反抗，结果不死即伤，有的被抓了俘虏。铁瓦罐的罐主梁道成死于乱军之中，脑袋都被人砸扁了，身上挨了数刀，死得非常惨。唯独盗宝贼梁大成是

0: 踪迹不见。你看，主要是抓他，哎，倒没抓着。前后左右搜了个遍，不见踪影。赵壁一摆手，算了算了算了，这小子比泥鳅还滑呀！哎，怪咱们失策呀！事先派人盯着就好了。哎呀，怪我，怪我，怪我！到了现在追悔莫及。铁瓦罐一切都安定了，抓来的俘虏拿绳捆着，靠墙根都在那跪着。死尸周到旁边，受伤的也拽到旁边，其他人进了大殿。那么掩饰之下，这孙德良怎么处置呢？赵壁跟黄天霸商量，我说老兄弟，这个人是个好坏人，咱还得感谢他。哦，此话怎讲？你看，就因为他自大，他满不在乎，目中无人，所以咱抓这些人他横拦竖挡都没死了啊。要听梁家叔侄的话，这些人早就死于非命。从这方面来讲，他又是咱的贵人，不家怪家他们能活得了吗？哎，咱得感谢他。哎，另一方面，杀了他咱多得罪个仇人，何苦来的呢？不如高抬贵手，把他放了就算了。赵大哥，咱哥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来呀，把他推上来。时间不大，把孙德良推上来了。孙德良闭着眼睛，一句话也不说，也不看大伙，脖子一梗梗，那意思你们随便吧。还真没想到黄天霸亲手把绑绳给他解开了。赵壁搬了把椅子，道爷前辈，请坐请坐。嗯，孙道良不知所措，就愣了。赵壁、黄天霸，你们要干什么？天霸一笑，前辈啊，咱们有什么冤仇啊？谁把谁的孩子扔到井里抛到河里了？私人之间没有恩怨呢，是不是呢？因为你听了梁道成的话，咱们结了梁子了。到了现在，梁道成都死了，梁大成逃之夭夭了，咱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全都了结了。前辈，方才两军阵前恕我失礼，我钻了个空子，占了点便宜。实质上要真跟您比划，我差一大截啊。您是我老师的辈分呢、啊，哎，我这是不幸之中啊，捡了个便宜。我道爷，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今儿个把您给放了，您呐也别怨恨我们，您愿意上哪儿去上哪儿去。赵壁过来了，这是您的宝剑，完璧归赵，这是您的东西，您全拿着好吗？往后希望呢？咱交个朋友。哎呀，孙道良心里一翻个，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啊。都说黄天霸的为人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蒜呢、啊，最狠不过。都说赵壁坏的冒水，今天在关键时刻这么一看呢、啊，这都是谣言呢、啊。黄天霸大人大量啊，看这意思不是拿我耍着玩，真心实意教我这朋友把我给放了。赵壁也不是开玩笑啊，这么说我误解了众人了。你说我就这么一走，我算个什么东西？不仅身败名裂，而且一钱都不值啊。我这人一辈子不欠人家的账，这可不行。孙道良心里七上八下，站起身来冲着黄天霸一抱拳，我说黄爷，真放我，真的，这个我还不能走了。黄天霸也愣了，那您不走什么意思？黄天霸，赵壁，我感谢你们的盛情，我呢这欠了你们个人情啊。由于我这一个人在这捣蛋， 耽误了你们很长时间，结果把盗宝贼也给放了。我看这个责任都在我身上，这情我不能欠。如果你们真放我，我现在公开告诉你们，我哪儿都不去，我上九鼎铁岔山，我上那儿去，我找海清和尚去。为什么要找他？肯定梁大成跑到金刚佛那儿去了，我把人负责给你们逮回来，亲手交给你们，把珠子夺回来，亲手交给你们，补报这个恩情。哎，你看这好不？哟，当然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儿，黄天霸自然是高兴啊。前辈啊，您一个人去是不是有危险？嗨，黄天霸，这你放心，我跟海清不是一般的交情，哎，我们俩是不打不成交，多少年生死的弟兄。我不是说我说话有分量，我到那儿一说，你把梁大成交出来，嗯，他乖乖的得听我的话。如果有一时的误解，我跟他一解释，马上他就会明白，这个事儿我可以大包大揽。赵壁就问：“您怎么敢断定梁大成上了九鼎铁岔山了呢？他要上别的地方呢？不能，因为你们没来之前，我给他写了封信，我让他带这封信赶奔九鼎铁岔山去投奔海清和尚，就找这金刚佛。他上哪儿去？他除此之外无处投奔呢，他肯定带着我那封信上了九鼎铁岔山了，因此我也要去一趟，我非把这个事儿给办完成了不可。”哎，这人还真挺固执。黄天霸一躬扫地：“前辈啊，如此说来，咱化敌为友，您是我们的贵人，我们得感谢您呢。事情不管办得成办不成，有您这个盛情，我们就领了。哎，不光是盛情，我这人办事向来是有始有终，我向来说话算数，我这一把年纪了，能没事瞎白活吗？对不对呢？现在我还就启程。”赵壁多了个心眼儿：“哎，我老前辈，您先等等，您呐也别见外，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了，您上九鼎铁岔山去替给我们办事，对不对呢？这您一个人他太孤单了，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您可别误解啊，是不是？您在我们这里头挑一挑，您带俩人，是不是给您跑跑腿儿，送个信儿，这也是好的。”“嗯，也行，也行啊。我赵壁你派吧，你看谁跟着我去合适。”那，哎，刚说到这儿，旁边有人说话了：“我去。”黄天霸回头一看，谁呀？爬山虎李琦。这个李琦干嘛自告奋勇啊？有原因。咱前文书说了，他拜黄天霸为师，黄天霸说做个记名的徒弟，要考验考验他。他这心里啊就牢牢地记住了，怎么在老师的面前，在众人的面前有所表现，做几件实实在在的事儿，取得老师的信任。他为难呢，因为没有机会，这么老多的人哪显得着他呀。哎，现在一看机会来了，李琦这小伙子血性啊，因此自告奋勇，不是危险吗？不抓盗宝贼吗？我去。黄天霸一看挺欣赏，哎，这爷儿俩还真就投缘。李琦啊，那可是个危险的差事，到那块儿万一有个马高凳短，师傅您别说了，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您放心得了，我绝不给您打脸。好了，老前辈，这是我记名徒弟，叫爬山虎李琦，跟您去你看怎么样？行行行行行行，看得出来小伙子长得挺透溜，是个聪明人， 那就跟着我去吧。
1: 嗯，

0: 赵壁一挥手把黑世杰叫过来了，我小子你过来，我看你闲着也没事儿，你也跟着去一趟，你跟李琦结个伴儿啊，有事儿了互相商量，你也给人家打打下手。黑世杰就一皱眉呀、啊，心说话老师哎，你可损掉，这下把孩子扔到虎狼窝里去了。但是黑世杰一看人家李琦毫不介意，我怎么的了？那么心里再紧张也得冲好汉，迈步过来，老师肉，你要不叫我，我也想报名来着，那我就跟着去吧。好孩子，好孩子，有出息。李琦呀、啊，照顾他点儿，你们俩互相关照，老人家够了，您就带这俩人，这是我宝贝徒弟，人送绰号叫坏半截啊，黑世杰，您怎么使唤都行。那块儿有油锅，你先叫他俩跳；有刀山，先叫他俩爬。哎，怎么的都可以，他们不都表态了吗？哎，在所不惜呀、啊，什么事儿都可能做出牺牲来。哎，孙道良一笑：“众位你们放心吧，跟着我能叫他们吃亏吗？死我头一个，也不能让孩子们吃了亏。跟着我错不了。好嘞。”我们马上就起身，你们小哥俩也辛苦辛苦吧。他们赶紧收拾东西，孙道良就利用这机会跟黄天霸和赵壁说，我说二位啊，从咱们脚下到九顶铁叉山45里呀、啊，这道够远的。哎，咱们联系诸多不便，我给提个建议啊，九顶铁叉山山下有一座三星阵呐、啊，三星阵是个大阵殿，阵殿当中有一座殿房叫韩家老殿，掌柜的叫韩荣，跟我交情莫逆，嘿，那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也是他的救命恩人，多咱我到九顶铁叉山都住在他那，我呀写封信，你们把这收拾收拾，也马上起身。最好赶奔三星镇韩家老店去找这韩荣，他100个招待分文都不能收，你们这么老多人呢，住到哪儿都不方便，唯独住到他家比较适应，去了有人照顾你们，我们先行一步赶奔九顶铁叉山，不管成功与否，咱们在韩家老店是不见不散，那多好，山上山下离这儿太远了。说着话提起笔来给黄天霸他们写了封信，黄天霸一看这人还真就交着了，把他放了就对了，对大家只有利而没有害，接过这封信千恩万谢。那么黄老爷赵壁一言为定了，我们爷儿仨先行一步了啊！好嘞，祝您一路平安得胜归来，放心吧，走。他们仨人先启程了。黄天霸一看他们走了，心暂时放下，得处理善后啊。一数死了11个，人命关天呐。那这11个人白死啊！这要是在苏州府怎么办都行，因为失的人是那儿的主官。现在隔着省属于安徽省，归淮安府代管，在人家地面上死这么多人，你不交代一下行吗？黄天霸久在官场，明白这规矩，跟赵壁商量完了之后，特派闹海教孙玉堂带着张祥2个人赶奔淮安府，见着人家地方官交代清楚，叫人家派人到这接收来。那孙玉堂久在衙门办这些往还的公事还是有经验的，因此跟黄天霸告辞，带着张祥起身赶奔淮安知府衙门。他们走了，临行之时黄天霸告诉你们先行一步，我们起身了、我们赶奔韩家老店，咱们在九顶铁叉山山脚下三星镇不见不散。好嘞兄弟你放心吧。他们起身了，黄天霸把一切善后处理完， 又留下俩人在这看着这些俘虏，等着地方官接收。愚者大队人马起身赶奔三星镇。这一路之上啊，黄天霸不放心呢，就问赵弼：“赵大哥，你看孙德良此番赶奔九鼎铁叉山，有什么风险没有？”哎呀，两说呀，孙德良老头倒挺热情，说话有点过分呢、啊，什么事儿都大包大揽，说的太绝对。那个金刚佛海清和尚能百依百顺吗？哎，也可能两个人真有交情。老头到那一诉说，城破厉害，他把梁子成交出来。也可能俩人闹翻了，真要闹翻了，我看这老头沾不着光，就能遭点不测呀。这样吧，咱们先到韩家老店安顿下来再说。
1: 行。
0: 路上无话，到了，这就到了第二天了。一进这三星镇一看呢，孙德良说的一点不假，这大镇的能有10000多口人，好几趟大街，买卖铺户应有尽有，热闹的了不得。今天还赶上个集市，赶集的人还特别多。他这大队人马穿街而过，一打听韩家店，还真就有人知道。往前走一拐弯就是，顺着这个人手指的方向，大伙拐过弯一看，果然一座大店，上头金字招牌韩家老店，旁边有个大院，车马牲口都有人专门刷洗验溜，正中央是大柜台，后边是店房。看这座店呢，能容纳300-500客人，院子套着院子的。黄天霸众人站住，赵弼头一个过来了，往里一探头，我说哪位说话算数？里头胖胖大大的有个老头，50岁挂零，红扑扑的脸膛，赶紧转出柜台，笑脸相迎，看了看赵弼，往外头一看，怎么这么多人？啊，哎。客爷，你有事？嗨，我们是外地人，想要住到你的店房。这是韩家店吗？一点不假。我说掌柜的是不是叫韩荣？哎，对，一点不假。我哪位是韩掌柜的？我打算见上一面。您问巧了，在下我就叫韩荣。哦呦，韩掌柜的是您，哈哈哈哈，真是三生有幸啊。我这有封信，你先看看。哦，有人给我信。赵弼从怀里头把孙德良那封信拿出来了。掌柜的展开一瞅，哎呀，明白了明白了，你们都是苏州府的官人。哎，正是，欢迎欢迎。孙老前辈的指示那就是圣旨，大家到我这儿来都是我的贵宾，有多少全住到我这儿，准保盛情款待，包大家满意。而且您放心，我是分文不收，不要钱。哎，赵弼一看孙德良没吹牛啊，哎，说的一点都不假，嘿嘿嘿，哈哈哈，那你就随便吧。那么各位进来进来进来，到地方了到地方。这韩掌柜的韩荣还真就热情，一看这么多人，问了赵弼：“你们看包多少房子？”赵弼想了想，我说：“韩掌柜的，今儿给你找点麻烦啊，绝不能叫你受损失，该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最好这店房我们全包下，因为有重大的事情跟其他的人混杂在一起，诸多不便。”好嘞，最近我这买卖还真不景气，同共前后院住着不到10个客人，我现在跟人家商量商量，让他们高升一步，住的张家店马家店，我把店房整个腾出来交给你们，你们看怎么样？好嘞，多谢多谢。这都是场面人呢、啊、韩荣韩掌柜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没费劲儿，把原来住下的几位客人给打发走了。

整个这座店房全叫黄天霸赵壁他们包下来了，这多好，想怎么住怎么住。他们包了个大院，上房配房，东西跨院，前院后院都是自己的人。金德利领着棍子队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

0: 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1: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观策》。
2: 黄天霸、赵壁一行人多势众，住在九鼎铁叉山下三星镇韩家老店，把店房整个给包下了。要说舒适的程度没比的，何况是孙大良介绍他们来的，掌柜的韩荣盛情款待，他也是个场面人。安排完了之后，韩荣特为把他侄儿叫韩喜给叫到眼前，喜儿，你知道住到咱店里都什么人吗？刚才我没太听清楚，好像是官人。对，苏州府的半差官，看着那漂亮小伙嘛，那是头，叫黄天霸。那脑瓜不大的那小个，长得奇丑无比的，那是副都头，叫赵壁。来的那些人呢，别管张三李四，都是衙门口的半差官呢，包了咱家的店房了。哎呦，来这么多官人干嘛呀？我哪敢问呢，肯定人家是办公啊。现在住在咱家店房，咱家脸上贴了金了，你得里里外外替我多张罗点啊。关照灶上的厨师傅好好的露露手头，让人家吃喝满意，明白？还有你啊，抽空到门口张罗张罗，如果有其他住店的客人，跟人家解释解释，就说店房已经包下了，不对外营业，将来这帮人走了之后再接待客人，千万别把人家得罪了，都是老主。叔叔您放心吧，这事儿全包到我身上了。哎，好了好了，这老韩头又看看火房水烧的怎么样，开没开，要保证开水供应。人家爷儿俩在这张罗着，咱不说，单说黄天霸和赵壁等人都安排完了，往厅堂里头一坐，宽房大屋，水漆着，没那么舒服的了。在外头抓差办案，很少有这样的条件的。别看表面上这么好，黄天霸和赵壁都是心乱如麻呀。黄天霸心里头盘算着，和孙道良、黑世杰、李琦和他们分手，正好对头1天12个时辰了。我们说好了，在韩家店不见不散，不管成功或者失败，都在这儿联系呀。1天1夜了，没有信儿啊。他们究竟怎么样呢？是成功了？还是说查了他们遭着什么风险了？反正不往好道上想。因此黄天霸这心里是七上八下，一语皆无。大伙儿一看黄天霸那个脸色，也不敢插言，赵壁也不例外。赵壁出来进去一个劲儿折腾，心里头也盘算这事儿。但赵壁心说话，恐怕凶多吉少啊。孙德良哪儿都好，就这老头太狂妄了，背不住跟那金刚佛海清说查了，被人家拘留了。哎呀，但愿不是这样。哎，怎么还不来信儿？正这时候，掌柜的提着壶来送水来了。他一看掌柜的来了，赶紧把水接过来。我说韩掌柜啊，这会儿有空吗？啊，您说有什么吩咐？没什么事儿，想跟您唠扯唠扯。行啊行啊， 伙计，关照着给各屋送好水啊。说着跟赵壁拉把椅子坐下了，黄天霸也在旁边听着。赵壁就问我说，您这离这九顶铁叉山多远呢？
3: 就对面那大山呢，
2: 九个山头啊，那就是九顶铁叉山。能有多远？到山根底下，这就是离着不远了，二里地到山根底下。山上有一座大庙叫祥云寺，你要到祥云寺也不超过五里路。
3: 哦，五里路，
2: 怎么个走法？哎呀，好走极了，出了我们这三星镇一条大道，南北的大道，您直接往北边走五里地就进庙，我们每年都去几趟。怎么，您是烧香啊？您是许愿呢？我又想烧香又想许愿。另外我再跟您打听打听，这祥云寺有多少和尚？
4: 哎呦，大庙啊，那和尚能有百八十的吧，
2: 而且那个庙宇也特大，能有一百多间房子。你看我哪年都去几次都没转悠全过，因为它太大。另外庙后的还有几处古洞我都没去过，什么观音洞啊，韦陀洞啊，什么弥勒佛洞啊，那深极了，有不少的名胜古迹，每一年游人是络绎不绝。
3: 哦，好好好。我说那个当家的叫什么名？
2: 当家的赫赫有名，那是一个大活佛呀，叫海清长老啊，海清和尚，剩下的都是他的弟子徒孙。您见过这海清吗？
3: 见过，哪年都见面。
2: 您觉得这和尚怎么样？
4: 哎，不错，
2: 为人和气，是个出家人，不笑不说话。据说他是从五台山转过来的，道德高深呐，威望甚大，很多人都挺爱戴他。
3: 哦，多谢多谢。
2: 赵壁是点到为止，心里做得有数，不往下问了。老韩头照样忙活着，咱不说。黄天霸虽然没言语，听得真而切真，他明白赵壁的用意，实在在店房听不着信儿，主动就上九顶铁叉山祥云寺。他是先看看路线图。黄天霸一琢磨，怎么坐等可不行，能把人憋死，不如今天晚上我去一趟，夜探祥云寺，看看长短究竟如何。黄天霸正想到这儿，就听这店房的外头可乱套了，乱了套了，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赵大哥，这门口怎么打起来了？谁跟谁呀？
3: 我听得像，我去看看。
2: 赵壁领着人赶奔店门外，一看呢，好家伙，本来这座店房门前就是闹市，买卖铺户有的是，人来人往不断，这一打仗不要紧，交通闭塞呀，周围全是人了，成百上千在这看热闹。赵壁到店房门前探头一瞅，哎呀，这好好，闹了半天自己的人跟人家干起来了。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呢？方才咱说了，店房的老掌柜的韩荣交代他侄儿韩喜儿，告诉他里里外外多张了点，店房被包了，对外不营业。这韩喜儿还真就认真，看看伙房水烧开了，派伙去到各屋送水，又到厨房告诉厨师傅，那菜要做的得位啊，一定包人家满意。全交代完了，他到店房门前了，搬把椅子往那一坐，派了俩伙计在这守着门，好对住店的人进行解释。他正在门口坐着的功夫，顺着大道跑来俩矬子，这俩矬子累的是满头大汗，呼呼直喘，一溜烟儿来到韩家店门前，
4: 到就这就就这。就就

0: 就这。韩喜儿一看这俩矬子，当时就乐出来了。什么原因？不仅个儿矬，长得是奇丑无比。跑到头前的这家是个胖子，矬骨伦敦，压骨伦敦，蹲骨伦敦，没地方蹲了，跟一口大皮缸差不多少，就比那缸多俩胳膊两条腿，小个不大，没脖子，脑瓜像个肉球蹲到腔子上了，舔着溜圆的小肚，穿青挂皂，辫子在脖子上盘着，面赛滨州铁，一张黑脸蛋子，小眼睛，撅撅嘴，耙鼻子，怎么看怎么可笑。旁边那矬子是个瘦子，骨瘦如柴，跟那猴灯差不多少，两只小红眼睛滴溜溜直转，小辫在后头竖竖着。这俩主满身的尘土啊，看这意思跑长途道的，四鬓汗流，嘘嘘直喘，到这儿也不讲价，迈步就往里走。那韩喜儿能干吗？韩喜儿赶紧站起来，把胳膊一伸，哎呦，二位留步，二位留步。那黑胖子一瞪小眼睛，怎么的？你这不是韩家老店吗？这金字招牌，这不在这摆着呢？啊，对，客爷，您说的一点不假。听您这意思，您是不是要住店？不住店上这儿来干嘛？好嘞，实实在在对不起，我们这店房啊叫人家给包了，对外头的散客不接待，实在对不起。您高升一步，往前走不到一百步就是马家老店，再往前走张家老店、王家老店、高升店都有，您换个地儿吧，我们这儿不接待客人。我们就想住到这儿，怎么就不接待呢？谁他妈包的？爷爷我还包呢。您说话别这么不客气，有没有先来后到啊？人家先行一步，人家包了，您再包也来不及了，实在对不起，您高升一步。他妈的来的，你小子他妈狗眼看人低，人家包了，人家算个几？人家算他妈神马东西？叫他给我滚，这店房我包了。这黑胖子是又混还又横。这韩喜儿挺不高兴，心说你知道个什么呢？包店房的是赫赫有名的黄天霸，苏州府的官人，你算个什么东西？他也觉着有仰仗，所以今儿个也没客气。我说客爷，希望您说话客气一点啊！您知道包店房的是什么人吗？说出来，下边你得上茅房。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就得把你下拉了。至于那么胆小吗？好小子，你瞧不起人，爷爷非打你不可。说个打，这黑胖子这手还真就快，呱就一个嘴巴子。这嘴巴子给削上可不轻啊，把韩喜儿给揍的这脖筋嘎嘣一声，脑袋歪到左边回不来了，脖子给打闪筋了。哎呦，你敢打人！那瘦子过来啪又一巴掌，把脑袋又给打回来了。这多好，嘎嘣嘎嘣两响，脑袋好像没搬了家。那韩喜儿能干吗？好啊，光天化日你们敢打人。他旁边还站着俩伙计呢，俩伙计都是年轻人，一看少东家挨欺负了，那能干吗？罗胳膊挽袖子，两人就过来了。哎，你们为什么打人？三说两说动了手了。这俩小个子出手如电，把伙计咣咣两拳打了个仰面朝天，过来拿脚踩到下边。今天我打死你们，这个店房不包我也得包，要不就扒你的店房。哎呦，喜儿一看不行，得找我叔叔去了。可他一转身迎面正好遇上个人，要遇上明白人还行，遇上个大混蛋，谁呀？丁猛熊。丁猛熊现在想什么呢？饿得前腔贴后腔，蹲到厨房前面的那闻香味儿，
1: 哎呀真香啊， 哎呀，怎么还不

0: 吃饭呢，饿死老子了。他也没傻透气儿，心里还盘算着，这灶王爷杜和雄好几天没见着了，这杜和雄跑哪儿去了？也不敢问。有我那伙计在跟前多有意思，剩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啊。算了，别想了，快点吃饭，喂饱肚子好睡觉。他就想这事儿，因为蹲了半天这儿没开饭，他觉着烦闷，打算到门口去散散心。正好刚到门里边，遇上少东家韩喜儿。他一看韩喜儿慌慌张张那样，他就问：“我说你怎么了你？”啊，韩喜儿一看官人，虽然不知道他是张三李四，他是跟着一帮人来的。哎，不好了，门前打起来了，有两个捣蛋的把我扇了两巴掌，脑瓜好像没扇起来，门前那还打着呢，
1: 我去看看。
0: 丁猛熊一听打架，那简直跟喝了蜜一样，本来心里正烦躁呢，正好开开心，二话没说，两开大步他到了门前了。韩喜儿用手一指：“你看这俩伙计叫人给揍的，爹呀妈呀直叫。”丁猛熊火往上撞：“哪儿蹦出来俩地出溜，跑这儿折腾来了？好小子，跟我玩玩吧！”他过去一伸手，一手提了起一个来，我像拎球一样把你们扔出去。啊，出去吧，小子，出去吧，孙子。他多大劲儿！把这俩小个子肉肉扔出去一丈多远呢，围观的老百姓吓得往左右一闪，摔到地上，这个结实，吭哧吭哧摔得俩人杠了一声。等俩人从地上咕噜起来，扑了扑了脑袋啊，这才看清摔他们的是个大个子，挺大个块头。就那小黑胖子就不干了，他妈的来的，刚才是你摔的我们。
1: 我摔的怎么的？我就摔，谁让你们捣乱？
0: 打他打他。俩小个子一起冲上来了。丁猛熊心说，就你们那小个刚才让我扔出去了，打你们跟玩儿一样。结果他想错了，方才那俩小个没注意，他占了个便宜。这回这俩小个一胖一瘦住上意了，丁猛熊还真就抓不着了，一扑人家呲溜，人家从嘎吱窝窜过去了，一撵人家，人家从他卡巴裆底下钻过去了。哎呦，丁猛熊连扑了三次没扑着，这俩小个一个打上他，一个打下他，三个人就斗在一处，因此围观的人是越聚越多，大伙看着都乐。嘿，一个大个打俩小个，大个显得有点笨，像个大狗熊，那俩小个像猴，比猴还快。最后黑胖子把丁猛熊的大腿给抱住了，那个瘦子那小个窜到丁猛熊肩膀上去，把丁猛熊的小辫给薅住了，一二两头一使劲，扑通，把丁猛熊拽的摔倒在地，跟倒了一架大山相似。这俩小个一个齐头一个摁脚，是轮拳便揍，打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正在打的这个时候，赵壁出来了。赵壁一看，哎呀，心说你们这不添乱吗？怎么这么不懂事儿？这叫我老兄弟知道，非处置你们不可呀。赵壁到了外头就喊：“住手！别他妈打了，别打了！”丁猛熊倒是听话，但是丁猛熊在底下是被动的，叫人给骑住了，光听话有什么用？赵壁过来一扑了不要紧，那黑胖子那小个一反腕子，把赵壁的小辫给薅住了。你他妈也算一个！赵壁哪受过这罪？哎呦一声，摔了个嘴啃屎。叫这小个一脚蹬在脚底下，抡拳便揍。就听见咚咚，赵壁叫唤的声都差了都。为什么呢？赵壁没吃过这亏，瘦的皮包着骨头，这拳都跟铁榔头差不多少，砸上他受得了吗？ 赵队这一叫唤的功夫，惊动了屋里的黄天霸。黄天霸听见门口乱，而且越喊声越大，心说九鼎铁叉山派来人了，知道我们住到这儿来捣乱来了。带着人黄天霸出来，一看赵壁正挨揍呢，那黄天霸能不心疼吗？住手！哎，那黑胖子根本就不听。黄天霸没办法，过来一伸手，砰，把这黑胖子的手腕子抓住了，一拧个往外一推，你给我出去吧你！这一招叫老龙斗甲呀，黄天霸真有功力。这个矮的黑胖子没吃过这亏，叫黄天霸这一抖了，又摔出一溜滚去，扑通摔了个仰八叉。那个瘦的一看他哥吃亏了，赶紧也松了手了，跳出圈外。兵猛熊这才从地上爬着起来，他妈的从来没吃过这亏，我跟你拼了！站住！黄天霸把脸往一沉，毫不识时务，没事就给我惹祸，退在一旁。我兵猛熊这些人还真怕黄天霸，翻了翻了眼睛，呼呼直喘粗气，退在黄天霸身后。单说那俩小个方才一愣，现在清醒过来了，直接奔黄天霸就来了。你算个几儿？你敢摔我，今天老子跟你拼了！抡拳要打。就在这时，顺着大街上飞快的来一辆车，是一辆骡车啊。车老板晃动着鞭子高声喊喝，乡亲们闪闪，别把你们碰着，呱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小车这个快，风驰电掣一般赶到出事地点，把车子带住了。再看骡车上面有棚，连刷一起从里边跳出个老头来。这老头抬头一看，这俩小个子正在这发狂，老头可急了，畜生还不住手，你们疯了不成？这俩小个回头一看，马上没电了，转身回来扑通扑通跪下了。爷爷爷爷，他欺负人呢，你说住在这儿我们来了，来了他们不让进，还说包出去了，还打人，畜生，要不是你们苦苦哀求，我能带你们出门吗？准知道出门叫我操心呢。讲什么道理啊？肯定是你们没理，你们要有理人家伸手就打人吗？哎，你看看招惹的这么多人观看，你们不怕丢人吗？给我退在一旁。是了您了，是了您了。这老头迈步过来了，一看眼前这么多人，也不知道谁是谁呀、老头一抱拳，做了个罗圈揖，各位对不起对不起，我这不懂事的俩孩子无故造次，应当狠狠的责罚呀，如果有得罪各位之处，老朽这厢赔礼了。你看人都是这样，吃顺不吃枪啊。黄天霸一摆手，老人家，也可能这是一场误会，您不必如此。老头抬起头来看了看黄天霸，就是一愣。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0。

0: 合，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话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可以说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如何才能够战胜

各种慢性疾病，获得健康，又该如何才能够让我们活得更久？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啊，关于这些内容呢，老师会给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我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呢说一说有关老年人啊非常普遍的骨质疏松的这个相关问题。这个事儿啊，我希望大家伙儿能够提高重视，因为我知道骨质疏松啊，它不仅仅说是让你腿抽筋儿啊，腿没劲儿，或者说是感觉浑身骨头疼那么简单。骨质疏松啊，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呢是骨折，就容易骨折、骨裂。但是这个骨折之后给我们带来的间接伤害，要远比骨折本身更可怕、更严重。对生活乃至生命的影响它也更深远。如果说这个骨折发生在髋关节，也就是我们这个骨盆啊，我们胯骨这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那么一年之内会有 20% 的患者死于各种的合并症。啊，你把大胯摔坏了，你看吧，老年人五分之一的就因为这个事儿合并了其他的病就死掉了。啊，你剩下幸存者当中啊，也将会有半数的人会出现呢终身残疾。啊，如果骨折发生在脊柱椎骨，那么无论是胸椎还是腰椎，首先给患者带来的就是腰腿疼。啊，进而发展下去还会引发椎体退行性改变，压迫延髓就出现截瘫了。啊，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什么呢？根据权威数据显示啊，全球每三秒钟就会发生一例骨质疏松的骨折事件。啊，在我们中国的话呢，约有1亿的骨质疏松的患者，2亿多的人是处于低骨量啊这么一个状态。你像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患病率是非常之高啊。好多的患者都无法承受不能动弹、吃喝拉撒要人伺候的那种心理包袱，每天过的是度日如年的生活。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找我看病，他就是这种情况。老人家呢不到70岁，就是骨头坏死，因为这个病啊，花光了多年积攒的几万块钱，可以说呢对他来讲这几万块钱呢就是他的棺材本了。结果用光了自己的棺材本，做了一个骨头的置换术啊，原本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呢，那没想到啊，一个没注意摔了一下。啊，这摔一下不要紧，二次骨折，医院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了，干嘛？还手术呗。那不手术的话，你就得承担这个瘸子拐子甚至于是瘫痪的生活。啊，你就得让人伺候。你这种打击让老人呢这恨不得死的心都有。觉得自己老了不中用了，刚花了那些钱啊，还没养好，这边又摔坏了，这不是活着就拖累儿女吗？因为这点事儿，几次三番的就想要自杀，不想治了，感觉一切治疗都是徒劳的。不过好在啊，这在家人的劝说开导下，老人才勉强的放弃了轻生的念头。然后孩子们呢，也是怕他寂寞呀，你孩子也得上班，不能天天的24小时的在他身边陪着他呀。这给他买了个收音机啊，没事的时候让他听听评书啊，听听小说解解闷儿。哎，结果呢正好就赶上咱们这个节目，叫他听到了啊。尤其是他听到咱们这节目当中说到了，说老年人为什么容易患有各种的退行性的骨病，听到这儿了哎感兴趣，因为这跟他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老年人，咱回过头来说，老年人为什么会患有退行性的骨病、骨质疏松，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闭塞。首先的话呢，是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摄入的钙质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所以说你吃多少钙片没有用啊。另外的话呢，血脉不通啊，局部的骨骼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营养供应不上，这也会导致骨密度的降低。再有就是肝肾经的不通，肝肾不足带来的直接后果，肝主筋，肾主骨，肝肾功能低下，代谢能力减退，这时候我们的骨骼必然会出现各种问题。尤其是什么呢？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加。
说白了啊，就像什么呢，这个盖房子的少，拆房子的多了，慢慢这个骨结构遭到破坏，骨质变薄了啊，骨强度降低了，脆性增加了，稍微受点轻微的外力，甚至于说你打一喷嚏，你抬抬手抖抖腿，都有可能导致骨折的发生。当我讲这些的时候呢，正好老人拿收音机听到了，他觉得哎，这个老师讲的还很有道理，再加上他还奔着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式发酵中药，既没有副作用，药劲儿呢还非常的猛，而且一片呢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呢顶普通中药的80天。还有最关键的，也是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最关心的这个治疗费用的问题，把这老人的这个信心给填满了。费用是啥呀？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这普通老百姓平民价格都能够轻松的负担得起。所以这会儿他就好像抓住了一颗救命稻草，赶紧就给我来电话啊，要用上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据他所说的话呢，用上第二天呢就觉得自己这个髋关节髋骨没那么疼了。一开始老人家还以为是心理的问题啊，就觉得说心里边想着好好好，哎，真就好了。但是接下来他注意观察了啊，什么叫心理问题？心理问题是你想着好它不好，它还是疼啊，哎，但是人家真正的有效果了之后，一天比一天好。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呢，他就把这拐杖给扔了啊，自己在房间里边来回走动，上个卫生间什么都行了。但那会儿的话呢，动作还不敢太大啊，不过这对于老人家来讲就非常满意了，因为这是他从来没见过的这个效果啊，这是眼见看到希望。这不前几天呢给我来电话说马上啊这三副药快用完了，自己能够做蹲起的动作了，感觉自个儿这胳膊腿都年轻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之前还有多少年的老胃病，吃点东西胀肚疼，他说这个没想到也好了，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啊，一个劲儿的在感慨说李老师救了他。但是我想跟大伙讲的是，这样的医学奇迹可以这么讲，我们天天都在创造。为什么？发酵中药它就具备这样的效果，没什么稀奇的啊。这话说到这儿了，我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记住李老师的这句话，发酵中药好，好在它是一药三通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光是退行性的骨病，还有像其他的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就哪儿的病都好。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其实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有一些新听众呢可能有点糊涂，说李老师你说的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究竟是什么呀？我告诉大家，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啊。咱们先说这个脾胃，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也就是说，如果把一个人比喻成个国家，那么主管粮仓仓库的官吏就叫脾胃啊，它为其他的器官还有我们的生命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的支持，哎，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人在出生以后啊，就需要依靠这个脾胃来运化水谷，只有这样才能够将吃进来的食物转化成营养物质，我们人体的这个生命活动才能够得以维持。我之前就跟大家伙说过嘛，就像我们人，你七天不吃饭你试试饿死了，三天不喝水你再试试渴死了。那如果说长期的脾胃不和会怎样呢？可想而知，百病重生。你各大脏腑器官总都吃不饱喝不足，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而且你会发现，当你得病以后，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你再昂贵的补品你也白搭，吸收不了啊。再高效的药品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不行，你吃进去之后没有多大作用。你包括中药所说的虚不受补，这个虚指的是啥？不都是脾胃虚吗？因此啊，通脾胃，记住了，它是一切疾病治疗的一个突破口，也是基础。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常年吃的一些西药，那脾胃哪有好的，对不对？所以一通脾胃很关键。那么通完脾胃，接下来二步，那在最重要的一步，通血脉。这个血脉大家伙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
啊，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虽然功能不同，但是它们呢，通过血脉的相互联系，使我们人体的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是相互配合、相互协调，而这种整体的联系跟活动，都是依靠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就是行血气而营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但是一旦呢，要是血脉淤堵了，我们就会感觉到麻胀痛僵红肿闷，尤其是像心梗、脑梗、肺栓塞之类的疾病，直接危及咱们的生命。所以说通血脉这一步，既能保命，又能减少我们身上的痛苦，驱除你的病症。啊，那么这一步是治疗各种慢性病当中重中之重。所以我常说啊，一通脾胃是基础，二通血脉是关键，而这三通肝肾则是做好了收尾一锤定音的工作。我一直在强调，三通肝肾它是让我们能够长寿的一个保障。肝是干什么的？主藏血和疏泄，它是我们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那肾是干啥的？藏精和滤血的，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就是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的，是干这个活的。大家想想看啊，如果说肝肾功能要是强大呢，我们这脏腑也好，血液也罢，是不是它就能够干干净净了？那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了？没有毒素侵袭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能够益寿延年了呢？人之将死的时候会怎样？就没有正常代谢了，对不对？多少天也不能吃东西，多少天也不排便了，这人就完了。说白了，肝肾经都要堵死了，你怎么排泄，对不对？但是相反了，我们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如果要是全通了，垃圾毒素少了，气血循环好了，吃的营养吸收也没问题了，自然的就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无病无痛，健康长寿了。这史料当中有记载啊，当年的药王孙思邈从35岁开始就多病缠身，就赖赖唧唧的活着，但是他就凭借自己研制的三通方，哎，让自个儿活到了145岁的高龄，就成了一个活神仙。同时他也打破了扁鹊提出的医不自医的这个传统。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是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你治错了才越治越糟的，你治对了那就是药到病除啊。如果刚才呢咱们听众朋友认真听老师的节目，想必应该就明白了，我们想要治疗各种慢性病，就一定要实现人体三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再有就是啊，你光抓住疾病的根源的还不行，你像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效果之所以如此的独到啊，还跟我们采用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有关。因为发酵中药要求什么？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只有新鲜的草药才能够保证药材精华的活性。你普通中药，那你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你干熬干喝效果不好，咱想一想它能有什么效果？没活性，那是药材的尸体啊！你包括有的老百姓拿过来这个中药啊，何首乌，一看何首乌，查一查本草纲目，哟，何首乌真好啊，能让这60多岁的人还能有孕育能力啊。哎，但是咱们这用何首乌不行，哎呀，何首乌真好，能让秃顶的人怎么样，哎，长头发呀，哎，但是咱们这不行，原因在哪儿？没活性啊，对吧？咱现在还能买到何首乌吗？你普通老百姓买不到，你只能买到炙首乌，炮制之后的，那更不用说了。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医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老师几乎在节目当中天天讲这个五大革命性改变，
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有害的物质杂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口感也变好了，吃药不遭罪了，最重要的是吸收快了。啊，你看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呢，绝对都是新鲜优质的草药，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仙草、杜仲的等等吧。我们经过洗筛静置，放置在 3D 打印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排错取证啊，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个功能就超级强大了。要知道当年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怎么的，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去试，哟，这个吃完了之后了，身体出现这种情况了，哦，这治什么病治什么病，他一个一个记载出来的。而咱们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仿生出来了人体出现的各种慢性病，然后把药材啊放到这里边去跟它共生，这不就等于神农尝百草了吗？而863种对应的实际上就是863种疾病的症状，你说的功能能不强大吗？只有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的去治疗疾病。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种发酵转化，由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所以它可以100%被人体吸收，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那见效它就快了。你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整体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我说过不管多大年纪啊，无论男女老少，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3天内准见效。高血压的3天时间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3天时间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怎么样，哎，顺畅了，那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糖尿病的3天之内血糖降下来，身上的并发症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痛减轻，不那么僵了，没有麻木了啊。脑中风瘫痪3天，咱胳膊腿有热乎气了。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所有慢性病患者就这3天的功夫，吃喝拉撒方面你就会变得非常的舒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它就能够攻克折磨我们多少年的各种顽疾。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它会在我们肠道里面形成一个保护膜，整体提升机体的免疫力，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我为什么讲啊，医学界的医药巨头啊想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据为己有，因为他们得到了之后可以赚全世界一体多病患者的钱。但是李老师这一生对物质生活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你给我多少钱对于我来讲那就是个数字，我看啥花去。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一天呢吃喝就是粗茶淡饭啊，对于我来讲干净健康就可以了，一年去几回饭店都是有数的，穿的呢就是这几套职业装啊，住的房子呢我们家也不小了，90多平，就我们老两口的，现在孩子都独立了，自己事业发展的挺好的，已经独立生活了，不跟我们在一起了。咱说句实在话啊，黄土埋了半截的人要那么多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干嘛？最主要的是活一天国家还给你一天钱，给我开工资。所以谁要想从物质上来诱惑我哈，我只能说没戏啊。所以他们不断的给我增加筹码那也没有用，因为李老师是一个不看重物质，更看重情怀，看重良心，看重生前身后名的医者。我年轻的时候学医想法非常单纯，就是觉得能够救死扶伤，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儿。而我研发三代延寿方那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为的不是荣誉，不是奖金，是为了不负朝华，不负初心。人这一生总要干点有意义的事儿，对不对？而李老师今时今日人到中年，我来推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一个目的，那就是想解救更多受苦受难的患者。
临床这几十年啊，我太知道这些罹患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了，啊，他们真的太难了，有的真的很可怜，李老师看不下去眼儿。所以说呢，我无偿的把配方、把技术捐献出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

0: 块钱。啊，我说了，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国内赔的钱你得有地方补，对吧？所以说你卖给国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花就是一片一块钱，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别看咱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要一块钱啊，你吃了之后效果不好，我一分钱不让你错花。只不过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由于成本，我们刚刚提到了，它应用的全部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度特别有限，再加上现在患者也多啊，转播咱节目的地方也多啊，所以说呢，知道的人多，需求的人多，那为了保障大家都有药可用，各地区内实行了限购政策，咱们最多呢只能订三副。我说过啊，你可以少订啊，不能多订，希望大家伙就这个事儿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各个地区的患者来跟我一起来咱们做监督，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一旦你要是知道了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了，你给我来电话，追究责任是小，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是大。如果说他抬高药价了啊，往往是什么，堵住了一些患者的活路了啊，那有些患者就真的没钱治了，家里边本身债台高筑了，你挣这丧良心的钱让李老师知道，我饶不了你。所以说大家伙跟我来一起监督啊。那就先说到这儿啊，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林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啊。
3: 我呢是喝的衡水的一个老朋友了，也是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太好使了呀，药劲儿是真大。这一片药啊只要一块钱呢，我相信您呢真的是进对了。这是
0: 听到这样的话呀，老师特别欣慰啊。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也不会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患者。老话讲人言为信啊，李老师答应过大家的事儿呢，那我绝对是说到必须做到。问一下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快用了两副药了，现在是。
0: 嗯。
3: 我自己啊，恢复的感觉的是特别好。首先让我不用做手术了，不用换瓣膜了，现在是。
0: 啊。
3: 因为在医院呢，检查的时候说我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还有反流的情况，脸发红啊。嘴唇发紫，憋得慌啊！跟你说呀，老上不来气儿，天天的抠抠的咳嗽呀，吃了也不少的止咳药啊，也不见好。
0: 嗯，你问题在心脏，你光吃止咳药是没有用的。
3: 我上医院也检查了，人家说呀是风心病，不然我还不知道这是心脏病呢。
0: 嗯
3: 而且还说啊，跟我这个风湿啊有关系。
0: 没错，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有病了之后吧，到医院去检查是干什么呢？是确诊啊。现在这药店特别多，老百姓有病了之后直接上药店里边呢对症治疗。就像你咳嗽了，我不考虑别的，我直接买点止咳药；我喘了，我买点镇喘的。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所以说你。

0: 确诊了，胡乱的治疗都好不了。你就像你不到医院去，医生不告诉你说你这是疯心病，你自己不知道心脏病，你还在那吃止咳的，吃这个平喘的呢，那不就是属于白花钱不说，药物的副作用不把身体给伤害了吗？而且你这个疯心病，它就是风湿性心脏病，它必然是跟风湿有关的。
1: 对，医院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0: 嗯，
1: 我这风湿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在冷库里上班的时候，这不得的职业病
0: 啊，
1: 一干就是几十年的，到后来。腰酸腿疼受不了了，还有我那些老同事啊，也都有风湿病了，都遭了大罪了，这是啊，关节疼得特别厉害。
0: 对，风湿啊，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疼，疼你忍不了，有的人说是痒，有的人说是僵硬，有的人是胀，但是这些都能忍，就什么疼忍不了，他就感觉像那个虫子在咬咱这骨头一样。
1: 对对对对，哎呀，别提那滋味多难受了，那是啊，所以啊，我不到退休的年龄呢。哎，我就啊提前病退了就。
0: 嗯，
1: 李老师啊，也不瞒您说，我是大医院小医院几乎都住遍了，已经是
0: 啊，
1: 也没治好我这些毛病，反过来呢这心脏啊还受了牵连了。
0: 嗯，
1: 我打听这手术费啊再加上住院费什么的呀，得准备10万块钱，还不一定够不够，
0: 得十多万。
1: 你说咱都是平头老百姓啊，上哪能拿出这么多钱的。
0: 嗯，
1: 就算是能拿得出来，那以后那日子还过不过了？
0: 对
1: 啊，不能就为了我这一个人毁了全家呀，这是啊。所以啊，我就没打算做这个手术。要不说我这人还是命好呢，听到李老师咱这节目了，知道了发酵中药三代人处方了，就想着买回来试试看，1块钱一片是吧，哪都能省出来这点钱呢。
0: 对，
1: 结果没想到，哎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这回这钱算是省了，病他也好了，对吧？
1: 是是是。
0: 嗯，刚才听您说是快用2副了是吧？
1: 现在2副药吧还有5天就吃没了。
0: 嗯，
1: 这回啊可是感觉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
0: 嗯嗯，
1: 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啊，当时我吃完药以后啊，第一个就是我这心脏啊平稳了，不憋不慌，不闷，睡觉的时候吧能平躺着睡了。
0: 嗯，
1: 以前呢根本就躺不下去啊，只能垫着被子，这半躺半卧着这么睡。
0: 你看看这多遭罪啊。咱说一天两天行，一年365天连睡觉都躺不下，那觉能睡好吗？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身体，它能不垮吗？对不对？
1: 是是是啊。而且这1副药用完了以后啊，我不咳嗽了。还有我不是有风湿吗？现在我身上这些关节呀也不冒凉风了，也不疼了，走个道打个弯啊也没问题了。就是变个天什么的也没什么感觉了，现在是。另外我还有这个胆囊炎，吃个鸡蛋呢或者炒菜呀，稍微油放多一点啊，哎呀就看到这些啊都觉得恶心。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吧，吃什么都不耽误事了。
0: 好。
1: 吃什么呀，都觉得特别香。你看不管是谁见着我以后啊，都说我这个精神状态呀，那好了不少啊。
0: 嗯嗯。
1: 啊，李老师，您看看，您这帮我省多少钱呢？这是啊，而且还能从这个病根上能治病。
0: 对，
1: 这真是呀，给我救了命了，这是啊。
0: 嗯
1: 我真的在这儿得好好谢谢您呐。
0: 谢我呢是没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老师经常说啊，咱们医生这个职业呀，它就是治病救人的，这是咱的职责啊，也是咱的使命。你作为一个医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通过自己的努力啊，让患者能够康复起来。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儿讲，我说你们不用谢我啊，就是能够跟我分享一下咱们康复的这个过程，这就是对于李老师最大的一个感谢了。那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这个病吧啊。你看这《黄帝内经》当中呢有记载了，说脉闭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心啊，这是内经上的话。而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当中也论述了，说虚邪入体，合而为痹，心血瘀阻，气血两虚。哎，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咱们仔细一分析的话，就属于外面的这个邪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了。啊，你正气不足了。啊，你正气亏虚了，邪气入侵了，进入身体之后呢，作用在我们这个心脏上了。你看风湿骨病作用在关节，我们往往风湿的人都是关节疼、关节肿、关节胀，对吧？
1: 对。
0: 而风湿性心脏病它作用在哪儿呢？心脏的关节上。这心脏哪有关节啊？二尖瓣、三尖瓣，哎，这就像咱们家里边这个两扇门、三扇门一样。二尖瓣关闭不严，哎，就证明咱这个两扇门怎么样，对不严了。所以说它也是作用在关节上。这就属于正气亏虚了之后，外来的邪气进入身体，我们自身免疫功能低下，风寒湿邪这么一入侵，合在体内而为痹症，闭塞不通，营养供应不足，咱们这关节就萎缩，萎缩就关闭不严。风湿骨病叫痹症，风湿性心脏病叫胸痹，明白了吧？
1: 是是是，您说的太对了，老师。
0: 而所谓的这个正气的话呢，不外乎就是阴阳之气，脏腑之气。而脏腑之气当中，脾胃之气它是最重要的。老师给大伙讲过，这脾是干什么的？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还有什么呢？心肾之气啊，这也是正气，因为心它是君主之官啊，肾呢又是先天之本，哎，所以说呢，一个脾，一个心，一个肾，这都是我们正气运行之本道啊。那什么是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所以你看，你这个风湿骨病，包括后来发展成这个风心病、二尖瓣关闭不严、有反流，追根溯源，那就是我们的脾脏还有我们的心肾功能低下以及血脉不通的关系。而你之所以用三代延寿方，短短两副药还不到呢，咱就恢复到这个程度，说白了，源自于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方三通的治疗，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又增强了咱们这个体的免疫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这气血运输好，脏腑功能得到营养供给，它跟着就强健起来了。那三通肝肾，让咱这解毒代谢好。你不是外感邪气了吗？你不是风寒暑湿燥火进入身体了吗？你不是风湿邪气在身体里吗？赶出去，代谢掉，让我们这肝肾怎么样，代谢好，把毒排出去了啊。那么人体三通之后，自然百病不生，人体三通之后，自然是疾病无踪。所以这句话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你看这多好啊，药吃的不多，钱花的不多，病好的快，重点是找到病根儿了啊。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药？
1: 嗯，我手里现在还有一副药。
0: 还有一副药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李老师啊、
0: 嗯、
1: 我今天打电话呀还有个事儿，就是我儿子他今年呢35岁了
0: 啊，
1: 他就是尿频尿急啊，还有火辣辣的疼，
0: 嗯，
1: 买的那个叫什么前列康，也不顶用，
0: 嗯，
1: 咱们都知道这个前列腺对男人这很重要啊，这是呀、啊，
0: 对对对，
1: 我也很着急，
0: 嗯，
1: 我就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子让我儿子也吃上了，
0: 啊、哦，
1: 这不是今天吃了第6天了，
0: 你这是笑不更方，自己用着好了之后哈、啊，甭管说怎么样，给孩子也得用上，那我可以心里边明镜似的，你孩子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效果一定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嗯，
1: 孩子这不跟我说吗、
0: 嗯、
1: 说现在火辣辣的那种感觉吧没了，
0: 好、
1: 尿也没以前那么多了，
0: 嗯嗯，
1: 也没那么急了，
0: 哎，
1: 但是他跟我一起用的话，我手里的药就不够用了。
0: 对对对，
1: 你看看他这个情况是需要多少啊、
0: 嗯、
1: 我一会儿啊给他也定上。
0: 孩子35岁，年龄不大啊，这个病情有多长时间了你知道吗？
1: 我还真问过他多长时间，
0: 嗯，
1: 他说有半年多了吧。
0: 半年多，35岁，前列腺，那行了，时间不算长啊。他这个问题呢可以这么讲，好治。我一直跟大伙讲，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像你儿子这个情况的话呢，30天基本就康复了啊。但是我要告诉他什么呢？平时生活当中啊，不要长时间的久坐，而且切记不要憋尿。那咱们听众朋友都挺好，不要憋尿啊，少食辛辣刺激性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呢就是配合治疗，现在不都是用了6天了吗？那恢复的也挺好的，就接着给他用。你手里边再有一副药，那基本上就够用了啊。然后你这一副药呢就给孩子用，所以说你再补一副就行了，到时候吃完了可以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好好看看，然后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1: 喂，好的。哎，老师，
0: 嗯，
1: 那我听您的，现在呀我就给他订上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你们爷俩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0: 3700-0307 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是倪老师吗？
1: 哎，是我，是我，你好。
2: 倪老师，首先心里话啊，这个发酵中药三的这个研究方案真是花小钱治大病的，
1: 哎，
2: 效果还特别的好。
1: 老朋友了吧？
2: 嗯，对，我也是刚停药没几天啊。
1: 哦，
2: 到现在也就是8天。
1: 都已经停药8天了。
2: 对，
1: 嗯嗯，
2: 我也到这个医院做了个检查啊，
1: 嗯，
2: 抽血啊、化验呐、验尿啊，也都做了。
1: 好，
2: 大夫说我这个指标啊都正常。
1: 嗯嗯。
2: 尤其是我这次检查的时候啊，我这个尿酸没那么高了
1: 啊。
2: 之前看我这个尿酸高的时候啊，那都700多了。
1: 嗯，那你之前就是痛风了？
2: 嗯，对，就是痛风。
1: 你看，
2: 那就疼起来了，那真要命呢。
1: 嗯，
2: 而且那个痛风史还特别的大。
1: 哦，
2: 一看这个病呢，疼的我真是受不了啊！你说我不到50岁啊，才40多岁的人。
1: 嗯。
2: 那同样我经常哎呀哎呀的叫。
1: 那肯定的。
2: 我的老婆还说你，哎呀哎呀什么呀？
1: 嗯。
2: 至于那么疼吗？我说这个病只是自己身上才知道那个滋味，
1: 对，
2: 别人呢根本理解不了。
1: 嗯嗯嗯。
2: 不过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哎，我用上这个三代研究方啊之后啊，现在位置一直没有犯过病，基本上好了。
1: 嗯嗯。
2: 另外呢，我以前还不是有这个脂肪肝嘛，这次检查啊，完了大夫说啊，脂肪肝也没了。
1: 嗯。
2: 更重要的是以前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在这个屁股啊，这个腿啊发麻发凉，
1: 嗯，
2: 睡觉呢都睡不好，翻个身呢都困难，马关腰啊呢就更费劲了，
1: 嗯嗯，
2: 而且我感觉整个后背还能连带着这个屁股啊，它都发麻发木，
1: 嗯，
2: 说句实话，得上了这个病呢、啊，那都是受罪的病，哎，不过幸好我遇到你呢，
1: 嗯，
2: 让我吃上了咱们这个三代研究方，哎，现在你看我这个身体啊，问题都好了，都没事了。
1: 其实你刚刚说呀，你说抽血化验的验尿啊，我就在想啊，你说你要验尿的话呢，可能往骨头上考虑啊，因为什么呢，肾主骨啊，一般来验尿的话是看肾，而但凡西医检查说肾有问题的人，那你品去吧，没有一个骨头好的。后来一说到尿酸的考虑就是痛风，然后你这么一捣鼓啊，脂肪肝在这里边就算是小病了啊，可以忽略不计。腰间盘突出这个病不好，为啥呢？它压迫了我们的神经，我们会疼；压迫了血管，我们会麻啊；压迫了延髓的话，那就是截瘫。所以说，很多人讲啊，腰病、腰病、腰腿病，腰疼之后连带着腿，腿麻是小，腿木是大，最后腿没感觉就更严重了。而且你才40多岁，如果说我这是实话讲，没用上三代延寿方的话，咱这个到60岁了，男性嘛。女性呢是7级49，男性是7856。56岁以后的男性骨质疏松的就特别严重，啊，那个时期在之前，如果出现了骨病的话，你到56岁以后了，你会像跳井似的那么发展下去。所以说，一定要趁早治，趁轻治，找对病根才能把这病给它治好了。啊，你现在感觉无病一身轻了，生活也有希望了，对不对？
2: 对，对呀。我就是感觉我现在啊，他浑身轻松，
1: 嗯，
2: 想吃就吃，想睡呀、啊、就睡，
1: 好，
2: 啊，心里啊是一点压力都没有，
1: 嗯嗯，
2: 啊，感觉特别的轻松啊，而且在生活上啊更加积极乐观了。不过说句心里话啊，
1: 哎，
2: 李老师，这是我遇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吃完之后啊，受益了。这要是我没吃之前呢、啊，有别人跟我说啊，这要效果这么好，那我还真未必相信的。
1: 年轻人呢，那肯定是只信自己啊。别人告诉你了，说这么做对身体不好，那个说抽烟不好，说熬夜不好的，你有几个年轻人记得住啊？
2: 嗯，
1: 所以说你这是发自肺腑的话，啊，哎，但是也有很多的咱们的患者朋友啊，在遭遇了各种顽疾、走投无路的时候啊，往往都是从这个中药当中啊，寻求一个叫曲径通幽之路，继而改变自己的这个命运。所以说，中医药学呀，博大精深。啊，你像咱们这个高尿酸血症啊，主要就是我们这患者长期的饮食不节，尤其是中年男性吃了海鲜喝了啤酒啊，这样会引发什么呢，叫脾胃经不通啊，对嘌呤高的一些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吸收，进而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同时也跟我们这肝脏解毒、肾脏滤血排毒的能力低下有关。说白了就是你吃这些东西没有及时的代谢掉，因此呢咱们会得脂肪肝，包括当我们这验血的时候啊，肯定会告诉你。

0: 什么肌酐呢、尿素氮呢都不正常，对吧？
1: 对。
0: 哎，那这些指标是干啥的？看咱们这个肾功能损伤程度的。而且血液不干净也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不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所以你之所以这么疼的原因呢，就在这儿呢。不过还好啊，你这治疗的及时，否则真的就时间长了啊，它会导致肾脏衰竭，就包括你的腰间盘突出啊，疼的也受不了了。人无骨不立啊，骨头疼、关节疼是最让人苦不堪言的存在。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通的同时，咱们的脏腑协调也好了。那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包括你的骨病怎么好的，肝主筋，肾主骨，你看看这不全给你对上根了吗？对不对？
1: 对。
0: 哎，再加上三代延寿方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好，见效快，因为咱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的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保障100%的吸收，一片顶80片，吃上就好使。第二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给你单一治疗某一个器官，它是整体给你治疗，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解决整体的问题啊。再一个就是狠啊，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那停药一年两年三年的，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所以你就踏踏实实放心就得了，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好。
0: 嗯，
1: 那我就放心了啊。不过倪老师还有个事儿啊。我想请你帮我这个领导问问他的身体情况啊。
0: 帮领导？
1: 这不说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吗？
0: 嗯，
1: 他也想用。我说我不是最近要给倪老师打电话吗？毕竟我们两个人呢并不一样
0: 啊，
1: 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用，所以今天呢正好问问倪老师
0: 啊。你这样吧，你说一下你领导什么问题。
1: 我这个领导呢刚50多啊，比我大3岁，不过他这个糖尿病也查出来是好几年的时间了，他现在就是吃了降糖药啊，他说这个血糖控制还可以。
0: 嗯嗯，
1: 他最后他说的吃的是降糖药叫什么洛河龙。
0: 嗯嗯嗯，
1: 反正他说这个血糖还行。
0: 嗯，
1: 但是他这个身上啊这个现在有一些问题了，
0: 合并症了，
1: 主要是他这个眼睛啊，看东西发花，有这个白内障那种感觉，他这个心里呢也就挺害怕的啊，万一以后看不到了、失明了，那就麻烦了，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肾好像也不好，
0: 哎，
1: 总是感觉这个累啊或没劲儿，汗尿啊也多，他说现在身上还感觉这个干燥。现在也总是抱怨说自己一直是药没断过啊，还是挡不住这个并发症一个一个的往外蹦啊。
0: 实际上这就是最冤的事儿
1: 啊。
0: 就前些年讲呢，说这人呢你看吧，年轻的时候吧就可劲儿造这个身体，那没办法嘛，你是为了祖国的建设，为了自己这个小家的这个生活的更优越啊，那肯定你工作的时候要尽心尽力，甚至有的熬夜加班什么的啊。
1: 是，
0: 也就糖尿病这个病开始的时候就检查出来有血糖高一点，可能有很多人呢吃点这个降糖药啊能够控制住，他不在乎什么并发症，那出来再说吧。哎，你说我50多岁我干工作的时候我有糖尿病了，哎，然后呢你比如说60退休，我58的时候好了，我要出现一个并发症，59出现一个并发症，好，等到60一退休了，得就开始天天就鼓捣这并发症去了，你说这多冤呢。
1: 对，
0: 对不对？有时间了，也有钱了，也有闲了，好，把这闲下来的时间忍受病痛去了啊，把这攒下来的这钱干嘛去了？治病去了。
1: 对，
0: 所以说呢，你刚刚一讲说领导50多岁，我感觉可能跟你这想法一样，就像你说的，我这是用上了三代延寿方，我好了，我相信了。不然的话，你要谁跟我说我不相信？年轻人就这点志气，实际上对身体健康没啥好处。其实中医界号称什么呢？这糖尿病，我跟你讲一下，你到时候复述一下也行啊。
1: 嗯，好好。
0: 糖尿病呢，就吃出来的脾病。那、说白了就是人体这个脾脏对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同时你看这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呢，你到西医那儿去啊，它叫代谢性疾病。哎，因为肝肾经不通，功能低下，没办法正常的去代谢糖分了。那我们想想看哈，一方面糖分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另一方面又代谢不了，多了好存在血液里边，这糖就变成坏东西了。对吧，扩散在血液当中，这糖转在手里边都黏呢，所以说血液怎么样，粘稠了。血液粘稠，血脉淤堵，各种并发症接踵而至。那我们知道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就专门从根本上去治疗。

0: 尿病呢？疾病怎么来的，咱就让他怎么走啊！而且让他赶紧用上，能少遭点罪。其实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70%的患者死于心脑意外，30%死于肾衰竭。啊，你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罢，哪个患者用这些方法，他把病治好了，不都带到棺材里去了吗？所以说呢，尽早的让你这个领导用上，换一种治疗方法，换一种人生，他一定会感激你的。
1: 嗯，那行，那我赶紧跟他说说啊，让他也赶紧抓紧用上。
0: 行，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就行啊，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让他直接打电话找我，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啊，李老师啊。
0: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哎呀，我可是跟你同事的电话。
0: 有
3: 啊，可把我给急死了。
0: 别着急，有什么事慢慢讲啊，通上话了咱就不着急了啊。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叫张海亮啊。
0: 嗯，
3: 我这个发酵中药啊，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订了3副，可现在都3天了，哎呀，怎么还没给我送过来呢？我哎呀着急等着救命了。哎呀，李老师，您帮我催一催啊。
0: 3天了还没送过去，我这样，我先跟你说一下，咱们听众朋友听一下啊，咱们这个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呢，他会根据咱们预定的先后顺序，然后陆续的进行派送。
3: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伙要保持电话不要关机，要注意接听电话。你这3天的过程当中，就是今天吧，有没有一些你漏接的电话？
3: 没有啊。
0: 没有的话，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帮你催一催。张海亮是吧？
3: 对对，是的
0: 啊，你留的这个电话就是这个186这个手机是吗？
3: 对，
0: 啊，行，
3: 一样的是一部手机、
0: 啊。行啊，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我是老患者了。
0: 哦，
3: 我和我老伴儿啊都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
0: 啊，
3: 哎，李老师，你看我原来啊是20多年的哮喘病，肺气肿。
0: 嗯，
3: 哎，我现在都好了。哎，你听我说话，这嗓门底气也足了。
0: 嗯嗯，
3: 你看我现在啊，恢复的可好了。哎，没事儿呢，就出去溜达溜达。哎，这身上吧，感觉有劲儿了，也不喘了，而且也不咳嗽了。
0: 嗯嗯。
3: 之前呢，你看这一天啊，要是稍微一刮风一变天啊，哎呀，我这个喉咙就不得劲儿。哎，人家在我跟前抽根烟啊，我闻到这个烟味儿都不行
0: 啊。
3: 就在康康的这个咳嗽。
0: 嗯，
3: 不过现在你看我啊，能吃能喝，能睡能走啊，这感觉这个状态可好了，就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0: 嗯，
3: 你看我这现在啊，啥也不想了，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上他几年，比啥都强啊。
0: 对对对，健康长寿才是最好的福气啊。那您老伴儿什么情况？
3: 哎呀，我老伴儿是更严重了。
0: 嗯，
3: 他原先的时候是高血压，后来是脑动脉硬化、脑梗。
0: 嗯，
3: 哎，虽然没像别人啊那么严重，天天瘫在那个床上吧，不过这个胳膊腿啊也不好使了。
0: 啊，
3: 哎呀，上个厕所呀费劲，哎呀，不管是吃啥东西啊都会呛。哎呀，李老师，你看那个时候我这个身体都那样了，我还在伺候着他吃喝拉撒呀。
0: 你这也是没办法嘛，你老两口相濡以沫，你即便是都有病，只能减轻的那个照顾重的吧，你没有选择正确的方法去治疗，他就得这么过日子。
3: 嗯
0: 嗯，
3: 可不是吧，因为以前我有哮喘病啊，这肺也不好。
0: 嗯，
3: 我老伴好的时候他就没让我做过饭。
0: 嗯，
3: 你看他这一倒下就留给我了啊。
0: 嗯，
3: 这一做饭啊给我得到啊
0: 呛。
3: 你说那油烟味儿一闻着就咳的，别提这日子多难了。
0: 嗯嗯嗯嗯。
3: 所以为啥我说李老师啊，哎呀，你是我们，哎呀，这个家庭啊的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0: 哟，快别这么说啊，这李老师可受不起啊，我做的无非是一名医者应尽的本分， 啊，咱是干不出那种拿着本分邀功的事儿的啊。您老伴儿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3: 哎呀，我老伴儿现在这生活啊，不但能自理了，
0: 嗯，
3: 哎，还能给我做点简单的饭菜了。
0: 哦，好了好了，嗯。
3: 哎呀，再就是说话慢点儿也能说清了。
0: 嗯。
3: 哎，就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了。
0: 嗯。
3: 哎，我这些邻居啊，谁见到他都说是奇迹
0: 啊。
3: 而且现在停药以后啊，也越来越好了。
0: 那你们两口现在都停药了？
3: 对，这都停药快一个月了吧？
0: 老伴儿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3: 哎，早就稳定了。
0: 嗯，
3: 高压啊就在这个130-135，低压呢是80-85这个数。
0: 嗯，这就非常好了啊。
3: 嗯，
0: 那就不担心以后再犯病了。所以说你看哈，老师常说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3: 嗯，
0: 啊，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比如说你这哮喘，本身就是免疫力低下，而脾脏呢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呢它肯定是脾弱了。啊，另外肺病必然跟我们的脾气不足有关，啊，因为这个脾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肺又主呼吸，所以说肺出问题了还跟脾有关。另外你老伴儿高血压，高血压之前我给大伙说过，胖人为啥高血压？胖人普遍的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尤其是大肚子，抽烟喝酒。
3: 嗯
0: 啊，因为抽烟喝酒的人血液垃圾多，肝肾代谢不掉，时间长了之后这垃圾会粘附在血管壁上，就导致了动脉硬化。而现代的人呢又普遍都胖啊，所以说血压就普遍都高。那血压不稳就容易导致血管破裂出血，所以啊这高血压跟我们的脾胃、跟我们的肝肾、跟我们的血脉都有关系。而三代延寿方为啥治疗各种慢性病，它来一个康复一个，说白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了啊。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一片就顶80片，一天就顶80天，那效果它能不好吗？所以你们两口子这都已经好了，就该是有质量有尊严的好好享受幸福生活了，为什么还定药啊？还着急？
3: 哎，这回定药就是给我亲家定的。他是心脏不好住院了。
0: 啊啊，住院啊！
3: 哎，我这个亲家比我还高。
0: 嗯，
3: 不到1米吧，也差不多了。反正你就看着他人高马大的，嗯，平时看上去都以为这个身体挺好的。结果呢，第一次犯病一下就那么重。
0: 啊，合着你们在治疗的时候的亲家身体还挺好的，他突然之间犯的病，
3: 嗯，
0: 是吧？
3: 对。
0: 要不我说心脏病是个夺命杀手，悄无声息。4到6分钟心脏骤停，人就救不过来了。
3: 可不是嘛，这不是我闺女老催我啊，让我给买这个药呢。
0: 嗯嗯嗯。
3: 哎呀，我说我都订了3天了，这还没送来呢，我也是太着急了吧。
0: 行了，那你这个事儿我知道了啊。我马上下节目，下了节目之后我去给你催啊，尽快的给你送过去啊。然后呢你这几天也是注意你接听电话，千万别漏接就行啊。
3: 哎，好好好，
0: 嗯，
3: 哎呀，那就让你费心了，谢谢了，李老师啊。
0: 没事没事啊，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

0: 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3: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3: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1:3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

莹莹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2点整。

0: 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3: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们，用好音乐跟大家分享心情吧。

歌。今天说到叶倩文，你能想到的她的代表作是什么歌呢？当然是潇洒走一回了。1991年的作品啊，由当时飞碟唱片当家的作曲人陈大力和陈秀楠合作作曲，同样呢是飞碟唱片当家作词人的陈乐融和王慧玲共同填词叶倩文的专辑《潇洒走一回》，当年简直就是每个人都会唱。

杨庆煌在80年代的一首老歌叫做《这种心情》。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们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我们的老歌回忆录跟你分享老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陪伴各位啊，所以呢咱们就高高兴兴的来听歌。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陪伴各位。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周慧敏的歌。周慧敏特别奇怪啊，就是她好像没有特别出名的代表作流传下来，可能是因为这个长得太过漂亮，大家都去关注她的外表的原因吧。实际上呢，她在歌坛发展的还是不错的，怎么说她也是拿过日本 NHK 最受欢迎外国女歌星奖的人呢。在93年的时候呢，她发行了一张代表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最爱。这首歌呢是翻唱自日本歌手中岛美雪她的歌的，那么我们一起来听到的周慧敏的最爱。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

郭富城唱着歌啊，我们一起哼着歌听着歌啊，分享好心情。那么接下来分享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叶爱玲的这一首《冷空气的独白》。

望一段小桥流水，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小虎队《星星的约会》，这是小虎队1990年的9月份发行的专辑啊。这时的小虎队呢，恢复了他们华丽的曲风，用这一首歌再度进攻乐坛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动感的音乐比较多，老歌回忆录在这里陪伴各位啊，在这里跟你分享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阿妹张惠妹，不算是她特别出名的歌，但是我个人很喜欢，一起来听《爱已蔓延》。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但是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

有的时候听一首过往的歌，就会想起当年听歌的时候的场景或是心情，就好像伊能静的这首《19岁的最后一天》，听到它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应该是在上小学吧，凡是个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看到电视里面放 MTV 那个时候啊，才算是一个新事物吧，然后就看到伊能静在里面唱着这一首歌。而另外有一个人呢，听到他的歌总会想起当年同样也是学生时期，班上学校里的男生学他梳着小分头，在舞台上，在学校的一些联欢晚会上唱他的歌的情景，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邝美云，纯美的嗓音给你送上的堆积情感，也是她的代表作之一吧。今天因为这个嗓子不太好啊，咱们就多听歌少说话。内地歌手王子明带来的《说好秋天就回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前段时间呢，办公室这个90后的小同事啊跟我说，哎，你知道吗，杨宗纬有一首歌特别特别好听，然后呢他就放个这个音响的外放放给我听，我一听，哎，红尘来去一场梦啊，这是老歌啊，这是杨宗纬呢在这个综艺节目蒙面歌王里所唱的一首歌，而实际上这一首红尘来去一场梦呢，1993年巫启贤的专辑当中首先出现的，而后来呢有好几个翻唱版本，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这首歌当中我个人比较喜欢的翻唱版，来自于高胜美版本的《红尘来去一场梦》。

0: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1: 听你心中的歌，说起我心中老歌当中的经典，必须是李宗盛的《凡人歌》呀。的确，李宗盛的这首《凡人歌》呢，实际上它是1991年的电视剧《碧海晴天》的片头曲啊。《碧海晴天》呢，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是由叶童、刘松仁和李立群来主演的。而这首《凡人歌》呢，我一直觉得是李宗盛对于人生最生动也是最大气的描述啊。他的歌词呢，非常的对仗工整，而且是几多调侃几多无奈啊。最后的几句，特别是最后的几句，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真的是让人深思，也是画龙点睛的。抱怨归抱怨，我们还是要积极的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挑战。李宗盛《凡人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味续命良方。

0: 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0: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月，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我的祖师爷张景岳呀，有一天啊，恰巧呢路过一个小村子，看见一个妇人呢躺在地上啊，什么状态呢？口吐白沫，四肢僵硬。张景岳我祖师爷上去一搭脉，哎，不对呀，这个妇人呢脉象是平和有力啊，跟他这个要死要活的样子是完全对不上号。那张

景月立马就明白了，这个妇人呢显然是装的，装病啊，他病不在身而在心。但是张景月呢没有当面拆穿他，反倒大声说啊，说坏了啊，这个病啊得用大艾绒九眉心，然后九人中再九小腹，不然呢性命难保。这个妇人一听说要动火酒，吓得身子一抽搐。那张景月赶紧就跟着说呀，不过呢还有一个法子啊，就我这儿啊有颗小药丸，吞下去人就好了，就不用火酒了。恰好妇人呢正愁没台阶下呢，就赶紧呢吞下这小药丸，只片刻功夫人就坐起来了，跟没事人一样。众人直呼神医呀、啊、神医啊。但其实呢这个妇人呢吞下去的只是一颗普通的开胃的小药丸。那我讲这个故事啊，就是让大家伙要形成这样一个理念啊，我们补虚方治病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啥呢？就是要辨虚实啊，大家记住啊，补虚方治病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辨虚实。治病求本，补虚为先。你真正要命的病啊，往往都不长在表面，那长在哪儿啊？是虚在根里了啊，大家记住啊。那我从医啊，你看三十几年了，老孙今年也将近60岁的人了，我见过太多了。你像高血压的患者，那十几二十年天天降压，这药一天没落，最后怎么样啊？脑梗了吧，脑血栓了吧。糖尿病患者二十几年天天降糖，最后怎么样啊？并发症了吧，足坏死了吧。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啊？哎，您想过没有，为啥我这药说天天吃啊，反而呢病呢越来越重？你想过吗？因为你治的呀是病名，可不是病根儿。这个病根儿啊就一个字，就是虚。那说到底呀、啊、不是病多么厉害，而是你阴阳气血撑不住了。这就叫什么呢？叫治病不补虚，如羊汤不止沸。那这两天大家伙听了咱们节目都很高兴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也就是说呀，农村的朋友咱们可以凭新农合直接购买，那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直接去购买了，就能直接享受最低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啊，那如果您呢此时此刻正在被各类病痛困扰折磨着，那好，您一定要抓住机会，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但是注意了啊，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所以报名电话大家赶紧记好，400-6161-870，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那说到虚啊，今天我要重点讲讲糖尿病。糖尿病在中医看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大虚之症。很多糖尿病病人啊，他只是盯着这个血糖，盯着指标来看，但其实呢糖尿病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不是指标，而是并发症。哎，你看有的糖尿病患者啊，先伤了眼睛吧，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啊，然后呢紧接着啊伤到神经，手脚开始麻木。哎，接下来伤着肾，尿蛋白出来了吧，肌酐尿素氮上去了吧，再往后呢伤血管，伤心脏，伤大脑，最后甚至连脚趾头都伤到了，出现足坏疽，就是糖尿病足啊。那么这在医学上叫啥呢？所有这些都叫并发症。但是在我们补虚派看来，这就是典型的阴阳气血四虚了，在你身体里边一步一步攻城拔寨，最后造成的这样一个恶果。那特别是已经确诊糖尿病的朋友啊，这里边老孙呢要重点敲黑板了。但凡呢

出现视物模糊、手脚麻木、夜尿增多啊，伤口不爱愈合，这个脚底板发凉啊，脚趾头发黑，甚至出现啊浮肿、胸闷、心慌这些症状当中的任何一种，你就一定不只能天天盯着那个血糖数字去看了。这个时候啊，最重要的不光是降糖，更要把你身体的亏虚给补起来才行。你像糖尿病啊，往往要经历这么三个阶段。哪三个阶段呢？第一个阶段我们叫糖尿病的早期。在这个阶段呢，咱们人身体里边的这个阴阳气血呀、啊、其实呢已经流失了将近四成，就是40%了啊。很多人呢刚查出这个血糖高的时候啊，可能身体的各种表现症状还不算特别严重，但是呢会出现喝水多、尿多、吃的多，人呢越来越瘦，就是我们常讲的叫三多一少啊，这就是中医讲叫消渴症。因为你的阴液呀、啊、被不断的消耗，身体就像一块长期干旱的土地啊，哪哪都缺水呀、啊、这时候我们会出现什么呢？哎，嘴干、眼干啊、皮肤干，甚至连血管和神经都开始缺乏滋养了。那很多人觉得只要把血糖降下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实际上啊，这个时候四虚的根儿已经扎下了。所以你看啊，好些人明明是血糖控制的不错呀，但是也开始出现了啊视力下降、眼底出血、眼睛干涩等等等等诸多的问题啊。因为血糖降下去了，但四虚还在呀，病根儿不动，病就不会停。这是早期第一个阶段啊。第二阶段呢，我们把它叫糖尿病中期。这个时候啊，我们讲阴阳气血已经亏了六成了啊，早期是40%，四成到中期呢过半了，60%了。这个时候啊，脾胃首当其冲啊。脾胃是管什么呢？管运化啊。那运化失职，你吃进去的饭菜好东西好嚼会，它化不成气血了，那五脏六腑呢就开始缺粮啊。哎，眼睛得不到滋养，视力变得更加模糊，肾脏得不到滋养，那你蛋白尿出现了，肌酐尿素氮异常了，四肢得不到气血的滋养，手脚麻木啊，手脚冰凉，这个伤口不愈合啊，那阳气要升不上来呢，人还怕冷，没精神头。到这个时候啊，很多人还是觉得，哎，只要把血糖能控制住就没问题。我告诉大家，大错特错。降糖药啊，它只管着降指标啊，它根本就管不了那个四虚，但病根儿还在这儿，病呢就不会停啊。所以要想好病，四虚同补才是关键。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那就晚期呗啊。这个时候啊，阴阳气血呢已经亏了至少八成往上啊，大于80%了。而且这个时候出现一个什么新问题呢？四虚啊，它形成一个合力啊，我们的身体呢就全面的沦陷，你包括心脏啊，心失所养啊，所以人走两步就开始上气不接下气儿啊，躺下就憋闷，就上不来气儿，心失所养。那脑失所养呢，记忆力就开始减退啊，反应啊也迟钝了。那肾失固摄，肾失失养呢，先是脚踝肿，小腿胖，最后全身都浮肿了。那肢端失养呢，就会出现糖尿病足啊，脚趾的发黑溃烂，甚至呢出现严重的坏疽，就面临着截肢了啊。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四虚啊已经把我们的身体掏空了。所以四虚不补，人就只能被这个并发症一个接一个的拖垮啊。那所以控糖啊，大家看是不是只是表面的功夫啊？那真正救命的是啥呢？是我们需要把阴阳气血全都给它补上来，这才是根本之道。所以糖尿病啊，不仅是血糖病，更是阴阳气血四虚病。降糖确实重要，但光降糖是远远不够的。
酱糖好比关火，可是锅里已经烧干了，你没水怎么办呢？你亏掉的阴液怎么办呢？你亏掉的气血怎么办？亏掉的阳气怎么办？这些东西你降糖药、胰岛素、二甲双胍它是补不回来的，所以必须呢得四虚同补才行啊。这也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治疗糖尿病等等一些老慢病它最厉害的地方所在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能够阴阳同调、气血同养、四虚同补。哎，那你阴足了阳才有根呐、啊，你气足了血才能行啊，血足了脏腑才得养，那四虚补足了才能五脏康复、六腑安和。糖尿病患者用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用过都说好。那这其中呢，哎，我觉得呀最重要的就是这里边一味君药。君药啊，药啊一个配方它分为君臣佐使，君药就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这么一味是啥呀？我讲过啊，就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应该啊听说过这样一个传说吧。相传呢在上古时期啊，伏羲是掌天的，女娲是掌地的。伏羲属阳，女娲属阴。后来呀人间的疾病越来越多啊，有的人呢阴虚火旺，整夜睡不着觉；有的人呢阳气不足，手脚冰凉怕冷；有的人气虚乏力，走两步就气喘吁吁；有的人呢血虚亏空，脸色蜡黄，头晕眼花。哎呀，这个女娲娘娘看到百姓受苦受难，于是呢她取下一缕阴气啊，伏羲呢也同时取下一缕阳气，阴阳二气呢同时落入一个深山里边，然后历经数百年的风吹雨打，吸收了天地的精华，最终长成了一株奇药啊。那这株药啊它一半属阴一半属阳，阴中藏着阳，阳中抱着阴啊，雌雄共生，阴阳同体，那它就是雌雄同体人形何首乌。大家也知道啊，天下的药材几乎呢都带有一定的偏性啊。我举个例子，你像附子大热是吧，黄连呢这都是大寒之药，人参补气，当归补血，可是很多人补来补去最后呢越补越偏。你像有的人哎一吃什么补药啊补品呢、啊、满嘴起泡，有的人呢吃点人参鹿茸啊顺着鼻子点流血啊，有的人补的是这个胃口越来越差，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药是有偏性的，而补虚最怕的就是偏补。那阴虚的人你猛补阳，那不是火上浇油吗？阳虚的人你猛滋阴，那不是雪上加霜吗？而真正啊高明的补法就是让阴阳重新回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雌首乌属阴，能够滋养阴血，雄首乌呢属阳，能够温养元阳，两者天然就长在一起了，所以呢它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就像我们看那个太极图似的啊，黑的中有白的，白的中有黑的。所以啊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它既不像寒药那样说是你越吃越凉越吃越寒，不会啊，也不像热药那样越吃越燥，更不会。那阴虚的人呢能用，阳虚的人也能用，气虚的人能用，血虚的人还能用。所以大家伙记住了啊，补阴容易，补阳也容易，补气补血呢也都不难。难的是啥呀？难的是这四样阴阳气血一起补啊，因为这个四虚之间呢它也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阴虚久了就伤气，气虚久了就伤血，血虚久了就是阳，阳虚久了反过来又会加重这个阴虚啊。所以你看我们补虚派不有句话吗，叫什么呢？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一起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我老孙呢我一直讲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只要你是长期被高血压糖尿病
心脑血管病，还有风。

0: 风湿骨病、失眠、咳喘等等等等吧，各种疾病所困扰的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好，你就记住一句话：治病先补虚，补虚治百病。那现在好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第二代原研药已经为大家争取到了专项的医保补贴政策，您拿着医保本就能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是有20个名额，哎，是先到先得呀。那这里呢，我把这个报名电话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大家一定要记好啊。报名电话400-6161-870。另外呀，还有部分朋友之前呢是按照原价购买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老朋友呢同样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报销的比例啊。需要您做的就是啊，把您这个之前的这个购药的一些这个发票啊或者医保本什么的啊，打这个400电话，把这名也报上，那就会把您之前的这个花的钱呢按照一定的报销比例给您原方不动的给您退回去啊。所以我希望咱们老朋友呢也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好，我一看咱们导播呀给我示意电话已经不断了，我们把时间呢留给接下来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孙老师。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你好孙老师。我呢现在吃国家专利补虚方有3盒了啊。这个药真的比以前那个降糖药好使。以前呢我就是傻，就光想着降糖了，你说那玩意儿降下来了吧还是有这个并发症。
0: 对，
3: 这该遭的罪还是遭罪，根本就没用啊。
0: 你这我得打断你一下啊，咱们血糖 啊该控制还得控制，也不能说就不看血糖了，那不行。但是有一点呢你说的特别好，降血糖和治并发症这完全是两码事儿。
3: 对对对，我不是说不让降糖。
0: 对 对
3: 我是说这光降糖它不治并发症啊，那不叫糊弄吗？
0: 哎，是的，
3: 孙老师啊。我吧今年67了啊，这糖尿病都有15、16年了。
0: 哎
3: 以前呢我就是吃这个降糖药，这血糖控制的还凑合。那空腹7点多，这餐后10左右。
0: 还可以。
3: 我就寻思啊，你说这血糖也不高，应该没啥事儿吧啊。但是慢慢的这后面吧，先是这个脚 开始麻。
0: 嗯。

0: 这脚上爬一样。
1: 嗯，
0: 后来呢它就慢慢变凉，这个脚大夏天我都得穿个厚袜子。
1: 嗯，
0: 就这脚底板都是冰凉冰凉的啊。再后来呢，这两只脚的脚趾头那颜色都变暗了。
1: 嗯，
0: 发紫发黑。
1: 嗯，
0: 这脚后跟还裂了口子，而且这口子吧它还长不上。
1: 嗯
0: 那啥药膏都用了它都不好使。
1: 那就说明啥呀？说明你这已经是糖尿病足早期表现。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再不及时进行干预，下一步就是溃烂或者叫坏疽。
0: 是啊，那时候吧，给我看病的大夫也是这样说的啊。
1: 嗯，
0: 说是再这样下去，这个脚啊都得烂。
1: 嗯，
0: 给我开了扩血管的药，吃了大半年，他也没见啥效果。
1: 没效果。
0: 后来这个脚后跟那个口子还越来越深。
1: 嗯，
0: 走路呢都开始疼了，那脚底板就跟踩在那玻璃渣上似的，钻心的疼。
1: 嗯，
0: 后来我亲家母说，吃这个药好，他扎了二十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全停了，就这么地介绍给我吃了。
1: 哦，是你亲家母介绍给你吃的。
0: 对对对。
1: 那到底让不让你失望啊？
0: 没有失望，我跟您说
1: 啊，
0: 孙老师
1: 啊，
0: 我吃完当天晚上吧，我就感觉这个脚底。它有点热乎气儿了，虽然说还是麻吧，但是不跟原来似的那么僵了。
1: 嗯，
0: 这第二天起来那变化更明显了。
1: 嗯嗯，
0: 早晨我这脚一踩地，哎，就感觉这脚底啊轻快了不少。
1: 哎，轻快了。
0: 不跟原来似的发木了啊。
1: 嗯嗯，
0: 走路也不跟踩棉花似的了。从那天开始啊，我这脚那个麻劲儿是一天比一天轻。
1: 嗯，
0: 这脚趾头这个颜色呢也慢慢的变，哎，不再紫黑紫黑的了。
1: 嗯，
0: 脚后跟就是勒的那个口子吧，也开始收口长些肉了。
1: 哎，非常好。嗯，
0: 对对，吃了十多天吧，以前走个二三百米远吧，我这个腿就疼得不行啊。
1: 嗯，
0: 现在我能一口气是七八百米，它都不耽误。这脚底呢，也没跟原来似的那针扎刀割似的疼了啊。
1: 嗯嗯。
0: 以前我一直都是按照医院大夫说的吃这个二甲双胍加这个拜糖平。
1: 嗯，
0: 这上回去医院，哎，大夫说我这个血糖控制的可以。
1: 嗯，
0: 现在只吃拜糖平就行了
1: 啊，就减样了，是不是？哎，
0: 对对，你就说，你说这个药它厉不厉害啊？
1: 嗯，
0: 真的，真太感谢您了。
1: 哎，您太客气了，这是作为医生啊，我应该做的啊。其实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真正实现的就是四虚同补。你看你这糖尿病拖了十多年呢，糖尿病阴虚是底儿，燥热伤阴，阴损及阳，然后阳气一亏呢，血脉推不动了，脚底这个微循环呢就慢慢就堵了，最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糖尿病足啊，出现坏疽。那我们现在呢，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把这四虚呢给补上了。血就循环起来了啊，微循环通了，脚底板自然就热乎了，那你那个裂口子这个肉不也长合了长上了吗？封口了啊，非常好，非常好。
0: 对，一点不错啊，
1: 长口了。对对对，嗯嗯，
0: 反正我现在吃了三盒吧。
1: 嗯，
0: 就是我脚上的口子虽然说还没完全愈合吧。
1: 嗯，
0: 但是我走路不疼了，
1: 不疼了。
0: 天天晚上吃完饭我能出去溜达个四十来分钟。
1: 嗯，
0: 这个腿脚可有劲了。
1: 哎，
0: 以前吧，这个脚麻，都得半夜都麻得睡不着啊。现在躺到那儿都睡着了，一宿都不带醒的啊。
1: 嗯，你看多好。其实您这个恢复的这种情况啊，完全在我的预料之中。
0: 哎，
1: 三盒药咱们吃完呢，这个气血阴阳就都已经补上来了。哎，微循环也在修复。哎，但是我还是给您这样一个建议啊，因为您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算是比较严重的了，你看您的脚那颜色都原来都黑了，是不是啊？哎，
0: 对呀。
1: 所以说你要比别人呢要多吃一副药，这样呢才能让你的血管内膜内壁呢真正的把它修复好，修复光滑了，然后包括什么糖毒啊、脂质斑块就不能往这个血管壁上粘了，哎，这样你的脚呢就能彻底保住了，以后呢也不用再担心发展成什么足坏死啊、坏疽啊、截肢啊，你不用有这样的顾虑了。
0: 好好，孙老师，这必须的，必须听您的，多吃点我接受。我现在呢就想多活几年啊，不给孩子们添麻烦。
1: 哎，非常。
0: 那我现在就打那个电话报名，刚好现在不是有这个报销。

0: 对，
1: 比以前买那合适的太多了啊。
0: 是的是的，咱们现在呢国家专利补缺方啊已经纳入了医保内用药，你报上名就可以享受65%-80%的医保报销的这个比例了。像您之前买的大概率呢也是原价买的吧？
1: 对，
0: 哎，那你这次报名之后呢，你记得登记啊，登记申请，然后咱们符合条件的呢，就能把您之前花的那钱按照那个报销的比例给您退回去，这多好啊！你看看，
1: 真是太好了，太感谢您了啊，冯老师，您真是个好大夫。你说又可以治病，还能想着替我们省钱，那我就不打扰你看病了啊，我得赶紧去报名了。
0: 好，
1: 冯老师，
0: 再见啊。
1: 好好，谢谢谢谢，再见。
0: 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3: 哎，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啊，这是过敏体质能不能吃国家专利补需方啊？
0: 没问题啊，国家专利补需方啊，它是第二代的原研药，而且是经过层层筛选，以及长达15年的8期临床试验，还有上万个动物试验，并且经过大量的毒副反应测试，那么它的这个安全性啊是完全有保障的。
3: 哦，没问题，没问题。
0: 对对对，
3: 孙主任，我老伴儿啊，他高血压有25、26年了，一直在吃降压药，维持的还是可以。应该是在5、6年前，就是有一天早上他起来，他就站在我旁边，他跟我咕噜咕噜的说，他说感觉半边身子就不对劲儿啊。我说哪不对劲儿啊？他说麻的，那种感觉就是麻麻的。我仔细一看，哎呦，他那个面部就是嘴巴吧，他有点歪。给我说的时候，就是嘀咕的时候，我感觉他这个舌头好像就是捋不直一样啊。捋不直，我就。赶紧的，我就觉得不对头了，我就打了120送医院去了。
0: 送医院去了，结果怎么样了？
3: 脑梗啊，
0: 脑梗了，
3: 没有什么结果嘞。这一下子就在医院里住了半个月。出院以后啊，其实对于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说话呀、走路呀都没什么。可是这两天吧，我就发现啊，他的那个记性变得特别的差。打个比方，就是刚吃完饭吧，他。我洗碗到厨房里洗碗干什么啊，他就问我，哎呀，你准备做饭呢，我们还没吃饭呢。
0: 哎呀，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脑梗之后引发的脑供血不足，进而又导致了老年痴呆啊，就我们讲的叫阿尔茨海默病。
3: 医生也是这么说的。说什么这是脑梗的后遗症。
0: 对，
3: 说那个脑子里面的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蛋白质病变了。
0: 叫脑白质病变，脑白质病变啊。
3: 脑白质，对
0: 对
3: 对
0: 对啊。
3: 就是给我就是用了一些营养脑神经的药，就是安抵啥的啊，就是已经吃了大半年，这大半年，我感觉也没什么好转。特别是最近这几个月啊，我感觉他的变化更大了，他的脾气还变坏了啊，在家里摔摔打打的啊，前两天。把电视也给砸了。
0: 哎呀，
3: 就是因为他看电视，他念叨，哎，怎么是没有那个台呀？哎呀，我找不到啊。
0: 你
3: 脾气就上来了哈。
0: 别激动。
3: 哎呦，孙主任，我真的，哎，你说他这情况啊，这国家专利补缺方他能好死不？
0: 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其实呢，他就是典型的四虚引发的淤血，这个淤血呢，把这个脑络脑脉给堵了。啊，气血阴阳上不去了。我们人脑子这个东西啊，它也是需要气血来濡养的，就像这个庄稼需要水一样。那你看现在呀，这气血上不来了，脑子啊常年失去养分，这脑细胞慢慢就萎缩了啊。脑细胞萎缩了，那我们人的一些功能啊就退化了，包括像记性、记忆力越来越差啊，认不出家人，这个摔摔打打，脾气暴躁，你看这些都来了吧。那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要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呢，你一定得用3副药来打底儿，这样呢才能把亏虚的这个阴阳气血呢都给它补齐，给它补上来，才能把堵在脑络脑脉上这个淤血呢把它给化开啊，这样呢让气血阴阳重新来濡养我们的脑髓 而且我老孙敢跟您保证啊，他三副药吃完之后呢，第一保证他不能傻，哎，保证他能记住事儿，能认得你，这第一。第二呢，两副药吃完，我能保证他一片降压药都不用吃了，血压完全可以达到正常，而且脾气，对对对，而且这个脾气秉性啊，性格呀，哎，可以完全会变好。
3: 哦。
0: 再一个，我跟您讲啊，一般在咱们医学上讲，这个脑梗在发病之后的五六年，它复发的这个风险至少在30%以上啊。但是我能做到什么呢？就是我要保证的第三，这三副药下去呢，直接把二范复发的这个定时炸弹的隐性给它拆掉了啊，就能够让它恢复到一个完全正常的这样一个生活状态当中。你看多、
3: 哦、完全正常。
0: 哎，对对对，
3: 孙主任，孙主任，那可太好了哈、
0: 嗯！
3: 我听你的，三副药，只要能让我老爸好起来，我砸锅卖铁，我都得给他买呀。
0: 哎呀，这是患难见真情啊！你老伴儿能够有你，我觉得呢也是他的福气。不过咱们现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正式纳入医保用药了。只要你能报上名的、
3: 哦，
0: 咱们就能享受到最低是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你拿着医保本直接就买就行了，根本就用不着您这个说是砸锅卖铁来给老伴治病，这用不上了啊、哦！
3: 就医保了，哎呦，孙主任，孙主任，你可真是咱们家的救星呐！真的，我给你做一做一，真的太感谢了。那我今天就不耽搁你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啊，报名去
0: 了。哎，报名报名啊！祝您老伴呢也能早日康复啊！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再联系，好吧？再见了啊！
3: 好好好，太感谢了。
0: 哎，
3: 好，再见，我放心，
0: 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3: 哈。
0: 嗯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啊，是这样的，咱们这个老朋友啊，你想要这个医保报销的呢，您就直接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就行啊，到那儿统一登记，然后呢确认信息啊，哎，都能给报销的，您放心，您打那电话就行，好不好？
3: 啊，打那个场外电话办。
0: 对对对，打那个电话办就行。嗯。
3: 哎，那我知道了。
0: 嗯。
3: 那个孙主任，既然要跟你通上话了、
0: 哎，
3: 我也说一下我用药的情况吧。
0: 哎，好的，您说，别着急啊。哎。
3: 啊，这个药啊，咋说呢？是真牛啊！
0: 真牛啊！
3: 你说啥呢？我用才10多天。
0: 嗯。
3: 你说最近吧，不总阴天下雨的吗？
0: 病也没治好。
3: 是孙主任，你说的太对了。
0: 嗯嗯，
3: 这后面是啥呢？我这膝盖吧，哎呀，就肿的跟那大馒头似的。
0: 嗯，
3: 蹲也蹲不下呀，走路跟那80-90岁的老太太似的。
0: 嗯，
3: 这心里头吧也不是滋味。后来开那汤药啊，说是专门去风湿的。
0: 嗯，怎么样呢？啊，阴阳气血一块调，再加上它还是第二代叫原研药嘛，应用的还是一种啊、
3: 嗯、
0: 叫生物基因转化技术，所以它的药效呢。提高了120倍，就是你吃个一两天就能有这样的好效果，对于我来讲呢，是一点都不意外啊！哎，
3: 啊、
0: 挺好，挺好。
3: 孙主任，你这药我真是谁吃谁知道。
0: 嗯。
3: 我现在吃了10多天啊。
0: 嗯。
3: 以前我这手就拿筷子都费劲。
0: 哎。
3: 都反正就更别说了，现在吧自个儿端碗吃饭呢。
0: 嗯。
3: 还能拿笤帚扫扫地。
0: 嗯。
3: 就昨个吧，我还把家里那个饭桌啊。哎，擦得干干净净的，利利索索的、
0: 嗯。
3: 要搁以前，那真就是个废人。现在就是上个厕所呀，也不用人跟着了，
0: 嗯、
3: 自己也能蹲，能拿着纸擦屁股、
0: 嗯，
3: 也能在屋里头来回溜达溜达。
0: 哎，
3: 虽然是啥呢，走路还是有点慢，但不用扶墙了。
0: 嗯、
3: 这我真没想到啊，这在10几天的变化多大呀！
0: 不仅如此啊，今天呢，给你一个保证，等你把这一副药吃完之后。
3: 嗯
0: 啊，吃喝拉撒睡，样样都正常。哎，你听我的啊，你就坚持用就行。而且趁着咱们现在有这个医保的这个补贴嘛，啊，咱们一定要用够三副药。
3: 嗯、
0: 用够三副药之后呢，你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了。甚至我跟你这么讲，你寿命还比常人要多能活个10年8年的。你像我把话撂这块儿啊。
3: 太好了，那孙主任、
0: 哎，对对对，
3: 那我就听你，我再订两副呗，
0: 再订两副。
3: 这个网络现在是不是能报销60%-80%？是不是、
0: 嗯？对。
3: 那我找你登记行不行啊？
0: 是这样，我跟您说啊，咱们现在每个地区每天 啊，是限额有20名的医保报销的，报上名咱就能享受到，就是一副药报65%，三副药

0: 报80%的这样一个报销比例政策了、
1: 嗯、
0: 啊。至于报名，你就打那场外电话400，不是知道吗？400电话啊，他和那个报销返钱是一个电话啊。还是最后要叮嘱您一句呀，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
1: 嗯、
0: 那以后呢？您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有啥问题，咱们随时再联系，好不好？我希望您能够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1: 哎、好嘞，
0: 嗯嗯
1: 好嘞，谢谢你啊，副主任，再见了。
0: 不客气，再见啊，嗯嗯。
1: 哎，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啊，大夫。
0: 哎，你好，你好啊。
1: 你好，你好，我主要想问一下，就是您这个药啊，
0: 嗯、
1: 它治胃病的话，是不是挺好啊？
0: 嗯，我说过很多次啊，吃喝拉撒睡啊，在我这儿都不叫病，这个胃病呢，更不是说什么大问题了。
1: 哦，哎呀，那太好了！
0: 嗯、
1: 我听说呀，用这个医保本的话，就能够买这补虚方了。
0: 嗯，
1: 您帮我看看，我要买多少啊？
0: 那你别急啊，你得把你的这个问题啊跟我说一下，我帮你诊断一下，好吧？
1: 哎，行行行，我就是这个胃不好。
0: 哎，
1: 其实我平时吧，我也没什么感觉呀。
0: 那你没有什么这个胃疼、胃胀啊、反酸、烧心这些症状吗？
1: 我这都没有啊，就是。
0: 你都没有，你咋说你胃不好？那你做啥检查了呀？
1: 对对对，就是之前呢，我做了个胃镜。
0: 嗯，
1: 就他们说呀，是浅表性胃炎了。
0: 哦哦，
1: 我就是我大姐呢，她这个胃啊不太好。
0: 嗯，
1: 然后当时啊，从她胃里头就夹出来好多的息肉。
0: 嗯，
1: 就说很容易癌变啥的吧。
0: 嗯，
1: 然后呢，就告诉我，哎呀，要提前做检查。
0: 嗯嗯，
1: 所以呢，就上一周啊，然后我到医院去做的这个胃镜。就告诉我说是浅表性胃炎了，
0: 结果就浅表性胃炎了。那我听明白了、
1: 啊、
0: 那当时你除了做胃镜，给没你做那个碳14那个吹气试验，你做没有？
1: 做了呀。
0: 啊，做结果怎么样？
1: 没说我不好啥的呀。
0: 说没说有那个幽门螺旋杆菌阳性啊？
1: 不对呀，他告诉我好像是阴性的吧。
0: 那就没毛病啊，那你身体有啥不好的呀？你现在有什么症状你跟我说一下。
1: 我就是感觉我天天能吃能喝能睡的，我跟血压呀，我血糖这些都没事，都不高来着。
0: 您多大岁数啊？
1: 51了，我今年。
0: 啊，51岁了。您那个做胃镜的时候，像您姐这是也有那个什么息肉啥就没有啊？
1: 也没有。
0: 没有。
1: 哎呀，大夫说我里头老干净了，说。
0: 哦。嗯嗯。
1: 我是咋知道您这药好呢？
0: 嗯。
1: 就我们楼下有个江姨。
0: 嗯。
1: 她呀80多了。都82了，今年、
0: 嗯，
1: 他就是胃里面不是长东西吗？
0: 啊，
1: 把这个胃啊给切了2/3去了。
0: 嗯，
1: 哎呀，这眼看着人就要不行了呀。
0: 嗯，
1: 就是吃了您这个药给救活了的。
0: 哦，是这
1: 个事
0: 儿、嗯，
1: 就我们整个社区，哎呀，这一片都知道。
0: 嗯，
1: 所以这回我不查出来胃有问题了吧？
0: 嗯，
1: 我想着呀，我也想吃点您这药啊。
0: 啊，是这样啊，我听明白了啊。
1: 嗯、
0: 首先呢，您一没有症状。第二呢，没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只是一种啊叫浅表性胃炎，所以我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你根本没有必要花钱买药，啊，您这病啥事儿都没有、
1: 哦，
0: 嗯，
1: 这不浅表性胃炎不就是胃病吗？
0: 对，是胃病不假，但是胃病呢，它也分为有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这么两种，您那种呢就属于叫生理性的、
1: 哦、
0: 啊，所以没有必要用药啊，
1: 不用吃药真行吗？这个？
0: 你就放心吧，你听我老孙的错不了啊。你这个浅表性胃炎、
1: 哦、
0: 我给你解释一下，是说你这胃啊，咱们今年51岁了，对，你用了50多年了，然后胃黏膜呢长了一点这个细纹啊，有一点点老化，根本就不需要治疗，咱们只需要在饮食方面呢加点小心注意点就行了。
1: 哎呀，你说我这两天我一时我还寻思，我说我千万我得要买点这个江姨她吃的补虚方，我想用它呢。
0: 啊，不用，您就记住我的话，您这不算病，好不好？哎，咱就不耽误时间了啊。哎，
1: 好嘞，好嘞，
0: 哎，
1: 谢谢您了啊，谢谢、
0: 啊、
1: 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啊，拜拜、
1: 哎、再
0: 见啊，再
1: 见，好嘞，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孙志刚。

0: 老师，欢迎你，你好啊。
1: 孙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1: 我是咋回事呢？我是这个两副国家补序方呢，快吃完了。
0: 哦，快吃完了。
1: 我就想问问接下来啊，
0: 嗯，
1: 这个药啊要怎么吃才好？
0: 嗯，您别急，您把您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嗯，
1: 我是啥呢？我是这个冠心病，这个心脏缺血七八年了。
0: 嗯。
1: 这个心绞痛了，总是说犯就犯，
0: 嗯，
1: 含上这个硝酸甘油啊，也得半天才能缓过劲儿来。
0: 嗯，
1: 后来上医院呢，做了一个造影，嗯，说我是有一根血管呢堵得厉害。
0: 嗯，
1: 当时呢，大夫直接就给我下支架了。
0: 哦，
1: 但是下完以后呢，大夫也说了，不能激动，得经常吃药。
0: 嗯，
1: 我就寻思着哦，这支架也下了，钱也花了，罪也遭了。咋这心脏呢还像悬了一把刀似的没有着落呢，让
0: 你您别急啊，您这冠心病也好，心肌缺血也好，表面上看啊是血管堵了，其实呢它的这个根源还是我讲的四虚啊，哎，阴阳气血它推不动血脉了，最终导致血瘀的形成啊。然后您到医院支撑架之后呢，只是暂时的把你这个堵的最严重的那根血管给撑开点儿，但是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你其他的血管接下来还面临的堵塞的问题啊，更不能说支架就补上你这个亏虚的气血阴阳了，它是两码事儿啊，您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嗯，我明白了。
0: 哎，对对对，
1: 孙老师啊。我以前呢是个拉大货的，出人一个嘛啊。
0: 哎，
1: 你说这些我都不太懂。
0: 嗯，
1: 我就知道一件事儿，你这个药啊，能给我吃好。自从得了这个心脏病啊，我是啥都不敢干了。
0: 嗯，
1: 以前跑大货哦，扛上几十斤的这个货哦，跟玩似的。
0: 哎，
1: 现在在家里啊，扛个大米袋啊，我都得掂量掂量，生怕一使劲啊，人就犯病啊。
0: 嗯，
1: 去哪儿口袋里边都得装着硝酸甘油。
0: 嗯，带着药。
1: 我闺女啊，心疼我啊，问了她这个高中同学。人家是国家中医研究那个所的那个博士后，
0: 嗯
1: 啊，就推荐我吃这个，说我这个情况啊，最重要的是补虚。
0: 对，
1: 我当时啊就想啊，我这个心脏这个缺血啊，这个血管也堵了，跟虚有啥关系呀？
0: 嗯，
1: 但是孩子一片孝心，药呢给我买回来了，
0: 嗯，
1: 那就吃吧。谁成想啊，这些天来啊。哎呀，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啥呢？这个心口啊，松快多了。这个胸口呢，啊，那叫一个透亮啊！
0: 哎，非常好啊！你看咱们中医讲啊，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血管堵其实根源呢，就是气虚了。气虚的血就流得慢，对吧？那时间长了就淤着那块了，斑块长出来了。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是要给你补四虚啊，通过补四虚呢，我们气呢补足了，气补足了，血就运行起来了，哎，血跑起来了，那瘀滞不就化开来了吗？所以你看你胸口自然就敞亮，就松快了，是不是啊？
1: 这个药啊，真是太管用了。
0: 嗯，
1: 我就是绕着小区走一圈啊，现在这个心呢也不慌了，气儿呢也不喘了，这个腿脚呢还特别有劲儿了。哎呀，要搁以前啊，走一半就得找个地儿啊坐一坐。
0: 嗯，
1: 现在啊，我两副药啊快吃完了，每天早上和我老伴儿一起那个去早市啊，回来还能帮我老伴儿拎个菜上楼上三楼，那是轻轻松松的。
0: 哎，
1: 要换以前啊，我是想都不敢想了。
0: 嗯，
1: 以前我晚上睡觉啊老醒，一宿都醒来三四回。
0: 嗯，
1: 醒了这个心呢就开始直突突突突突一直突突。
0: 嗯，
1: 现在啊一觉就能睡到这个天亮了，中间啊还不醒来。
0: 嗯，
1: 哎呀，而且这心脏呢啊跟充满电的那个小马达一样，跳得可有劲儿的。
0: 这是肯定的啊。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那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把四虚补好之后啊，气足血不凝了，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嘛，所以您这个效果呀

0: 非常好啊，祝贺你，祝贺你，很好。
1: 石老师，我是今天啊听您讲课才明白，不管咋治，都得把这个市虚给补上。
0: 哎，对了，
1: 不然呢，咋治都没有招。我现在哈是每天早晚各四厘。石老师啊，您看这个接下来啊，用不用调整一下呀？
0: 你看您现在呀，睡眠好了，胸口透亮了，走路有劲儿的，说明啥呀？说明你身体是由内而外的好起来了啊！我们的阴阳气血已经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状态了，气能生血，血能载气，阴能养阳，阳能化阴，这样呢就形成一个特别好的叫良性循环了，那自己就能维持住。所以呢，结合你的情况呢，下过支架啊，但是我还是建议您呢，不少于三副药的一个整体治疗。
1: 好，我还合计啊，这个药啊，不得吃这个一年半载啊。
0: 那不用不用
1: 啊，三副药就解决了。
0: 三副药就解决
1: 了。
0: 嗯，
1: 对了，孙老师啊，
0: 哎，
1: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啊，您说。
1: 我这药啊，以前都是闺女给我买的嘛啊，花了1万多块钱的。刚刚我听广播说，以前买过药的，现在用医保本啊，能把之前花的钱的退回来。这个药怎么办理呀？
0: 您是什么医保？是那个职工医保还是新农合呀？
1: 我是农村交的那个合作医疗。
0: 啊，那是新农合。你这样啊，一会儿吧，你打这个场外电话，用新农合再订一副药。那这副药呢，你就不用花钱了。那么这不就算上您姑娘给你买的，这不就三副药吗？三副药啊，可以按照80%的这个医保来报销。那之前花的钱呢？我算下来应该能给你退回8000多块钱吧，8000块钱啊。但是你之前用谁名买的，这回报销你还得再用那个名，听懂了吧？
1: 我明白了，明白了。那我要问问我闺女，是她的名还是我的名买的？
0: 对对对，
1: 哎
0: 对。
1: 那我现在算是20名之内的，是不是？
0: 你这样啊，你这个医保报销啊，咱们统一要打场外的电话报名。你和孩子呢，你得问清楚谁的名字买的药。啊，这可不是小钱啊，你差一个字儿，那医保审核都过不了去的啊，所以这一定要弄清楚。
1: 行，知道知道，我这就给我闺女打电话问清楚，然后我再报个名啊。
0: 哎，好的啊，也希望能再次听到你好消息啊。
1: 行，
0: 好，再见啊。
1: 谢谢孙老师的。
0: 再见
1: 再
0: 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

1938年7月6日，国民政府第一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在汉口召开，爱国华侨企业家陈嘉庚当选为参政员。3个月后，他向国民参政会提交了一份措辞激烈、充满战斗气息的建议案。围绕着这份建议案，国民政府内部抗战派与投降派之间展开了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7七事变后，在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的政治气氛下，各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国民党民主人士、各党派领导人和共产党人经常聚商抗战大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经常约见周恩来探讨抗战事宜，民主人士张澜对云南、四川地方实力派做了许多有益于团结抗战的工作，并同共产党人保持联系。许多抗日党派和民主人士积极宣传抗日民主主张，邹韬奋创办了抗战，沈钧儒创办了全民周刊，李公朴创办了全民通讯社。1937年7月31日，因主张抗日爱国而被捕关押8个多月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七君子被释放出狱，许多被国民党逮捕监禁的共产党人也经过中共代表反复交涉，先后获释。1937年8月，战时国防军事最高决策机构国防最高会议成立，同时设立国防参议会，邀请各抗日党派代表人物、社会名流作为参议员。国防参议会后来一时范围扩大，发展为国民参政会。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2天后通过了组织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以统一国民意志、增加抗战力量案。4月1日，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其中对抗日有关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教育等方面扼要作出纲领性决议，并发表宣言，指出为适应战时需要，各机关组织加以调整，并应设立国民参政机关，集中全国闲置之势以参与大计。4月7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7月6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汉口顺利举行。1938年10月26日，在组织召开第一届第二次会议时，参政会秘书处收到一位参政员的建议案，这份建议案与众不同。提出这份特殊建议案的参政员正是陈嘉庚，东南亚最大的华侨企业家、亲资办学的社会公益家，国民参政会成立之时众望所归，当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根据1938年6月21日国民政府公布的名单，参政员共200名，其中国民党员89人，共产党员7人，青年党员7人，国社党员6人，无党派人士89人。来自共产党的7名参政员分别是毛泽东、王明、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中间党派以及其他知名人士有沈钧儒、陶行知、张申府、黄炎培。

0: 维、邹韬奋等人。陈嘉庚先生作为经济界努力国事、信望久住的代表，被遴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 从参政员的名额，我们可以看出，国民党和他的追随者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共产党和中间党派其他进步人士的名额所占的比例很小。所谓的国民参政会，实际上是一个受国民党控制的一个高级咨询机构。
0: 尽管如此，国民参政会的设立为各党派各界人士提供了一个公开发表政见、反映民意的场所，对于团结各族人民、促进抗日民主、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仍具有一定意义。毛泽东指出，国民参政会的召开，现实的意义是可以进一步团结全国各种力量，为抗战救国而努力，同时还预示着我国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
2: 根据参政会的条例规定啊，国民参政会实际上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而特设这么一个机构。它规定的现任官吏是不能作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的。条例还规定呢，这个国民参政会实际上是有三项权利：第一，是对政府的对内对外施政方针有这个决议权；第二，是向政府提出建议案的权利；第三呢，是听取政府的施政报告，以及向政府提出讯问的权利。
0: 根据组织条例，陈嘉庚作为参政员拥有提交建议案的权利。他提交的建议案内容犀利，锋芒毕露，矛头指向参政会议长、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参政员提交建议案与议长作对，陈嘉庚并不担心汪精卫中途扣押。陈嘉庚清楚，组织条例规定，只要有15名参政员签名联署，就必须提交会议公开讨论，任何人不得压制。并且早在3个月前，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召开之时，就有参政员批评政府官员的先例。第一次会议参政员听取了国民政府各部部长的施政报告，在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做了施政报告后，参政员许德珩离开坐席，痛斥豪门贵族贪官污吏、寡廉鲜耻、误国害民。议会参政员无不为之振奋。这种情况在中国政治史上是少见的。汪精卫看到陈嘉庚的建议案，果然十分恼火。陈嘉庚的建议案到底是什么内容呢？
2: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召开的时候呢，汪精卫的那个投降派那嘴脸已经这个暴露无遗了。这个对日和谈这个气氛呢，就是很浓，甚至呢，这个已经在策划逃离重庆。所以陈嘉庚那个的建议案呢，这个一共有3条，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条，它原文是说，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盖以汉奸国贼论。因为这个汪精卫啊，毕竟当时还没有公开的投降，所以里面没有直接提汪精卫或某某人的名字，但是这个汪精卫当时那些和平言论呐、啊，所谓和平言论啊、求和言论啊，大家都很明白，说的那就是他。
0: 汪精卫不敢压制陈嘉庚的建议案，汉奸、国贼这些词语又让他触目惊心，只好授意投降派爪牙在词句上下功夫。陈嘉庚的建议 最终被改为九个字：公务员不得谈和平案。其中词句的锋芒顿时削减，汪精卫投降派势力一时得逞，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在第二次会议所有建议案中，有两件最为引人注目，一件是陈嘉庚提交的，还有一件是共产党提交的建议案，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紧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案。同样是反对投降的内容，获得67人签名联署。修改之后的陈嘉庚建议案与共产党建议案一起送交二次会议审议。在汪精卫干扰下，陈嘉庚建议案由九个字变为14个字：日寇未退出我国土前，不得言和案。公务员三个字消失了。根据组织条例，国民参政会任何决议必须经过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才可执行。在那里，陈嘉庚的建议案最终变成19个字：在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公务员不得言和案。虽然不如陈嘉庚原文的直抒胸臆，但是基本保持了原意。

0: 后来身为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就公开叛国投敌，在南京成立了日伪政权。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发出全国通电，题为声讨汪逆赵明变，痛斥汉奸卖国贼行为。
1: 以陈嘉庚为代表这些爱国人士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这个并肩合作呀，利用国民参政会这个合法讲坛，不仅是和汪精卫这些公开的投降派展开斗争，此外呢还进行了大量这个有利于团结抗战和争取民主的工作，使这个国民参政会在这个抗日战争中啊发挥了这个积极的作用。
0: 国民参政会为各抗日党派团体的代表提供了一个公开发表政见并互相交流的场所，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团结的重要阵地。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国民政府在经济方面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首先，建立军事经济机构，实行金融外汇管制，动员和协助沿海工厂内迁，建设大后方经济。其次，为了促使平时经济向战时经济转轨，建立全面控制国民经济运转的战时体制，在经济方针、经济机构、经济政策上逐步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战时经济体制开始于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非常时期经济方案强调，目前生产应以供给前方作战物质为第一任务，战争胜负以后方对于前方物质供给能否充裕为断。1937年，抗战前线军费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66.4%，1940年攀升至74%。随着战局的发展，军费支出急剧膨胀，军粮需求也快速激增，促使国民政府加紧执行战时经济政策，用各种方法增加收入。
2: 一是发行公债，从1937年9月发行第一笔救国公债起，到1944年，国民政府一共发行公债19笔。二是向国外借债，1937年到1942年，

0: 向苏、美、英、法等国借债23次，三是以15正手前夫，并收归中央。四是实行国家专卖烟、盐、糖、火柴、生活用品，统一实行国家专卖。
1: 国民政府用尽办法，仍然入不敷出，随即开始增发纸币，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国民参政会对经济体制的批评也多集中于物价问题，向国民政府提出很多解决方案。为稳定剧烈动荡的金融市场，国民政府设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总处，蒋介石兼任理事会主席，四联总处成为国民政府最高金融决策机构。经费紧张，物价飞涨，开发大后方经济，增收增产是有效解决办法。为此，国民参政会组织川康建设七成会，经过实地考察，形成川康建设方案，得到国民政府核准并施行。在大后方，重工业获得大发展，占工业资本50%以上份额。民营企业到1942年达到高峰，仅设立的新厂就有1077家。为了便于接受国际援助，国民政府修建了宝鸡至天水铁路，在西北修通兰新公路，总长3400公里，与苏联铁路线相连接；在西南则修建了滇缅公路。
2: 战时经济体制在初期可以概括为以军事为中心和实行计划经济，它在某种程度上是顺应历史潮流，符合民族利益的，而且取得一定成绩。但是由于战争破坏，再加上缺乏长远规划，这个体制不断失灵。后来国民党不得不实行统治经济，由国家政权依靠行政法律手段直接干预管制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与各个环节。
1: 1937年，郭沫若从日本回到上海，第二天老朋友夏衍前来探望，见他只有随身的一个旅行袋，便问他还有什么行李。郭沫若笑着做了一个写字的手势，说只带了一支笔。简短的回答表明了郭沫若投身抗战的独特方式。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文化界的抗日统一战线也迅速建立起来。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政治部副部长，在政治部之下设四个厅，其中第三厅掌管文化宣传工作，郭沫若担任厅长。
3: 为什么让他来呢？因为国共合作了嘛。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呢，是由陈诚做主任，另外两个党派的领导做副主任，一位是中共的代表周恩来，一位就是第三党农工民主党的代表黄启祥，他们做副主任。周恩来将负责抗日宣传。对于周恩来来讲，同样也是对于长江局来讲，第三厅的工作由谁来直接来做，他们认为最合适的人选是郭沫若。这个提议陈诚也是接受了。
1: 在郭沫若主持下，第三厅实际上成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民主党

巩固国共合作、扩大文化战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阵地。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抗战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在中华民族面临灭亡的最后关头，中国政府为争取各国支援中国抗战，在外交方面进行了各种努力，力求多寻友国，减少敌国，搁置分歧，求同存异，使国际环境尽量与中国有利。中国共产党人努力践行抗日的外交政策，顾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在国际上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并为争取各国人民支持中国抗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全国抗战爆发后，日军枪口对准东南沿海地区，这里正是决定中国抗战胜负的关键之地。全国主要工业、教育资源面临整体落入日军之手的危险。中国将如何应对危局，确保抗战胜利的物质基础和智力资源？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5: 嘿，你好吗？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华语歌坛呢，近几十年出过很多的一些经典歌曲，即便是到了现在呢，依旧能够有着炙热的传唱度。一首好歌呢，我们除了关注歌手之外呢，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下作词作曲人，有时候真的会让自己大跌眼镜。就像这首歌呢，你一定听过很多次，但是呢，如果提起了这首歌的作词作曲人呢，你不一定能够知道他是谁。李宗盛大哥，我们要听的歌曲是张信哲《别怕我伤心》。

让我伤心，这首歌呢可能是张信哲流传相对比较广的一首歌。阿哲在这首歌中呢，此情可待的深情呐喊，高亢的声线与悲情的一些歌词呢，赢得了所有歌迷的心。但是这首歌呢，虽然我喜欢的年代比较久远，但是我也是最近才知道，原来这首歌的作词作曲人竟然是大名鼎鼎的李宗盛大哥。我不知道听节目的你呢，是不是也会感觉到很惊讶，其实有很多耳熟能详的歌呢是他写的，比如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莫文蔚阴天。

这首歌是李宗盛和当时的乐队领班周国仪合作作曲。很早期的李宗盛作品呢，简洁相比呢，阴天的文字较长了许多，但其对环境和心理描写的一些细腻程度呢，却是令人发指。而周国瑜合作的作曲呢，也赋予了早期李宗盛民谣式的写作，不同于现代感和华彩感。接下来要分享的歌曲呢，大家一定是非常熟悉而且又非常喜爱，这是来自李宗盛大哥早期的一首作品，叫做《问》。

问李宗盛大哥呢包揽了这首歌的词曲创作，原唱是陈淑桦。1992年在滚石大陆演唱会上的陈淑桦首唱了这首问。93年的这首歌经过了重新的编曲，成为了杨紫琼、甄子丹电影的《咏春》主题曲。1994年经过再次的重新编曲呢，这首问被收录在陈淑桦的个人专辑《爱的进行式》当中。2006年在李宗盛《感性与理性》的演唱会上，梁静茹翻唱了这首歌，因而呢再次引多了轰动，也就是我们刚刚听到这个版本非常好听。其实早期呢，李宗盛大哥呢为自己的前妻也写过很多的一些非常好听的歌。接下来我们要来聆听的是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

1994年的一年和李宗盛大哥传出了绯闻，后来呢奉女成婚。1995年呢，李宗盛大哥曾写过太多经典的歌曲给林忆莲演唱，当然呢这也是深情之人的情歌。他们在2004年分道扬镳，感情的事情有时候很难说清楚，看似两个人呢事业都非常合拍，却最终不是最合适在一起生活的人。因为很多的一些歌迷呢到现在听到了李宗盛大哥为了当年林忆莲所写的那些伤感的情歌的时候，都会唏嘘不已。好了，今天的月说完就是这样了，感谢你们收听，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时间的15:01，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是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来发布您的信息内容。来看一下，这是东胜永

招聘延边医院附近学校的配菜人员，要求是男性50岁以下，杂工女性50岁以下，身体健康有责任心的，工作时间呢是在早七点到下午的一点，联系电话呢是13844396006 13844396006。延吉市的某大学校内啊，是要招聘骑手，要求年龄是在20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的，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放寝室楼下就行。工资呢是65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18543373666，18543373666。延吉市的西市场对面时尚广场啊，现在呢是要招聘两名女保洁员，要求呢是66岁以下，有保洁经验的优先考虑，要求是身体健康、干净利索、吃苦耐劳，能够独立的完成工作，工作时间是在早晨的7:30到下午4点，有休息，工资呢是2200到2500元之间不等。那商场废品比较多啊，属于额外的收入，是全归个人所有。联系电话是13144339927，13144339927。有朋友呢是要出队汉堡店的，这个汉堡店位置是在市一中附近啊。那这个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呢是要出队，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临主街，联系电话呢是15981379111，电话呢是15943373。来看一下，这是15981379111，15981379111。

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出说丽水一家的电梯楼，23月24日带阁楼，一共是3层的，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2室2卫，然后呢，全屋是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电话呢是15568045500。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的，有朋友是要出售，价格面议啊，电话是13904480088，电话是13904480088。安图的小黄沟林场呢，有朋友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是需要自己来采摘的，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电话是18744377367。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接着来看一下15:05的时候呢，我们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最新路况。延吉市的现在延吉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呢是有122米的拥堵路段，还有延吉街的由南向北梨花路的附近是有20米的拥堵，加上45米的缓行。龙翔街的由南向北沿南路的附近呢是有60米的拥堵，加上30多米的缓行。公园路由东向西，从申花街到沿大街的这个位置啊，是拥堵408米，缓行27米。延吉街的由南向北园艺路的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180米的缓行。延吉街的由北向南，当前呢这里是有140米的缓行。元坊胡同由西向东，当前呢这里是有150米的缓行。团结路的由西向东，从新兴街到光明街的位置，当前呢这里是有230米的缓行。平安胡同由东向西，光景街的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220米的缓行。龙翔街由北向南，当前呢这一路段是有300米的缓行路段。那如果说呢您行经到以上路段的话呢，也希望大家啊，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吧。

0: 东停车站之间，请勿携行李牌。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3: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2: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一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4: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里唐西的场我做得不错的。
1: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5: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6: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7: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8: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7: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8: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7: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8: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7: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8: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7: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8: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9: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7: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7: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1: 信息流通网，
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18，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者说呢，你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看一下，这是东胜永镇的永城村呢，是招聘养牛场的饲养员2名，要求是男性，年龄55岁以下，手脚麻利，身体健康，有养牛经验的优先考虑，包吃包住，工资免疫。联系电话16643038855，16643038855，可以直接联系宋厂长。还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院附近的学校招聘配菜人员，要求呢是男性50岁以下，杂工，女性50岁以下，身体健康，有责任心的，工作时间呢是在早间的7点到下午的1点，联系电话呢是13844396006，13844396006。还有呢，延吉市的某大学校啊，这是校内要招聘骑手，要求年龄是25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然后不用上楼，放寝室楼下就行。工资呢是65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呢是18543373666，18543373666。延吉市西市场对面呢，时尚广场是要招聘2名女性的保洁员，要求66岁以下，有保洁经验，身体健康，干净利索，吃苦耐劳，能够独立的完成工作，工作时间是在早间的7点半到下午的4点，有休息日，然后呢工资是2200到2500元之间不等，根据区域和休息呢来核定。另外啊，这个商场的废品呢是比较多，所以说是属于额外的收入，全归个人所有。有意者呢请拨打电话13144339927，13144339927取得联系。有朋友呢是要出队汉堡店的，位置呢是在市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临主街位置好。联系电话呢是15981379111，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的电梯楼，23与24带阁楼的，这个房子呢一共是3层楼，实际的使用这个面积啊是能够达到150平方米的，2室2卫，前后呢还是合景，是一个合景房，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然后公园另外呢是盐大，全屋呢是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的。那如果说呢您有意购买的话呢，可以拨打这部电话，电话呢是15568045500，电话是15568045500。接着再来看一下，这是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的，然后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0088，13904480088。风吹到中盘，奇怪情。再来看啊，这是安图的小黄沟林场，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

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呢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 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你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 105.9 1059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呢是20元起。

时候我们再来带大家呢刷新一下路面上的最新路况。现在呢是在长白山路啊，这是长白山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拥堵356米，平均的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7公里。人民路的辅路，那现在呢这一路段由东向西这是有缓行112米，平均的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光明街的由北向南，从人民路到海兰路的位置拥堵近100米，然后这里呢还有100多米的缓行。那在这里呢时速是低于每小时9公里的。龙翔街的由南向北，也就是沿南路的附近啊，当前呢这里是有近100米的缓行，然后呢最低的时速是平均的速度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龙翔街由北向南，当前呢这里是有265米的缓行，还有青阳街的由西向南，柳青街的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150多米的缓行。梨花路的由东向西，沿西街的这个辅路这个位置啊，一直到沿大胡同，当前呢这里是有缓行路段的，还有这个缓行能够达到240米左右吧。河南街由北向南，天池路到长白山西路这个位置是有近60米的拥堵。申花街由北向南，迎宾路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260米的缓行。最后呢是长白山西路由北向南，当前呢这里是有近50米的缓行。那在此呢还提示大家啊，路面驾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2: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2: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5:3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 FM105910591059，欢迎大家呢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

来关注一下学务信息。在8月12号晚间的7点左右呢，一位马先生在延吉市北大新城到延吉市十三中这个骑行的往返途中啊，不慎呢是将一个带有蓝色外壳的大众车钥匙给丢了。车主承诺呢，如果说您拾到归还是必有酬谢的。那联系电话呢是04335081059 04335081059。来关注一下安徒的小黄沟林场，有朋友是要出售松子和松塔，需要自己来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 18744377367。还有朋友呢，这是要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一月二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3904480088 13904480088。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在阁楼，一共三层150平方米，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电话15566804-5500。还有朋友呢，这是要求职的啊，那他呢今年是40岁左右。看一下他呢是40岁左右，想要求职的呢是这个白班的物业管理和酒店客服人员的岗位，早8点半到下午3点半的工作，联系电话18904434880 18904434880。还有呢，这是有朋友呢要招聘饲养员，是东胜永镇的永城村的养牛场，招聘饲养员55岁以下的男性，手脚麻利，身体健康，有养牛经验，包吃包住，工资面议16643038855。还有呢，延边院附近的学校是要招聘配菜人员，男性50岁以下，女性杂工50岁以下，身体健康有责任心，早7点到下午1点的工作时间，电话13844396006。还有延吉市的某大学校内呢招聘骑手，要求年龄25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放寝室楼下就可以，6500到7500元之间的工资，电话18543373666。还有延吉市西市场对面的时尚广场，现在呢是招聘2名女保洁员，要求呢66岁以下，有保洁经验，身体健康，干净利索，吃苦耐劳，能够独立完成工作的，工作时间是在早间的7点半到下午4点，有休息，工资是2200到2500。另外呢是商场有一些废品可以作为额外的收入啊，联系电话13144339927。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

0: 行，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3: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4: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3: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5: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逛逛街里，当时的场我做得不错的。
2: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9号，农历七月初七，也就是七夕。20年前呢，七夕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七夕呢习俗升华为国家文化符号。20年后的同一个七夕，由全国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合力打磨的融媒体播出项目《浪漫中国非遗婚俗的时代新章》正式全网首播上线。今天呢，首播推出的音频报道呢是土族太阳花开。
1: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2: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庄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土族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其20多万人口中有约85%居住在青海。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是目前在全国土族聚居规模最大、族群分布最集中的核心区域。这里保留着最纯粹的歌舞剧式的土族婚俗，盘绣上的太阳花、欢快的安朝舞，让喜庆的人生大事成了整个村子的节日。2006年，土族婚礼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采写的《太阳花开》。青海西宁往北几十公里，是全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互助县。六月底，饱满的麦穗随风摇曳，美好的爱情也将开花结果。
1: 这是明天要用的盘绣。妈妈，你别哭，不然我也会哭。
0: 婚礼的前一天晚上，20岁的新娘张学芳又试了试精致的土族传统婚服。七色花绣衫，绯红百褶裙，插花礼帽合身又绚丽。母亲李智儿姐把女儿绣了3年的盘绣腰带擦了又擦，那是婚服腰间的装饰物，上面绣着太阳花。
2: 小时候盘的都是我绣的，就是太阳花子一样，穿的话就好看呗。
0: 历经千年刺绣艺术传承的土族盘绣上，代表性的纹饰就是太阳花。青海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民族学博士后徐长菊：
3: 太阳我们土语当中叫哪吒，那土族创世的神话的话，敲锣打鼓去呼唤太阳，都是光芒万丈的，给人以生命、给人以希望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0: 绣制一朵直径10厘米的太阳花，每平方厒米需要绕丝线近100圈，盘一圈缝一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族盘绣代表性传承人李发秀：
2: 土族盘绣是拿2根线绣的哦，一根线是上面这是绕的线粗一点，绕一圈就是盘的意思哦，下面的这固定缝的线细一点的线，绕一圈掏起来，用美好的祝福吧表达出去。
0: 新娘张学芳与新郎林占海的爱情萌芽于学生时代，经历了提亲、定亲、讲礼、送礼、择吉日后，终于迎来了今晚的嫁女宴。
4: 懂得什么？懂得什么？
0: 娶亲人在土语中叫纳什金。傍晚6点，能说会道的纳什金带着茶酒等礼物来到女方家。女方家亲朋好友却赶忙顶住大门，唱起问答歌《唐德格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族婚礼代表性传承人董思明：
5: 唐德格玛它是个调，他要问你们从男方家出来的时候拿着是什么东西，拿什么东西来娶亲，那你们走到就是这山上，你们是用怎么祭祀的。
0: 纳什金进门后，和亲朋好友在庭院里一起跳起了安朝舞，这是土族最古老、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圆圈歌舞，2011年被列入第3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逢年节假日或喜庆婚礼时，土族男女会聚集在庭院里围成圆圈，跟着旋律节奏跳起安朝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族婚礼代表性传承人董思明：
5: 按照就是土语说的话，讲究是它的动作是上下起伏，左右躬身摆手，它的动作来自于生活当中的这个劳动的那些场景。
0: 美酒、歌谣、舞蹈，庭院里的欢乐持续到深夜。凌晨五点，闺房内的新娘却因即将启程而百感交集。此刻，对养育之恩的留恋和将为人妻的喜悦汇聚在了新娘的红盖头下，母亲李芝儿姐再也抑制不住。清晨六点，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把娘家的祝福与眼泪一并带向一公里外拉日村的新家。新娘踩着寓意吉祥的白毛毡迈入新家。
6: 以后家里的活呀啥活，我们就帮忙来干呗。
7: 老婆路上辛苦了，以后一定会好好爱你的。
8: 哦，我也爱你 ，I love you 啊。
0: 庭院中央，松蓬点燃，满院生辉。丰盛的菜肴和欢腾的安朝舞，填满了又一天。不过，结婚并不总是这样轻松。这里曾是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一些村落分布在大山沟梁之间，出行、吃水、上学、看病、务工、娶妻，被称为六难。新娘张学芳的哥哥桑吉顿珠还记得在山上生活的不易。
9: 我们住在上面的，下面去提水去的话，那个麻烦的，自己背啊，六公里吧，上路。
0: 2016年8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考察异地扶贫搬迁新村建设的情况，指出新村建设要同保护民族区域文化特色及风貌结合起来。同年11月，拉日村共50多户村民搬到了山下，紧挨着平坦的马路，每户大门上都镶着灿烂的太阳花。互助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赵毅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
10: 异地扶贫搬迁政策如同一缕阳光，搬出大山天地宽，依托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持续赋能，群众生活水平稳步提升，婚嫁的内生动力逐步增强。我们互助所在的海东市在2020年率先颁布实施了全国首部移风易俗地方性法规《海东市移风易俗促进条例》，约束高价彩礼、大操大办、封建迷信等陈规陋习。今年以来，累计为群众节约婚嫁各类开支1200余万元，土族户籍人口的结婚占比持续逐年上升，从2016年的16.1%到今年的22.1%，十年间增幅超6个百分点。
0: 生活条件好了，婚嫁负担轻了，重视家庭的土族人对幸福的追求更加热烈。青海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民族学博士后徐长菊：
3: 两个家族、两个村子或者两个社区，大家围在一起载歌载舞的去完成这个环节，它也体现的是一种凝聚力。很多的仪式它在简化，亘古不变的是我们对于自然的敬畏，是爱的延续，是爱的绵延，这也是对于未来的一种美好的期许。
0: 晴天万里，白首成约，象征团结、光明、吉祥与生生不息的太阳花，装点着代代相传的婚礼，也见证着土族人民把日子过成花开的模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4: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3: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到我们下班路上的篇章，首先还是来从我们的天气预报来开始。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5: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夜间呢偏西风1到2级，白天呢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18度到31度，图门18度到31度，敦化16度到29度，安图17度到30度，合龙17度到30度，龙井18度到31度，望清17度到30度，珲春19度到31度，延吉18度到31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3: 一看呢，这个天气又热起来了。
4: 这两天这个气温呢又有个小幅的回升，又让我们找到了这个寒流加倍
3: 的
4: 感觉啊。
3: 而且吧，这个天气就是跟前段时间就是盛夏的时候那个热天还不一样。这几天那个太阳光晒到身上以后晒得疼。
4: 好像那种干热。
3: 对。
4: 啊，这是秋天了嘛，立秋了。我们来回到路面看一下，看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啊，共同来关注。迎春街北向南解放路附近拥堵113米。有没有跳转嘞？
3: 看一下跳转以后的情况。
4: 光明街南向北，从海南路到解放路拥堵200米。

0: 6公里，沿河路东向西，从原彩胡同到远川街，743米的拥堵，195米的缓行，7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西路东向西，从站前街到昌盛街，拥堵310米，速度6公里。长白山路西向东，拥堵457米，速度9公里。团结路西向东，从申花街到新兴街，当前是缓行，缓行239米，速度10公里。海兰路东向西，光明街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393米，速度12公里。
1: 申花街这边哈，南向北，在这个兴旺路附近有一段缓行路段，缓行108米，其实还好啊，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还是在咱们申花街这里北向南的方向，在沿北路附近啊，也有一段缓行路段，缓行是这个10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
0: 延吉街啊，南向北梨花路附近，当前缓行296米的缓行，17公里的时速。公园路东向西，从申花街到公园街，拥堵27米。缓行24米，速度呢18公里，这
1: 无
0: 所
1: 谓
0: 了啊。
1: 嗯，
0: 这两天啊，这个我发现这个身家跟前附近这个老头老太太，开始溜达山了
1: 啊，
0: 等于要三驴了，
1: 嗯，
0: 都仨一帮俩一伙的，
1: 嗯
0: 啊，说上山捡蘑菇去了
1: 啊，
0: 又到了这个吃这个秋蘑菇的时候了嘛，
1: 对，就是蘑菇啊，捡一些这个就是山上的一些山货，
0: 哎，对，这个。别的你是整点榛子啊，你会整点啥都无所谓，那玩意儿个头大小而已，吃不坏人。这个蘑菇这事儿一定要注意。
1: 对
0: 啊，年年都有吃蘑菇吃出问题的。哎，到现在我不敢吃猪拱嘴蘑，你知道为啥吗？
1: 就是说好像是多少有点微毒。
0: 那不，那玩意儿不是微毒，你吃不好，不是那嘴肿的跟二师兄似的。
1: 啊、
0: 那嘴肿的跟那猪拱嘴似的。我不大的时候吃过一回那个。
1: 嗯。
0: 从那以后。那个你那时候有很多这个住许的，在我家就是在学校，我家门这个大门前面5米多就是学校大墙，
1: 嗯，
0: 然后呢墙里面就是学校的宿舍，
1: 嗯，
0: 有好多同学这个都住宿舍嘛，
1: 嗯，
0: 这个农村沟里的，然后周这个那个时候我记不清了，应该是没有周双休呢，只有周日休息，
1: 嗯，
0: 然后呢周六下午回家骑自行车，
1: 嗯，
0: 或者家骑自行车赶马车来接，
1: 嗯，
0: 嗯，客车坐的还是不多呢，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周日晚上再送回来，
1: 啊、
0: 他们都回家，家里不都是采菜嘛，沟里，一人那时候他们也总上我家扒拉饭去
1: 啊，
0: 这些同学，嗯，
1: 那个
0: 食堂的、
1: 哦、
0: 食堂的伙食真没法吃，
1: 嗯，
0: 7分钱一碗的那个什么，那个大菜汤
1: 啊。
0: 那个食堂的伙食可好做了，谁都能做，全年365天，就是这个
1: 炖菜呗，就是
0: 哪有炖菜，全是汤
1: 啊、
0: 哦、就是汤
1: 啊、
0: 哦、没别任何菜，菜是没有的，就是汤啊。然后呢他们一人带点蘑菇上我家送去、啊，没少吃这些同学家的蘑菇，
1: 嗯，
0: 然后一回吃那拱嘴蘑菇，不怎么没吃明白、
1: 嗯、
0: 这嘴肿的全家人嘴都肿了。
1: 好像我记得以前看过，就是说这个云南那个剑手青和咱们这边的哪一种蘑菇，它其实是一种蘑菇。
0: 嗯，
1: 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拱嘴蘑，就是你必须得做熟了，完全的炒熟它。
0: 嗯，那个是得先焯的，焯够多长时间、
1: 嗯，
0: 然后再炒。
1: 嗯，
0: 可能是我姐那做饭嘛，可能也没得做明白。这家伙那个东西吧，就不需要上医院。
1: 嗯。
0: 你肿到一定时间它就自己就消了、
1: 啊、
0: 必须得肿起来，肿完了慢慢的往回消，你瞅老好玩了，全家嘴都跟二师兄似的、
1: 嗯、但说句老实话我吃过这个猪拱嘴蘑，我觉得它就除了就是比较滑的比较鲜以外哈、
0: 嗯，
1: 就是说多么多么好吃，至少从我这个角度上我觉得好像还可、嗯、
0: 这些山上这些东西啊，
1: 嗯，
0: 你要讲的多么好吃没有，实际上呢、
1: 嗯、
0: 当年多好吃，你说那我最愿意吃的就是那叫广东菜的，
1: 嗯，
0: 最嫩的是最嫩的时候，
1: 哎、
0: 拿五花肉一炒，那特别清香。
1: 你可别提那广东菜了，一说起这个广东菜，
0: 嗯、
1: 还有这个猴爪什么的那种啊，
0: 猴腿、
1: 就是、
0: 猫爪子。
1: 对，以前我养了一盆苏铁，您这就是小铁树，就是
0: 不太明白苏铁什么。
1: 一种就是说、这个、
0: 是花、
1: 啊，一种花。然后它长这个就是嫩芽的时候哈、
0: 嗯，
1: 它那个就是像猫爪子一样
0: 啊，
1: 就那一样的呢。我好不容易就是把那颗苏铁养出了一个叉
0: 啊，
1: 就是刚长出来一个。
0: 被谁给掰去了？
1: 我老开心了，把它搁到这个是阳台那晒阳光嘛。结果回去一看，就是
0: 爪没了，
1: 撅了。 后来才知道，就有人把它
0: 当猫爪子了，
1: 当猫爪子给我掰了。
0: 那一。

0: 儿咋吃啊？白的。
1: 对呀、啊，所以我很心疼、啊。
0: 你要非常茂盛的盆，掰了能一把，完了焯焯水，蘸个酱吃还行。
1: 那玩意儿一长得长好几十年才能长大呢，好不容易出一根啊！
0: 真是，
1: 我现在想
0: 好不容易铁树开花了，让你给掰走了。
1: 开花都不至于，开花得60多年。
0: 就是这个你提示大家什么呢？这个到了季节了，这个采的秋蘑菇吃的时候，千千万万，如果你要没有辨别能力，千万别去采。另外一个，记住有一个死原则，越鲜艳的蘑菇，毒性越大。
1: 哎，这一点我觉得咱们、
0: 哎、你瞅可好看的蘑菇了，那个你就别动它啊。所以这个，你看有些这个，这个老山里人有意思。
1: 嗯。
0: 咱小前我也总上跟同学跑山。
1: 嗯。
0: 这个暑假的时候，也上玩。人家那个岁数大的，当年七八十岁，那些老辈儿，那都得跟他叫爷爷的那辈人。你看那一片蘑菇长全毒蘑菇，这一片蘑菇，你看那地方啊，什么这个是用老辈人话说，什么山口山牲口都不去，什么狍子呀、山狸子呀，什么包括蛇呀，都不往那地方去，哎，
1: 对，
0: 你长得可稳当了，长得可好看了，就是咱们不认识的啊，你就模模糊糊，这绝对认识。另外呢，一定要按照这个烹饪的这个温度去把它弄熟啊，你可不能整就吃不行。
1: 对，一方面是蘑菇这个，再一个就是咱们往山林走的时候哈，一定要注意就是方位。就每年咱们一个是春天，一个秋天，
0: 哎呀，一采菜就丢人呐。
1: 对，就一整就丢了。而且咱们现在生态好了哈，以前呢是。就是你在山里迷路了，你现在还有可能是你在山里碰到一些这个野兽，对不对？
0: 生态资源太好了，包括这个咱们东北的俗称的黑瞎子呀，你碰着个鹿，碰着狍子那都无所谓，是吧？猞猁啊，这个黑瞎子呀，虎啊，豹啊，这都是绝对具有攻击性的，
1: 对
0: 啊，这个绝对这个人不要、哎，人有一个问题，你上山采过菜吗？
1: 我跟着人去过一次。
0: 采菜这东西有瘾。离远都喊，哎，在哪儿呢？这边回个声，大致知道方向。采这个菜越往这深沟里采越多，越采越多的时候，就本能的就只想采，越采越采，人就离远了，再喊就你就听不清它的方位了，因为离距离太远了。然后呢，你转来转去，而且你不经常进山的人，进到一定的这个密集的林子里边，你很容易转向的。
1: 对，我就记得就是我那一次倒不是咱们现在这个天气哈，我那冬天的时候去汪清那边去采访，然后是采这个关于这个嫁接松树的这个项目嘛，然后就进到山林里了，就要采访之前，然后就是当地的这个公司就是人一起跟着去嘛，他就放了一个二踢脚。然后我们就很奇怪为什么要放，他就说惊一下东北虎，因为冬天嘛，他新嫁接的那个松树它是嫩芽嘛，就有很多狍子什么的过去吃那个嫩芽，
0: 完了这个虎就顺着狍子劲去气味去追它，
1: 哎，然后他们就看到有这个东北虎，所以呢就是先放个炮，
0: 就是这个、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0: 这个安全呐、你永远也放在第一位，是吧？
1: 对，
0: 就是进山的时候，尤其这个像你说冬天进山的时候，小钱不懂，呼呼乱跑，咕滋掉下去了，掉底下老深。完了最严重的时候，你就都掉到这个
1: 爬不出来，
0: 掉到肩头这位置。它是什么？你看上面盖层雪，底下是老厚那种陈年落叶。
1: 对，
0: 完底下那是个沟塘子，你掉进去里边，你咕噜半天，你咕噜不出来。就是。这个不安全的因素到处都有，就是你对山不明白，你别往里钻太深啊。
1: 对
0: 这些野生的这个大自然馈赠这些食物你不太懂，别乱采啊。
1: 对。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4: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3: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

0: 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2: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1059页面交通广播，这里是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3: 我是徐雷。
2: 嗯，我们再回到百度智慧交通周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啊，共同来关注啊，龙翔街南向北沿南路附近220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西路东向西，从站前街到昌盛街310米的拥堵，速度呢是6公里；橘子街北向南，从丰收胡同到友谊路拥堵244米，速度6公里；公园路东向西，从公园桥到沿大街拥堵423米，缓行128米，速度7公里；龙翔街北向南，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263米，速度12公里；天池路西向东拥堵71米，缓行81米，速度13公里；沿河路东向西工薪街附近当前是缓行224米，速度15公里；延吉街北向南迎宾路附近拥堵58米，缓行69米，速度11公里；新源南街南向北金达莱南街附近是缓行99米，速度15公里；橘子街南向北大宇路附近缓行61米，速度16公里，还都可以。今天这状态状况好像比昨天好得多啊。
3: 对，近一段时间好像都不错。
2: 珍惜吧。
3: 嗯
2: 啊，这么不堵车的日子不多了。
3: 哎呀，很快神圣门又要开始出笼了。
2: 好，我们来回头关注一下这个延吉的 BRT 啊，二期正式开通运营啊，打通了城区东西向的这个公共交通的大动脉。
3: 嗯，
2: 8月18号的5:50，伴随着清脆的鸣笛声，B37路公交车呢平稳的驶入西市场北站啊，延吉市的 BRT 二期正式开通运营。晨光铺洒在崭新的红色的 BRT 专用车道上，24路、37路、50路的公交车呢相继驶入站台，市民游客满怀着期待登上车辆，抢先体验这条全新的快速的公交线路。站台工作人员呢也在现场引导这个秩序，解答乘客的问询，进出站的乘客呢按信号灯指示有序通行，现场呢秩序井然。
3: 据了解啊，延吉市 BRT 二期项目呢是于2025年7月建厂动工，历经一年多紧张有序的建设，如今顺利建成通车。线路全长呢是 2.75 公里，自西市场北延伸至进学小学，全线共设置4个公交站点，7个站台。随着二期投入运营，线路与已经运行的 BRT 一期实现无缝衔接。一二期贯通以后啊，整条快速公交走廊总长呢是 10.35 公里，设14个公交站、18个站台，串联高铁站、商圈、居民区、学校，打通了延吉市主城区东西向公共交通大动脉。
2: 为保障 BRT 二期的平稳有序的运营，延吉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呢多次开展实地踏查研判，结合道路通行条件、群众日常出行的客流、游客出行的规律，优化公交线网的布局，对多条公交线路的走向、停靠站点的重新的规划调整，最大限度发挥快速公交网络的功能效能啊，降低呢线路调整给市民带来的出行不便。 BRT 二期延续同站台免费换乘惠民政策，切实的降低了市民的出行成本。
3: BRT 一二期全线贯通以后啊，延吉市快速公交网络进一步织密，极大便利了城区东西南北方向市民通行，缓解了呢主干道的拥堵压力，不仅为市民带来更加高效便捷的绿色公共交通体验，也进一步擦亮了边城文旅名片，提升延吉旅游城市品质，为建设宜居宜游的现代化边城注入强劲的交通动能。
2: 嗯，这个 BRT 的贯通啊，你看我看一下，回头咱们看一下这稿上这个啊，这是从整条一二期是 10.35 公里，一期呢东起延吉市这个公园，那市公园这位置，
3: 对，
2: 西到高铁西站，
3: 嗯，
2: 高铁西站向西要到，要是往东往西再算的话，算到高速西口的话，
3: 嗯，
2: 至少还得有3公里左右。
3: 嗯，但那条道的话，就相对来说就是交通压力相对。
2: 不是，我要算总长
3: 啊，你要算总长。
2: 然后这边呢是到这个进学小学这儿，东一点万家生院那附近吧，再往西到电厂呢。还得有将近3公里，
3: 嗯，
2: 那么这两头都加起就6公里，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不难算出延吉市东就是公园路加上人民路东西贯、啊。

0: 船的总长度应该在将近17公里。
1: 嗯，对。
0: 啊，将近17公里。
1: 嗯。
0: 我算什么？哎呀，想当年，我1998年进入这个城市，5月17号。
1: 嗯。
0: 那个时候这个西到哪儿呢？
1: 嗯。
0: 也就到现在的这个阿里郎足球广场那儿。
1: 那个时候。
0: 再往西就没啥了。
1: 那个时候的话算是。
0: 那就是叫什么叫。
1: 园艺农场。
0: 园艺农场了。
1: 对。
0: 园艺农场山上是延吉市这个养鸡场。
1: 对。
0: 到头了。
1: 一般那个时候就是到园艺农场再往外的话、
0: 嗯、
1: 就都是一群菜地。
0: 全是菜地。
1: 哎。
0: 完东头呢我想想东头。
1: 东头的话、到现在的就是那应该就是嘉顺市场那附近。嘉顺市场再往东的话哈就是一片的这个平房、
0: 嗯、都大棚
1: 哎就大棚平房什么的
0: 平房区过没多点然后就剩那种大棚了、
1: 哎、对
0: 然后一头带个一间小房不到的然后撑着一个大棚
1: 嗯
0: 那我回忆一下这个人民路往东从人民路与朝阳街交汇往东啊等到哪呢能到过劳动局不远不远
1: 那个劳动局那边也都是平房、
0: 嗯、
1: 然后往那边不远那时候是大片大片的这个收破烂的
0: 破烂集散地废品集散地
1: 废品
0: 集散地对
1: 我没说你问这些的话
0: 东头那时候就是光明小区那片、嗯、十几个十几一片楼
1: 那时候那个楼算楼吗那就很矮
0: 不是光明小区
1: 对
0: 那当年来是楼除了它以外那整个道东的那一片 全是那个什么朝阳街道东全是那小平房。
1: 哎对。
0: 啊你看看现在那时候你两头一掐才多点公里数。
1: 嗯
0: 现在你看这城市的市容我们扩出去多大。
1: 我那个时候就是上大学那会儿哈、嗯、我有的时候我甚至就是溜溜达达的我觉得我溜溜达达的我就可以从这个延大、
0: 嗯、
1: 然后走到这个就是东头就感觉就是这个中间这个路哈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压力的那种感觉。
0: 嗯真的现在那时候走可能也没有这么多车也没这么多信号灯。
1: 嗯、对我记得那时候好像也就40来分钟就能、嗯、就能打个就是走一个单趟。
0: 那你走挺快。
1: 哎对。
0: 挺远呐。
1: 我因为我从小的时候我就比较我这个点儿可能不太好。就是上小学的时候吧、
0: 嗯、
1: 家里就是距离小学很远、
0: 啊、
1: 然后好不容易搬到这个学校呢距离小学近了然后我上
0: 中学、啊、上中学了、
1: 啊、然后就是然后紧接着呢好不容易就是说然后这边呢就是距离初中又远了、
0: 啊、
1: 然后好不容易又搬了一次家距离初中近了然后我又上高中了
0: 高中不是那什么你当时你家的家长就是为了让你锻炼你吧就一到这个上高中、初中的时候搬远点上高中时候再搬远点
1: 对，就是很我，所以我没说嘛，我点就不太好。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练哈，就是高中晚上上晚自习结束了以后嘛，
0: 嗯、
1: 然后就是跑步回家。
0: 啊，你看，要现在
1: 那时候，
0: 你问你家孩子，高中晚自习跑步回家过吗？
1: 那我那时候像我那样的也不多啊，那时候。我从延吉市一中然后我可以花15分钟左右、
0: 嗯、
1: 我就能够跑回那时候我家住在公园那儿、
0: 啊、
1: 就能跑回公园那边、
0: 哦、
1: 所以就是速度很快
0: 就是这个你看就是当就是这个整个城市的规划呀、
1: 嗯、
0: 没平时不这驾驶员的司机在一块多嘛就聊这城市道路
1: 嗯
0: 这个城市的道路规划你至少得看出去3到40年
1: 对
0: 啊，你看咱们的这个，就说回来，我总说这事儿、
1: 嗯，
0: 就是咱们的沿河
1: 路。沿河路，
0: 当时建完之后，那我那开营运车嘛，
1: 嗯，
0: 一拉着客人就说啊，这花那钱，啊、这钱都花哪去了？整个玩意啥用啊、
1: 嗯？
0: 有几个车？
1: 嗯，
0: 你如果咱们今天不是今天，再往前推8、9年、
1: 嗯，
0: 你把沿河路扎上，
1: 哎、
0: 你什么状态？现在你把沿河路扎上，我跟你说，天池路、长白山路和这边的公园路、人民路，那你就爆了。
1: 那就我就这么说吧就是整个咱们延吉哈就是东西向的哈你就动不了。
0: 你说中环四期、
1: 嗯、
0: 咱们说中环四期通车以后、
1: 嗯、
0: 当时中环四期的时候
1: 嗯
0: 咱们去的现场报道嘛嗯在单位大伙研究也是两种意见有人说利用率不高、
1: 嗯、
0: 是吧、
1: 嗯、对。
0: 你完了你看看如果现在把中环路扎上、啊、你再看看公园路得什么状态
1: 现在。
0: 哭都哭不动。
1: 现在中环路早上有的时候它
0: 都
1: 堵
0: 车。是吧
1: 嗯
0: 就是你多一条路它并不是这一条路的单独只是这一条路的这个全天的车辆的这个疏导和过流
1: 对
0: 而是把同步给别的路口的压力呢同步分担了一部分
1: 是的
0: 你看整个咱们现在是人民路就是咱们说 BRT127、
1: 嗯、
0: 就公园路人民路串通整个这个整个 接通以后，整个贯穿这个城市。
1: 嗯，
0: 沿河路现在贯穿这个城市。
1: 嗯。

0: 长白山路贯穿这个城市。
1: 对，
0: 这三个啊，你就是这个横向的，
1: 嗯，
0: 南北的呢，我们这纵向的呢，
1: 嗯，
0: 是吧？你没有这些横向、纵向的形成这个室内城市交通网，你哪也动不了。
1: 嗯、对，
0: 我跟你说，你要我每年都说，明年的今天还是这个月，还是从1号到31号，
1: 嗯、
0: 你把累计一下，你每天平均你上班用的时间，一年比一年时间会长的。
1: 对，啊，所以
0: 这就是城市在发展。你要一年比一年时间少，完了成农村了，成屯了，是不是？
1: 对。
0: 好，我们进去广告。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7: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6: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7: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6: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7: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6: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8: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7: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6: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7: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6: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7: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6: 下班路上陪

0: 园先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人民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2: 我是徐雷。
1: 来，咱们关注完了这个 BRT 啊，咱们再关注完我们本市的交通呢，我们再关注咱们这个延边州的口岸贸易啊。
2: 对，
1: 珲春的这个沪市贸易呢，首单进口俄罗斯的冷冻鸡爪通关落地。哎，鸡爪，有这玩意儿好吃吗？
2: 好吃啊。我是蛮喜欢的，
1: 我就得吃那玩意儿，你去了骨头没有肉，
2: 吃的是那个感觉。
1: 我们看看俄罗斯的鸡爪怎么样啊？近日呢，那记者从珲春的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啊，这个沪市贸易区这个管理局来获悉呢，一批重22.5吨的俄罗斯冷冻鸡爪呢，顺利的通过珲春口岸入境，标志着珲春这个首单沪贸进口肉类加工业务落地，产业链呢进一步得到延伸。
2: 为了保障首单业务平稳落地啊，该局积极联动海关、物流企业及市场经营主体，持续优化通关流程，提升通关效率。

0: 引落地加工试点城市。
1: 根据呢是这个互市贸易的政策啊，进口落地的加工商品呢可享受委托申请直通运输这个免到场查验等这个便利措施，作为这个全国首批吉林省唯一一个互贸进口商品落地的加工试点城市。近年来呢，珲春市充分的发挥区位政策优势，深耕对俄经贸合作，努力的将政策红利呢转化为发展的优势，不断的拓宽进口渠道，丰富互贸品类，持续推进互市贸易加落地加工产业模式的发展，为高质量发展呢增添了新动能。我在想着刚才我在想着22.5吨、延绵洲两天不就吃没了，
0: 我觉得
1: 整个延绵洲的话你觉得22.5吨挺多，实际上没多少东西是吧。
0: 所以呢就是这是属于咱们这个就是俄罗斯冷冻鸡爪的这个通关情况。
1: 这个当年呢这个珲春可有意思了。我是1987年11月17号，是18号，精准的说18号进入珲春境内的，在那儿服役嘛3年。然后那个时候就我们就部队有一个雷打不动的，除非出特勤的，是每天的新闻联播，大家要在这个电视网上要看的，都一排长凳了，大家坐吊不溜人的看新闻联播，看完新闻联播洗漱，每天都看，那个时候就经常看到这个包括珲春未来如何开放，然后到1991到1994，甚至最多到95那几年呢，珲春就大刀阔斧的搞了一些城市建设，然后也有说口岸开通等等，这个历史时间很长，但是现在呢真的开通了，这个口岸开通，将来未来对俄贸易越来越多的时候，就是什么时候能我给珲春建个港嘛。我告诉你，这整个延绵洲那都借老的光了，那还了得吗？我们什么空运、汽运、火运，这个铁路运输，你跟着港口运输那没法比。这都是毛毛雨。
0: 海运的话是属于这个就是性价比最高的。
1: 那哪个船你不得几十万吨呢？是吧？
0: 对，
1: 也就都不一样。等了吧，慢慢贸易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上那个地方，上哪个仓储仓库退休了，去给打看个门，打个经啥的。是吧？
0: 你连下岗，你连退休再就业的这个方法都想了。
1: 是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嘛？你不能光白吃饱啊，不行是吧？你领退休工资是对的，但是也社会当社会需要的时候，你要反哺社会。
0: 这个关注完了这个珲春以后，咱们再关注一下敦化。
1: 敦化，
0: 敦化是这个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呢实现并网发电。由这个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敦化泽凯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于今年的6月底成功并网发电，目前已经全面投入运营，年度发电量达到1.3亿千瓦时。
1: 近年来啊，敦化市深入贯彻国家的双碳战略，这个抢抓新能源发展机遇，加快推进风电重点建设项目，并于去年的6月开工建设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该项目呢是吉林省新能源乡镇振兴工程项目之一，位于红石乡及汉章乡区域内，总占地面积呢1.9公顷啊，其中风力发电机组占0.36公顷，66千伏升压站及运行管理当中呢占地近0.6公顷。
0: 项目总装机容量呢为42.37兆瓦，安装5台6.25兆瓦和2台5.56兆瓦风力发电机组，配套建设一座66千伏升压变电站与运行管理中心。据了解呢，项目环保效益显著，其中在节能减排方面，每年可以节约标准煤约3.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余万吨啊，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约12.49吨，减少呢是氮氧化物排放约11.45吨，大幅减少灰渣和烟尘排放，节约用水并减少废水排放。
1: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东北分公司的副经理谢佳丽表示呢，按照集团公司年度工作目标，目前呢该项目已经顺利的完成了7台机组的全容量并网发电任务，风机呢处于一个安全平稳的运行工况，下一步呢公司将按照相关约定 将风机项目带来的部分经济收

0: 回馈当地群众，助力乡村振兴。
1: 嗯，
0: 哎，你看，我觉得这对啊，你在项目在我们这落地了，
1: 哎、
0: 是吧？是给我们你有你就是跟地企业，你跟地方这个合作，合作的基本原则啥呢？叫互利共赢。
1: 对
0: 啊，你拿出了一些，因为你有了这地方跟你的合作，拿这地方呢，这个回馈当地群众呢，助力一下这个乡村振兴啊，是吧？你使合作更加紧密。
1: 对，
0: 哎，你这个，我觉得这个打法还是正确的啊。

0: 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前行西段。
4: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5: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6: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5: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7: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舞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里，当时的场务怎么那么壮的？这，嘿，嘿，
4: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

0: 人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人民交通文艺广播啊，这是下班路上。我是老张，
2: 我是徐雷，
1: 我们来看一看此时此刻就北京时间17:20的时候啊，我们的道路情况是什么样的。橘子街南向北向南丰收胡同到友谊路357米的用路1公里的时速，就是老少年宫那个东侧这个到友谊路这小段，那个不是砸上了吗？升了两条道了，
2: 对，
1: 急急巴巴两条道啊。公园路东向西从申花街到严大街536米的拥堵，46米的缓行，2公里的时速。沿河路东向西拥堵1.14公里，
2: 哇，
1: 速度7公里啊。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336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新兴街南向北人民路附近缓行164米，速度8公里。新源南街金达莱北街附近，金达莱南街附近啊，拥堵101米，318米的缓行，速度10公里。新兴街北向南海南路这儿79米的拥堵，10公里的时速。烟记街北向南园艺路附近307米的拥堵，312米的缓行，12公里的时速。申花街南向北爱丹路辅路附近拥堵215米，缓行238米。沿龙公路南向北长白山辅路附近拥堵433米，缓行440米。你看，仅仅就是20几分钟的时间，这个道路情况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2: 特别特别明显，
1: 很正常。晚高峰来了，晚高峰来了，
2: 就是特别是咱们这个橘子街那个地方吧，哈，就是我今天就是正好就是去白山大厦那边的采访嘛，就是走，然后从橘子街那个，就是它这个由北向南这个方向，哈，它也就是剩了算是。其实应该是两条车道，一条呢是右转车道，一条是这个直行的这个车道。但是呢，就是有很多这个朋友吧，哈，就是直行的那个他也占右转的呀，而且呢，就是走的就一丝丝的，你知道吧？
1: 就他吧，还怕他是想跟直行太长了，他想上右边去，上右边他还有点吃不准，拿不准。哎呀，这是不是单独留右转呢？
2: 他其实不是。他就一丝丝走哈，就是就等着这前面这个
1: 往里并，
2: 直行他就赶紧往里并。
1: 明确的告诉大家，那个地方现在你就是不两条车道吗？没有之前说这条道单门右转了，没有这个了，它是右转和直行并用了。你就走也没问题。
2: 对，
1: 你别老想着往左边道并去扎，扎不好你就这两天你看着好几个扎上去了。
2: 对，就是那，而且你就这么说，你就往前开，开到前面你就停下，然后慢悠悠，慢悠悠，慢悠悠。就是
1: 他的想法就是什么？他认为这条道肯定是右转的。我在这儿呢，我单位右转，后边车一会儿得撵我，得鸣笛，得晃灯。那干脆我就想往前扎，想往左边，往前走点，想往左边。你就踏踏实实走到头，你该直行你就直行，就等着红灯。该右转你直接就右转就完了。
2: 对，
1: 是吧？
2: 你反倒你这样一丝丝后面排一长串，哎呦我的天
1: 哪！那个地方呢？是橘子街上现在一个堵点啊。
2: 对，
1: 坚持吧，估计
2: 应该也快了。
1: 你就是整体来讲，再有2半月，室内的工程基本该收都收了。
2: 那时候就天冻上了，对不对？但是说句老实话，今年哈，就是各个路段施工哈，它留的那个时间哈都没有特别长。
1: 这个
2: 对对
1: 一个什么呢？就是发现的，不管我中间还两边施工完之后就倒出来，
2: 哎，
1: 就环路一车啊。就这个，我觉得比往年施工的是这个施工的方式啊，是比较可取的啊。但你必须要施工的，你没办法啊。
2: 对，
1: 大家共同坚持一段时间嘛。就是遇到了，还强调一点，遇到多条道路，然后归一条道路走的时候，一定记住，不要认为他们那边道是堵死的，我这道直行，我留本来留就我这道，跟你呢一毛钱关系没有啊。叫交替进入单条车道，
2: 对
1: 啊，要不然你刮碰碰试试，人调监控一看，你左边走一个了，该轮右边的了，你是左边，你为什么要那接？
2: 对呀。
1: 另外还有一个啊，前两天在这个就是这个咱们这个三条杆那发现一个事故，搁那七股枪股俩人搁那吵上呢，是什么呢？是这个爱丹路上，东西方向左转放行，放行完了进入咱们这个橘子街这个港区以北呢就。比较拥堵，然后好多车就留在港区里了，但那完了南北的直行信号就放行了，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虽然是你的信号，但记住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是上一个信号放行没有走出港区的车辆优先通行，
2: 哎，
1: 啊， 你不要认为这我的信号理直气壮，我直行他左转的，我告诉你，人从人左转右转从天上掉下来也是在你前面那个信号，
2: 哎
1: 啊，这一定要记住。
2: 嗯，
1: 好吧，北京时间17:24结束我们今天下班路上节目的直播，关注交通广播，关注安全畅通出行，下班路上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2: 明天见。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

0: 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话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

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

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可以说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如何才能够战胜各种慢性疾病，获得健康，又该如何才能够让我们活得更久，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啊，关于这些内容呢，老师会给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我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呢说一说有关老年人啊非常普遍的骨质疏松的这个相关问题。这个事儿啊，我希望大家伙儿有个提高重视。因为我知道骨质疏松啊，它不仅仅说是让你腿抽筋儿啊，腿没劲儿，或者说是感觉浑身骨头疼那么简单。骨质疏松啊，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呢是骨折，就容易骨折骨裂，但是这个骨折之后给我们带来的间接伤害要远比骨折本身更可怕更严重，对生活乃至生命的影响它也更深远。如果说这个骨折发生在髋关节，也就是我们这个骨盆啊，我们胯骨这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那么一年之内会有 20% 的患者死于各种的合并症。啊，你把大胯摔坏了，你看吧，老年人五分之一的就因为这个事儿合并了其他的病就死掉了。啊，你剩下幸存者当中啊，也将会有半数的人会出现呢终身残疾。啊，如果骨折发生在脊柱椎骨，那么无论是胸椎还是腰椎，首先给患者带来的就是腰腿疼，啊，进而发展下去还会引发椎体退行性改变，压迫延髓就出现截瘫了。啊，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什么呢？根据权威数据显示啊，全球每三秒钟就会发生一例骨质疏松的骨折事件。啊，在我们中国的话呢，约有1亿的骨质疏松的患者，2亿多的人是处于低骨量啊这么一个状态。你像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患病率是非常之高啊。好多的患者都无法承受不能动弹吃喝拉撒要人伺候的那种心理包袱，每天过的是度日如年的生活。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找我看病，他就是这种情况。老人家呢不到70岁，就是股骨头坏死，因为这个病啊花光了多年积攒的几万块钱，可以说呢对他来讲这几万块钱呢就是他的棺材本了。结果用光了自己的棺材本做了一个股骨头的置换术啊，原本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呢，那没想到啊一个没注意摔了一下。啊，这摔一下不要紧，二次骨折，医院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了。干嘛？还手术呗。那不手术的话，你就得承担这个瘸子拐子，甚至于是瘫痪的生活。啊，你就得让人伺候。你这种打击让老人呢，这恨不得死的心都有。觉得自己老了不中用了，刚花了那些钱啊，还没养好，这边又摔坏了，这不是活着就拖累儿女吗？因为这点事儿，几次三番的就想要自杀，不想治了，感觉一切治疗都是徒劳的。不过好在啊，这在家人的劝说开导下，老人才勉强的放弃了轻生的念头。然后孩子们呢也是怕他寂寞呀，你孩子也得上班，不能天天的24小时的在他身边陪着他呀，就给他买了个收音机啊，没事的时候让他听听评书啊，听听小说解解闷。哎，结果呢正好就赶上咱们这个节目叫他听到了。啊，尤其是他听到咱们这节目当中说到了，说老年人为什么容易患有各种的退行性的骨病，听到这儿了，哎，感兴趣，因为这跟他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老年人，咱回过头来说，老年人为什么会患有退行性的骨病、骨质疏松？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闭塞。首先的话呢，是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摄入的钙质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所以说你吃多少钙片没有用啊。另外的话呢，血脉不通啊，局部的骨骼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营养供应不上，这也会导致骨密度的降低。再有就是肝肾经的不通，肝肾不足带来的直接后果，肝主筋，肾主骨，肝肾功能低下，代谢能力减退，这

时候我们的骨骼必然会出现各种问题，尤其是什么呢？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加。说白了啊，就像什么呢？这个盖房子的少，拆房子的多了，慢慢这个骨结构遭到破坏，骨质变薄了。啊，骨强度降低了，脆性增加了，稍微受点轻微的外力，甚至于说你打一喷嚏，你抬抬手，抖抖腿，都有可能导致骨折的发生。当我讲这些的时候呢，正好老人拿收音机听到了，他觉得，哎，这个老师讲的还很有道理。再加上他还奔着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式发酵中药，既没有副作用，药劲儿呢还非常的猛。而且一片呢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呢顶普通中药的80天。还有最关键的，也是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最关心的这个治疗费用的问题，把这老人的这个信心给填满了。费用是啥呀？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这普通老百姓平民价格都能够轻松的负担得起。所以这会儿他就好像抓住了一颗救命稻草，赶紧就给我来电话啊，要用上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据他所说的话呢，用上第二天呢就觉得自己这个髋关节髋骨没那么疼了。一开始老人家还以为是心理的问题啊，就觉得说心里边想着好好好，哎，真就好了。但是接下来他注意观察了啊，什么叫心理问题？心理问题是你想着好，他不好，他还是疼啊。哎，但是人家真正的有效果了之后，一天比一天好。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呢，他就把这拐杖给扔了啊，自己在房间里边来回走动，上个卫生间，什么都行了。但那会儿的话呢，动作还不敢太大啊。不过这对于老人家来讲就非常满意了，因为这是他从来没见过的这个效果啊，这是眼见看到希望。这不前几天呢给我来电话说，马上啊这三副药快用完了，自己能够做蹲起的动作了，感觉自个儿这胳膊腿都年轻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之前还有多少年的老胃病，吃点东西胀肚疼。他说这个没想到也好了，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啊，一个劲儿的在感慨，说李老师救了他。但是我想跟大伙讲的是，这样的医学奇迹可以这么讲，我们天天都在创造。为什么？发酵中药它就具备这样的效果，没什么稀奇的啊。这话说到这儿了，我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记住李老师的这句话，发酵中药好，好在它是一药三通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光是退行性的骨病，还有像其他的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就哪儿的病都好。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其实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有一些新听众呢可能有点糊涂，说李老师你说的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究竟是什么呀？我告诉大家，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啊。咱们先说这个脾胃，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也就是说，如果把一个人比喻成个国家，那么主管粮仓仓库的官吏就叫脾胃啊，它为其他的器官还有我们的生命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的支持，哎，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人在出生以后啊，就需要依靠这个脾胃来运化水谷，只有这样才能够将吃进来的食物转化成营养物质，我们人体的这个生命活动才能够得以维持。我之前就跟大家伙说过嘛，就像我们人，你七天不吃饭你试试饿死了，三天不喝水你再试试渴死了。那如果说长期的脾胃不和会怎样呢？可想而知，百病重生。你各大脏腑器官总都吃不饱喝不足，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而且你会发现，当你得病以后，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你再昂贵的补品你也白搭，吸收不了啊。再高效的药品，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不行，你吃进去之后没有多大作用。你包括中药所说的虚不受补，这个虚指的是啥？不都是脾胃虚吗？因此啊，通脾胃，记住了，它是一切疾病治疗的一个突破口，也是基础。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常年吃的一些西药，那脾胃哪有好的，对不对？所以一通脾胃很关键。那么通完脾胃，接下来二步，那在最重要的一步，通血脉。
这个血脉大家伙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虽然功能不同，但是它们呢，通过血脉的相互联系，使我们人体的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是相互配合、相互协调，而这种整体的联系跟活动，都是依靠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就是行血气而营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但是一旦呢，要是血脉淤堵了，我们就会感觉到麻胀痛僵红肿闷，尤其是像心梗、脑梗、肺栓塞之类的疾病，直接危及咱们的生命。所以说通血脉这一步，既能保命，又能减少我们身上的痛苦，驱除你的病症啊。那么这一步是治疗各种慢性病当中重中之重。所以我常说啊，一通脾胃是基础，二通血脉是关键，而这三通肝肾则是做好了收尾一锤定音的工作。我一直在强调，三通肝肾它是让我们能够长寿的一个保障。肝是干什么的？主藏血和疏泄，它是我们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那肾是干啥的？藏精和滤血的，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就是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的，是干这个活的。大家想想看啊，如果说肝肾功能要是强大呢，我们这脏腑也好，血液也罢，是不是它就能够干干净净了？那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了？没有毒素侵袭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能够益寿延年了呢？人之将死的时候会怎样？就没有正常代谢了，对不对？多少天也不能吃东西，多少天也不排便了，这人就完了。说白了，肝肾经都要堵死了，你怎么排泄，对不对？但是相反了，我们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如果要是全通了，垃圾毒素少了，气血循环好了，吃的营养吸收也没问题了，自然的就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无病无痛，健康长寿了。这史料当中有记载啊，当年的药王孙思邈从35岁开始就多病缠身，就赖赖唧唧的活着，但是他就凭借自己研制的三通方，哎，让自个儿活到了145岁的高龄，就成了一个活神仙。同时他也打破了扁鹊提出的医不自医的这个传统。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是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你治错了才越治越糟的，你治对了那就是药到病除。啊，如果刚才呢咱们听众朋友认真听老师的节目，想必应该就明白了，我们想要治疗各种慢性病，就一定要实现人体三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再有就是啊，你光抓住疾病的根源那还不行，你像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效果之所以如此的独到啊，还跟我们采用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有关。因为发酵中药要求什么？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只有新鲜的草药才能够保证药材精华的活性。你普通中药，那你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你干熬干喝效果不好，咱想一想它能有什么效果？没活性，那是药材的尸体啊！你包括有的老百姓拿过来这个中药啊，何首乌，一看何首乌，查一查《本草纲目》，哟，何首乌真好啊，能让这60多岁的人还能有孕育能力啊！哎，但是咱们这用何首乌不行。哎呀，何首乌真好，能让秃顶的人怎么样？哎，长头发呀！哎，但是咱们这不行，原因在哪儿？没活性啊，对吧？咱现在还能买到何首乌吗？那普通老百姓买不到，你只能买到炙首乌，炮制之后的，那更不用说了。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医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老师几乎在节目当中天天讲这个五大革命性改变。
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有害的物质杂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口感也变好了，吃药不遭罪了，最重要的是吸收快了。啊，你看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呢，绝对都是新鲜优质的草药，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仙草、杜仲的等等吧，我们经过洗筛、静置。放置在 3D 打印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排错取证啊，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个功能就超级强大了。要知道当年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怎么的，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去试，哟，这个吃完了之后了，身体出现这种情况了，哦，这治什么病治什么病，他一个一个记载出来的。而咱们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仿生出来了人体出现的各种慢性病，然后把药材啊放到这里边去跟它共生，这不就等于神农尝百草了吗？而863种对应的实际上就是863种疾病的症状，你说的功能能不强大吗？只有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的去治疗疾病。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种发酵转化，由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所以它可以100%被人体吸收，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那见效它就快了。你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整体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我说过不管多大年纪啊，无论男女老少，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3天内准见效。高血压的3天时间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3天时间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怎么样，哎，顺畅了，那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糖尿病的3天之内血糖降下来，身上的并发症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痛减轻，不那么僵了，没有麻木了，啊，脑中风瘫痪3天，咱胳膊腿有热乎气了。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所有慢性病患者就这3天的功夫，吃喝拉撒方面你就会变得非常的舒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它就能够攻克折磨我们多少年的各种顽疾。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它会在我们肠道里面形成一个保护膜，整体提升机体的免疫力，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我为什么讲啊，医学界的医药巨头啊想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据为己有，因为他们得到了之后可以赚全世界一体多病患者的钱。但是李老师这一生对物质生活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你给我多少钱对于我来讲那就是个数字，我看啥花去。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一天呢吃喝就是粗茶淡饭啊，对我来讲干净健康就可以了，一年去几回饭店都是有数的，穿的呢就是这几套职业装啊，住的房子呢我们家也不小了，90多平，就我们老两口的，现在孩子都独立了，自己事业发展的挺好的，已经独立生活了，不跟我们在一起了。咱说句实在话啊，黄土埋了半截的人要那么多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干嘛？最主要的是活一天国家还给你一天钱，给我开工资。所以谁要想从物质上来诱惑我啊，我只能说没戏啊。所以他们不断的给我增加筹码那也没有用，因为李老师是一个不看重物质，更看重情怀，看重良心，看重生前身后名的医者。我年轻的时候学医，想法非常单纯，就是觉得能够救死扶伤，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儿。而我研发三代延寿方那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为的不是荣誉，不是奖金，是为了不负朝华，不负初心。人这一生总要干点有意义的事儿，对不对？而李老师今时今日人到中年，我来推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一个目的，那就是想解救更多受苦受难的患者。
临床这几十年啊，我太知道这些罹患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了啊，他们真的太难了，有的真的很可怜，李老师看不下去眼儿，

0: 所以说呢，我无偿的把配方把技术捐献出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我说了，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国内赔的钱你得有地方补，对吧？所以说你卖给国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花就是一片一块钱，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别看咱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要一块钱啊，你吃了之后效果不好，我一分钱不让你错花。只不过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由于成本，我们刚刚提到了，它应用的全部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度特别有限，再加上现在患者也多啊，转播咱节目的地方也多啊，所以说呢，知道的人多，需求的人多，那为了保障大家都有药可用，各地区内实行了限购政策，咱们最多呢只能订三副。我说过啊，你可以少订啊，不能多订，希望大家伙就这个事儿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各个地区的患者来跟我一起来咱们做监督，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一旦你要是知道了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了，你给我来电话，追究责任是小，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是大。如果说他抬高药价了啊，往往是什么，堵住了一些患者的活路了啊，那有些患者就真的没钱治了，家里边本身债台高筑了，你挣这丧良心的钱让李老师知道，我饶不了你。所以说大家伙跟我来一起监督啊。那就先说到这儿啊，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林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啊。
3: 我呢是喝的衡水的一个老朋友了，也是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太好使了呀，药劲儿是真大。这一片药啊只要一块钱呢，我相信您呢真的是进对了。这是
0: 听到这样的话呀，老师特别欣慰啊。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也不会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患者。老话讲人言为信啊，李老师答应过大家的事儿呢，那我绝对是说到必须做到。问一下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快用了两副药了，现在是。
0: 嗯。
3: 我自己啊，恢复的感觉的是特别好。首先让我不用做手术了，不用换瓣膜了，现在是。
0: 啊。
3: 因为在医院呢，检查的时候说我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还有反流的情况，脸发红啊。嘴唇发紫，憋得慌啊！跟你说呀，老上不来气儿，天天的抠抠的咳嗽呀，吃了也不少的止咳药啊，也不见好。
0: 嗯，你问题在心脏，你光吃止咳药是没有用的。
3: 我上医院也检查了，人家说呀是风心病，不然我还不知道这是心脏病呢。
0: 嗯
3: 而且还说啊，跟我这个风湿啊有关系。
0: 没错，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有病了之后吧，到医院去检查是干什么呢？是确诊啊。现在这药店特别多， 老百姓有病了之后直接上药店里边呢对症治疗，就像你咳嗽了，我不考虑别的，我直接买点止咳药，我喘了我买点镇喘的，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所以说你不确诊了胡乱的治疗都好不了。你就像你不到医院去，医生不告诉你说你这是疯心病，你自己不知道心脏病，你还在那吃止咳的，吃这个平喘的呢啊，
3: 也没治好我这些毛病，反应过来呢这心脏啊还受了牵连了。
0: 嗯，
3: 我打听这手术费啊再加上住院费什么的呀得准备10万块钱，还不一定够不够，
0: 得10多万。
3: 你说但都是平头老百姓啊，上哪能拿出这么多钱呢？
0: 嗯，
3: 就算是能拿得出来，那以后那日子还过不过了？
0: 对
3: 啊，不能就为了我这一个人毁了全家呀，这是啊。所以啊，我就没打算做这个手术。要不说我这人还是命好呢，听到李老师咱这节目了，知道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就想着买回来试试看，1块钱一片。是吧，哪都能省出来这点钱呢。
0: 对，
3: 结果没想到哎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这回这钱算是省了，病它也好了，对吧？
3: 是是是。
0: 嗯，刚才听您说是快用2副了是吧？
3: 现在2副药吧还有5天就吃没了
0: 啊。
3: 这回啊可是感觉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
0: 嗯嗯，
3: 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啊，当时我吃完药以后啊，第一个就是我这心脏啊平稳了，不憋不慌，不闷，睡觉的时候吧能平躺着睡了。以前呢根本就躺不下去呀，只能垫着被子这半躺半卧着这么睡。
0: 你看看这多遭罪呀。咱说一天两天行，一年365天连睡觉都躺不下，那觉能睡好吗？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身体它能不垮吗？对不对？
3: 是是是啊。而且这1副药用完了以后啊我不咳嗽了。还有我不是有风湿吗？现在我身上这些关节呀也不冒凉风了，也不疼了，走个道打个弯啊也没问题了，就是变个天什么的也没什么感觉了，现在是。另外我还有这个胆囊炎，吃个鸡蛋呢或者炒菜呀稍微油放多一点啊，哎呀就看到这些啊都觉得恶心。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吧，吃什么都不耽误事了。
0: 好。
3: 吃什么呀都觉得特别香。你看不管是谁见着我以后啊都说我这个精神状态啊那好了不少啊。
0: 嗯嗯
3: 啊，李老师您看看您这帮我省多少钱呢，这是啊。而且还能从这个病根上能治病。
0: 对。
3: 这真是呀、给我救了命了，这是啊。我真的在这儿得好好谢谢您呢。
0: 谢我呢是没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老师经常说啊，咱们医生这个职业呀他就是治病救人的，这是咱的职责啊，也是咱的使命。你作为一个医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通过自己的努力啊让患者能够康复起来。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儿讲，我说你们不用谢我啊，就是能够跟我分享一下咱们康复的这个过程，这就是对于李老师最大的一个感谢了。那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这个病吧啊。你看这《黄帝内经》当中呢有记载了，说脉闭不已，腹感于邪，内舍于心。啊，这是内经上的话。而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当中也论述了，说虚邪入体合而为痹，心血瘀阻，气血两虚。哎，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咱们仔细一分析的话，就属于外面的这个邪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了。啊，你正气不足了。啊，你正气亏虚了，邪气入侵了，进入身体之后呢作用在我们这个心脏上了。你看风湿骨病作用在关节，我们往往风湿的人都是关节疼关节肿关节胀，对吧？
3: 对。
0: 而风湿性心脏病它作用在哪儿呢？心脏的关节上。这心脏哪有关节啊？2间半3间半。哎，这就像咱们家里边这个2扇门3扇门一样，2间半关闭不严，哎，就证明咱这个2扇门怎么样，对不严了。所以说它也是作用在关节上，这就属于正气亏虚了之后，外来的邪气进入身体，我们自身免疫功能低下，风寒湿邪这么一入侵，合在体内而为痹症，闭塞不通，营养供应不足，咱们这关节就萎缩，萎缩就关闭不严。风湿骨病叫痹症，风湿性心脏病叫胸痹，明白了吧？
3: 是是是，你说的太对了，老师。
0: 而所谓的这个正气的话呢，不外乎就是阴阳之气、脏腑之气。 而脏腑之气当中，脾胃之气它是最重要的。老师给大伙讲过，这脾是干什么的？

0: 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还有什么呢？心肾之气啊，这也是正气，因为心它是君主之官啊，肾呢又是先天之本。哎，所以说呢，一个脾，一个心，一个肾，这都是我们正气运行之本道啊。那什么是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所以你看，你这个风湿骨病，包括后来发展成这个风心病、二尖瓣关节不炎、有反流，追根溯源，那就是我们的脾脏还有我们的心肾功能低下以及血脉不通的关系。而你之所以用三代延寿方，短短两副药还不到呢，咱就恢复到这个程度，说白了，源自于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方三通的治疗。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又增强了咱们这个体的免疫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这气血运输好，脏腑功能得到营养供给，它跟着就强健起来了。那三通肝肾，让咱这解毒代谢好。你不是外感邪气了吗？你不是风寒暑湿燥火进入身体了吗？你不是风湿邪气在身体里吗？赶出去代谢掉，让我们这肝肾怎么样，代谢好，把毒排出去了啊。那么人体三通之后，自然百病不生，人体三通之后，自然是疾病无踪。所以这句话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你看这多好啊，药吃的不多，钱花的不多，病好的快，重点是找到病根了啊。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药？
1: 我手里现在还有一副药。
0: 还有一副药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李老师啊、
0: 嗯、
1: 我今天呢打电话呀还有个事儿，就是我儿子他今年呢35岁了
0: 啊，
1: 他就是尿频尿急啊，还火辣辣的疼，
0: 嗯，
1: 买的那个叫什么前列康也不顶用。
0: 嗯，
1: 咱们都知道这个前列腺对男人这很重要啊，这是啊。
0: 对对对，
1: 我也很着急。
0: 嗯，
1: 我就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子让我儿子也吃上了
0: 啊。
1: 这不是今天吃了第六天了。
0: 你这是笑不更方，自己用着好了之后哈、啊、甭管说怎么样，给孩子也得用上。那我可以心里边明镜似的，你孩子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效果一定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嗯，
1: 孩子这不跟我说吗、
0: 嗯、
1: 说现在火辣辣的那种感觉吧没了。
0: 好、
1: 尿也没以前那么多了。
0: 嗯嗯，
1: 也没那么急了。
0: 哎，
1: 但是他跟我一起用的话，我手里的药就不够用了。
0: 对对对，
1: 你看看他这个情况，
0: 这
1: 需要多少啊、
0: 嗯、
1: 我一会儿啊给他也定上。
0: 孩子35岁，年龄不大啊，这个病情有多长时间了你知道吗？
1: 我还真问过他多长时间。
0: 嗯，
1: 他说有半年多了吧。
0: 半年多，35岁，前列腺。那行了，时间不算长啊。他这个问题呢可以这么讲，好治。我一直跟大伙讲，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像你儿子这个情况的话呢，30天基本就康复了啊。但是我要告诉他什么呢？平时生活当中啊，不要长时间的久坐，而且切记不要憋尿。那咱们听众朋友都挺好，不要憋尿啊，少食辛辣刺激性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呢就是配合治疗，现在不都是用了6天了吗？那、啊、恢复的也挺好的，就接着给他用。你手里边再有一副药，那基本上就够用了啊。然后你这一副药呢就给孩子用，所以说你再补一副就行了。到时候吃完了可以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好好看看，然后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1: 哎，好的。哎，老师，
0: 嗯，
1: 那我听您的，现在呀我就给他定上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你们爷俩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是你老师吗？
0: 哎，是我是我，你好。
3: 李老师，首先心里话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啊，真是花小钱值大劲的，
0: 哎，
3: 效果还特别的好。
0: 老朋友了吧？
3: 嗯，对，我也是刚停药没几天啊。
0: 哦，
3: 到现在也就是8天。
0: 都已经停药8天了。
3: 对，
0: 嗯嗯，
3: 我也到这个医院做了个检查啊，
0: 嗯，
3: 抽血啊、化验呐、啊、验尿啊，也都做了。
0: 好，
3: 大夫说我这个指标啊都正常。
0: 嗯嗯。
3: 尤其是我这次检查的时候啊，我这个尿酸没那么高了
0: 啊。
3: 之前看我这个尿酸高的时候啊，那都700多了。
0: 嗯，那你之前就是痛风了？
3: 嗯，对， 就是通风，
0: 你看
3: 那就疼起来了，那真要命的、
0: 嗯、
3: 而且那个通风室还特别的大
0: 哦。
3: 一看这个病呢，疼的我真是受不了啊。你说我不到五十岁啊，才四十多岁的人，
0: 嗯，
3: 那疼的我经常哎呀哎呀的叫，
0: 那肯定的。
3: 我的老婆还说你哎呀哎呀什么呀，
0: 嗯，
3: 至于那么疼吗？我说这个病只是自己身上才知道那那个滋味，
0: 对，
3: 别人呢根本理解不了。
0: 嗯嗯嗯。
3: 不过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哎，我用上这个三代炎热方啊之后啊，现在位置一直没有犯过病、
0: 嗯，
3: 基本上好了。
0: 嗯嗯。
3: 另外呢，我以前还不是有这个脂肪肝嘛，这次检查啊，完了大夫说啊，脂肪肝也没了。
0: 嗯。
3: 更重要的是，以前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带这个屁股啊，这个腿啊发麻发凉。
0: 嗯。
3: 睡觉呢都睡不好，翻个身呢都困难，马关腰啊那就更费劲了。
0: 嗯嗯。
3: 而且我感觉整个后背还能连带着这个屁股啊，它都发麻发木。
0: 嗯。
3: 说句实话，得上了这个病呢、啊，那都是受罪的病。哎，不过幸好我遇到了你呢，
0: 嗯，
3: 让我吃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哎，现在你看我这个身体啊，问题都好了，都没事了。
0: 其实你刚刚说呀，你说抽血化验呢，验尿，啊，我就在想啊，你说你要验尿的话呢，可能往骨头上考虑，啊，因为什么呢？肾主骨啊，一般来验尿的话是看肾，而但凡西医检查说肾有问题的人，那你品去吧，没有一个骨头好的。后来一说到尿酸的考虑就是痛风，然后你这么一捣鼓啊，脂肪肝在这里边就算是小病了啊，可以忽略不计。腰间盘突出这个病不好，为啥呢？它压迫了我们的神经，我们会疼；压迫了血管，我们会麻啊；压迫了延髓的话，那就是截瘫。所以说很多人讲啊，腰病腰病腰腿病，腰疼之后连带着腿，腿麻是小，腿木是大，最后腿没感觉就更严重了。而且你才四十多岁，如果说我这是实话讲，没用上三代延寿方的话，咱这个到六十岁了，男性嘛，女性呢是七七四十九，男性是七八五十六，五十六岁以后的男性骨质疏松的就特别严重，啊，那个时期在之前，如果出现了骨病的话，你到五十六岁以后了，你会像跳井似的那么发展下去，所以说一定要趁早治，趁轻治。找对病根儿，才能把这病给他治好了啊！你现在感觉无病一身轻了，生活也有希望了，对不对？
3: 对对呀、啊，我就是感觉我现在啊，他的浑身轻松，
0: 嗯，
3: 想吃就吃，想睡呀、啊、就睡，
0: 好
3: 啊，心里啊是一点压力都没有，
0: 嗯嗯，
3: 啊，感觉特别的轻松啊，而且在生活上啊更加积极乐观了。不过说句心里话啊，
0: 哎，
3: 老师，这是我遇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吃完之后啊，受益了。这要是我没吃之前呢、啊，有别人跟我说啊，这药效果这么好，那我还真未必相信他。
0: 年轻人呢，那肯定是只信自己啊。别人告诉你了，说这么做对身体不好，那说抽烟不好，说熬夜不好的，你有几个年轻人记得住啊？
3: 嗯，
0: 所以说你这是发自肺腑的话，啊，
3: 对，
0: 哎，但是也有很多的咱们的患者朋友啊，在遭遇了各种顽疾、走投无路的时候啊，往往都是从这个中药当中啊，寻求一个叫。曲径通幽之路，继而改变自己的这个命运。所以说中医药学呀博大精深啊，你像咱们这个高尿酸血症啊，主要就是我们这患者长期的饮食不节，尤其是中年男性吃了海鲜喝了啤酒啊，这样会引发什么呢？叫脾胃经不通啊，对嘌呤高的一些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吸收，进而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同时也跟我们这肝脏解毒、肾脏滤血排毒的能力低下有关。说白了就是你吃这些东西没有及时的代谢掉，因此呢咱们会得脂肪肝，包括当我们这验血的时候啊，肯定会告诉你什么肌酐呢、尿素氮呢都不正常，对吧？
3: 对，
0: 哎，那这些指标是干啥的？看咱们这个肾功能损伤程度的。而且血液不干净也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不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所以你之所以这么疼的原因呢就在这儿呢。不过还好啊，你这治疗的及时，否则真的就时间长了啊，它会导致肾脏衰竭，就包括你的腰间盘突出啊，疼的也受不了了。人无骨不立啊，骨头疼、关节疼是最让人苦不堪言的存在。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通的同时，咱们的脏腑协调也好了。那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包括你的骨病怎么好的？肝主筋，肾主骨啊，你看看这不全给你对上根了吗？对不对？
3: 对，
0: 哎，再加上三。

0: 那延寿方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好，见效快，因为咱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的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保障100%的吸收，一片顶80片，吃上就好使。第二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给你单一治疗某一个器官，它是整体给你治疗，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解决整体的问题啊。再一个就是狠啊，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那停药一年两年三年的，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所以你就踏踏实实放心就得了，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好，
0: 嗯，
1: 那我就放心了啊。不过倪老师还有个事儿啊，我想请你帮我这个领导问问他的身体情况啊。
0: 帮领导？
1: 这不说看我恢复这么好吗？
0: 嗯，
1: 他也想用。我说我不是最近要给倪老师打电话吗？毕竟我们两个人呢病不一样
0: 啊，
1: 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用，所以今天呢正好问问倪老师
0: 啊。你这样吧，你说一下你领导什么问题？
1: 我这个领导呢刚50多，
0: 嗯，
1: 比我大3岁，不过他这个糖尿病也查出来是好几年的时间了，他现在就是吃降糖药啊，他说这个血糖控制还可以。
0: 嗯嗯，
1: 他最后他说的吃的是降糖药，叫什么洛克龙。
0: 嗯嗯嗯，
1: 反正他说这个血糖还行，
0: 嗯，
1: 但是他这个身上啊，这个现在有一些问题了，
0: 合并症了，
1: 主要是他这个眼睛啊，
0: 嗯，
1: 看东西发花，
0: 嗯，
1: 有这个白内障那种感觉，
0: 嗯，
1: 他这个心里呢也就挺害怕的啊，万一以后看不到了、失明了，那就麻烦了，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肾好像也不好，
0: 哎，
1: 总是感觉这个累啊、后面劲儿，汗尿啊也多，
0: 嗯嗯，
1: 他说他现在身上还感觉这个干燥。现在也总是抱怨说自己一直是药没断过啊，
0: 嗯，
1: 还是挡不住这个并发症一个一个的往外蹦啊。
0: 实际上这就是最冤的事儿，
1: 嗯，
0: 啊，就前些年讲呢，说这人呢，你看吧，年轻的时候吧，就可劲儿造这个身体，那没办法嘛，你是为了祖国的建设，为了自己这个小家的这个生活的更优越啊，那肯定你工作的时候要尽心尽力，甚至有的熬夜加班什么的。啊，
1: 是的，
0: 也就糖尿病这个病，开始的时候就检查出来有血糖高一点，可能有很多人呢，吃点这个降糖药啊，能够控制住，他不在乎什么并发症，那出来再说吧。
1: 嗯，
0: 哎，你说我50多岁，我干工作的时候，我有糖尿病了，哎，然后呢，你比如说60退休，我58的时候好了，我要出现一个并发症，59出现一个并发症，哈，等到60一退休了，得就开始天天就鼓捣这并发症去了，你说这多冤呢？
1: 对，
0: 对不对？有时间了，也有钱了，也有闲了，好，把这闲下来的时间忍受病痛去了啊，把这攒下来的这钱干嘛去了？治病去了。
1: 对，
0: 所以说呢，你刚刚一讲说领导50多岁，我感觉可能跟你这想法一样，就像你说的，我这是用上了三代延寿方，我好了，我相信了。不然的话，你要谁跟我说我不相信？年轻人就这点志气，实际上对身体健康没啥好处。其实中医界号称什么呢？这糖尿病，我跟你讲一下，你到时候复述一下也行啊。
1: 嗯，好好。
0: 糖尿病呢，就吃出来的脾病，啊，说白了就是人体这个脾脏对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同时，你看这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呢？你到西医那儿去啊，它叫代谢性疾病。
1: 嗯嗯嗯，
0: 哎，因为肝肾经不通，功能低下，没办法正常的去代谢糖分了，啊，那我们想想看哈，一方面糖分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另一方面又代谢不了，多了，好，存在血液里边，这糖就变成坏东西了，
1: 对
0: 吧？扩散在血液当中，这糖转在手里边都黏呢，所以说血液怎么样，粘稠了，啊，血液粘稠，血脉淤堵，各种并发症接踵而至。那我们知道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就专门从根本上去治疗糖尿病的疾病怎么来的，咱就让他怎么走啊！而且让他赶紧用上，能少遭点罪。其实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70%的患者死于心脑意外，30%死于肾衰竭啊！你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罢，哪个患者用这些方法他把病治好了，不都带到棺材里去了吗？所以说呢，尽早的让你这个领导用上，换一种治疗方法，换一种人生，他一定会感激你的。
1: 嗯，那行，那我赶紧跟他说说啊，让他也赶紧抓紧用上。
0: 行，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就行啊，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让他直接打电话找我，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 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

0: 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啊，李老师啊。
1: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
2: 哎，李老师啊。
1: 嗯。
2: 哎呀，我可是跟你同时这个电话。
1: 哎呦。
2: 啊，可把我给急死了。
1: 别着急，有什么事慢慢讲啊，通上话了咱就不着急了啊。
2: 李老师啊。
1: 哎。
2: 我叫张海亮啊。
1: 嗯。
2: 哎，我这个发酵中药啊，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订了3副。可现在都3天了，哎呀，怎么还没给我送过来呢？我哎呀着急等着救命了。哎呀，李老师您帮我催一催啊。
1: 3天了还没送过去。我这样，我先跟你说一下，咱们听众朋友听一下啊。咱们这个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呢，他会根据咱们预定的先后顺序，然后陆续的进行派送。
2: 嗯。
1: 哎，所以说大家伙要保持电话不要关机，要注意接听电话。你这3天的过程当中，就是今天吧，有没有一些你漏接的电话？
2: 没有啊。
1: 没有的话，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帮你催一催。张海亮是吧？
2: 对对，是的。
1: 啊，你留的这个电话就是这个186这个手机是吗？
2: 对。
1: 啊，行。
2: 一样的是一部手机
1: 啊。行行行啊，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哎，我是老患者了。
1: 哦，
2: 我和我老伴儿啊都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
1: 啊！
2: 哎，李老师，你看我原来啊是20多年的哮喘病、肺气肿。
1: 嗯。
2: 哎，我现在都好了。哎，你听我说话，这嗓门底气也足了。
1: 嗯嗯。
2: 你看我现在啊恢复的可好了。哎，没事儿呢就出去溜达溜达。哎，这身上吧感觉有劲儿了，也不喘了。而且也不咳嗽了。
1: 嗯嗯。
2: 之前呢，你看这一天啊，要是稍微一刮风一变天啊，哎呀，我这个喉咙就不得劲儿。哎，人家在我跟前抽根烟啊，我闻到这个烟味都不行
1: 啊，
2: 就在咔咔的这个咳嗽。
1: 嗯。
2: 不过现在你看我啊，
1: 嗯，
2: 哎，能吃能喝，能睡能走啊，
1: 啊，
2: 这感觉这个状态可好了。就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1: 嗯嗯，
2: 你看我这现在啊，啥也不想了，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上他几年，比啥都强啊！
1: 对对对，健康长寿才是最好的福气，啊！那您老伴儿是什么情况？
2: 哎呀，我老伴儿是更严重了。
1: 嗯，
2: 他原先的时候是高血压，后来是脑动脉硬化、脑梗。
1: 嗯。
2: 哎，虽然没像别人啊那么严重，天天瘫在那个床上吧，不过这个胳膊腿啊也不好使了
1: 啊。
2: 哎呀，上个厕所呀费劲，哎呀，不管是吃啥东西啊都会呛。哎呀，李老师，你看那个时候我这个身体都那样了，我还得伺候着他吃喝拉撒呀。
1: 你这也是没办法嘛，你老两口相濡以沫，你即便是都有病，只能减轻的那个照顾重的吧。你没有选择正确的方法去治疗，他就得这么过日子。
2: 嗯
1: 嗯，
2: 可不是吧？因为以前我有哮喘病啊，这肺也不好。
1: 嗯。
2: 我老伴好的时候，他就没让我做过饭。
1: 嗯。
2: 你看他这一倒下，就留给我了啊。
1: 嗯。
2: 这一做饭啊，给我咳的啊。
1: 呛。
2: 你说那油烟味儿一闻着就咳的，别提这日子多难了。
1: 嗯嗯嗯嗯。
2: 所以为啥我说李老师啊？哎呀，你是我们，哎呀，这个家庭啊，这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1: 哟，快别这么说啊，这李老师可受不起，啊，我做的无非是一名医者应尽的本分，啊，
2: 嗯，
1: 咱是干不出那种拿着本分邀功的事儿的，啊，您，嗯，老伴儿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2: 哎呀，我老伴儿现在的生活啊，不但能自理了，
1: 嗯。
2: 哎，还能给我做点简单的饭菜了。
1: 啊，哦，好了好了，嗯。
2: 哎呀，再就是说话慢点也能说清了。
1: 嗯。
2: 哎，就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了。
1: 嗯。
2: 哎，我这些邻居啊，谁见到他都说是奇迹
1: 啊。
2: 而且现在停药以后啊，也越来越好了。
1: 那你们两口现在都停药了？
2: 对，这都停药快1个月了吧？
1: 老伴儿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2: 哎，早就稳定了。
1: 啊，
2: 高压啊就在这个130-135，低压呢是80-85这个数。
1: 嗯，这就非常好了啊。
2: 嗯，
1: 那就不担心以后再。

0: 犯病了。所以说你看哈，老师常说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比如说你这哮喘本身就是免疫力低下，而脾脏呢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呢它肯定是脾弱了。那另外肺病必然跟我们的脾气不足有关啊，因为这个脾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肺又主呼吸，所以说肺出问题了还跟脾有关。另外你老伴高血压，高血压之前我给大伙说过，胖人为啥高血压？胖人普遍的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尤其是大肚子，抽烟喝酒啊，因为抽烟喝酒的人血液垃圾多，肝肾代谢不掉，时间长了之后这垃圾会粘附在血管壁上，就导致了动脉硬化。而现代的人呢又普遍都胖啊，所以说血压就普遍都高，那血压不稳就容易导致血管破裂出血。所以啊，这高血压跟我们的脾胃，跟我们的肝肾，跟我们的血脉都有关系。而三代延寿方为啥治疗各种慢性病，它来一个康复一个，说白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了啊！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一片就顶80片，一天就顶80天，那效果它能不好吗？所以你们两口子这都已经好了，就该是有质量有尊严的好好享受幸福生活了，为什么还定药啊？还着急？
1: 哎，这回定药就是给我亲家定的。他是心脏不好住院了。
0: 住院啊。
1: 我这个亲家比我还高。不到一米吧也差不多了。反正你就看着他人高马大的，平时看上去都以为这个身体挺好的。结果呢第一次犯病一下就那么重。
0: 合着你们在治疗的时候的亲家身体还挺好的，他突然之间犯的病是吧？
1: 对。
0: 要不我说心脏病是个夺命杀手，悄无声息。4到6分钟心脏骤停，人就救不过来了。
1: 可不是嘛，这不是我闺女老催我啊，让我给买这个药呢。哎呀，我说我都订了3天了，这还没送来呢，我也是太着急了吧。
0: 行了，那你这个事儿我知道了啊。我马上下节目，下了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啊，尽快的给你送过去啊。然后呢你这几天也是注意你接听电话，千万别漏接就行啊。
1: 哎，好好好，哎呀，那就让您费心了，谢谢了，李老师啊。
0: 没事没事啊，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
3: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北京时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0: 李强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师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2: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1: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

0: 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性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0: 如今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国1/4%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4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小会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检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检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2: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0: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3: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

0: 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2: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3: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5: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的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6: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8: 点火。
0: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9: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站住了，站住了！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际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0: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 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8: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0: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舰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1: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0: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10: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0: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7: 近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
0: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11: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6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0: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7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12: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0: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1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0: 眼下

0: 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化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 20% 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长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1: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2: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家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为期五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展播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当代少年儿童勤学奋进、全面发展的精神风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聚力开新局，奋集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夕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2: 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固独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2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3: 再见。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记，
12: 纸画，白玉堂，两个人从那个襄阳王的王府出来以后，走了没有多远，纸画停住了脚步，唰这么一转身，伸手碰上，把白玉堂的手就给拉过来了。五弟，五弟，哥哥有两句话，我可不知道你爱听不爱听啊。不管你爱听不爱听，哥哥我今天是非说不可啊。纸花兄，有什么该嘱咐小弟的，您只管明言，小弟哪能不爱听呢？兄弟呀，兄弟，哥哥知道你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你的胆识过人，从小的时候又跟着你那兄长金堂摆弄过这些消息埋伏，可有这么一句话呀，淹死的全都是会水的呀。 啊，兄弟，今天听见沈中原说的话了吗？那冲霄楼可非比平常的消息埋伏可比。

兄弟，听哥哥良言相劝，你可千万千万不能一个人在独闯通往镇独探冲霄楼了啊，听清楚了吗？哎，胜败咱们不在一时，等着那沈中原在里边作为内应，用不了几天的时间，欧阳兄、丁家兄弟还有卢芳大哥他们几个人全都会来到襄阳，到那个时候咱们大家一起想办法破他的通往镇，上他的冲霄楼，何愁奸王的铁证不算在咱们手中呢？兄弟，可是千万千万不能够一个人擅自行动，我说这话你听明白了吗？啊，兄弟。白玉腾心里明白呀，人家智化这个话全都是金石良言，为自己好，就怕自己出了危险，所以他呢把头一点，智化兄，我的好哥哥，你放心吧，我一定听您的劝告，我一个人再也不闯通往镇，我也不单上冲霄楼，我等着大家，您看怎么样呢？说话算话，一言未定。好，既然这样，哥哥我就放心了，你我就此分手。说完话，人家智化一转身呢，就急急忙忙回转了他的太守衙门，白玉堂呢也赶快转回了他的上院衙。回到衙门以后，到自己房间换下了夜行衣靠，迷糊了一会儿，等到天光大亮，家人白府赶快给他打来漱口水、洗脸水，洗漱完毕又急急忙忙奔往前边，陪着大人去用早饭。就他连着两天都出去了，别人能没有察觉吗？有察觉呀，尤其是那位公孙先生早有感觉了。公孙先生心里明白呀，白玉堂那是什么样的人呢？就凭他的性情、他的武艺、他的胆识，听说有这么个通往镇、有个冲霄楼，他能不去吗？可是没有想到，尽管大人就这么劝他，不让他到襄阳王的王府里边去，连着两夜他都没在家，肯定的，他私闯通往镇，要暗探冲霄楼。万一要出了点事儿，这可怎么办呢？不如今天呐，在吃饭的时候，我就先点他这么两句吧。于是，在吃早饭的时候，这位公孙先生呢，就说了这么两句：“哎呀，五弟，这两天你可是够辛苦的了，啊，小心着点儿，听见没有？留点神，哎。”胜败呢不在一时啊，可千万千万的不要再冒风险了。公孙先生就这么一讲，严查散、严巡案立刻心里就明白了，赶快把碗跟筷子往下这么一放，看着白玉堂。白玉堂先狠狠的瞪了公孙先生一眼：“五弟呀，五弟，哥哥是怎么劝你的，不让你到襄阳王的王府去，你怎么偏偏不听呢？”兄长，小弟我再也不去了。哎，腿呢长在你的身上，你要去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但是今天当着先生，我撂下这么一句话：五弟呀，五弟，一旦要是有什么风险的话，哥哥我呀也就不活着了，你自己呀看着办吧。饭也没吃，严查散站起身来就走了。白玉堂把头点了点，看起来呀，这襄阳王的王府我是再也不能够一个人去了。就在当天晚上，公孙策、白玉堂都在书房这儿陪着严查散聊天说话，喝着茶。小雨墨呢出来进去的显得这个脸色很不好看，不高兴撅着个小嘴儿，

玉堂就乐了。雨墨啊，吴老爷，你这是跟谁闹脾气呢？啊，难道说这个上院衙里边的差事交给你了？啊，你想那个印信在印锁里边搁着呢，外边上着锁头，那有我什么事？什么？有你什么事儿？嘿嘿，你可要知道这个信义有多么重要啊！当官凭的可都是印呐、啊，啊，没有皇上给的这颗大印，咱们凭什么来到襄阳查办襄阳呢？啊，如果说把这个印信要是一丢失的话，我告诉你，大人这官当不成了是小事，弄不好啊，连这个性命全都难保。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印信有多么重要？这么重的差事交给你了，你是闲人吗？啊？哎呦，是吗？那我得赶快上印所，我得看看那个金印去。说着话，小雨墨转身刚要走，白玉堂一伸手，快来，把你可拉回来了。干什么去？说去看印信去。嘿嘿嘿，雨墨呀雨墨。就你这样，我告诉你说，早早晚晚坏事坏在你身上。哟，怎么坏在我身上啊？真要是来了盗印之人，恐怕呀，你非得上。嘿嘿，话是这么说呀。到了第二天晚上了，仍然在这儿聊着天说着话呢，猛然间呐，衙役在外边高声喝喊，马棚失火了。啊，就这一下，上院衙里边立刻呼啦全都乱了。白玉堂显得特别的震惊，手持钢刀就在严巡案旁边这么一站。干什么呀？越是乱的时候，我越要保护大人的安全。救火那是别人的差事，我就是专门保护大人的。猛然间又听见小雨墨在外边喊开了，印锁着了，印锁失火了啊！严查散跟白玉堂这么一听，印锁着了，印锁也失火了，两个人急急忙忙的就从书房走出来了。来到印锁这儿，这么一看，里边确实有火光，而且是浓烟翻卷。白玉堂到这个时节，不容分说，走上前去一抬脚，啪，就把印锁这门呐，愣给踹开了。他呀，噌，这一下窜进了印锁，哎呦，正闻着一股的硫磺味儿。白玉堂立刻明白了，这是江湖上边惯用的硫火一光法呀。别看火光挺亮，烟挺浓的，其实啊，这里边根本什么东西都没烧。白玉堂蹭蹭两步就来在桌案的前边，伸手马上就摸，摸什么？摸那个印匣子。他怎么一摸，哎呦，印匣子不见了，知道中了贼人的奸计了，赶快蹭从印所里出来，抬头这么一看啊，只见东耳房上边有个黑影。哦，白玉堂这个快呀，马上伸手掏出飞黄石来，一抖手，冲着黑影打过去了。打什么？打什么？这黑影啊还在那儿动魂呢。啊，白玉堂脚尖一点地，腰绳一使劲，噌，要上了房了，过来对准这个人就是一刀。刀也砍下去了，白玉堂也知道自己上当了。怎么根本就不是人呐，他自己过去就用过这个方法呀。嘿嘿，是个皮套皮人。也就是说有四肢，有个脑袋，在大腿这儿呢有空眼儿，然后愣把这人给吹起来，随着有这个螺丝这么一拧，就把这个人呢用这个鸡爪钉钉在这个瓦笼上边，你看着就好像房上有人一样。白玉堂万没想到，哦，我惯用的伎俩今天怎么着我也中计了。一扭尸的功夫，眼瞅着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过一个人影去。尽管严查散呐
站在院子里边高声喝喊五弟。

要追了，五弟不要追了，五弟你赶快回来，赶快回来。白玉堂能听他的话，能回来吗？跳下房去，肉肉肉肉肉肉在后边紧紧追赶。眼瞅着前边那个人呐，后背就背着那个印匣子呢。白玉堂说时迟那时快，取出飞黄石来，照他大腿，就这一石头，呵，这个人实在忍耐不住，扑通一声就趴在那儿了。白玉堂噌噌两步就过来了，用这磕膝盖一顶他的后腰眼儿，哪儿跑你？用这刀啊，就把他身上的丝绦啪这么一挑，就用贼人身上的丝绦含压覆水给捆起来了。接着从他肩膀这儿就把那个黄云龙套那个包裹里边包这个印匣子一块都给摘下来了。就在这功夫，身背后人声呐喊呐，来了不少的官兵，举着火把提着灯笼，呼啦全都过来了。白老爷，白老爷，怎么样怎么样？贼人已经被我抓获了，印信夺回来了。白玉堂还特意的抱起这个印匣子来，在耳朵旁边晃了两晃，就听见里边当啷当了。哦，这印信没丢，放心了，把贼人带回去吧。官兵压着这个盗印的贼往回走，白玉堂急急忙忙的仍然是穿房夜戟回到了上院衙。往书房里边一看，烟叉散严的人坐在书案这儿垂头丧气呀，不住的叨念着，五弟呀，五弟啊，印信丢了不要紧，我不能没有你呀。白玉堂进了书房，大人，我回来了。哦，你回来了。这个时候啊，公孙策先生也急急忙忙的走进了书房，只见白玉堂把这个印匣往桌上这么一放，印信我给追回来了。啊，哦，你是怎么追回来的？我追出去有半里之遥，只见那个人身背印匣，所以我用飞黄石把他腿打伤，然后我上前将他捆绑好喽，夺回了印信。哦，五弟呀，五弟，你辛苦了啊，到底是我的五弟呀。哎，先生大人，您看印锁的门已经坏了，没有别的，您辛苦辛苦，先把这个印放在您的屋吧，您看如何呢？是是，公孙策呀光是点头答应是，可就是不伸手接这个印匣。什么原因呢？这里边啊有应该办的公事。怎么这个印信是闹着玩的吗？您要想让我接个印信，我给您看管起来。没别的，您应该当着大家的面把这印匣打开，看一看这个金印是不是在里边呢，我才能够接这个印信。您看这是公事吗？就好像现在咱们这个银行里边，虽然说两位都是会计，私下里交情特别好，但是要交钱了，必须得一捆一捆打开，还得上这个验钞机那儿仔细的验看一番，没有差错了，人家才把这个款项从你手里边接到我手里。总得有一个交接的过程，以后的事情好由我负责任呢。所以人家公孙先生啊光说是，那么公孙先生为什么不话话挑明呢？说咱们是不是看看里边有这个金印？没法说呀，咱们知道白玉堂的性格呀，也知道大人跟白玉堂是什么关系，您说怎么提出来？我是不相信大人呢，我是不相信这位五弟呢，所以人家光点头说是，不接这个印匣。白玉堂微微一笑，先生您这是？人家公孙先生说话特别婉转，我想问一问五弟呀，你是怎么样把印匣给找回来的？啊，那贼人离这印匣跑出去也就是半里之

0: 窑，我把他擒活了。
1: 哦，
0: 什么意思呢？很明显，这个印侠已经经过贼人的手了。嘿嘿，这个印侠不打开验一验，我是绝不能接。严查散在旁边也说，嗨，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能有什么差错？先生，就接过去吧。这位严大人呢，是冲着白玉堂，他是对人，认为这是我的蒙蒂，能有什么差错吗？人家公孙先生呢，对的是事儿。我不管是谁，咱们办的是公事，公事就必须公办。在这儿这么一僵持，白玉堂心里想，公孙先生毕竟是个读书的人，他们办什么事儿啊，都爱这么较真儿。既然这样的话，大家伙儿也免去疑心。先生，您说的对，把这印匣打开吧，也省得呢咱们交接不清，日后难负其责。打开大家看看，也就全都放心了。对对对，公孙先生过来伸手把这黄云龙他的包袱打开，他们一看，公孙先生在心里边就咯噔一下，怎么回事？这个印匣的锁头怎么没了？公孙先生伸手把这个印匣的盖往起这么一掀，严查散就看了那么一眼，马上用手啪就给盖上了。行了，印信在里边呢。抬头就冲着公孙策使了个眼色，先生，你把这个印匣收起来吧。什么意思啊？看得特别清楚啊，里边不是黄澄澄的金印，是黑乎乎的这么一块废铁。他以为白玉堂没看见呢，白玉堂京城夜行啊，对这个东西看得特别清楚，就在刚一掀盖的功夫，白玉堂全都看明白了。哎呀，不容分说呀，立刻过来伸双手就把这个印匣给包起来了。万没想到啊，我白玉堂英雄一世啊，今天怎么我让贼人把我给蒙了？我还心想这完全都是金印呢，哪知道这是一个空印匣，里边装的都是废铁。哎呀，我身为护卫啊，我保护的是大人，连大人的印信我都保护不了，我算是什么护卫？哎呀，这真是我白玉堂的奇耻大辱。白玉堂啊，抱着这个印匣子浑身哆嗦，帽子上的蓝绒球突突乱颤。哎呀，他是大喊一声。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这里是大牌猪大哥，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莫文蔚的《如果没有你》。这首歌是莫文蔚出道之后配唱最多次、耗时最久的一首歌。配唱时据说他改编了四次，编曲每一次的更改都是让莫文蔚的声音更好的和音乐融合，而更改了四次之后的成果终于让他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点头通过。当然无数次的会议、四次的编曲搭配乐配唱也让他鱼雁往返，当了空中飞人。爱情没有如果，任谁都无法重来，这也是大家之所以对于爱情深信不疑的原因。如果没有你，多出来的爱我会留给自己，或许这就是这首歌创作的最大意义吧。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林宇春的《唐人街》，这首歌是《唐人街探案》的主题曲，也是导演和王宝强两个人力邀之下才完成，设计也很有意思，并不像萨瓦迪卡那样突出电影地域特色，而是从另外一个维度拓展了电影的延伸空间，比较舒缓却又有大气的感觉，尤其配合《唐人街探案》当中唐人街这个主题，也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特色融入到其中，比如说里面有说到道写的福字、八千里路、云和月、狄仁杰等等意象的串联，听起来还是蛮文艺的。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一到冬天呢，很多人都会带上保温杯。有三类饮品是不适合放进保温杯的。第一个是酸性饮料，高锰低镍钢材质内胆的保温杯其实是不能用来装果汁或者是碳酸饮料等酸性饮品的。第二个呢，也不适合放牛奶，乳制品所含的酸性物质遇到不锈钢会起化学反应，而牛奶当中的微生物在较高温度下也会加速繁殖。第三个就是不适合泡茶，长时间浸泡茶叶当中的营养素就会被破坏，口感也会变苦。第四个就是不适合放中药，酸碱性不一，易腐蚀保温杯的不锈钢内壁，会产生化学反应，以后呢也会伤身。所以各位喜欢保温杯不离身的朋友们，这几类喝的不要放进你的保温杯了。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温岚的蓝色雨。

有时候觉得女孩子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物种，不要因为外表和浅显的印象去轻易去定义她们，她们没有那么简单，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有时候嘴硬的不得了，坚强又独立，其实内心又软的稀里哗啦，非常重感情，即便是竖起厚厚的盔甲，在相处过程当中还是会忍不住的投入，难过的时候一杯奶茶又可以笑眯眯的乐一整天。如果你还没有发现，可能她此时此刻又在可爱当中呢。继续下一首歌，阿令旅客。

0: 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莫文蔚的《只是不够爱》里面最精华的一句歌词是最后一段，他说，最后我们的伤害慢慢变成了释怀，随你安排我离开，你置身事外，最好我们都放开，你自由我自在，要明白不够爱就不如不爱，是吧？很多人听这个歌，听到歌词这一句的时候，都会觉得很想点赞，表示说很有共鸣。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刘德华的17岁，这个7、80后青春时期的偶像华仔。看了一组他们这个年代出道的男艺人的前后对比照，想说最帅的可能还是华仔。来听17岁。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继续回来，我是小文静，来听一首旅行团的歌，叫此时此刻。旅行团呢，他们2015年发了一张专辑，叫做十天 Ten Days 啊，你们可以去听听下载看看。如果你爱治愈系列的歌，那他们乐队的这些作品你应该是会喜欢的。这个专辑是他们乐队成军的第10年发行。什么叫做十天呢？主唱解释说，是将一年化成一天，10天的旅程分属在10首创作当中，有坚强、柔软、敏感、脆弱，该狂呼的时候不会沉默，要静下来的时候绝对不叫嚣，生活原本的样子被他们如实的加以记录，在真实的环境当中用一种浪漫的方式来诠释。来听此时此刻。

个歌当年还被某卫视的一档节目拿过去做主题曲，来自旅行团的《此时此刻》。他们的歌其实还蛮值得一听的，尤其是哪天你要是心情比较压抑的时候去听，就会有一种瞬间被拥抱的感觉。他们的歌在编曲上选择键盘和吉他的音色效果，都是那种让人舒服的带正能量的音色，和弦研究的也很透彻，既很自然上口，又不是基础的和弦。其实弹下来他们的歌并不简单，就像是小旺福的歌也是同样，听上去轻轻松松、简简单单的，要弹出那样的效果，吉他功底必须要有10年以上吧。下一首歌，听梁咏琪《搬家》。

会听到身边的朋友说，如果当时怎么样的话，那现在应该会是怎么样子？为什么要这样后知后觉呢？现在的自己难道不应该马上珍惜幸福吗？其实很多微妙的幸福就在身边，只是你经常忽略掉而已。你细品，你会发现周边有很多美好。来听郭凌霞，穿过海的声音。

果能重来那该多好，这句话不知道萦绕在多少人的脑海当中。生活没有重来可言，只有珍惜当下，懂得包容和珍贵，那些让你后悔的事情才会少一些吧。经常

我当时候大学前后啊就开始做事业了，回到家里啊，套一句我们闽南话讲的，叫问导游啊，就沾酱油，就沾一下就好了。就回到家呢，行李一放下，人就不在了，就开始去找朋友啦，去忙着事业了。啊，也没有好好跟父母啊、姐姐们好好谈一谈啊，让他们放心啊，就没有做这些事情。哦，所以人不知不觉堕落啊。哦，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七八年前穿西装的样子，看起来还有点铜臭味。哦，那个习气还在啊，哦，还没洗刷完。现在还有吗？好，这不要问别人，要问自己。啊，以铜制造正衣冠，以心制造见吉凶，好好看自己的心态就对了。再来呢，第六点呢，不愚痴是通达人情事理。《红楼梦》有一句话啊，我不是叫大家去看《红楼梦》啊。我说这句话挺好，还可以用，哦，因为《红楼梦》里面哭的场景啊，什么太多了，还是读四书五经啊，比较稳妥啊，哦。啊，但这一句话挺有味道，啊，叫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人情事理啊，你是用智慧，还是用你的好恶，用你的情绪去对待，结果完全不一样。啊，孔子说：“成事不说，遂事不见，既往不咎。”这里面有人情的智慧。这个事情已经造成了，没有办法挽回了，啊，就怎么去弥补？亡羊补牢，就不要一直在那里抱怨，哦，这样当事人可能变恼羞成怒，哦，甚至于大家都听这个都很难过，啊，你就把它当作一次宝贵的教训，学到就好，啊，不要一直发牢骚啊，啊，然后借题发挥啊，这个不好，啊，算旧账啊，这都不理智。遂事不见，这个遂就是他的心意已决，你只要提醒，不要强劝他。比方说你知道这个亲戚朋友错了，我跟你讲啊，你坐下去铁定多惨，这种话要不要讲？这强谏呢，可是他心意已决了，你给他讲的这么肯定，说他这么惨，他真的很惨，他不回来找你，为什么？气放不下，面子拉不下，哦，所以要懂得啊，留一条后路给对方。这个当父母、当领导、当老师的人都要懂。不然现在很多父母动不动，你敢，我跟你断绝父子关系。可是可能你的孩子已经一定要这样做，因为现在的年

年轻人，他不是从小读古书，他那个接受父母别人劝谏的态度还不足哦。所以啊，现在年轻人呢，往后的人等于是

三焦了，头磕破了，回来妈，哎，来来来来，赶快擦药，先不要骂。擦完药，很久没吃妈煮的菜了吧？哦，然后赶快煮好吃的，让他睡饱。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没事了。啊，拍拍他的肩，给他温暖。啊，给他的，等到他平复了，哦，肯听你讲了，机会就来了。假如你说你给我出去，就别给我再回来了，那就完了。他一不回来更惨。哦，我怎么讲这个有点心脏跳得比较快，我电功不足。演戏一样，演到戏是假的，心不能动啊！心不动才是真心演呢、啊，心动的就是情绪演。我说古人这些话，你慢慢从人生去体会，很有味道。哎，人家师长知道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不妥，老人家是什么提醒，没有强谏啊，强劝，写了一封信，刻了印章，和平天使，神爱世人，刻了两个印章送给不惜总统，写了封信，啊，很恭敬，很恳切，哎，结果后来仗打了，也不好收拾啊。过了几年，又去师长又邀请跟不惜总统见面，哎，这个时候他就觉得师长当时候提醒他是对的啊。哦，所以那后来那一次见面，师长就告诉他，青少年教育伦理道德很重要，他就听进去了。他好像之后就有在修正，有在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啊，在他的整个政策上啊，所以人生这应对进退啊，人情事理要敏锐。不要跟人家结恶缘啊！师长还讲过啊，说二十岁以前呢可以劝，二十岁到四十岁啊要用暗示的，四十岁以后啊就别劝了啊！大家笑得这么开心，是我们都属于四十岁以上了。啊，这个话中呢有人生的历练在里面。哦，当然更重要的是提醒我们啊，要时时啊闻过心啊，人家劝我们，我们欢喜接受，质量是见相亲。其实啊，人不容易看清楚自己的程度，往往会高估自己啊。比方我也接受人家劝啊，他劝我又没有不听，那光听这几句话就知道还是不要劝他。哎，劝的时候啊，自己又一直在解释，别人下次也不劝了，是吧？嗯，好像变成他在错怪你，那他就不讲了。到时候哪一句你听得不顺眼，下次看到他，就是躲到其他的地方，哎，其他方向去了，他犯不着结这个怨。啊，这个要学唐太宗，别人劝错了，都欢喜，这个可贵。嗯，好。既往不咎，这事情过去了啊，就好像家庭也好，社会也好，国家也好，我们这几代人呢，全世界性的问题，缺乏伦理道德教育，

政治界贪污，各行各业贪污，或者追名逐利，这个已经不是少数的现象，它是存在的。哦，所以经典当中告诉我们，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没人教他，只是惩罚，只是责备，可能很难解决问题。啊，你大力度的惩罚，可能会狗急跳墙。啊，所以孔子在《论语》里讲：“不教而杀，谓之孽。”你没有教他，就要处罚他，就要杀他，这个是变成刻薄了，变虐待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啊，你在团体里面，坦白讲，大家修学都刚开始。假如全部从每一个生活的细节去啊，讲三天三夜讲不完。为什么？个人有个人的角度，个人都觉得自己对。哦，所以处理人事问题啊，不要在一些细节之末当中，从什么？从领导者做起，然后既往不咎。大家在一起都是有缘，一家人。哦，我们从今天开始啊，静气前贤。那以后呢，我们坦诚沟通，话不要在底下讲，直接讲。那这个风气就在大家的一种决心态度当中慢慢转过来。一个家庭里面很多话不敢给另一半讲，不敢给家人讲，跑去跟人讲，那多痛苦啊。哎，坦白讲，去给人家讲还给人家看笑话，不言家丑啊。家如是，团体亦如是。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态度啊，大家坦诚沟通。劝人的人啊，提醒人的人心平气和。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要借题发挥的，不是要算账的，是什么？是为对方好。念念为他想，心平气和了，而且什么言语柔软，会让对方感觉你是为他着想。实实在在讲了，我们今天去把道理告诉别人，要问问自己的心，我现在的心是属于什么状态？是要去教训他，是要去跟他争个对错，还是要去成就他？心错了，讲的道理再对没用，因为对方首先感觉的是我们的心。真的那个心是念念为他想，口才再不好，对方很感动。哎，好，所以讲的人心平气和，听的人呢欢喜接受。哎，从谁做起？从自己做起。哎，我们你看又回到物本，任何风气要带起来，好啊，那他们做啊，那又错了，自己做。第七啊，不愚痴呢，重实质不重形式，重实质不重形式。哦，学习传统文化不是形式上听了多少经典，读了多少经书叫精进，那是方法。那些方法更重要的是什么？让自己明理，让自己放下习气，放下才是实质的功夫。不能用功，用功到表面去哦，因为用功到表面哦，还会贪着。哎呀，别人都说我很精进，别人都说我修得很好啊，所以那个精进又变成八风吹过来。重实质的人首先练基本功啊，又是讲到根本了。什么是基本功？放下跟一切人对立的念头，

假如今天看谁不顺眼，基本功已经破掉了，其他的就别谈了。你每天磕100个头、1000个头，那都是表象的东西。你经典可以背100部也没用，你感动不了人。跟人对立怎么感动人？到哪添乱，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不能放下对立，成不了事的。万物一体谓之人啊，格言别录里面的一体呢，哪有对立？我是左手，你是右手啊。现在我左手受伤了，右手会怎么样？啊，右手说：“哎呀，你是左手，痛死你，跟我没关系。”哎呦，不止这样哦，不止袖手旁观。好，我跟你做笔生意，我帮你擦药，你给我100令吉。利呀，不是一体啊。分自分他啊，所以这个放下，不分彼此就不对立，一体的一家人哪有对立。第二，放置控制，放下控制的念头，不要要求，不要指责啊，不要一定要别人照你的意思，那叫强势。别人是他人生的主角，我们是配角，尽力辅助他，他听欢喜，不听也不怪，这才放下控制。我们最能掌控的是什么？是自己的心，是自己的道业，我们自己的德行提升都不管，尽管别人。最后别人说你50步笑我100步，你别管我。哦，提升自己是首要，不是去控制别人、要求别人。那第三呢，放下占有的念头。孩子跟我们是缘，你不能去控制孩子。啊、哦，你越控制他，他越不欢喜，越躲着你，你跟他不就更没有缘？哦，啊，就多少缘。做多少事，尽力做完了，别牵挂啊，不然都情感情执障碍自己，都不得清净了啊！要学像镜子一样，镜来不惧啊，人站在镜子面前，照得清清楚楚，很用心呢、啊，真诚慈悲对待啊，进去不留。这个人走了，镜子还是清清净净，不牵挂。哦，不有成见。哎，好，这个是第七点呢，重实质不重形式。好，那不吃啊，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绝人。

0: 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0: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用无厌，寿无疆，
3: 情无限，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我的祖师爷张景岳呀，有一天啊，恰巧呢路过一个小村子，看见一个妇人呢躺在地上啊，什么状态呢？口吐白沫，四肢僵硬。张景岳我祖师爷上去一搭脉，哎，不对呀，这个妇人呢脉象是平和有力啊，跟他这个要死要活的样子是完全对不上号。那张景岳立马就明白了，这个妇人呢显然是装的

装病啊，他病不在身而在心，但是张景岳呢没有当面拆穿他，反倒大声说啊，说坏了啊，这个病啊得用大艾绒九眉心，然后九人中再九小腹，不然呢性命难保。这个妇人一听说要动火酒，吓得身子一抽搐。那张景岳赶紧就跟着说呀，不过呢还有一个法子啊，就我这儿啊有颗小药丸，吞下去人就好了，就不用火酒了。恰好妇人呢正愁没台阶下呢，就赶紧呢吞下这小药丸，只片刻功夫人就坐起来了，跟没事人一样。众人直呼神医呀、啊、神医啊。但其实呢这个妇人呢吞下去的只是一颗普通的开胃的小药丸。那我讲这个故事啊，就是让大家伙要形成这样一个理念啊，我们补虚方治病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啥呢？就是要辨虚实啊，大家记住啊，补虚方治病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辨虚实，治病求本，补虚为先。你真正要命的病啊，往往都不长在表面，那长在哪儿啊？是虚在根里了啊，大家记住啊。那我从医啊，你看三十几年了，老孙今年也将近六十岁的人了，我见过太多了。你像高血压的患者，那十几二十年天天降压，这药一天没落，最后怎么样啊？脑梗了吧，脑血栓了吧。糖尿病患者二十几年天天降糖，最后怎么样啊？并发症了吧，足快死了吧。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啊？哎，您想过没有，为啥我这药说天天吃啊，反而呢病呢越来越重？您想过吗？因为你治的呀是病名，可不是病根儿。这个病根儿啊就一个字，就是虚。那说到底呀、啊、不是病多么厉害，而是你阴阳气血撑不住了。这就叫什么呢？叫治病不补虚，如羊汤不止沸。那这两天大家伙听了咱们节目都很高兴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也就是说呀，农村的朋友咱们可以凭新农合直接购买，那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直接去购买了，就能直接享受最低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啊，那如果您呢此时此刻正在被各类病痛困扰折磨着，那好，您一定要抓住机会，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但是注意了啊，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所以报名电话大家赶紧记好，400-6161-870，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那说到虚啊，今天我要重点讲讲糖尿病。糖尿病在中医看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大虚之症。很多糖尿病病人啊，他只是盯着这个血糖盯着指标来看，但其实呢糖尿病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不是指标，而是并发症。哎，你看有的糖尿病患者啊，先伤了眼睛吧，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啊，然后呢紧接着啊伤到神经，手脚开始麻木。哎，接下来伤到肾，尿蛋白出来了吧，肌酐尿素氮上去了吧，再往后呢伤血管，伤心脏，伤大脑，最后甚至连脚趾头都伤到了，出现足坏疽，就是糖尿病足啊。那么这在医学上叫啥呢？所有这些都叫并发症，但是在我们补虚派看来，这就是典型的阴阳气血四虚了，在你身体里边一步一步攻城拔寨，最后造成的这样一个恶果。那特别是已经确诊糖尿病的朋友啊，这里边老孙呢要重点敲黑板了。但凡呢出现视物模糊，手脚麻木，夜尿增

增多啊，伤口不爱愈合，这个脚底板发凉啊，脚趾头发黑，甚至出现啊浮肿、胸闷、心慌这些症状当中的任何一种，你就一定不只能天天盯着那个血糖数字去看了。这个时候啊，最重要的不光是降糖，更要把你身体的亏虚给补起来才行。你像糖尿病啊，往往要经历这么三个阶段。哪三个阶段呢？第一个阶段我们叫糖尿病的早期。在这个阶段呢，咱们人身体里边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其实呢已经流失了将近四成，就是40%了啊。很多人呢刚查出这个血糖高的时候啊，可能身体的各种表现症状还不算特别严重，但是呢会出现喝水多、尿多、吃的多，人呢越来越瘦，就是我们常讲的叫三多一少啊，这就是中医讲叫消渴症。因为你的阴液呀被不断的消耗，身体就像一块长期干旱的土地啊，哪哪都缺水呀。这时候我们会出现什么呢？哎，嘴干、眼干啊、皮肤干，甚至连血管和神经都开始缺乏滋养了。那很多人觉得只要把血糖降下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实际上啊，这个时候四虚的根儿已经扎下了。所以你看啊，好些人明明是血糖控制的不错呀，但是也开始出现了啊视力下降、眼底出血、眼睛干涩等等等等诸多的问题啊。因为血糖降下去了，但四虚还在呀，病根儿不动，病就不会停。这是早期第一个阶段啊。第二阶段呢，我们把它叫糖尿病中期。这个时候啊，我们讲阴阳气血已经亏了六成了啊，早期是40%，四成到中期呢过半了，60%了。这个时候啊，脾胃首当其冲啊。脾胃是管什么的？管运化啊。那运化失职，你吃进去的饭菜好东西好嚼会，它化不成气血了，那五脏六腑呢就开始缺粮啊。哎，眼睛得不到滋养，视力变得更加模糊，肾脏得不到滋养，那你蛋白尿出现了，肌酐尿素氮异常了，四肢得不到气血的滋养，手脚麻木啊，手脚冰凉，这个伤口不愈合啊，那阳气要升不上来呢，人还怕冷，没精神头。到这个时候啊，很多人还是觉得，哎，只要把血糖能控制住就没问题。我告诉大家，大错特错。降糖药啊，它只管着降指标啊，它根本就管不了那个四虚，那病根儿还在这儿，病呢就不会停啊。所以要想好病，四虚同补才是关键。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那就晚期呗啊。这个时候啊，阴阳气血呢已经亏了至少八成往上啊，大于80%了。而且这个时候出现一个什么新问题呢？四虚啊，它形成一个合力啊，我们的身体呢就全面的沦陷，你包括心脏啊，心失所养啊，所以人走两步就开始上气不接下气啊，躺下就憋闷，就上不来气，心失所养。那脑失所养呢，记忆力就开始减退啊，反应啊也迟钝了。那肾失固摄，肾失滋养呢，先是脚踝肿，小腿胖，最后全身都浮肿了。那肢端失养呢，就会出现糖尿病足啊，脚趾的发黑溃烂，甚至呢出现严重的坏疽，就面临着截肢了啊。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四虚啊已经把我们的身体掏空了。所以四虚不补，人就只能被这个并发症一个接一个的拖垮啊。那所以控糖啊，大家看是不是只是表面的功夫啊？那真正救命的是啥呢？是我们需要把阴阳气血全都给它补上来，这才是根本之道。所以糖尿病啊，不仅是血糖病，更是阴阳气血四虚病。降糖确实重要，但光降糖是远远不够的。降糖好比关火，可是锅里已经烧干了，你没水怎么办呢？

你亏掉的阴液怎么办呢？你亏掉的气血怎么办？亏掉的阳气怎么办？这些东西你降糖药、胰岛素、二甲双胍它是补不回来的，所以必须呢得四虚同补才行啊。这也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治疗糖尿病等等一些老慢病它最厉害的地方所在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能够阴阳同调、气血同养、四虚同补。哎，那你阴足了，阳才有根呐、啊；你气足了，血才能行啊；血足了，脏腑才得养；那四虚补足了，才能五脏康复、六腑安和。糖尿病患者用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用过都说好。那这其中呢，哎，我觉得呀，最重要的就是这里边一味君药。君药啊，药啊，一个配方它分为君臣佐使，君药就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这么一味，是啥呀？我讲过啊，就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应该啊听说过这样一个传说吧。相传呢，在上古时期啊，伏羲是掌天的，女娲是掌地的。伏羲属阳，女娲属阴。后来呀，人间的疾病越来越多啊，有的人呢阴虚火旺，整夜睡不着觉；有的人呢阳气不足，手脚冰凉怕冷；有的人气虚乏力，走两步就气喘吁吁；有的人呢血虚亏空，脸色蜡黄，头晕眼花。哎呀，这个女娲娘娘看到百姓受苦受难，于是呢她取下一缕阴气啊，伏羲呢也同时取下一缕阳气，阴阳二气呢同时落入一个深山里边，然后历经数百年的风吹雨打，吸收了天地的精华，最终长成了一株奇药啊。那这株药啊，它一半属阴一半属阳，阴中藏着阳，阳中抱着阴啊，雌雄共生，阴阳同体。那它就是雌雄同体，人形何首乌。大家也知道啊，天下的药材几乎呢都带有一定的偏性啊。我举个例子，你像附子大热是吧，黄连呢这都是大寒之药，人参补气，当归补血，可是很多人补来补去，最后呢越补越偏。你像有的人哎，一吃什么补药啊补品呢，满嘴起泡；有的人呢吃点人参鹿茸啊，顺着鼻子眼流血啊；有的人补的是这个胃口越来越差，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药是有偏性的。而补虚最怕的就是偏补，那阴虚的人你猛补阳，那不是火上浇油吗？阳虚的人你猛滋阴，那不是雪上加霜吗？而真正啊高明的补法，就是让阴阳重新回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雌首乌属阴，能够滋养阴血；雄首乌呢属阳，能够温养元阳。两者天然就长在一起了，所以呢它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就像我们看那个太极图似的啊，黑的中有白的，白的中有黑的。所以啊，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它既不像寒药那样说是你越吃越凉，越吃越寒，不会啊；也不像热药那样越吃越燥，更不会。那阴虚的人呢能用，阳虚的人也能用，气虚的人能用，血虚的人还能用。所以大家伙记住了啊，补阴容易，补阳也容易，补气补血呢也都不难。难的是啥呀？难的是这四样阴阳气血一起补啊，因为这个四虚之间呢它也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阴虚久了就伤气，气虚久了就伤血，血虚久了就是阳，阳虚久了反过来又会加重这个阴虚啊。所以你看我们补虚派不有句话吗，叫什么呢？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一起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我老孙呢我一直讲，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只要你是长期被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有风湿骨病、失眠咳喘等等等等吧，各种疾病所困扰。

0: 的，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好，你就记住一句话，治病先补虚，补虚治百病。那现在好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第二代原研药已经为大家争取到了专项的医保补贴政策，您拿着医保本就能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是有20个名额，哎，是先到先得呀。那这里呢，我把这个报名电话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大家一定要记好啊。报名电话400-6161870。另外呀，还有部分朋友之前呢是按照原价购买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老朋友呢同样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报销的比例啊。需要您做的就是啊，把您这个之前的这个购药的一些这个发票啊或者医保本什么的啊，打这个400电话，把它名也报上，那就会把您之前的这个花的钱呢按照一定的报销比例给您原方不动的给您退回去啊。所以我希望咱们老朋友呢也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好，我一看咱们导播呀给我示意电话已经不断了，我们把时间呢留给接下来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孙老师。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你好孙老师。
0: 哎，
3: 我呢现在吃国家专利补虚方有3盒了啊。
0: 嗯，
3: 这个药真的比以前那个降糖药好使。
0: 嗯，
3: 以前呢我就是傻，就光想着降糖了，你说那玩意儿降下来了吧还是有这个并发症。
0: 对，
3: 这该遭的罪还是遭罪，根本就没用啊。
0: 你这我得打断你一下啊，咱们血糖
3: 啊
0: 该控制还得控制，也不能说就不看血糖了，那不行。但是有一点呢，你说的特别好，降血糖和治并发症这完全是两码事儿。
3: 对对对，我不是说不让降糖。
0: 哎，对， 对， 对，
3: 我是说这光降糖它不治并发症啊，那不叫糊弄吗？
0: 哎，是的，
3: 孙老师。
0: 嗯，
3: 啊，我吧今年67了啊，这糖尿病都有15-16年了。
0: 哎，
3: 以前呢我就是吃这个降糖药，这血糖控制的还凑合。
0: 嗯，
3: 那空腹7点多，这餐后10左右。
0: 嗯，还可以。
3: 我就寻思，
0: 嗯
3: 啊，你说这血糖也不高，应该没啥事儿吧啊。
0: 嗯，
3: 但是慢慢的这后面吧，先是这个脚开始麻。
0: 嗯，
3: 就跟那蚂蚁在这脚上爬一样。
0: 嗯，
3: 后来呢 慢慢变凉，这个脚，大夏天我都得穿个厚袜子。
4: 嗯。
3: 就这脚底板都是冰凉冰凉的啊。再后来呢，这两只脚的脚趾头那颜色都变暗了。
4: 嗯。
3: 发紫发黑。
4: 嗯。
3: 这脚后跟还裂了口子，而且这口子吧，它还长不上。
4: 嗯。
3: 那啥药膏都用了，它都不好使。
4: 那就说明啥呀？说明你这已经是糖尿病足。早期表现，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再不及时进行干预，下一步就是溃烂或者叫坏疽。
3: 是啊，那时候吧，给我看病的大夫也是这样说的啊。
4: 嗯。
3: 说是再这样下去，这个脚啊都得烂。
4: 嗯。
3: 给我开了扩血管的药，吃了大半年，他也没见啥效果。
4: 没效果。
3: 后来这个脚后跟那个口子还越来越深。
4: 嗯。
3: 走路呢都开始疼了，那脚底板。
4: 啊，
3: 就跟踩在那玻璃渣上似的，钻心的疼。
4: 嗯。
3: 后来我亲家母说，吃这个药好，他扎了二十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全停了，就这么地介绍给我吃了。
4: 哦，是你亲家母介绍给你吃的。
3: 对对。
4: 那到底让不让你失望啊？
3: 没有失望，我跟您说
4: 啊，
3: 孙老师。
4: 啊。
3: 我吃完当天晚上吧，我就感觉这个脚底它有点热乎气儿了，虽然说还是麻吧。但是不跟原来似的那么僵了。
4: 嗯。
3: 这第二天起来那变化更明显了。
4: 嗯嗯。
3: 早晨我这脚一踩地，哎，就感觉这脚底啊轻快了不少。
4: 哎，轻快了。
3: 不跟原来似的发木了啊。
4: 嗯嗯。
3: 走路也不跟踩棉花似的了。从那天开始啊，我这脚那个麻劲儿是一天比一天轻。
4: 嗯。
3: 这脚趾头这个颜色呢也慢慢的变，哎，不再紫黑紫黑的了。
4: 嗯，
3: 叫猴哥就是乐的那个口子吧，也开始收口长些肉了。
4: 哎，非常好、啊。
3: 对对，吃饭十多天吧，以前走个二三百米远吧，我这个腿就疼得不行啊。
4: 嗯。
3: 现在我能一口气七八百米，他都不耽误。这脚底呢也没跟原来似的那针扎刀割似的疼了啊。
4: 嗯嗯。
3: 以前我一直都是按照医院大夫说的。吃这个二甲双胍加这个拜糖平。
4: 嗯。
3: 这上回去医院，哎，大夫说我这个血糖控制的可以。
4: 嗯。
3: 现在只吃拜糖平就行了
4: 啊。
3: 啊，
4: 就减样了，是不是、啊？哎。
3: 对对，你就说，你说这个药它厉不厉害啊？
4: 嗯。
3: 真的，真太感谢您了。
4: 那、您太客气了，这是作为医生啊，我应该做的啊。其实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真正实现的就是四虚同补。你看你这糖尿病拖了十六多年呢，糖尿病阴虚是底儿，燥热伤阴，阴损及阳，然后阳气一亏呢，血脉推不动了，脚底这个微循环呢就慢慢就堵了，哎，最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糖尿病足啊，出现坏疽。那我们现在呢，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把这四虚呢给补上了，哎，血就循环起来了。啊，微循环通了，脚底板自然就热乎了，那你那个裂口子这个肉不也长合了长上了吗？封口了啊，非常好，非常好。
3: 对，一点不错啊，
4: 长好了。对对对，嗯嗯。
3: 反正我现在吃了三盒吧，就是我脚上的口子虽然说还没完全愈合吧，但是我走路不疼了，
4: 不疼了。
3: 天天晚上吃完饭我能出去溜达个四十来分钟，这个腿脚可有劲了。
4: 哎，
3: 以前吧这个脚麻。都得半夜都麻的睡不着啊，现在躺到那儿都睡着了，一宿都不带醒的啊。
4: 嗯，你看多好。其实您这个恢复的这种情况啊，完全在我的预料之中。
3: 啊、
4: 三盒药咱们吃完呢，这个气血阴阳就都已经补上来了，哎，微循环也在修复。但是我还是给您这样一个建议啊，因为您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算是比较严重的了，你看你的脚那颜色都原来都黑了，是不是啊？哎，
3: 对呀。
4: 所以说你要比别人呢要多吃一副药，这样呢才能让你的血管内膜内壁呢真正的把它修复好，修复光滑了，然后包括什么糖毒啊、脂质斑块就不能往这个血管壁上沾了，哎，这样你的脚呢就能彻底保住了，以后呢也不用再担心发展成什么足坏死啊、坏疽啊、截肢啊，你不用有这样的顾虑了。
3: 好好，孙老师，这必须的，必须听您的，多吃点我接受。我现在呢就想多活几年啊，不给孩子们添麻烦。
4: 哎，非常。
3: 那我现在就打那个电话报名。刚好现在不是有这个报销吗？
4: 对。
3: 比以前买那合适的太多了啊。
4: 是的，是的，咱们。

0: 现在呢，国家专利补学方啊，已经纳入了医保内用药，你报上名就可以享受 65% 到 80% 的医保报销的这个比例了。像您之前买的大概率呢也是原价买的吧？
1: 对。
0: 哎，那你这次报名之后呢，你记得登记啊，登记申请，然后咱们符合条件的呢，就能把您之前花的那钱按照那个报销的比例给您退回去，这多好啊，你看看。
1: 真是太好了，太感谢您了啊，冯老师。您真是个好大夫，你说又可以治病，还能想着替我们省钱。那我就不打扰你看病了啊，我得赶紧去报名了。
0: 好，
1: 冯老师。
0: 再见啊。
1: 好好，谢谢谢谢，再见。
0: 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3: 哎，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过敏体质能不能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没问题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第二代的原研药，而且是经过层层筛选，以及长达15年的巴西临床试验，还有上万个动物试验，并且经过大量的毒副反应测试，那么它的这个安全性啊是完全有保障的。
3: 哦，没问题，没问题。
0: 对对对，
3: 孙主任，我老伴啊，他高血压有25、26年了，一直在吃降压药，我也吃的还是可以。应该是在5、6年前，就是有一天早上他起来，他就站在我旁边，他跟我咕噜咕噜的说，他说感觉半边身子又不对劲儿啊，我说哪不对劲儿啊，他说麻的，那种感觉就是麻麻的。我仔细一看，哎呦，他这个面部就是嘴巴吧，他有点歪，给我说的时候，就是嘀咕的时候，我感觉他这个舌头好像就是捋不直一样啊，捋不直。我就赶紧的，我就觉得不对头了，我就打了120送医院去了。那个脑子里面的那个叫什么来着，蛋白质病变了。
0: 叫脑白质病变，脑白质病变啊。
3: 脑白质，对
0: 对
3: 对
0: 对啊。
3: 就是给我就是用了一些营养脑神经的药，就是安抵啥的啊，就是已经吃了大半年。这大半年我感觉也没什么好转。特别是最近这几个月啊，我感觉他的变化更大了，他的脾气还变坏了啊，在家里摔摔打打的啊，前两天把电视也给砸了。
0: 哎呀，
3: 就是因为他看电视他念叨，哎，怎么是没有这个台呀，哎呦，我找不到啊。
0: 脾
3: 气就上来了哈。
0: 别激动。
3: 哎呦，孙主任，我真的哎，你说他这情况啊，这国家专利补虚方他能好死不？
0: 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其实呢他就是典型的四虚引发的淤血，这个淤血呢把这个脑络脑脉给堵了啊，气血阴阳上不去了。我们人脑子这个东西啊，它也是需要气血来濡养的，就像这个庄稼需要水一样。那你看现在呀，这气血上不来了，脑子啊常年失去养分，这脑细胞慢慢就萎缩了啊，脑细胞萎缩了，那我们人的一些功能啊就退化了，包括像记忆力越来越差啊，认不出家人，这个摔摔打打，脾气暴躁，你看这些都来了吧。那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要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呢，你一定得用3副药来打底儿，这样呢才能把亏虚的这个阴阳气血呢都给它补齐，给它补上来，才能把堵在脑络脑脉上这个淤血呢把它给化开啊，这样呢让气血阴阳重新来濡养我们的脑髓。而且我老孙敢跟您保证啊，他3副药吃完之后呢，第一保证他不能傻，哎，保证他能记住事儿，能认得你，这第一。第二呢，2副药吃完我能保证他一片降压药都不用吃了，血压完全可以达到正常，而且脾气，对对对，而且这个脾气秉性啊性格呀，哎，可以完全会变好。再一个我跟您讲啊，一般在咱们医学上讲，这个脑梗在发病之后的5、6年

0: 炸弹的引信给它拆掉了啊，就能够让它恢复到一个完全正常的这样一个生活状态当中。你看多好，
1: 完全正常。
0: 哎，对对对，
1: 孙主任，那可太好了哈！我听你的，三副药，只要能让我老爸好起来，我砸锅卖铁，我都得给他买呀。
0: 哎呀，这是患难见真情啊！你老伴儿能够有你，我觉得呢也是他的福气。不过咱们现在国家专利补需方啊已经正式纳入医保用药了，只要你能报上名的，咱们就能享受到最低是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你拿着医保本直接买就行了，根本就用不着您这个说是砸锅卖铁来给老伴治病，这用不上了啊。
1: 就医保了，哎呦，孙主任，你可真是咱们家的救星呐！真的，我给你做一，真的太感谢了。那我今天就不耽搁你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啊，报名去吧。
0: 哎，报名啊！祝你老伴呢也能早日康复啊！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再联系，好吧？再见了啊！
1: 好，太感谢了，
0: 哎，
1: 再见，我报名，
0: 再见
1: ，再见哈。
0: 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哎，我是抚顺的。
0: 哎，你好。
3: 我这类风湿吧就十来年了。
0: 嗯。
3: 哎，这给我疼的呀，真是活遭罪呀。
0: 活遭罪了啊。
3: 啊，我吃国家专利补去发到今天才13天。
0: 嗯，怎么样了？
3: 我这手啊转拳都能转上了。
0: 哎呀挺好啊。
3: 哎呀，今天我打电话吧，就是啥呢，哎呀，我头回买的时候吧不能用医保，今天吧听节目就是说买过能用医保能报销返钱
0: 啊。是啊。
3: 啊，我就寻思我这买的药能不能给我报一下呀。
0: 啊，是这样的，咱们这个老朋友啊，你想要这个医保报销的呢，您就直接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就行啊，到那儿统一登记，然后呢确认信息啊，哎，都能给报销的，您放心，你打那电话就行，好不好？
3: 啊，打那个场外电话办。
0: 对，打那电话办就行。
3: 哎，那我知道了。
0: 嗯，
3: 那个孙主任，既然吧跟你通上话了，我也说一下我用药的情况吧。
0: 哎，好的，您说，别着急啊。哎，
3: 啊，这个药啊，咋说呢，是真牛啊。
0: 真牛啊。
3: 你说啥呢，我用才10多天。
0: 嗯，
3: 你说最近吧不总阴天下雨的吗？
0: 对，
3: 这老毛病没犯。
0: 嗯，
3: 完我这类风湿啊，最开始啊从这手指头，
0: 嗯，
3: 开始早上起来这手就啥呢，就像那木头似的，
0: 嗯，
3: 掰都掰不开呀，得活动个把钟头的才能缓过来。
0: 嗯，
3: 完后来吧这俩胳膊肘吧还有那膝盖呀都开始疼啊。
0: 嗯，
3: 就像骨头缝里冒凉风那种疼。
0: 对，
3: 尤其是啥呢，一到那阴一天下雨啊疼得更厉害。
0: 嗯，
3: 盖着两床被子都卷到膝盖里往外冒寒风啊。
0: 嗯嗯，
3: 完我去医院吧，大夫给我开了一堆那个抗风湿的药，
0: 嗯，
3: 还有止疼片。哎呀，吃了1年多呀，这胃呀也吃得不好了。
0: 你把胃还吃坏了？
3: 对，完蛋啥呢？这关节你说啥呀？该疼还疼呢。
0: 你这个病啊，不补虚，就算你吃一火车皮的药都是白搭。
3: 啊，
0: 那这个类风湿啊，我们中医把它称为叫痹症嘛。
3: 嗯。
0: 哎，在补虚派看来呢，这个痹症往往是多虚夹杂搅和在一起的一个结果。
3: 嗯。
0: 中医讲阳气不足，胃外不固，这个阳气虚久了，它阴也会亏。血也会少，那么关节呢，就没了这个气血的濡养啊，所以你就出现这个关节的僵硬啊，疼痛啊，是不是麻木啊，这症状就接踵而来呀。但是你光吃止疼药，就好比是你把那个报警器给摁住了，那小偷还在家里边呢啊，而且你看还把胃给吃坏了，这病也没治好。
3: 是孙主任，你说的太对了。
0: 嗯嗯，
3: 这后边啥呢？我这膝盖吧，哎呀，就肿得跟那大馒头似的。
0: 嗯，
3: 蹲也蹲不下呀，走路跟那80-90岁的老太太似的。
0: 嗯，
3: 这心里头吧也不是滋味。后来开那汤药啊，说是专门去风湿的。
0: 嗯，怎么样？
3: 我连喝8月，
0: 效果怎么样？
3: 不行啊，那见了一汤药，我现在都只想吐啊。
0: 哎呦，
3: 但是照样肿。
0: 嗯嗯。
3: 后边吧就是听广播买药啊，
0: 嗯，
3: 买那个皮鞭啊啥全都买的都不好使。

0: 最后啥呢，听孙主任你说这个四虚不补啊，一辈子受苦。
1: 对，没错啊。
0: 完我就跟着买了一副，这买了这一副吧，我还琢磨半天，这太贵了，
1: 有点心疼钱是不是啊？
0: 对，
1: 嗯。
0: 不过真别说别的啊，这药确实好，你别看它贵有贵的道理。
1: 嗯，
0: 吃完当天晚上，我跟你说呀，我就觉得我这两条腿呀，从膝盖往下就有一股热气儿往上拱。
1: 哦，
0: 哎呀，以前晚上睡觉那个得盖着两层的毛巾被呀。
1: 嗯嗯，
0: 要不到那个半夜呀，就给你疼醒了哇。
1: 嗯，
0: 就那天晚上我咋的，我就安稳睡了一宿，哎，中间也没醒，
1: 没疼醒。
0: 这不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呀？
1: 嗯，
0: 我自己硬头都不敢信呐。
1: 嗯。
0: 你说我这手啊，虽然还是有点僵，但活动不到20分钟，
1: 嗯，
0: 这手指头就慢慢伸直了。以前呢，得活个半个钟头，一个点儿那样
1: 啊，
0: 才能活出来。
1: 嗯，
0: 哎，这还是那个天好的时候，还印以前压根儿还就别想了。
1: 哎哎，所以说呀，哎，你以前吃药，你看什么这个祛风除湿的，这个贴膏药啊，那是就按些葫芦起了瓢。你治病啊，要不补四虚，那就白扯，叫糊弄，对不对？哎，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真正是四虚同补啊，阴阳气血一块调，再加上它还是第二代叫原研药嘛，应用的还是一种啊叫生物基因转化技术，所以它的药效呢，提高了120倍，就是你吃个一两天就能有这样的好效果，对于我来讲呢，是一点都不意外啊。哎，挺好，挺好。
0: 孙主任，你这药我真是谁吃谁知道。
1: 嗯，
0: 我现在吃了10多天啊。
1: 嗯，
0: 以前我这手就拿筷子都费劲。
1: 哎，
0: 端碗呢就更别说了。现在吧，自个儿端碗吃饭呢。
1: 嗯，
0: 还能拿笤帚扫扫地。
1: 嗯，
0: 就昨个吧，我还把家里那个饭桌啊，哎，擦得干干净净的，利利索索的。要搁以前，那真就是个废人。现在就是上个厕所呀，也不用人跟着了。自己也能蹲，能拿着纸擦屁股，也能在屋里的时候来回溜达溜达。
1: 哎，
0: 虽然是啥呢，走路还是有点慢，但不用扶墙了。这我真没想到啊，你说在十几天的变化多大呀。
1: 不仅如此啊，今天呢给你一个保证，等你把这一副药吃完之后啊，吃喝拉撒睡样样都正常。哎，你听我的啊，你就坚持用就行，而且趁着咱们现在有这个医保的这个补贴嘛，啊，咱们一定要用够三副药。用够三副药之后呢，你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了，甚至我跟你这么讲，你寿命还比常人要多能活个10年8年的。你像我把话撂这块儿啊，
0: 太好了，那孙主任，
1: 对对对，
0: 那我就听你，我再订两副呗，
1: 再订两副。
0: 所以网络上现在是不是能报销60%-80%，是不是？
1: 对。
0: 那我找你登记行不行啊？
1: 是这样，我跟您说啊，咱们现在每个地区每天啊是限额有20名的医保报销的，报上名咱就能享受到就是一副药报65%，三副药报80%的这样一个报销比例政策了。啊，至于报名你就打那场外电话400，不是知道吗？400电话啊，他和那个报销返钱是一个电话啊。还是最后要叮嘱您一句呀，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那以后呢，您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有啥问题，咱们随时再联系，好不好？我希望您能够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0: 好嘞，好嘞，谢谢你啊，孙主任，再见了。
1: 不客气，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啊，大夫。
1: 哎，你好，你好啊。
3: 你好，你好，我主要想问一下，就是您这个药啊，它治胃病的话，是不是挺好啊？
1: 嗯，我说过很多次啊，吃喝拉撒睡啊，在我这儿都不叫病，这个胃病呢，更不是说什么大问题了。
3: 哦，哎呀，那太好了。我听说呀，用这个医保本的话就能够买这补虚方了。
1: 嗯，
3: 您帮我看看我要买多少啊？
1: 那你别急啊，你得把你的这个问题啊跟我说一下，我帮你诊断一下，好吧？
3: 哎，行行行，我就是这个胃不好。
1: 哎，
3: 其实我平时吧，我也没什么感觉呀。
1: 那你没有什么这个胃疼、胃胀啊、反酸？

0: 烧心这些症状吗？
1: 我这都没有啊，就是啊。
0: 你都没有，你咋说你胃不好？那你做啥检查了呀？
1: 对对对，就是之前呢，我做了个胃镜。
0: 嗯。
1: 就他们说呀，是浅表性胃炎了。
0: 哦哦。
1: 我就是我大姐呢，她这个胃啊不太好。
0: 嗯。
1: 然后当时啊，从她胃里头就夹出来好多的息肉。
0: 嗯。
1: 就说很容易癌变啥的吧。
0: 嗯。
1: 然后呢，就告诉我，哎呀，要提前做检查。
0: 嗯嗯。
1: 所以呢，就上一周啊，然后我到医院去做的这个胃镜，就告诉我说是浅表性胃炎了。
0: 结果就浅表性胃炎了。那我听明白了。
1: 啊、
0: 那当时你除了做胃镜，给没你做那个碳十四那个吹气试验，你做没有？
1: 做了呀。
0: 啊，做结果怎么样？
1: 没说我不好啥的呀。
0: 说没说有那个幽门螺旋杆菌阳性啊？
1: 不对呀，他告诉我好像是阴性的吧？
0: 那就没毛病啊。那你身体有啥不好的呀？你现在有什么症状？你跟我说一下。
1: 我就是感觉我天天能吃能喝能睡的，我跟血压呀，我血糖这些都没事，都不高来着。
0: 您多大岁数啊？
1: 51了，我今年。
0: 啊，51岁了。您这个做胃镜的时候，
1: 哎、
0: 像您姐这是也有那个什么息肉啥就没有啊？
1: 也没有。
0: 没有。
1: 哎呀，大夫说我里头老干净了，说。
0: 哦。嗯嗯。
1: 我是咋知道您这药好呢？
0: 嗯。
1: 就我们楼下有个江姨，
0: 嗯，
1: 她呀80多了，都82了，今年、
0: 嗯、
1: 她就是胃里面不是长东西吗？
0: 啊，
1: 把这个胃啊给切了2/3去了。
0: 嗯，
1: 哎呀，这眼看着人就要不行了呀。
0: 嗯，
1: 就是吃了您这个药给救活了的。
0: 哦，是这
1: 个事
0: 儿、嗯、
1: 就我们整个社区，哎呀，这一片都知道。
0: 嗯，
1: 所以这回我不查出来胃有问题了吧？
0: 嗯，
1: 我想着呀，我也想吃点您这药啊。
0: 啊，是这样啊，我听明白了啊。
1: 嗯，
0: 首先呢，您一没有症状，第二呢，没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只是一种啊叫浅表性胃炎。所以我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你根本没有必要花钱买药啊，您这病啥事儿都没有。
1: 哦、
0: 嗯，
1: 这不浅表性胃炎不就是胃病吗？
0: 对，是胃病不假，但是胃病呢，它也分为有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这么两种。您这种呢，就属于叫生理性的、
1: 哦、
0: 啊，所以没有必要用药啊。
1: 不用吃药真行吗？这个
0: 你就放心吧，你听我老孙的错不了啊。你这个浅表性胃炎、
1: 哦、
0: 我给你解释一下，是说你这胃啊，咱们今年51岁了，对，你用了50多年。
2: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2: 我是咋回事呢？我是这个两副国家补蓄方呢快吃完了。
0: 哦，快吃完了。
2: 我就想问问接下来啊，
0: 嗯，
2: 这个药啊要怎么吃才好。
0: 嗯，您别急，您把你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好吧。
2: 好的好的。
0: 嗯，
2: 我是啥呢？我是这个冠心病，这个心脏缺血7-8年了。
0: 嗯，
2: 这个心绞痛了总是说犯就犯。
0: 嗯，
2: 含上这个硝酸甘油啊也得半天才能缓过劲儿来。
0: 嗯，
2: 后来上医院呢做了一个造影，嗯，说我是有一根血管呢堵得厉害。
0: 嗯，
2: 当时呢大夫直接就给我下支架了。
0: 哦，
2: 但是下完以后呢大夫也说了不能激动，得经常吃药。
0: 嗯，
2: 我就寻思着哦，这支架也下了，钱也花了，这也糟了，咋这心脏呢还像悬了一把刀似的没有着落呢？让
0: 您您别急啊，您这冠心病也好，心肌缺血也好，表面上看啊是血管堵了，其实呢它的这个根源还是我讲的四虚啊，阴阳气血它推不动血脉了，最终导致血瘀的形成啊，然后您到医院支撑架之后呢，只是暂时的把你这个堵的最严重的那根血管给撑开点儿，但是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你其他的血管接下来还面临的堵塞的问题啊，更不能说支架就补上你这个亏虚的气血阴阳了，它是两码事儿啊，您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吧？
2: 嗯，我明白了。
0: 对对对，
2: 孙老师啊。
0: 嗯嗯。
2: 我以前呢是个拉大货的，出人一个嘛啊。
0: 哎。
2: 你说这些我都不太懂，
0: 嗯，
2: 我就知道一件事儿，你这个药啊、
0: 嗯、
2: 能给我吃好，自从得了这个心脏病啊、
0: 嗯、
2: 我是啥都不敢干了。
0: 嗯，
2: 以前跑大货哦、啊、扛上几十斤的这个货啊跟玩似的，
0: 哎，
2: 现在在家里啊扛个大米袋儿啊我都得掂量掂量，生怕一使劲儿啊、
0: 嗯、
2: 人就犯病啊。
0: 嗯，
2: 去哪儿口袋里边都得装着硝酸甘油。
0: 嗯，带着药。
2: 我闺女哦心疼我哦，问了她这个高中同学， 人家是国家中医研究那个。

0: 所的那个博士后，
1: 嗯
0: 啊，就推荐我吃这个，说我这个情况啊，最重要的是补虚。
1: 对，
0: 我当时啊就想啊，我这个心脏这个缺血啊，这个血管也堵了，跟虚有啥关系呀？
1: 嗯，
0: 但是孩子一片孝心，药呢给我买回来了，
1: 嗯，
0: 那就吃吧。谁成想啊，这些天来啊，哎呀，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啥呢，这个心口啊松快多了，这个胸口呢啊，那叫一个透亮啊。
1: 哎，非常好啊。你看咱们中医讲啊，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血管堵其实根源呢就是气虚了，气虚的血就流得慢，对吧？那时间长了就淤着那块了，斑块长出来了。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是要给你补四虚啊，通过补四虚呢，我们气呢补足了，气补足了，血就运行起来了，哎，血跑起来了，那瘀滞不就化开了吗？所以你看你胸口自然就敞亮，就松快了，是不是啊？
0: 这个药啊真是太管用了。
1: 嗯，
0: 我就是绕着小区走一圈啊，现在这个心呢也不慌了，
1: 嗯，
0: 气儿呢也不喘了，
1: 嗯，
0: 这个腿脚呢还特别有劲儿了。
1: 嗯，
0: 哎呀，要搁以前啊，走一半就得找个地儿啊坐一坐。
1: 嗯，
0: 现在啊，我两副药啊快吃完了，每天早上和我老伴儿一起那个去早市啊，回来还能帮我老伴儿拎个菜上楼上三楼，
1: 嗯，
0: 那是轻轻松松的。
1: 哎
0: 哎，要换以前啊，我是想都不敢想了。
1: 嗯，
0: 以前我晚上睡觉啊老醒，一宿都醒来三四回。
1: 嗯，
0: 醒了这个心呢就开始直突突突突突一直突突。
1: 嗯，
0: 现在啊一觉就能睡到这个天亮了，中间啊还不醒来。
1: 嗯，
0: 哎呀，而且这心脏呢啊跟充满电的那个小马达一样，跳得可有劲儿了。
1: 这是肯定的啊。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那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把四虚补好之后啊，气足血不凝了，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嘛。所以您这个效果呀非常好啊，祝贺你，祝贺你，很好。
0: 石老师，我是今天啊听您讲课才明白，
1: 嗯，
0: 不管咋治都得把这个四虚给补上。
1: 哎，对了，
0: 不然呢咋治都没有招。我现在哈是每天早晚各四厘。
1: 嗯，
0: 说老师啊，您看这个接下来啊用不用调整一下呀？
1: 你看您现在呀，睡眠好了，胸口透亮了，走路有劲儿的，说明啥呀？说明你身体是由内而外的好起来了啊。我们的阴阳气血已经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状态了，气能生血，血能载气，阴能养阳，阳能化阴，这样呢就形成一个特别好的叫良性循环了，那自己就能维持住。所以呢结合你的情况呢，下过支架啊，但是我还是建议您呢，不少于三副药的一个整体治疗。
0: 嗯，好好好。我还合计啊，
1: 嗯，
0: 这个药啊不得吃这个一年半载啊。
1: 那不用不用，
0: 啊，三副药就解决了。
1: 嗯，三副药就解决
0: 了。
1: 嗯，
0: 对了，孙老师啊，
1: 哎，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1: 哎，您说。
0: 我这药啊以前都是闺女给我买的嘛啊。
1: 嗯，
0: 花了10000多块钱的。哦，
1: 嗯嗯，
0: 刚刚我听广播说以前买过药的，现在用医保本啊能把之前花的钱的退回来。
1: 嗯，
0: 这个药怎么办理呀？
1: 您是什么医保？是那个职工医保还是新农合呀？
0: 我是农村交的那个合作医疗。
1: 啊，那是新农合。你这样啊，一会儿吧，你打这个场外电话，用新农合再订一副药，那这副药呢，你就不用花钱了。那么这不就，算上您姑娘给你买的，这不就三副药吗？三副药啊，可以按照80%的这个医保来报销。那之前花的钱呢，我算下来应该能给你退回8000多块钱吧，8000块钱啊。但是你之前用谁名买的，这回报销你还得再用那个名，听懂了吧？
0: 嗯，我明白了，
1: 嗯，
0: 明白了。
1: 嗯，
0: 那我要问问我闺女，是她的名还是我的名买的？
1: 对对对，
0: 哎
1: 对，
0: 嗯。那我现在算是20名之内的，是不是？
1: 你这样啊，你这个医保报销啊，咱们统一要打场外的电话报名。你和孩子。

0: 呢，你得问清楚谁的名字买的药啊，这可不是小钱啊，你差一个字儿，那医保审核都过不了去的啊，所以这一定要弄清楚。
1: 嗯，行，知道知道，我这就给我闺女打电话问清楚，然后我再报个名啊。
0: 哎，好的啊，也希望能再次听到你好消息啊。
1: 嗯，行行行，
0: 好，再见啊，
1: 谢谢苏老师的。
0: 嗯，再见
1: 再
0: 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全家福》。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书啊，咱们说到张家湾的张别谷找赵大讨债来了。一进门，这赵大这一说话，张别谷听着就别扭。按年岁，应该称呼一声老哥。

他直呼其名张别谷。好，张别谷往这一坐，心想我治治你，哎，没好话，水灵水灵你吧。后来说来说去呀，就问到他怎么发的财，过去都是穷人，我取取经吧，你这个财怎么发的，我也学学。赵大笑了，老哥哥，这事儿也就是您吧，别谷，别人我绝对不说，我听听，独门的，对，知府，凤阳府的知府赵鼎，赵老爷知道吗？我们都姓赵啊，我们有亲戚。你受了大半辈子穷了，我可没听说过你跟什么官员有亲戚。你看现在脚踩着棒槌，我跟您说，这人要该着走运，拦都拦不住。你看我就结交了这个赵知府了，一查这族谱啊，哎呦，没出五福三环套月的好亲戚。你想想，知府老爷，凤阳府的这个，有他给我撑腰，我赚钱，那不是当玩儿吗？什么事儿，我一说我哥哥是知府，那都是畅通无阻。我还告诉你，现在我当了姚主了，我雇着30多个人，了得吗？姚主啊，哼哼。我看你不单当了姚主，你还娶了这么一个姚妻呢，啊？姚妻，我还娶马五呢，哪儿的事儿啊，老哥哥？不，你不刚才那换的那个，那两回事儿，那个我早就休了。我跟您说，现在就我那个盆儿啊，乌盆儿，赵记大乌盆儿，你呀、啊、也不进城，整个凤阳府。谁不知道我那乌盆儿啊，供不应求，那单子到年底了，我都做不出来那些个盆儿。我想了，有我这么一个知府的哥哥，将来我不光干盆儿，我都开饭庄子，弄个布铺，来首饰楼，不行我买块地，哎，我盖上房，我卖房，我都行。好，您甭说了，反正我知道有你那个赵鼎赵知府，你行了。对了，这没辙，我跟您说，不是我说大话，现在的赵大不用出门，拿钱赚钱就跟那滚那雪球似的，拦不住啊，这钱哗哗的。哦，那这什么都甭说了，拿来吧。拿什么？欠我的账，赵大员外给我吧。老哥哥，别谷怎么了？你喝酒了？哪儿的事儿？你这我多算欠您的账。赵大，咱可说清了，你想想，别的不说，当初你那闺女出门子在我那儿拿钱没有啊？拿了。你媳妇摔腿拿过钱。你老娘病了，我说什么了？抓药前后请郎中，我拿的钱。老太太没有了，这场白事我忙活不说，花钱没花钱。那花钱了。有一回我让你买苇子，你告诉我250钱，那点苇子值100钱吗？啊，这么多年了，你看老哥哥，你一点儿都不痴呆呀你啊。废话，我本来就穷，我再没有一个好体格，我再痴呆，那老天爷也太不公平了，是不是？那啊，对，咱们哥俩不是有交情吗？对呀、啊、有交情啊，我才说这话呢。今儿个你富了，过去穷，别说是你，都是穷哥们儿，谁的钱不是花呀？我要钱也没用，我就一老光棍，我要钱干嘛呀？啊，多了少的，大伙高兴怎么都成。现在你这儿，你讲话了，您躺那儿就赚钱了。

就不叫什么了，是不是呢？咱没多有少，那些钱我也别算数了，前勾后抹当件不算，你给我这个吧。这多少？这个数啊，经打佛口出，您说这是多少？四百什么？别害怕，四百个大钱。哎呦，我还以为多少钱呢？四百钱，您早说呀！我还以为四百两银子呢。这个钱在我赵大手里，这，您知道吗？我进趟城，跟我大哥、知府老爷，我们吃顿饭，没有几十两银子都下不来。四百钱算什么？我跟您说，老哥哥，我不是不惦记着您，我想找您，我哪儿找去？啊，对，你找不着我，你想啊，你就出去面对面碰上我，你也看不见我，你那眼呐，看人都低呀、啊。骂我，啊，我狗是吧？狗眼在看人低呢，我就说这意思，你还领吗？什么都甭说了，四百钱有没有？您等着，呵呵，这算什么？赵大进里屋了，一会儿功夫，四百个大钱，穿着串儿呢，一百钱一串，四串儿。老哥哥，收起来。哦，这个，过个数，数数，用得着吗？四百钱，你能骗我吗？用不着。老头揣起来了，一拿这棍儿，得，该说的也说了。我走了，告辞。哎，别过，你看这么多年了不来了，我现在发成这样了，你怎么也得吃顿饭都用不着。吃顿饭不算个什么，我要吃完你这饭，后边还有六七颗牙就都存不住了。你看您这话这总是绕着弯，走了走喽，不吃饭。你看，哎呀，管顿饭我管得起呀、啊！现在我跟您说，老哥哥，家里富裕，不像过去喝粥。您跟他说嘛，不是真让，一边走着一边让。您别走了，你看，在这吃吧。你那点心我还不知道吗？少来这套啊！哎，走着走，一抬头，西墙这一拉溜，什么呀？他那窑里烧的盆儿。黑颜色的，这叫乌盆，一落一人多高。张别谷看见这乌盆了，这乌盆可是咱们包公传奇最近这个小环节最主要的一个道具。其实这故事乌盆记啊，在元杂剧的时候啊就曾经有所涉猎和记载，民间传流的这故事呢也一千多年了，评书艺人老先生背背着在丰富着加工着在提炼着。说真的，这段我自己都非常喜欢，看似荒诞，实则这故事当中蕴含着道理是深刻的，里边的理是弘扬的正能量。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要是做了坏事了，做了歹事了，必然有一个不好的结果，天理昭彰嘛。所以这乌盆记实际上就是一个传奇的寓言小故事，这种艺术形式以此为载体，您要看它背后的所说的含义和做人的准则。所以说这乌盆在我们这个书当中是很重要的。今儿个这别谷一看，哎嘿，我说赵大，这是老哥哥我的产品，呵呵，都是，哎呀，供不应求。行，你说咱俩真的假的吧，有交情？你看那真有交情啊。行，我拿一个盆怎么样？就一个，上岁数了，晚上起夜啊，尿频，没办法，我拿一盆呢，这样，它不当尿盆。

哥哥，您随便拿，这咱家里的东西，你看，您要用，回头我叫伙计给送一车。那用不着，我来一个啊，走。哪里屋盆儿这么大？当儿，嘿，行，得了，别心疼啊，回我走了你骂我。不能够，哎，骂就骂，我听不见，就骂你呢，啊，慢着点，哎，说话就出来了。我说老哥哥，看点门槛儿，我这现在可有台阶儿了。您回来一抬腿，再把您摔着，棍儿煮好喽。你放心，赵大爷，我这棍儿摆设，我这胳膊腿腰身好着呢，哎，没事儿。我打柴火上山爬岗子那都肉肉的，倒是你现在你有钱人，你得注意了啊，你万一有块西瓜皮你踩上刺啦下子把你摔死了，你说你媳妇一改嫁，你这钱不都没了吗？有命赚没命花呀，赵大员外呀。行，这老头一点亏都不吃，嘿，走了。哎，张别谷出来了，呵，老头痛快，你看不起穷人啊，这回给你添点堵，回去跟小子们一说，给大伙拔了创了，什么东西，这种小人溜溜达达的。老头就出来这东塔洼，咱说了，从东塔洼到他住的张家湾有6里多路。这老头出来早晨吃的早饭，中午呢这还没吃呢，这来回的走，上年岁了，他不能走得太快，溜溜达达吧。其实这棍儿啊也就一摆设，夹着这盆往前走，走来走去，这天就慢慢暗下来了。这会儿那西边的天出现了一抹红霞，紧跟着这抹红霞慢慢的就变成了带色的云，一会儿又变成了灰色的，天暗下来了，秋天了，秋风起来了，眼瞧着那地上都是树叶落叶呀，被风这么一刮，有这么2-3片叶子风这么一周刷起来了，眼看这树叶刷掉到张别谷老爷子脖梗子里了。哎，这树叶儿，这缺德，它立着下去跟小刀子似的，它扎得慌。哎，不行，这不行，这受不了。下意识的他抬手拿这树叶儿，这儿夹着这盆儿，他可就忘了。这一抬手，哎，嘣儿，盆儿掉地下了。过去乡下都是土地，没事儿，没摔坏。他伸手拿这个树叶儿，呵，讨厌。哎呦，盆儿掉地下了。过去猫妖拿这盆儿，刚这么一伸手，这盆儿说话了。哎呦！割了我腰了。谁说话？有人？没人呢。上年岁了，眼都花了，有时看见人呢就重影儿，有棵歪脖树晃荡，我愣看是一活人，耳朵也不行了，嗨，听鹅了，幻听了可能是。哎呀，这盆尿盆可不能不要我。他把盆拿起来了，哎，没事，走了。刚这么一夹，哎呦，我就，哎呀，又掉地下了。这心里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怎么听着好像总是有人说话呢？是你说话吗？盆儿啊，盆儿，我们有病吗？
这哪有人呢？这耳朵怎么了？上火了是怎么着？这他拿这棍儿，当、哎、是盆儿，我自己吓唬自己。他要说话了，这怪了。走，老头一琢磨，这玩意儿我含糊，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上岁数了，气力衰了，万一哪儿要真有不干净的，他就找我怎么办？我心里得踏实。我老头一看呢，在道边上有一土地庙，对，土地爷、土地奶奶那、啊、最疼人了，就祷告祷告吧。老头啊，进土地庙了，哎，盆儿放地下，棍儿放着。哎，土地爷、土地奶奶，哎，你们二老挺好的，给你们磕头喽。张别谷跪这儿了，我呀叫张别谷，60多了，老光棍子，就我一人儿。今儿个好像我老觉得我耳朵这，老觉得有人说话，我可能是上火了。我说土地爷、土地奶奶，你们老两口子是这管着这一块儿的。这吧，我是什么人，我能骗别人？徒弟爷，我骗不了您吧，是不是呢？我是规矩本分，谁的事我都管，我这一辈子，现在我死了我都值，没干过亏心事，您比我还清楚我呢，对吧？他真有什么东西他找醒我，你们老两口子得管，我这样好人您得保护我。徒弟爷、徒弟奶奶，回头啊，到年底了，我炸点素豆腐，我也没别的，我就给你们上供啊。得了，我就给你们磕头喽，棒棒棒。老头又磕仨头，哎，心理作用好受多了。回家这回行了，等到了家彻底天就黑了。进到屋中，篱笆院三间房，草房两边啊，东西里间当中是外屋，有锅台，他住在西里间。到屋里棍儿放在一边，这尿盆儿一琢磨，过去都是土炕，炕沿最前头就这儿了，嘿，放这儿做饭。做完了饭，就是窝头粥，就这个吃完喽。哎呀，一看过去在乡下睡得都早，也没有电视，没有娱乐活动，有手机别谷躺那能玩会儿，那年头也没有啊。老爷子一看，睡觉不睡觉。这个炕的对面啊，一张破桌子，俩凳子，桌子上面小油灯，那个油灯啊，哎呦，灯暗如豆，没多大亮，就跟那绿豆一样，说照这屋昏昏沉沉的，就靠这么一小油灯儿，睡觉别费油，吹了它。行，睡，脱鞋上炕，衣服脱不脱吧，搁一边。秋天呢，盖着夹被，拉夹被，老头一伸腿，睡觉喽。哎，累了，刚一伸腿。就听旁边张伯伯，不行，老头起来了。谁下地把那油灯点着了？外屋看看，谁呀、啊？谁跟我说话呢？我怎么觉得这老头啊？倒霉倒霉，这盆上了，我这不多余吗？弄这么一个，你是盆儿，是你说话吗？我耳朵又听错了啊？我可告诉你，土地庙，我跟土地爷说话，是不是你都听见了？不管怎么说，我张别谷，我是好人，我这一辈子都善良，行得正，坐得端。三条大路走中间，我不缺德，干嘛？我不管你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找别人去，你找我干嘛？

我都这份儿上了啊，家里就我一老光棍，不定哪天我就踹腿了，你找寻我干嘛你？这么没有的事儿吗？走走走走走，啊！盆儿不言语，看看这灯，不能不睡觉啊。灯别灭了，睡吧。我跟他闹一宿，我还睡不睡呀、啊？老头上炕了，夹被拿过来，睡觉喽。一蹬腿儿。哎呀，要哭了！老头起来了，真急了，上外间屋锅台那儿，菜刀拿起来了，来到里屋，往那炕帮上敲，啪啪啪。这回我听的没错，这屋里没别人，街坊邻居也没这音儿，啊？你干嘛？是不是你哭？你谁？你谁？你干嘛要哭？你哭什么啊？我还告诉你，看这刀了吗？我不管你干，你要不你出来，你要不出来，今儿我给你拍碎了你。你欺负我干嘛啊？你是谁？就听这盆儿说，张伯伯。啊，怎么着你啊？我不害怕，你说。张伯伯，我在哭泣，我听出来了，你在哭泣，你为什么哭？张伯伯，我好苦啊！哦，你苦啊，你苦，你能苦得过我吗？我那个家里事比你还苦，你跟我说说，啊，我问问你怎么回事。张伯伯，我有冤屈呀、啊。我就明白，找我没好事，发财找不着我。我不管是什么，我跟你没冤没仇。盆儿哎，你要是找，你可千千万万别找我呀。

着三十平的房间，我们的理想早已实现，望向对岸。

你好，我是丁兰。从掌心想见你到约定童话，瓜良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创作型音乐人，所以虽然他的声音在歌坛并不是那么出色，也不是那么有辨识度，但是一首首的好歌让歌迷始终无法忘记他。

的企划真的很厉害，发片前就帮他们安排了一个月的电台节目，以主持人的身份在电波里和听友从电影话题聊到自己的音乐，这种慢工出细活的方式和现在乱枪打鸟相比真的很用心，成功率自然高了很多。

0: 朋友守日风。虽然如愿成为职业歌手，但压力也随之而来，唱片公司天天逼着他写歌发片。为了躲避压力，他曾孤身一人到纽约旅行，看到一些黑人在街上跳舞，地铁里流浪歌手在弹唱，那种发自内心对音乐的热爱让他开始反省。他说，我是一个发片歌手，却那么不珍惜机会，回想最初选择音乐的热情，创作的灵感又重新回来了。
1: 有人说，时间可以让人忘记一些事情，甚至是一些我们不想忘记的事。

电视媒体的访谈，介绍完自己之后，突然不知道要讲什么了。这时才意识到，单独面对镜头是具有很大挑战的。而之后更意识到，自己做音乐，虽然创作空间更大，但是成败也要一个人承受，不再是两个人分担了。

第一次。对于歌迷不停喊复合的这个话题，光良的回答是，我不知大家喜欢的是我们写的歌，还是就喜欢看两个男生唱情歌。但他坦诚自己真的鼓起勇气找过品冠说复合的事儿，可品冠却有自己的顾虑和想法，所以我们就不要再幻想了，静静期待他们更好的作品就好了。感谢收听，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从无印良品组合单飞出来的品冠似乎活泼很多，从门没锁到又一年又三年都是轻松的节奏。1972年出生的他，从最初的青涩少年到如今儿女成双的暖男，他的音乐之路可谓是顺风顺水了，所以你在他的歌里呢，很难听到撕心裂肺的呐喊，更多的是温暖。

的责任。还在组合时的品冠有一次听到光良唱周华健的歌，惊呼还有这么会唱歌的人，于是就迷上了周华健。他还曾参加周华健在吉隆坡的签名会，等了很久很久，快到他的时候呢，主持人宣布说周华健马上要到另外一个城市，来不及签名了。于是他拿着卡带眼睁睁地看着偶像离开舞台。

0: 又一年又三年，后来品冠进了滚石，和周华健同一家公司，却一直没讲起过这件事儿。直到有一次担任周华健演唱会的嘉宾，才拿出当年的那盒卡带让他签名。品冠说，那是一段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回忆。
1: 当爱不能同情，

陪你一起老。2012年，40岁的品冠终于结婚了。他说，之所以晚婚，是因为有极强的婚前恐惧症，害怕结婚之后不是自己想要的样子，怕伤害爱的人，怕突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直到有段时间，常常很晚才回到家，打开门，黑漆漆一片，就觉得这些年自己一直在漂泊，然后就想，如果有盏灯是为我而亮，其实也不错。

明明很爱你。2014年品冠参与我是歌手第二季，成绩不好。他说正是因为太把这当比赛，太在乎别人的评论了，才会紧张至极。但他觉得这是个好事儿，说当歌手久了会觉得太多事都是理所当然的，其实不然。这个节目就给他上了一堂课，人往往需要战胜的不是对手，而是自己的心魔。

未拆的礼物，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也许品冠的歌呢，不是那种让你听得会牵动深刻记忆的类型，但是那份温暖深情总是能让他的声音陪伴在身边，不停循环。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程咬金醉咕隆咚的就被人家团团包围了，大老程也豁出命去了，大斧子一抡啊，劈脑袋，掏耳朵，踢牙缝，烧带脚，一顿砍呐，真别说，真就放翻了好几个。可是双拳难敌四手，好汉还架不住人多呢，最后被人家一个扫堂腿，搜爬扑通摔翻在地，然后踩住脖子，拧住胳膊，五花大绑，捆得大粽子一样。宫娥才女和太监着急忙慌去抢救萧美娘，李世民呢带着人押着程咬金到前边金殿去见杨广。现在这个昏君呢还在那儿喝酒呢，观赏舞蹈呢。好，你们跳得漫无翩翩，有进步啊，有进步，摇头晃腚的。正这么个时候，李世民进殿跪倒，启奏父王，是方才宫里头抓住了一个人，是混世魔王程咬金。杨广一听啊，吓得手中酒杯都落到地上了，啪嚓一声摔的是纷纷碎。程咬金不对吧，前些天他还在四平山和孤家鏖战，怎么胡了巴涂的就跑到此处来了？又一琢磨，嗨嗨，这也是万幸，幸亏呀，幸亏我比较喜欢喝酒，喜欢看舞蹈，没有回寝宫睡觉去，要不然的话，我这颗脑袋恐怕就保不住了。想到这儿，不由得勃然大怒，来人呐，把程咬金给我推上殿来。文武百官匆忙列立两旁，程咬金呢满不在乎，舔着大个草包肚子，大摇大摆，一拽一拽，来在了金殿，往那儿一站，左看看右瞧瞧，就像逛农贸市场的一样。两旁边有人呢就高声的喊嚷，跪下跪下，给万岁磕头。程咬金冷笑两声，嘿嘿，跪下，男厕所和女厕所中间那道墙，没门。我大老程上跪天了，下跪地，中间跪空气，在家跪父母，上学跪老师，当然了，我也没上过学，反正这个无道的昏君

我是不跪的。杨广把桌子一拍啊，都程咬金，你不在四平山怎么跑到扬州来了？你领了多少人？你要刺杀王家你是怎么进来的？同伙还有谁啊？从实讲来啊。呸！杨广啊，嘿嘿，昏君，你问我的同伙吗？那我得说说，哎，我同伙可太多太多了，九省的老百姓都是我的同伙。告诉你吧，现如今扬州的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男女老少都想喝你的血，都想吃你的肉。我大老成杀你呀，就是代表全国人民来的。哎呀，把杨广给气得瑟瑟发抖。好你个混世魔王程咬金，朕当正抓你不着拿你不到，你倒自己飞蛾投火送上门来，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来人哪，有在，把这程咬金推出去，碗管凌迟。是，走过来几个武士抓住程咬金往外就推呀。大老程一琢磨，完了完了，大哥，二哥，三哥，我是四哥，贾柳楼结拜众位弟兄，咱们下世再见了。还有家中的老娘啊，您老人家要多保重啊，白发人送了黑发人了，当然我是红发人呢、他蓝脸红头发嘛。武士把程咬金推到了刑场，嘁了唰啦扒去了浑身的衣服，绑在柱子上头。这时候杨广就传旨，行刑。行刑手举起牛耳尖刀，照定了程咬金这心窝，哎，就要往里头捅。您说巧不巧，寸不寸，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得天崩地裂一声响亮啊，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哎呀，天摇地动啊，把众人全都吓傻了，就连行刑手都懵了，嘡啷一声把刀子一扔啊，滋溜滋溜滋溜是到处乱钻。怎么回事呢？书中代言，就在行宫东北角上平地塌陷出一个地穴来，这叫小型地震。当时行宫里头一阵惊呼啊，了不得啦，天塌地陷啦，地上塌出一个大窟窿来呀。有人禀报给杨广，吓得杨广面目改色，心内翻腾，哎呀呀，平地塌陷，不知主何吉凶。哎，我这个皇上当的也不顺利呀，自从登基以来各地战乱不断，这又遇上地震了。这地震虽然说规模不算太大，可是也够吓人的，那究竟怎么回事啊？必须弄一个清清楚楚。众位爱卿，朕想这平地塌陷出了一个大大的地穴，其中必有缘故，朕意欲派一个人深入地穴去探看一个究竟，不知各位爱卿哪一个自告奋勇替朕担忧啊？啊，谁去探地穴呀？啊，哪个去呀？哪个去呀？还哪个都不敢去。文武百官一个个往后倒退，站到那儿，眼了观鼻，鼻观口，口问心，不亚于老僧入定，一语都不发了。杨广连连问了好几遍，是无人答言。这皇上可有点急了，嘿嘿，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这用人之际怎么就没人出头了呢？真正是可恼。宇文化及一看杨广生气了，眼珠子这么一转，想出个主意来，急忙跪奏万岁，下地穴里头去探看吉凶，十分的危险呢、倘若说凶多吉少，那么探地穴的人就再也回不来了。那个人为国捐躯，那是正常的，
只是白染了一水。陛下您还是不知道地穴下边是什么情况。老爱卿，那依你之见呢，依老臣之见，不如叫石方才要凌迟处死的程咬金下去看一看。

好，爱卿此言正合朕意，来人呐，把程咬金推了回来。武士推拥着程咬金又回到金殿之上，程咬金把大肚子一舔，我说昏君呐，你不是要把我大老程万剐凌迟吗？那可太过瘾了，哎，眼见着身上这些肉啊一条一条往下掉，那多刺激呀，一般人想不着这个福啊。可你为什么啰里吧嗦的又把我给请回来，是何道理？程咬金，朕有好生之德，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朕命你下到地穴之中探看究竟，倘若探得明白，朕就赦你的死罪，你可敢前去吗？呵呵，程咬金一听我说的呢，啊，你这个昏君不能有那么多好心眼儿，你不杀我呀，原来是想利用我去探地穴去。嘿嘿，你可不知道，我大老程福大命大造化大，下去探探是料者无妨，即便说我死到地穴里头啊，也比死在你昏君的刀下要强得多呀，哈哈。杨广啊，不就是探地穴吗？我手拿把掐的，轻车熟路的，愿意去。好，既然愿去，来人呐，给他松绑。程咬金去掉了绳索，活动活动胳膊腿，嗯，不错，哎，轻松多了。走吧，地穴在哪儿呢？杨广瞧瞧他，程咬金，你探地穴都需要何物呢？哈哈，杨广啊，就这个事儿，我大老程可是内行啊。你得先叫人在地穴上边支一个大大的三脚架，安上滑轮，吊上绳子，绳子上头拴一个大大的箩筐，我坐在箩筐里头，命人呢拉着绳子一点一点把我送下去，另外呢再给我带上两只鸽子，哎，我下到底之后呢放一只鸽子上来，你们就不要再放绳子了，你们再瞧着第二只鸽子飞上来，就说明我呀已经探了看明白，我要上来了，你就命人拉绳子把我拉上来。哎，对了，还有呢啊，下去得照亮啊，得给我准备好火折子火扇子，还得给我带一瓶酒抵御寒气。杨广连连点头，都给他准备齐整，人多就好干活，哎，不多时一切准备停当。程咬金先把这瓶酒拿过来，嘴对嘴一仰脖，全都灌下去了，感觉热气蒸腾啊，然后来在了塌陷的地穴口上。只见这个地穴可太大了，方圆十几丈大小，站在边上往下头看，黑咕隆咚的，深不见底，而且嗖嗖的寒气袭人。杨广和文武群臣呢，都出了金殿，远远的看热闹。程咬金奋战在一线，把两只鸽子揣在怀里头，火折子火扇子掖到腰间，抱着他的车轱辘大斧子坐进了大箩筐。拉绳子的人呢，把绳子这么一拉，往下一放，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出于好奇，一点一点凑合过来，都到了地穴口上。有太监早给杨广搬来了座位，大圈椅呀。杨广往那儿一坐，心中暗暗祷告，就希望这程咬金能够探地穴成功，给自己带回来一些吉祥的征兆，好保他大隋江山万事安宁啊。时间不算太大，就见从地穴里头啊，突飞出一只鸽子来。杨广一摆手，别放了别放了，到底了。原来程咬金呢，坐在箩筐里头晃晃悠悠往下沉，猛然间就感觉啊，嘣，这箩筐蹲了一下，把他屁股蹲得挺疼。他睁眼往四下里瞧了瞧，一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又用这大斧子往周围呀晃。

拉了一圈也没有什么玩意儿，这才放心，由他怀里头掏出来一只鸽子，一甩手，突，飞上去了。这绳子自然就不往下放了。程咬金揉了揉眼睛，由他箩筐里头一片腿可就出来了，用大斧子探路啊，嘡啷嘡啷，就好像盲人拄着一条盲杖，小心翼翼地往前走。走着走着，他就感觉呀，好像走在一条地道里头了。喂呀，这地道是弯弯曲曲的，高低不平啊。又走了一会儿，拐了一个弯儿，忽然觉得前边忽悠一下子，好像有个什么东西从面前跑过，吓得程咬金一蹦老高啊！哎呀呀呀呀呀，这什么玩意儿啊？他定定心神，往四下里仔细观瞧，可是黑灯瞎火，啥也看不着。哎呀，进退两难呐！程咬金胆大包天之人，到现在也有点含糊了。就在这么个时候，前面不远的地方，刺啦，火光这么一闪，噗，前面有几只火把点着了。程咬金借着火光一看，哎呀哈，闹了半天前边啊有一伙人，就这下子可把程咬金给吓坏喽。这地道里头好像阴曹地府一样，要是有妖魔鬼怪那倒是正常，怎么有大活人呢？不对不对不对不对，肯定不是活人，是不是有一大波僵尸来袭呢？他可吃不住劲了，把大斧子这么一举，呀哈哈，呆，什么妖魔，怎样的鬼怪，老程，我不怕你呀、还是有点害怕了。就听对面有人说话，声音极其洪亮，无量天尊，对面可是混世魔王程咬金吗？大老程更惊奇了，怎么这些鬼怪妖魔还认识我呀？正是我大老程啊，你们是人还是鬼？哎呦，魔王啊，不要误会，我们是人，人，人怎么跑到地穴里头来了？什么人呢？这时候，对面那几十人呢，又点着了好多的火把，把地道里头照得挺亮挺亮的。程咬金可就看清楚了，为首的是一位出家的道长，这个老道身高8尺左右，肩宽背厚，膀大腰圆，周身上下短衣襟小打扮收拾得紧沉利落，在掌中擎着一口丧门宝剑，寒光闪闪，冷气袭人呢。往脸上瞧，面似晚霞，一部黄胡须，两道大抹子眉，二目放光，在他身背后那些人呢，都拿着刀枪棍棒，一个个年轻体壮，是虎背熊腰。程咬金倒吸了一口凉气，怀着戒心看着这群人。那个老道来在了程咬金面前，把宝剑苍啷一声归于匣内，无量天尊，魔王，我们是人不是鬼呀。我姓江，叫做江飞熊，江湖混号铁关道人。老程点了点头，你这个名字我听过呀。想起来了，我听那个花面阎王段达跟我讲过，说你还有他，还有洛阳的王世充，你们仨是盟兄弟，有没有这么回事啊？无量天尊，魔王所说一点儿都不假。昨天晚上段达找到我说，您从地道进了行宫了，要去刺杀杨广。我们这些人呢，全都不放心，所以我呢带着一部分弟兄到此前来接应于你，可是听不到你的消息呀。正在着急的时候倒了霉了，忽然间地道塌方了，就塌了一大截啊，把我们就困在此处了，想回是回不去了。我们着急忙慌的，正在挖通道的时候，魔王啊，您驾到了，您是怎么来的呢？哎呀。

0: 崖难进哦。程咬金就把自己的经过讲说了一遍，互通情况之后就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按照江飞雄的意思说，魔王您呐，不用再回去了，回去之后杨广还得杀你，不如和我们一块儿吧，挖一个通道咱们逃出去。大老程粗中有细，哎，我说道爷那样可不行啊，杨广可不傻，他等啊盼呢、啊、盼了半天我没上去，他一定再派人来探地穴，说不定就把咱们这个地道的秘密就给发现了，那时节对咱们可太不利了。或者说杨广他们顺着地穴往里头灌水呀，灌烟呐、啊、灌毒气呀，那咱们在底下可受不了，哎，通道没有挖好呢就得被他们给呛死。所以我的意思，我还得回去，哎，上去之后我是自有办法对付杨广，争取时间呢，你们在地道底下继续挖这个通道，好逃之夭夭。哎，行了行了，我意已决，就这么办了。江飞雄一听暗挑大指，罢了，不愧是混世魔王，果然是胆大包天，而且有担当，他舍己救人。可他也知道程咬金这一回去见了杨广，那是九死一生。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铁棺道人江飞雄十分的钦佩，赞成程咬金这是好领导，有担当。魔王，既然您非要回去不可，那您就多加小心吧，咱们是后会有期。说着话，从别人手里头拿过来一个大牛头，还有一条五花棒。魔王，您把这两件东西随身携带，上去之后就说是探地穴时候发现的，对杨广也好有个交代。哎，我瞧瞧，我瞧瞧。程咬金接过来，借着灯光这么一看呢，就见这个牛头比真牛头还大呢，用好多层纸糊成的，外边涂着五颜六色，形状丑恶。五花棒是三尺来长，后边有鹿皮丸手套，还挺精致。嗯，你们弄这玩意儿干什么用啊？哎，魔王啊，我们预备着一旦泄露，好带上牛头吓唬吓唬人呢。啊，挺好挺好，这玩意儿适合我呀，我带上去，我吓唬吓唬他们。说着话告别了江飞雄，摸黑回到箩筐跟前，坐到箩筐里头，从怀里掏出这鸽子来，一抖手，嘟，飞上去了，然后带上了大牛头，手拿着五花棒。再说这地穴上头，杨广坐到这儿，正定睛瞧看呢，就见第二只鸽子腾空而起，飞出地穴。哦，程咬金探地穴结束了，他要上来。来人呐，往起摇绳子。有人过去，咕噜噜一摇，这绳子唰唰唰一点一点往上提。这杨广啊，好奇心是真强，伸长了脖子往地穴里头就瞅着。猛然间升上来这只大箩筐，在箩筐里头坐着一只妖怪，长着两只大脚，两只大圆眼睛，绿哇哇的，鼓鼻子，大嘴叉，两颗獠牙支于唇外，他手里头还拿着一根花里胡哨的棍棒，由的地穴里头晃晃悠悠可就冒出来了。杨广做梦也没想到啊，下去的是程咬金，上来的是一个牛头怪物。到了地穴口这地方，这程咬金抽冷子怪叫一声，喵，由的箩筐里头可就蹦出来了。杨广吓得妈呀一声，扑通通栽倒在地，当时是人事不省。这一来呀，文武百官一阵大乱，天宝将军宇文成都一个箭步窜过去，哐，这一脚把程咬金踢了一个腚墩儿。有人过来拿绳子把他给捆上了，把这牛头也给摘下来了。程咬金不禁哈哈大笑，哎，我说你们这帮人还讲不讲理，平地塌陷了地穴，你们谁也不敢下去，叫我大老程探地穴。你们说了我要是探地穴回来就饶我不死，可是呢，二话不说把我又给捆上了，是何道理？宇文成都怒火冲天啊，都，程咬金，你假装妖怪有惊胜驾，把万岁爷都给吓死了，嘿嘿，吓死了，活该，那是他该死，跟我程咬金没有关系。你少要胡说八道，来人呐，把程咬金压下去，听候发落。这时候杨广已经悠悠苏醒，哎呀，吓死个人呐，众位爱卿，朕是活着呢还是已经死了？ 宇文化及赶紧过来，万岁龙体无恙。适才我看见一个妖怪向我扑来，好像是大牛成精啊。陛下，那不是妖怪，是程咬金假扮的，故意吓唬圣驾的。哎呀，这个贼真是贼性不改呀，我命他戴罪立功去探地穴，没想到他恩将仇报，倒要惊吓朕当。哎呀，疼死我了，疼啊。杨广哪儿疼啊，还脑袋疼，好像针扎的一样啊，双手抱头来回的翻滚。从此杨广就得了这种病了，哎，没事就脑袋疼，就好像孙悟空中了紧箍咒一样，疼得要命啊，无关挪移呀。到最后杨广就是在这病上头要的命，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且说当时杨广生气呀，来呀，把程咬金给我绑赴法场，千刀万剐，万剐千刀，哎呀哎呀。两旁武士不怠慢，过来捆绑程咬金，推推搡搡啊。大老程毫不畏惧，哈哈，杨广啊，你个昏君，你也活不长了，我大老程倒在鬼门关先等你一等，到时候我再掐死你一回。就这几句话把杨广气得哇哇怪叫，众位卿家，哪一位替朕去监斩这程咬金？言还未尽，有的班部当中走出一人，跪倒起奏，微臣愿往。杨广一看是魏国公李密，这李密呢，咱们前文书曾经表过，他跟王伯党是好朋友，早些年呢官拜蒲山公，后来因为杨广迫害姓李的，李密也遭贬了，离开京城四海漂流，和王伯党还曾盘桓过一阵，和秦叔宝也曾有过交往。可这李密呀，和瓦岗英雄还不尽相同，他是官迷，就想着用什么办法能够官复原职，找机会回到朝里头，又是托人情，又是送礼，又是架天线，又是走后门，还真不错，打通了关节，又重新当了官了。这回不是蒲山公了，改成了魏国公，这官可不小啊。李密长得也帅，哎，也会来事儿，一来二去讨得杨广的欢心，所以呢变成了杨广的近臣了。不管到哪儿去，李密都当这个杨广的跟班的。这一回下扬州观琼花，李密跟着也来了，一看选监斩官要监斩这程咬金，李密眼珠子叽了咕噜的直转，打起了自己的如意算盘，所以才出班跪倒讨这个差事。杨广点头可就同意了。李密领旨出了行宫，叫过了自己的心腹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嘱咐了几句，然后来到了刑场。李密端坐在监斩台上，程咬金呢，早被压在行刑台上去了。李密吩咐一声，来呀，把犯人程咬金带到我这监斩台，我要问。

上一问。当时他的心腹人跑到行刑台上传话，这时候程咬金受老鼻子罪了，刽子手拿着牛耳尖刀就等着一声号令，就把这程咬金一刀一刀往下剐呢。忽然听说监斩官要问话，这群刽子手不敢多言，把程咬金由打庄爵上头解下来，交给了李密的心腹人，把他呀押回到监斩台。程咬金立而不跪，抬头观看，就见这位监斩官40来岁，面如美玉，五官端正，紫袍金带。老程心说这不对劲儿啊，他是监斩官，我是罪犯，他跟我有什么可说的？这时候监斩台上除去李密还有程咬金以外，就是李密的心腹亲兵了，别无旁人。李密压低了声音，程咬金，你认得我是谁吗？哎，我不认识。我乃是魏国公李密，我有一个好朋友在你们瓦岗山上供职，他姓王，叫做王伯党，江湖人称拼命勇三郎，你可认得吗？他嗨，那怎么不认识啊，那是我磕头的把兄弟，我们哥俩那感情特好特好的。哎呀，还有一位赤发灵官单雄信呢，哎哎，我们哥俩交情也挺深呢。好，那我告诉你吧，这两个人都是我李密的好朋友。程咬金，我问你一句话，你愿意活吗？你问的全都是废话，这人哪有不愿意活的？哎，愿意活那就好。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监斩官，我有职权之便，我有心借这个机会把你给放了，但不知你以后怎么报答于我呢？嘿，李密呀，我告诉你，我大老程是有心之人，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你真要是把我给放了，咱们一块回到瓦岗山，我脱袍让位，我这个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啊就归你了，你看怎么样啊？程咬金，你说话可算数吗？那这叫什么话呀？我大老程吐口唾沫就是一根钉子，从来都没撒过谎啊。李密一听啊，太高兴了。那位说李密在隋朝现在当这官不小啊，魏国公，他为什么要说这番话呢？是不是真的有意要反隋呢？原来呀，李密他是隋朝著名的才子，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不过他呢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好色。这一回杨广巡幸扬州，水路乘龙舟，陆路住兴宫，地方啊都比较狭窄，李密可就有了机会了，和杨广的三宫六院这些嫔妃是频频的接触。这李密他是情种啊，眉来眼去就勾搭这些娘娘，三下五除二勾搭上一位，谁呢？就是杨广的正宫娘娘萧美娘。因为这个女人淫荡至极，逮谁她跟谁勾搭，所以俩人眉目传情。找到合适的机会，萧美娘买通自己的宫女和太监，在杨广不注意的时候，和这个李密就睡到一个被窝去了，狗扯羊皮，二人有染。就这个事儿啊，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李密心里头清楚啊，奸情出人命，赌博出贼星，纸里头又包不住火，血里头又埋不住死孩子，如果时间一长，一定会走漏风声。杨广要是知道自己戴了绿帽子了，那么一定得报复。哎，我李密死无葬身之地呀，这可怎么好呢？必须得抓紧时间找好机会，我得逃啊。今天他认为机会来了，杨广传旨要把程咬金千刀万剐。李密急忙忙出来跪倒，就讨这个监斩官的差事。尤其现在
在监斩台上，这程咬金答应他要脱袍让位，让他当大德天子混世魔王。这李密呀，真是求之不得，喜出望外。当时吩咐一声，哎，准备马匹。他的亲信过来了，牵过来两匹战马，并且把程咬金的大斧子也抬过来了。李密亲手解开程咬金的绳索，两个人呢，手拉着手下了监斩台，是飞身上马。李密的亲兵铁哥们也有好几百人呢，全都在后边骑马跟着。李密吩咐一声，全都随我来。李密程咬金带头，数百匹战马在后边就随着，一溜烟跑出了随营，奔着瓦岗山方向就跑啊。就这一下子，出其不意是攻其不备。等杨广得着信儿之后，李密他们已然走得很远很远了。杨广气得哇哇怪叫，脑袋疼啊，躺在病床上来回翻腾啊，骂大街呀。这些事儿压下不提，单说李密和程咬金带着亲兵卫队一直往前跑，这一天就来到了河南瓦岗山。有探马报到山寨里头，这时候瓦岗山呢，基本上已经恢复正常了。秦琼、徐茂公众人已经把人马由打四平山那头又重新拉回了瓦岗，大家伙都挺着急，就因为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是不辞而别，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不让人上火呢？忽然闻报说程咬金和魏国公李密带领着好几百人回到山寨了，呀哈，众人大惊失色呀，赶紧亮队出营吧。不多时，众星捧月一般把他们呢都接进来了，来到了瓦岗山的所谓金銮殿，落座之后是七嘴八舌，哎，魔王啊，您到哪儿去了啊？怎么不打个招呼啊？秦琼、尉迟恭也埋怨他不应该不辞而别，害得众人操心。程咬金大蓝脑袋啊，扑棱扑棱好几扑棱，嘿嘿，二哥、三哥，众位弟兄，我老程是憋着一口气我才不辞而别的，我就琢磨着凭咱们瓦岗山这么大的势派，愣让随军给打败了，这个昏君实在是可杀不可留，干脆我来点简单的吧，我匹马单人，我闯扬州，我刺杀杨广，把昏君脑袋扑棱掉了不就得了吗？各位要说起来可都怨我呀啊，我是好心没办好事，让众位替俺老程操心喽。说着话做了一个罗圈揖，算是赔礼道歉。众人一看他这样，也不好意思再说旁的了。紧跟着这程咬金眉飞色舞，就讲起了他下扬州进地道，二次探地穴，下病了昏君杨广、李密相救、同反隋朝等事，又向众人介绍，哎，都来认识认识，这位就是我的恩公魏国公李密。这时候王伯党、单雄信等人呢，正围着李密讲话呢，众将呼拉超又包裹过来，对这李密是千恩万谢的齐声赞叹。程咬金一看这火候差不多少，哎，我该说的话就得说了，哎，我说哥哥兄弟们，还有个重要的事儿啊，我必须当众言明，我呢许了一个愿，就是我大老程啊不想当这个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了，我要报答我的恩公，我要脱袍让位，让李密在咱们这儿做皇上。就这个事儿啊，你们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大家伙一听，当时就乱了套了，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议论纷纷呢。就连秦琼和徐茂公都暗中抱怨：“哎呀，四弟呀，四弟，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事先商量商量呢？啊，趟这么一句，
当着众人和李密的面你就给摆出来了。这么一来，大家伙就是不愿意也没办法拦阻了。

0: 嗨嗨，事到如今只得如此啊。那么众人看谁呢？就看秦琼和徐茂公。他们俩人要是不反对，那么大家伙也就只能同意了。秦琼、徐茂公也算是委曲求全，避免山寨里头再出现混乱，所以呢一丝丝的点头也就同意了。李密还在那儿装呢，哎，不行不行啊，不行不行。实际他心里想，我就得当这皇上，我要施展我的才能啊。三推六让之后，这个事儿啊还是定下来了，挑良辰择吉日举行了禅让大典。李密在这儿就算是继位了，废除了程咬金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的称号，瓦岗山的大魔国改成了大魏国，李密称为魏王，所有旗号一律更换，元封的官职一概不变，只有程咬金这职位得改一改。要是按照李密的意思啊，就加封大老程一字并肩王，这一个国家俩皇上。程咬金一听啊，直不愣脑袋，拉倒吧，我可不想再当什么王了，太受洋罪了。我说魏王啊，你干脆给我换一个官职。程王兄，你愿意当什么官呢？嘿嘿，问我愿意当什么官呢？听我告诉与你。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让我们共享。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是郭颂老师的作品，这是乌苏里船歌，一首充满着生活气息的东北民歌，它也反映了赫哲族人过上了幸福生活那种欢快的甜美的心情，格外开朗的歌曲。在20世纪60年代，郭颂老师就以他高亢的悠扬的旋律唱响了神州大地，奠定了郭颂作为民歌演唱家的地位。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风从东方来，让我们继续一路山水一路行，在这里听到音乐中的大中国。

孟姜女。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我想我们都听过，好像在我们的这个中学的课本上也有所涉猎。孟姜女去寻夫，然后

到哭倒了长城。孟姜女的传说其实一直是以口头传承的方式在汉族民间广为流传，直到20世纪初在五四精神的推动下，他才被纳入到了研究者的视野当中。我看过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我们听到的是一曲电影插曲，1963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制作发行的《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插曲之一。影片呢是从真假古兰丹木和战士阿米尔的爱情悬念出发，讲述了边疆战士和杨排长一起和特务假古兰丹木斗智斗勇，最终胜利的阿米尔和真古兰丹木也得以重逢的故事。影片也是描绘了边疆地区军民惊险的反特斗争生活，可以说也是我国第一部反特风光故事影片。影片当中的插曲随着电影的上映广为流传，除了《冰山上的雪莲》，还有像《怀念战友》，还有这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一路风尘的好听的歌曲，经典的音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当你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样子，
1: 民歌，
0: 记得你，年轻过。
2: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3: 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各位好。1985年底的时候，他参加首届金孔雀杯声乐大赛，在北京赛区获得了优秀奖。如今我们在众多的舞台上看到韩红的身影啊，也进入到了导师级的评委级的行列。他带着悠远而有力量的歌声征服了许多的听众，但是在很多场合也陆续的我们听到说，韩红说自己的歌声没有奶奶就没有他，对奶奶最好的告慰，对妈妈最好的回报就是我们自己的歌声。是的，韩红6岁就失去了父亲，然后因为妈妈改嫁，9岁跟着奶奶在北京生活，然后奶奶就靠着卖冰棍，一根一根的卖冰棍支持韩红去唱歌，所以韩红跟奶奶关系特别特别的密切。那么之所以走上音乐之路，是母亲的遗传吗？我们知道韩红的母亲叫雍熙，是一个藏族歌手，在18岁的时候，雍熙就演唱了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曲获得了国家领导人的单独接见，后来这首歌呢，北京的金山上经过彩蛋卓玛的翻唱，才更加广为人知。我们知道后来韩红也在成名之后很多的场合讲述过她的这个歌唱之路，成名之路真的是一波三折啊，非常非常的坎坷，包括她有一颗歌唱的热爱歌唱的心，可是呢因为身材，因为相貌等等，最终走了很多很多的弯路。但是好在站在这个舞台上，人们只看到鲜花盛开的明艳。这里我们不说歌声背后的故事啊，就是这曲《家乡》，我相信应该也是韩红唱到对自己故土的一种眷恋吧，毕竟那是自己的根，而家呢就是居住的地方，乡是一个地方的统称，家是住的地方，乡是这个地方的统称。家乡家乡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小时候生长的地方，或者是祖籍，所以被称为故乡、老家或者是故园。无论是土生土长的家乡人，还是生活在当地的外乡人，或者是旅居海外的华人，有谁不对自己的家乡有着一份难分难舍的情怀呢？每个人都爱着自己的家乡，眷恋着自己的家，爱家的理由何止千百条，而唱家乡的歌更是不止一首。故乡是北京，京腔京韵自多情。

0: 遗忘了自己
1: 20岁的样子。
0: 民歌，
1: 记得你
0: 年轻过。
2: 飞翔故乡的云怎么办呢？我觉得好多的歌曲啊，如果由费翔拿来唱的话，真是对于原唱者的一种极大的挑战哦。所有的歌曲在费翔唱过之后，都好像焕发出了别样的神采。比如说这首由文章原唱的《故乡的云》，在费翔唱到了央视的春晚之后，很快的就打上了，几乎是一夜之间啊，就打上了费翔的个人的标签。而唱到的这带着浓浓相思乡愁的《故乡的云》，古往今来，这份乡愁就一直是文人骚客们亘古不变的谈论的话题吧。树高千尺，落叶归根，故乡之思永远都是游子的至诚的抒怀。我还记得这首歌，在今年春节回家之前，它应该是我在离开直播室的时候所放的最后一首歌吧。尤其是在第二天的相同的时间，当我坐在家里的阳台上，然后看着天边的那个黄昏的夕阳的时候，那种穿越之感颇多感慨，想起这首歌，故乡的云，故乡的风，为我拂去创痕，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那故乡的风，这故乡的云，是不是会为每一个游子抚平创伤？小娟的声音可以让我们忘却俗世的烦忧，绿岛小夜曲。

小娟和她生活的伴侣、睡的搭档黎强，男女生对唱版的《绿岛小夜曲》，这是山谷里的居民乐队。歌声里要和你说再会，感谢各位选择收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再见啦。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机理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呢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啊等等这些问题，跟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啊，也是唯一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标注延寿字样的国药啊。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 那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可以说从根本上将所有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

从反复治疗无法治愈的疾病泥潭当中解救出来了。而且呢，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药劲之大，药力之猛，是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都非常认同的。它一片儿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呢？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价格良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所以我希望呢，它的推广啊，能够帮助更多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呀，少遭点罪，少花点钱。那些西药啊，咱们大家伙还是尽量少碰啊，或者说呢，非必要的情况下咱就不要碰它。毕竟标本兼治才是真道啊，你治标不治本的治疗方式，不仅非常容易掩盖我们正在发展的病情，同时还很有可能因为其他化学成分的副作用加重合并症的出现。所以李老师奉劝我们这些患者朋友，咱们也该啊醒一醒了。什么时候需要用西药啊？我再强调一下，疾病的急性发作期。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对于我们各种老慢病的患者，西药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而且这种乱七八糟的药品你放到一起吃十分危险的。像我今天早上起来啊，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得到了这么一个消息。一位65岁的老人，这个老人姓韩，有10多年的高血压病史。那血压呢，高压160，低压100左右。啊，这是他吃的降压药以后控制的情况下一个状态。几天前呢，老韩因为感冒发烧，咳嗽卡痰呢，同时有点扁桃体发炎，有点腹泻，全身酸痛胸闷，就这些症状，我们说的就是感冒了。你去医院去呢，这个医生也是诊断叫上呼吸道感染。但是他还有一个症状叫室性早搏。那既然上呼吸道感染，就开点阿奇霉素抗感染的药去治疗吧，常规治疗嘛。但是这老韩回家之后吧，他有咳嗽啊，晚上就咳嗽的睡不着觉，那难受啊。对于老病号来讲，家里边有些常备药很正常，他把家里边这个复方甘草片就拿回来就吃上了。啊，甘草片大家都知道那是止咳的，那老韩吃了4片甘草片，吃下去坏了。3天过后，老韩病情加重，紧急的拨打120，但遗憾的是没抢救过来，人拉到医院5个小时以后才离开的。关于老韩的离世，可以这么讲啊，错误的服药方式是主要原因。我说到这儿大家可能懵了，阿奇霉素还有复方甘草片，那临床当中经常用的药啊。但是大家伙可能不知道的是，如果这两种药要是联合到一起去应用，那风险是倍增的，致命的。所以很多家庭当中常备的一些药，我们总是看这个药物的功效，忽略了联合起来这个药物的风险。你包括有些药物跟水果跟食物都会产生化学反应，给我们身体带来伤害。好，我给大家伙简单说几个。你像我们经常吃的一些他汀类的药物，降脂的，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药不能跟柚子在一起吃，否则的话呢，就会引起药物在体内的积聚，增加了这个药物的毒性啊。你像横纹肌的溶解度它会增加，它导致我们的肝损伤，它有这个风险。再有头孢，几乎每家都有，也老百姓都用过。那吃头孢大家知道不能喝酒，否则的话跟中毒一样，严重的也致命。这很多人不理解了，老师，阿奇霉素跟甘草片它又不是头孢跟酒，他们俩到一起能发生什么呢？其实细分析一说大家就懂了。阿奇霉素呢，它是属于大环内酯类的药物啊，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副作用呢？它会引起心律失常。那刚才咱们提到了老韩之前就查出过有室性早搏，它也属于心律失常的一种。那么他在服用这类药物的时候，它本身就有一定的风险，加上甘草片呢，等于雪上加霜。最主要的是他本身他不知道这个事儿，老百姓谁知道？我又不是学医的。即使出现心律失常了，他还以为是什么，我这基础病犯了，以至于直到3天之后才想起来去医院抢救。咱老百姓想一想，什么都晚了，最后抢救了5个小时撒手人寰，这悲剧就发生了啊。那既然讲到这儿了，李老师跟大伙分析一下这个甘草片。
甘草片的主要成分呢，就我们现在讲的啊，复方甘草片，它主要成分是甘草净膏粉，它含有什么呢？甘草甜素，这个物质在人体内啊，它会水解成甘草次酸，而这个甘草次酸可以作用于肾脏，从而引起钾的流失。那这个钾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用来维持血压的稳定的，它帮助我们心脏维持跳动的规律，它干这个活的。那么它一流失之后，就标志着血压不稳，心律失常。而这两种情况引发心律失常，老韩在吃这个药物的时候，碰巧又因为感冒免疫力低下，所以说才65岁这人就保不住了。你说可惜不可惜？悲哀不悲哀？咱讲话了，刚领退休工资没几年人没了，就一个感冒的事儿。所以说我一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赶紧跟大伙就把这个事儿得说一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引以为戒，因为生命它不是闹着玩的。你想一想，仅仅两种药物混合在一起就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那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一体多病的患者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危险是不是更多呀？啊，虽然说呢咱没有出现一个急性猝死的，但是长时间用药也等同于慢性自杀。你那些药物吃多了没病死，早晚得给咱自己药死啊！而且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李老师也一再的跟大伙讲，我说咱们身上的各种慢性病，你别看表面是那儿的病，背后的真正的罪魁祸首都跟我们长期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规律的饮食作息、不佳的情绪状态都有关系。因为你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情绪状态，它会导致我们脾胃、血脉、肝肾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且你看李老师把脾胃永远放到第一位，你很多人不理解，说李老师这个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因为每天有不少的新听众，所以说老师给大伙儿再详细的分析一下。这个中国人的文化也博大精深啊，你看这个脾字很有意思的，左边一个月字旁，右边呢婢女的婢，那去掉这个女字，它就是卑微的卑字，所以说这个脾就相当于我们人体五脏六腑这个大宅门当中的丫鬟啊，哪个脏腑有问题都得找丫鬟去帮这个忙。你包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大宅门里边的最怕谁得病？最怕丫鬟得病，她一得病没人做饭，没人伺候祖宗们了，你整个大宅门就瘫痪了。就这一点跟我们人体的脾是一样一样的，脾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人体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各大脏腑所需要的粮食、需要的营养

成人体消化系统的重要器官。如果说脾胃功能出现问题了，部分的营养物质消化不利，它就会影响肝脏的生物转化作用，引发相关代谢性的疾病。所以这个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包括脂肪肝也是。还有呢，它对肾脏功能影响也很大，因为肾是先天之本，肾精的产生跟脾胃消化水谷精微有直接关系。如果脾胃不和，水谷收纳精微不利，就会导致肾精不足，滤血能力就会减退。要知道肾脏是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一个大器，每四五分钟给咱们人体血液过滤一遍的啊，那他要是肾精不足了，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减退了？那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干净了？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恶性循环，对不对？再一个，这个脾对心脑功能的影响也很大。啊，中医认为什么呢？食物在经过脾胃运化之后，它会生成气血，维持我们人体的气血平衡。那么当你这个脾胃失和以后，食物运化的作用就会降低，它就会导致气血不足。那你气血不足的话呢，对我们心脑供血它就会带来影响，那我们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疾病了？另外的话，这个脾对肺的功能影响也非常大。你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这是必然的。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咱就这么说吧，听众朋友，所有疾病其实仔细分析都跟脾胃有关系。那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也必须得先通脾胃。你只有这样，你吃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才能够真正的起到作用啊，这叫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二通血脉。血脉的话呢，听众朋友，咱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虽然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等等各种组织器官的功能不同，但是他们呢要互相的串联起来，相互的协同，而联系他们的组织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种整体的联系和活动呢，都是依靠这个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呢？行气血而营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哎，这血管要是堵了，咱们是不是就会得什么心梗脑梗了？经脉要是堵了，关节就不利了。所以为什么你看看人老了之后弯腰驼背，各种关节病骨病都来了，什么原因呢？就跟咱这个血脉不通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咱们要想健康长寿，血管和经脉就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那接下来的话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因为什么？他俩要配合好了之后，我们人体内环境就得以保障了。我们这个血液的话呢，不容易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过滤血液滤毒的。而且的话，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那听众朋友记住了，你要想保持住身体的健康，必要脾胃、血脉、肝肾叫三通。所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治疗各种慢性病，它这个效果非常的独到，确切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了。再有就是它跟我们这个炮制工艺也有直接的关系。我没说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这个发酵中药啊，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不是咱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因为那些药材没有活性了，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只有有生命的、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可以说是给中医药界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

0: 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啊，驱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哎，你什么样的体质，什么样的年龄，你都可以用，你不用考虑它安全性的问题，而且良药不再苦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极其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你看哪个患者用了之后啊，他没有不好使的。关键是什么？
1: 药效提升80倍。我没说吗？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
0: 那我们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它能够进入咱这个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的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治疗的可是咱一身的病啊。并且呢，由于我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技术先进之处在于我们先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那为什么要仿生出来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代的时候有这个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神农氏通过自己去吃这个草药，他自己去尝试草药的功效，然后总结出了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咱们利用这个先进的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草药我们放置到有病的这个仿生系统当中，最后通过药和这个病它在一起共生发酵，哎，最后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啊，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去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863种活性多肽简单来讲是对应的863种疾病了，人能得的各种症状也就这些了啊，这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的。就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一个保护膜，哎，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那每天呢，我都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康复患者的来电啊，他们都感恩于李老师啊带给大家伙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更是庆幸啊自己能够在有生之年呢用上这么好的中药，重获了新生。说句实在话哈，我每每听到这些啊，李老师心里头都特别的欣慰啊，我更是极大的满足。我说过，我这一生啊，最大的骄傲不是说登上领奖台，也不是说我的名字登在了国外的哪家报纸上，而是把三代延寿方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平价药，打造成了百姓药，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是我骄傲的。其实大家想想看，咱们买的感冒药、消炎药那一盒里头没几粒还得十几二十块，有的四五十块，一块钱一片的是买不来的，对吧？可咱们三代延寿方，老实告诉大伙儿，就光是药盒上国家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那就是天价。它没有这个功效，咱们的相关部门它能给你批准吗？它能让你随便瞎写吗？市面上咱找不到第二个。而且鲜活野生的药材入药价格高，这是必然的。你发酵出来的浓缩成药，这药材的用量之大，我没说嘛，四斤粮食能酿出一斤酒来，但是四斤药材却发酵不出一粒儿增强发酵三代延寿方。因为咱们都需要经过呀数次的提纯，所以说叫粒粒浓缩片片精华。你再加上现在的人工也贵，我们虽然说现代发酵工艺用人工的少了，但是你之前很多的步骤还得是按照人家孙思邈三通方当中记载的，你得需要人工去操作呀，啊，这个人工操作它省不了。所以说每一片的延寿方啊，光成本呢就合到几十块钱了。

0: 而且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明白不明白，推向市场之后，一般的药物的定价呀，都要把这个研发成本得算进去，这个大家知道吧？你为什么治疗癌症的那一针就120万？它值那么多钱吗？主要是把前期的研发成本都算进去了，啊，再加上什么包装和其他的费用，那就高了去了。而我们现在为什么一片一块钱就能够让老百姓用上，让我们大家伙治疗一身的顽疾？那是因为啊，咱们益寿延年的好药三代延寿方是老师把它的配方和技术我捐献出去了。而且我捐献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跟厂家谈就谈的，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我也不想管。但是国内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说白了就是给咱们患者一片1块钱的话，厂家那边还得贴钱。啊，为啥说限购不让多买，一个人最多限购3副，就是因为国内卖的越多，厂家亏的越多，那这些钱从国外去赚，所以说还得保障人家国际的订单，不然的话咱老百姓这个价格是用上了，但是厂家亏死了。所以话说回来啊，李老师开心的事儿是花小钱治大病啊，帮助咱们大家伙能够一片1块钱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但是同时呢，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啊，咱们3副药用完把病治好了之后了，咱把机会留给更多的人。我更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别再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您要现在摸不到头绪，你找李老师，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咱有病不要拖延，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自己知道，而且生命只有一次。我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既然知道了我整天吃那个降压药降糖药啊，它白费，它解决不了我根本问题，那为什么不换一换呢？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一片只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上了见到效果了，身体改善了，康复停药了，以后不用再吃药了。现在呢，我得跟大伙讲一下，咱们全国各地呢，有些地区可能已经停止供货了，因为断药了。所以说大家伙要是需要三代延寿方的呢，你最好抓紧，然后也得打电话呢确认一下你所在地区有没有，有的话赶紧用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真错过了这个时机的话，你下回你再定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这老师也帮不上忙。好了，那咱们就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首先呢，我要谢谢你。
0: 嗯，
3: 让我这个心脏啊又能蹦跶几年。
0: 你是老朋友了是吧？
3: 是
0: 啊主要是心脏的问题吗？
3: 对对对对，你看呢，主要是心肌缺血、心绞痛都好多年了，这一犯病的时候啊，那走了就像那过去了一样，到后面呢就是一些心衰啊，那脚丫子一按一个坑，喘气了都费劲，吃饭吃不进去，这身上啊一点劲都没有啊。
0: 你看看，这就是典型的三大生命通道全淤堵了，吃不下饭，脾胃经不行了，心肌缺血，血脉不通了。为什么会血液不干净？肝肾功能低下，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你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啊69啊。
0: 哦，
3: 李老师啊，你看这医院的大夫啊、护士啊，都认识我了。
0: 嗯，
3: 哎，我老去，因为这个病啊，确实是吓人啊，一口气上不来啊，真就是啊，说没就没了。
0: 嗯嗯。
3: 所以呢，我一犯病，我老伴啊就赶紧把我弄医院去。他胆小，就怕我呀死在家里面，就连给我做手艺啊都不敢做啊。
0: 怎么还兽医都准备了？
3: 是我让他做的，一来啊我的病说不好啊人就没过去了、二来呢在医院也治了，治不好也用了很多的方法，真就是啊没办法了。
0: 嗯嗯。
3: 但是这么说呢，我真是啊前无绝人之路啊，让我呀、能有幸用上在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句实在话呀，咱们这发酵中药呀效果是真快呀。你看吃完药当天晚上啊，我就在啊卧室里边睡觉。
0: 嗯。
3: 我感觉好像没往常那么憋气。
0: 啊、
3: 第二天呢感觉自己不轻松了。
0: 嗯嗯。
3: 我老婆呢会说我什么心理作用。
0: 很多人呢这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之后的见效特别快嘛，三天咱们就能见到很大的改善，所以说很多人都以为是心理作用。我说你就是在心理作用，你好不好你自己心里没数吗？对不对？三代延寿方效果快，自当吃上必当见效啊。
3: 是啊，我自己的身体我给改变了我知道。
0: 对对对。嗯，
3: 我就说呀肯定是这药见效了。
0: 嗯嗯。
3: 我说李老师也说了，这个发酵中药就是啊那个劲儿在大猛。
0: 对，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哎，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了啊，咱们身体自我改善一对比它就出来了。
3: 是啊，你看呢后来啊我继续用，用了几天呢，哎我的脚丫子浮肿逐渐的就消下去了。
0: 嗯嗯，
3: 而且呢这个呼吸也越来越顺畅了。那个时候啊我就琢磨这回啊真的有救了，看到希望了。
0: 哎，你现在为止是用了多少了？
3: 用了有3副药了。
0: 嗯，
3: 现在身上啊才有劲了，说话呢也顺畅了，气也够用了。
0: 嗯，
3: 我这个脸色啊也变过来了，红润了。
0: 嗯，
3: 原来呀、都是那个自行车的，
0: 嗯，
3: 现在啊都正常了，而且呢这个血压心率也都正常了。
0: 哎，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3: 是啊是啊，真是啊，我真就啊感觉啊这个真也都通了，然后呢胃口也好了，也能吃下去饭
0: 了。嗯，
3: 而且、还吃得香了，不仅能吃下去还能排列出来。
0: 嗯，
3: 反正呢就是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好了。
0: 嗯，
3: 现在啊我吃完饭没事了，我还能下楼出去溜达溜达活动活动。
0: 现在的话别的药都停了没？
3: 都停了。
0: 那就是现在就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了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0: 嗯，延寿方还有几天的量？
3: 还有个15天的药。李老师，我现在这个状态会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呢？
0: 以你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已经是完全康复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身上的体现的淋漓尽致，二通血脉让咱这气血运行的好，不然的话你这个心肌缺血恢复不了，那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所以你这血压呀心率各方面都稳定了，因为你血液干净了，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什么事都没有了。
3: 嗯
0: 啊，另外我们很多患者都知道吧，三代延寿方不仅能够攻克各种顽疾，关键还能够益寿延年，最重要的是一片只卖1块钱，没有任何经济负担，谁都能用得起，所以说大家伙呢都想长期去用。但是咱们现在各个地区呢这个药源很紧张，很多地区都已然断货了啊，而且还有些人呢正在等着三代延寿方救命呢啊，那他们咱得帮啊，你呢就不需要再用了，发扬下风格，该停药咱就停药好不好？
3: 谢谢。

0: 谢谢李老师。
1: 嗯，
0: 我听你的，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说了算。
1: 行，那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嗯，
3: 总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
1: 嗯，有什么事儿别着急，慢慢说。
3: 李老师，你帮我看看看。
1: 嗯。
3: 我想让你救救我。
1: 您是什么情况啊？
3: 我就是有脑血栓。
1: 哦。
3: 得这个病到现在有三年时间了。
1: 多大年纪了？
3: 今年我51岁了。
1: 51呀？
3: 是是啊。
1: 有这么年轻，3年脑血栓了。
3: 哦，你看我得了这个病，感觉太难了。
1: 嗯。
3: 现在不但说话说不清楚，这一个手什么也干不了。
1: 嗯嗯。
3: 就在这个胸口这个地方蜷着，这左腿走路也抬不起来，也是拖着这地。
1: 嗯，
3: 现在什么也干不了。我还有个孩子还在上学呢。我是感觉太难了，我都不想活了。
1: 哎，别这么想啊，怎么着咱们都得好好活着，因为你活着你才有希望。而且老师在这儿可以告诉你啊，不是脑血栓吗？脑血栓李老师这能治，咱们三代延寿方能治啊。而且我说能治我就能给你治好喽，你把心放肚子里边，我再了解了解情况。这孩子多大呀？
3: 孩子才14岁。
1: 51，你孩子怎么这么小呢？
3: 是啊，孩子现在这不刚上初一吗？
1: 嗯嗯。
3: 现在我就跟孩子我俩相依为命。
1: 那孩子他妈呢？
3: 你看我结婚晚。
1: 啊啊。
3: 就是我家是农村的，这家里条件不好，穷不是。年轻的时候，找不到媳妇。
1: 啊。
3: 就是他后来离婚了以后吧，找的他。
1: 哦哦哦。
3: 我老婆她比我大5岁。她之前也有孩子。
1: 嗯嗯嗯。
3: 但是跟我以后，这不是生了这个现在这孩子吗？但是也是跟我过了这么多年了。我得的脑血栓第2年。
1: 嗯嗯。
3: 就跑了。
1: 哦。
3: 后来我是听别人说，他在北京跟人家当保姆挣钱呢。
1: 那挣钱给你看病不？
3: 不给。跟孩子也不联系。
1: 嗯嗯，那我知道。
3: 要不说李老师你救救我吧，要不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活。
1: 好好好啊，你也别着急，我刚刚说的话呢还算数，也就是说你的病我肯定能给你治好了啊。有些事儿吧咱们也不用放到心上了，因为已然发生了改变不了。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大难临头各自飞的这种夫妻感情啊，真是这样。 所以说疾病呢，它是最容易啊考验人性的啊。不过是这样啊，即便是全世界都放弃咱们了，咱也不能自己放弃自己啊。还有就是李老师也不可能放弃你们啊，你调整好心态，好好配合治疗，咱不但要活下去，咱还得活出个样来，因为咱还有孩子啊。回过头我再看看你这疾病，你也听好了，为啥说我说能治我一定能给你治好了？脑血栓毫无疑问脑血管淤堵了，但是为什么年纪轻轻的患上这个病呢？找病根儿，为什么咱这血管会堵？是血液里边有垃圾了才会堵的。那血液垃圾怎么来的？一方面因为脾气不通，脾胃不和，我们消化吸收能力会减弱啊，吃进来的油脂肥甘呢，咱消化不了，自然就会出现高血脂啊。因为咱这个脾它是化气生血的啊，你身体这个血液都不干净了，继而它会导致动脉硬化。再有一个呢，肝肾亏虚，我反复强调，肝是藏血的，肾是滤血的，你肝肾不足的话，你血液垃圾就代谢不掉，这样一来加剧了动脉硬化的进程，它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闭塞。在咱们中国啊，每12秒就有一个像你这样的患者，而且这个病它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就越来越年轻化了。那西医对这个病的治疗呢，可以说非常的片面，无非就是让我们吃点降压药啊，扩血管的药啊，抗凝药啊，充其量它就是维持啊。但是脑卒中后遗症这个治疗，中医它有很大的优势，尤其像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从多种的天然的野生新鲜的啊，你包括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啊、长寿三宝啊，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啊可就大了，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它能给咱们干什么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啊，你现在呢就是脏腑协调不好，肢体语言不受你大脑支配，这就是因为血脉淤堵了，然后我们给你通开了。那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它俩这功能一好起来之后，你血液呢就能够保持一个干净的状态。啊，咱这从根儿上就给你治了，所以说基本上呢几天下来就能看到明显的效果。一个手掌心会有热乎气儿，脑袋呢不那么迷糊了，胳膊腿有劲儿了，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善。所以说你也甭着急，也别上火，不要有太大的思想包袱。我还是那句话，我能给你治我就给你治好了啊，交给你的就是抓紧治，听明白没？
3: 哦，其实我活不活都不要紧，
1: 嗯，
3: 关键是孩子还小。
1: 对对对，说的就是这儿，孩子才上初中，所以说咱为孩子咱得好好活着啊。而且全国咱们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负担得起啊。你好病了之后啊，咱们这把孩子培养出来啊，让所有曾经抛弃咱的人让他后悔去，稍后打场外电话直接把药就给定上，然后在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了，随时找我啊，我能帮的我绝对会尽全力去帮你。
3: 好好好的，
1: 哎，
3: 谢谢李老师。
1: 好，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李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嗯。
4: 我跟你说哈，我也是咱们的老患者了。
1: 嗯嗯。
4: 就是1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会这么神奇的效果，哎呀，说实在的，我是头一次就这种药哈。
1: 嗯，
4: 感觉这个效果真是让我心服口服啊。
1: 嗯，主要是咱们看到效果了，你心情自然而然的就好了啊。这不用说，之前肯定也是走了不少弯路。
4: 哎呀，那肯定啊。
1: 嗯嗯，
4: 所以哈，我说再给李老师打这个电话，
1: 嗯，
4: 让你亲自再帮我看一下。
1: 没问题，讲一讲您主要治疗的是什么病？
4: 哎，我吧就是糖尿病嘛。
1: 嗯嗯。
4: 到现在算下来也就是第10好几年了。这不最初的时候啊，确实也没当回事啊。
1: 嗯。
4: 因为那刚得的时候，他也不痛不痒的。再说了，我们是这个岁数的人吧，把这些小毛病都不当回事啊。
1: 嗯嗯嗯。
4: 后来吧，发现什么问题了？我这两条腿。 开始发财
1: 啊，
4: 感觉哈这个胸啊门啊气断了，
1: 嗯，
4: 有时候睡到半夜还容易憋胸啊，
1: 啊，这有并发症的，
4: 对呀，就反常了，跟平时不一样了，很明显了，就这个身上也开始没劲儿了，
1: 嗯嗯嗯，
4: 你说哈这发力到什么程度啊，
1: 嗯，
4: 哎呀，我一个大老爷们利用个十斤大米面粉了哈，这都拎不动了。
1: 十斤东西拎不动。
4: 嗯，而且哈，稍微活动活动就累。
1: 嗯嗯嗯，
4: 这不是老伴儿说的，我去医院看看，我才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哎呀，我这一测血糖，空腹12个多，
1: 嗯，
4: 还不20了。
1: 哟，
4: 哎呀，你说从那时候开始，我这一天。就没断过药啊，
1: 嗯嗯，
4: 这些年哈就没少吃，吃饭可以不吃，这个药不能不吃，但是哈也就是这么维持着，没见什么好的效果，
1: 嗯嗯，
4: 这不光是像他们有什么心脏的并发症了，我还有这个什么毛病哈，李老师，我身上冻伤那些肚疮，
1: 什么
4: 肚疮，
1: 毒疮啊，啊啊啊啊，
4: 有时候这个嘴上一晚上的功夫啊，
1: 嗯，
4: 哎，它就冒出了一个泡。
1: 那是病毒反出来的，就跟你这吃药吃的，让身体里边的毒往外反。
4: 对，一开始不知道，后来说你跟说的跟医院的大夫也是一个说法。
1: 嗯，
4: 我做中医看过。
1: 嗯，
4: 他的意思说就病毒啊。
1: 对，是
4: 啊，因为吧，毒不好啊，这个脚丫子了就变肥变湿了，都发紫了，开始。
1: 嗯嗯嗯。
4: 你说我晚上有时候睡前泡个脚了，泡脚的时候。这个水是冷的热的我都不知道了，没感觉了、
1: 啊、麻木了，嗯，
4: 哎，都老醉了，哎呀，我一看这个情况我就开始害怕了，
1: 嗯，
4: 你说李老师万一弄不好再借个纸老了再弄个什么残疾啥的，你这不那还有什么意思，你说
1: 可不是嘛，其实这样的患者还多呢，你知道糖尿病为什么可怕不，那可怕就可怕到这个并发症上了，因为有太多的糖尿病患者到最后截肢的、
4: 哎
1: 失明的，也有心脑意外发生的，也有肾功能衰竭丧命的，所以说这糖尿病它叫甜蜜的杀手。
4: 哎呀，我说李老师，这回我可没有心理压力了。
1: 哦，没有心理压力了。
4: 哎呀，我不害怕了，我豁然开朗了，眼前。
1: 嗯嗯嗯。
4: 哦，以前一整个眼前个大山挡着似的，现在一下子。万里无云嘛，现在
1: 啊啊，
4: 我就想着我就跟你说，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吧。
1: 嗯，
4: 你看我这个记得很清楚，就第一天吃的时候，
1: 嗯，
4: 我这不就开始测这个血糖，空腹12.2，到了第六天我就降到了5.9了。
1: 嗯嗯嗯，
4: 哎，这个血压也是，原来这个低压85，高压105。
1: 嗯，
4: 我这第二次再去测这个血压，也就是。15天的时候吧，
1: 嗯，
4: 哎，这个低压就是84，高压140。
1: 你看，
4: 哎呀，我一看这心里就有底了，我就继续接着用啊。
1: 嗯嗯，
4: 他不用到现在是20来天吧？我这不昨天的测的血糖5.2。
1: 嗯，
4: 盘后我就根本就没测，但是之前测的都挺好，不超过8个。
1: 嗯嗯
4: 嗯，这个血压吧，基本上都是在80了，103这个样。
1: 嗯，
4: 一直很稳定吧。关键是我这个心脏它舒服了，感觉这个脑袋它也清亮了，嗯，就是说话了，这个记忆力了，这个思维了，逻辑了，各方面它不是跟以前那么昏昏沉沉的，
1: 嗯嗯，
4: 现在就是清亮了，清楚了，
1: 嗯，
4: 这看到我的人都说变个人似的，好看了，
1: 嗯嗯，
4: 无法比了，跟以前，
1: 好好，
4: 哎，对，前的颜色哈、啊。也就换过来了，不是那么发紫了。
1: 嗯，这心脏舒服了，嘴唇的颜色、脸的颜色都变过来了，血压也下来了。其实这是我们脾胃好转的一个表象啊，因为脾开窍于唇啊，当我们的口唇的颜色变得红润的时候，就说明咱这个脾脏的功能逐渐的恢复了。
4: 你说的对啊，我就感觉哈，这个身上有劲儿了吧？因为老伴儿哈说我那个脚丫子上有温度了。
1: 嗯。
4: 你看你之前不小心碰到他身上一下，咦，他就那么叫唤
1: 啊，
4: 就赶紧拿了，说凉了他了啊，我的脚哈是吧？
1: 啊，说脚凉啊，
4: 啊，一碰他就一哆嗦，
1: 嗯嗯，
4: 不会凉了，碰到他了，哎呀，他也没什么反应了，感觉有点热乎气了，
1: 血脉畅通了，饮食上现在有没有放开？
4: 哎呀，放开了一些了。我前天这不老伴做的那个鱼了，我之前都不敢吃，
1: 嗯，
4: 害怕长创吧啥、
1: 啊。是。
4: 但是前天就吃上了。
1: 嗯。
4: 哎呀，你说我这还以为这个嘴啊，第二天没准就能冒出创来。
1: 嗯。
4: 哎呀，那玩意说长就长，结果第二天啥事都没有。
1: 嗯。
4: 哎呀，我说现在哈，我是真有信心了。所以说我要告诉我身边那些糖尿病的朋友啊，
1: 嗯，
4: 这个病啊它能治啊，
1: 没错，
4: 哎，我是深有体会啊，赶紧治啊，摆脱这痛苦吧，别折磨人了。
1: 实际上过去的话很多人说这个糖尿病什么呢，叫不死的癌症，就这病啊这辈子治不好了、
4: 嗯、对呀、啊、都这么说、啊
1: 哎、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深有感触，有自古中医无绝症，这不是胡说八道的。
4: 哎、
1: 啊，你看这糖尿病，中医认为它是脾病。其实我们糖尿病患者说白了就是没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这个糖分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4: 嗯。
1: 那脾是干啥的？它主管消化吸收的。而你糖尿病患者为什么普遍免疫力低下？因为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另外的话，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哎，它无法正常代谢了，所以这个糖分呢，它成尿一样走了，尿糖高了。啊，那么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呢，它也就不行了，因为肝肾有问题了。啊，那个糖毒长时间的扩散在血液当中，就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啊，你看那个糖尿病还叫什么？叫代谢病。啊，所以它不是说某一个脏腑出问题了，它是多个脏腑功能出现问题以后引发的一种疾病，难治就难治在这儿。
4: 对对对对对，
1: 哎，也正因为肝肾不行了，肝肾的解毒能力变差了，糖毒扩散开来了，所以才容易长一些毒疮，包括很多人皮肤瘙痒，还有我们一些糖尿病患者啊，这身上破了个口之后了不容易愈合啊，都是这个原因。但是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你看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直接入手帮我们解决问题。老师一再的跟大伙去讲怎么治病，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所以你这个时候血糖稳定了，你吃点啥不怕了。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糖尿病的过程当中无需特殊忌口啊。然后二通血脉，为什么心脏舒服了，为什么浑身上下并发症好转了，因为你血脉畅通了，血脉畅通之后我们血液它就干净了，营养通道给你打开了，各个脏腑它就能够得到营养，逐渐恢复了。哎，那这个逐渐的一个协调，协调功能恢复功能升级上来的话，各尽其职，一荣俱荣，你身上它不就舒服了吗？
4: 是。
1: 然后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之后啊，这肝肾功能强了，哎，咱们肝脏解毒能力啊也增强了，肾脏滤血能力也恢复了，你这慢性病逐渐的就下来了，慢慢的标本兼治，咱拿走就拿走，病好了就不犯了。
4: 对呀、啊、所以说李老师啊，
1: 嗯，
4: 我这次哈真是选对方向，跟对人了。哎，我打算哈要继续跟着你走下去。
1: 嗯，
4: 这样你麻烦你哈看看我这后期哈还需要几副药。
1: 你这是最早的时候买了一副是吧？
4: 对对对，是。
1: 一副药不行，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的话吸收倒是挺好的，治疗的也不错。后面的话咱效不更方，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这样三副药下来咱就差不多了，啊，但是用完之后吧，还得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随时跟李老师保持联络，明白了吧？
4: 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啊。
1: 哎，好，咱们再见。
4: 哎呀，给你添麻烦啊，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元，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5: 哎呀，李老师你好，你这电话真的太难打了，我是约了5天了，我特别想跟您通话，因为啥？因为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真的太好了。哎呀，现在我谁都不相信，我就相信您李老师，但是还得麻烦您啊再帮我看看。
1: 好，讲一讲您的具体情况。
5: 我今年61了，我主要是腰间盘突出，四五节突出，
1: 嗯，
5: 还有膝关节这有滑膜炎，这一天天动不了，干啥都得喊人帮我，在旁边我就离不开人。
1: 嗯，
5: 因为我这个腿也疼啊， 就有点烧疼烧疼的那种，
1: 热的乎的疼。
5: 哎呀，真的过上个一个月二十多天，我就得去医院抽一下这个鸡。
1: 哦，
5: 这个病折磨的我真的呀，生不如死，死不了，活不好。
1: 嗯，
5: 关键是饭也吃不了，到了晚上睡觉又睡不了。本来我这个人很开朗啊，爱说爱笑。在我们这村里边啊，这一帮老姐们特别喜欢来我们家玩。
1: 嗯，
5: 你说一起说说笑笑的，哎，聊个天挺开心。但是得了这个病之后啊，我的心里负担大，难受。我怕我动不了，瘫了之后靠家里人端屎端尿的伺候。
1: 嗯，
5: 这就让这病折磨的我，就后来天天一点儿高兴不起来，耷拉个脸。
1: 嗯，
5: 也没人敢上我家来了。其实吧，不来吧也行。你说人家一天天想干啥就干啥，我觉得在这床上待着啥也干不了，为了我这病啊，什么县医院市医院不知道跑了多少回，
1: 嗯，
5: 钱也没少花，就是治不好。大夫还说不行了，让我做个手术。我现在想啊，我幸亏没做手术，先不说这花好几万的手术费，你说这在骨头上动刀子那多害怕多疼啊。
1: 嗯嗯，
5: 而且风险还大。
1: 嗯，
5: 我做不好啊还引起后遗症，我那时候想了就害怕。哎呀，这不幸亏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要不说啊特别感谢您李老师啊。
1: 嗯，
5: 这回也省钱了，也没有遭了大罪啊。
1: 好，跟我说说您这个具体的恢复情况。
5: 嗯，好，我记得用上三代延寿方也就七八天的时间吧。
1: 嗯，
5: 我就感觉我这后腰就热乎了不少，不像以前啊冰凉发胀。
1: 嗯，
5: 而且我这个腿膝关节之前肿的就和个小馒头似的，现在明显的感觉就肿下消下去了。
1: 嗯嗯，
5: 摸摸也软和一点了，有时候穿个衣服弄个啥，我老伴儿扶我一下稍帮点忙就行了，我自己就能活动。
1: 嗯嗯，你到现在的话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5: 两副药了。
1: 那你对目前就是现在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5: 现在慢慢可以出个门了。
1: 嗯，
5: 走个路啥也都能行。
1: 嗯，
5: 现在生活自理没啥问题了。
1: 好，
5: 然后我就高兴的到现在吧，还有七八天吧我这药就用完了。现在我是想干点啥就能干点啥了，没事的时候老伴还摘个韭菜啊，摘个青菜豆角啥的，弯个腰啥的，拿拿东西，哎，都能行了。但是我现在时间长了以后还不行，动作也不能太大了。
1: 哦，
5: 不过这强太多了，我可知足了。
1: 这就是越来越好的一种发展趋势了。
5: 嗯
1: 啊，你像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你看我一直在听，咱们中医来讲的话呢，把它归纳为痹症，就跟我们气血经络脏腑的功能失调有关联。啊，什么叫痹症啊？老师之前给大伙讲过，血脉不通了就堵了，闭塞不通了。你们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血脉指的是血管和经脉。腰间盘突出的话，就是因为腰间盘的变性，纤维环这部分或者是说完全的破裂，髓核突出刺激或者说是压迫了这根神经了啊，就引发的一系列的综合征。
5: 嗯，
1: 那么像我们这种滑膜炎呢，它跟什么有关呢？跟免疫力低下有关。
5: 哦，
1: 哎，脾脏是什么？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侵犯到软骨滑膜，滑膜炎就是这么来的啊。当然它也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所以说任何疾病咱都不能够光看表面，我们得深入的去研究。而三代延寿方的话，你看咱们一方三通的最大的亮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来一个咱们治一个，治一个通一个，通一个好一个，好一个健康不反弹。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没有问题，继续用啊，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副药用完咱就是最后一副药了，明白了吧？
5: 再开一副就差不多彻底好了是吧？
1: 对啊，再开一副，然后用完之后到医院去拍个片子，哎，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你的病，让医院给咱诊断，告诉咱健康无障碍，明白了吧？
5: 明白了。
1: 好，那就这样。
5: 好的，哎呦，我也终于搞出头了，谢谢李老师。
1: 好，那我们再见。
5: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 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福无边，日无月，寿无疆。

0: 见，百岁到千亿。
1: 为了响应15-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需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最近呢，有不少听众给我留言说，现在在电台里很难再听到像我这样实打实讲课的大夫了。还有的朋友讲啊，听咱们节目呢就跟听家常故事似的，既轻松有意思，又把疾病给解决了。更有老朋友夸奖说呀，说我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治病是讲良心，跟着我呢心里就踏实。那大家伙啊愿意听我讲，放心的把健康交给我啊，我一想到这种生命所系健康相托的沉甸甸的信任，我老孙的心里啊是既感动又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我常说呀，信者为一，全靠大家伙的信任，那么咱们的听众对我这个大家庭才能越聚越多，福禄寿喜这档栏目才能够在众多的健康栏目当中咱们攒下实打实的好口碑。老话讲得好啊，酒香不怕巷子深，花香自有蝶飞来。那今天呢，老孙也跟最近刚刚加入咱们的大家庭的新朋友啊，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这个人呢不会花里胡哨的乱吹嘘，那在我看来呀，不管是好酒还是良药，你必须得自己去品，这叫日久见真心。那现在学中医啊不比这个早些年了，以前呢咱们找到好中医好大夫，哪怕是跨越千里拜访那也值啊，可是现在呢啊，我不说大家也深有感触吧，有很多人买一副药吃一副接一副的，吃起没完没了啊，大夫呢也是这个一个接一个的换，可是想一想您的病情有没有什么起色呀？其实要我说呢，不是病难治，也不是好大夫少了，而是大家呀丢失了治病的根本。就像我们做人，你不管到什么时候，你总不能忘本吧？那治病呢更不能，你只有知道你的病是怎么得的怎么来的，那么我们在啊治病求医的路上呢才能不走偏不跑偏。人活着呀，根基靠的是啥呀？不就是气血阴阳吗？就像《黄帝内经》当中早就明确的记载说，阴阳气血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福也，治病必求于本。大家听听啊，老祖宗啊早就把治病的根本写得明明白白了，那就是气血阴阳啊。因为我们人活一世，无外乎呢你要经历4个阶段，

就是生老病死啊，生老病死啊。那我们说什么是生啊？我告诉大家伙，生呢就是阴阳气血这四种能量在我们身体聚合，然后获得了暂时的统一。那老呢？老啊，就是阴阳气血在我们体内不断的变化衰减。而病呢？病就是阴阳气血这四种能量在我们身体出现了明显的亏虚。等最后一步到死那个阶段呢，其实啊就是阴阳气血这个统一体最终怎么样啊，瓦解了，耗尽了。包括呀、啊、你像在景岳全书当中也记载了，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啊，我一直跟大家强调，补阴阳气血就是补福气，补阴阳气血呢就是补寿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老听众老朋友啊，人人都在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也就是第二代元婴药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所在。因为它是目前唯一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同补的国字一号方。那这在以前呢，咱们普通老百姓你根本没有机会使用上这样的临床特效药啊，它一副药就5600块钱呢。可是现在不同了，因为啊解决老百姓的健康问题呢已经成了咱们国家的国策啊。经常关注新闻的朋友应该能感受到啊，现在国家最力挺的已经不是什么房地产啊，什么这个互联网啊，而是老百姓的大健康。所以像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好药，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就正式被纳入到国家医保用药了。那么我们农村的朋友就可以凭着啊新农合这个合作医疗本啊，那我们长地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的医疗本就能够直接购买了。但是呢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所以但凡报上名的朋友就可以享受到啊最低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的政策。也就是说呀，您之前需要花1块钱，现在呢只需要2毛钱就能够解决您的问题啊。所以想花小钱能够使用上临床好药的我们的新老朋友啊，那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来报名。那就在刚刚上节目之前呢，咱们导播呀跟我说啊，有一位咱们辽宁鞍山的朋友，是一位老听众了啊，这个打来电话啊，他想给患有10多年类风湿的老伴用咱们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位老人呢类风湿10几年关节早就变形了啊，就不靠那个止疼药晚上这个觉都没法睡，而且这么多年呢也是吃了无数的药，这个病呢始终不见好转啊，就打电话特意问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到底行不行。相信不少朋友都听说过啊，其实很多医生啊不愿意接诊这种类风湿的患者啊，甚至有的把这种病啊就称为叫不死的癌症。但是我老孙呢行医这么多年，哪怕你关节变形变得再厉害，哪怕你疼得再煎熬，那我们补虚派都有办法去对症治疗，对症调理啊。就比如啊，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临床试验阶段就有一位志愿者啊，当时这位志愿者呢是我们在800多家三甲医院所有参与临床试验的患者当中他年龄是最小的一个啊。当年多大岁数呢？我现在还记得啊，是34岁。34岁一个原本待嫁的准新娘啊，偏偏呢被这种顽固性的类风湿给缠上了啊。他的这个膝盖膝关节啊一天天肿的就跟那个发面馒头似的，而且双腿的肌肉萎缩了，从扶着墙
一步一步的挪着走，到最后完全卧床瘫痪不起。咱们经常讲啊，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男方的家呀，就怕这个被这女孩子给拖累呀，那怎么办呢？选

啊，它不像说这个脑梗心梗啊，说猝死就猝死了，它也不像说癌症说要命就要命了，但是风湿骨病带来的那种啊关节的疼痛啊，就像这个狗皮膏药似的啊，日日夜夜缠着你，折磨着你。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这样的风湿骨病的患者啊，有的人你看啊，肩膀头啊，膝盖呀、啊，后腰啊，哎，常年是往外冒凉风的。还有的人呢，关节疼、肿胀，膝盖、脚踝、手指的关节啊，稍微一受凉就疼，尤其是到晚间啊，这个疼痛呢更加难忍，睡不好觉啊，有的甚至被疼醒了。包括很多人呢，沉僵，早晨起来这两个手僵硬的，哎，握不紧，攥不上啊，你得用那个热水泡半天，慢慢才能舒展开。还有的像腰椎病患者啊，早晨呢得慢慢的活动才能站起来。最严重的呢还有不少人啊，最终关节怎么样啊，变形，肌肉萎缩，不能走路，瘫痪在床啊。那么像这些情况啊，全都是风湿骨病患者呢容易出现的问题。那在中医啊，其实我们把所有的现代医学讲的这类风湿类疾病啊，我们都把它叫做痹症。那痹症是怎么形成的呢？黄帝内经是这么说的啊，叫风寒湿散气杂滞，合而为痹啊。那有的人可能问了，孙主任，那为什么说这个风寒湿这个三种邪气它就那么容易侵入人体呢？很简单啊，因为你体内出现了气血阴阳的亏虚，也就是说你的身体防线呢破了口子，给了这个风寒湿这三个邪气呢可乘之机。那你比如说气虚了之后呢，它推动不了血行了啊，血液呢就到不了你的膝关节膝盖啊，寒气呢就会堵在我们的骨头缝里边，那你关节就会发沉发麻嘛，是不是啊？这是气虚。那血虚呢，血虚就没法濡养我们的关节，你稍微有点冷风啊就会关节的疼痛。那一旦阴阳两虚之后啊，问题更严重了，你就会浑身发冷，哪儿哪儿都冒凉风啊，最后呢关节肿胀疼痛变形。所以当我们气血阴阳亏虚之后啊，风寒湿邪这三种致病因素就会轻而易举的钻进我们的关节里边，并且是安营扎寨了。那说了半天呢，要想彻底解决啊，我们就要四虚同补，必须四虚同补啊。所以我在了解当时那位女孩子的病情之后啊，就第一时间把她纳入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临床试验的志愿者当中了。那值得庆幸的是啊，她在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补了四虚之后，见效的速度非常的快，也就三四天的功夫啊，他原本肿得发亮的那个膝盖膝关节啊就消了肿了，原来那个像肿得像个馒头似的啊，然后呢就消肿之后呢就折折巴巴的，肉眼可见这肿消下去多少。大概过了半个多月吧，他僵硬的那个双腿啊，半个月之后呢就能屈伸了，能打弯了，在床上就能坐起来了。那等到一个月之后啊，他就能扶着床沿能站着了。更让人惊喜的是啊，你等这三副药都吃完了，他就试着能够松开手，慢慢的把脚落在地上，并且能稳稳的站得住了。那我们讲国家专利补虚方他为啥如此强悍呢？因为呀，他选用的药材非常霸道。你像这个方子当中的君药，精选的是北纬30度清江方山脉百年同体的人形首乌。那这个级别的何首乌啊，被称为叫至尊级的仙草，它有着起死回生之功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那在上千种中草药当中，它可是唯一能够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

0: 老话说得好啊，好马你得配好鞍，那这样的三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样的仙草好药，再经过我们生物基因克隆技术之后，又让它的药效大幅提高了120倍。所以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在经过临床试验之后就证实啊，它一粒药就相当于你吃10克的虫草补精，相当于你吃20克的黄芪补气，相当于你吃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补肾的效果了。那你用上一天就等于你用传统药120天的效果了。所以它跟普通的寻常药来对比啊，简直就是啊，一个是老牛拉慢车，是一步一步在那磨磨蹭蹭啊，药力呢你渗不进去这个骨头缝。那另外我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就完全不疼了，它就像火箭穿云破雾啊，它的药效药力呢能够直接钻进骨关节的深处，把这个风寒湿邪啊一扫而空。所以这个快慢好坏的差距啊，大家呢是一目了然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回答刚才咱们那位辽宁鞍山听众的这个疑惑啊。那我说了半天，你这回心里应该有答案了，是不是啊？哎，那至于买多少呢，我经常给大家讲，小病轻症啊，一副药就解决。那如果是大病重病呢，三副药也能让你康复。包括咱们很多呀享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拿不准没关系，你就打咱们场外的电话，我们有专业的老师来为您指导。而且现在呀，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凭借农村合作医疗或者是这个职工医保啊、居民医保啊，咱们还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个地区啊，每天呢只能有20个补贴的这个报销名额，所以大家要想用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另外啊，咱们之前一些老朋友，您是按原价购买的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同样可以按照这样的报销的比例把之前您花的那些钱啊给您退回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始接听场外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 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嗯，你好。我吧是刚刚听你说什么有个事儿，什么现在拿医保本就能买国家专利古西方，这是真的吗？
0: 真的呀，真的啊。就拿着你的这个合作医疗啊，或者是这个职工城镇医保啊，或者居民医保，都能直接购买咱们国家专利古西方的。
3: 哎呀，那太好了吧。
0: 太好了。
3: 哎，是这么回事。我还听说之前什么原价买的那个还给退钱。
0: 对对对，给退。
3: 我之前吧是买了一副，是我记得好像花了5600。
0: 对，5600。
3: 我就寻思这能给退我多少钱呢？
0: 是这样的，咱们那个一副药呢是按照65%来报销，三副药呢是按照80%报销。您要是之前买了一副，能给您退回来3600多块钱，这样。
3: 是吗，孙总？那太好了，感谢您。
0: 您客气客气啊。
3: 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方啊，是我这么多年用过最好使的药。
0: 哎呀，最好使的药，您这个评价非常高啊。
3: 但是吧，这说点实话，就太贵了。
0: 太贵了，确实这样啊。
3: 我吧是本来打算等这个手里药吃完以后，再攒点钱。
0: 哎，
3: 等冬天再去买，再接着吃，这样呢，今年冬天不就不遭罪了，舒服了吗？对吧？
0: 哎、我能感受到啊，您这个应该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而且用的效果非常好。
3: 是，简直是相当不错了。
0: 啊、相当不错。
3: 我完全没想到这药啊，药效真挺牛。为啥呢？我就是一位啥呢？就是类风湿的患者。我记得是好像也有8年了，检查出来的。那会儿吧，就是手指关节疼，早上起来就是僵硬，就是说你想握不住拳头。哎，得活动活动，等半个小时才能缓过来。后来咋回事？就越来越严重了。这膝盖吧也开始疼，来回蹲啥起来可疼了。还肿呢，肿的有一个拳头那么高。不能上下楼，
0: 不能上下楼了。
3: 这一看，
0: 哎，
3: 这老伴儿孩子说的去医院检查呀。就是到医院检查嘛，说我这什么类风湿关节炎
0: 啊，确诊了，是不是类风湿？
3: 哎、
0: 是不是、啊、
3: 哎
0: 所以这个大家记住我老孙说的话啊，咱们不论什么病，最忌讳的是啥呀，就是拖延。早发现早治疗啊，那你付出的这个代价啊，包括你的这种经济上的这种代价啊，都是最小的。当然你要是非得拖到最后，小病熬成大病啊，那最后可能明明1块钱能解决的问题，最后的结果你可能花100块钱或者1000块钱去解决了。
3: 你说真说的我点了上了。可不咋的，后来就严重了。
0: 严重了吧，你看看。
3: 不就是啊，像你说没少花钱。哎，就是说单凡听说哪个大夫好
0: 啊，
3: 哎，就麻溜的坐着个几个小时就去。哎呀、去了以后咋整，大包小包的要往家拿呗，对不对？哎，有的吧牙根就没有效果，有的跟你说了花了好几千块呀，当时管事，但一停，哎，反复不行。
0: 又反复。
3: 后来后来就是说只能就是加激素，像针灸了、拔罐了、艾灸了、火疗了、电疗，我都试过。
0: 都试过呀。
3: 哎，对。哎呀，就是没治好不说呀，还整的啥越来越严重了。就到后来我跟你说主任，就是最后那膝盖肿的走不了路。
0: 走不了道了。
3: 哎，对，就那个手指关节也开始变形。就是跟你这么说吧，就是手指缝和那膝盖呼呼往外冒凉风。哎呀，当时吧我就挺上火，跟你说呀，不怕你笑我，偷偷哭了好几回呢。哎，觉得自己这命啊咋这么苦呢，这个破病啊，动不动就烦躁睡不着。哎，直到有一天咋回事，我妹妹就是一家7-8口吧从新疆回来，我和我妹嘛都10多年没见过了。她吧看我这个情况啊，说心里还挺着急。就这么她给我介绍吃国药专利补剂方的。 他之前他跟我说退休有那胡同坏死，
0: 嗯，
3: 哎，都不能动他了，就吃着药吃好了。
0: 啊、
3: 所以说、
0: 啊，
3: 大姐你就放心吧，你就试试，就这么个吃的、
0: 啊，
3: 孙主任。
0: 哎，是这样、
3: 哎、
0: 啊。
3: 嗯，
0: 其实啊，《金刚经》有这么一句话，怎么讲的呢？叫肉身百病，世间就有草药可医。啊，啥意思呢？你世间有一种病，一定会有一种药来治它。哈、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哎，
3: 是说的对，孙主任，
0: 嗯，
3: 一点不掺假呀。我刚吃上也就四五个钟头吧，
0: 嗯嗯，
3: 哎，这两个指这个手指头就开始麻酥酥的发热，哎，这股热气吧就顺着那个手腕、胳膊肘往上窜，
0: 哎，
3: 感觉就是原先堵的死死那个关节缝，
0: 嗯，
3: 就好像一下子通透不少。
0: 你看看多好，是
3: 吧？对，嗯。接着吧，我就感觉啊，这两条腿呀、啊，也不像过去那么沉重了。
0: 对，
3: 嗯，我当时和老伴说呀，说我说这药啊见效也太快了。
0: 嗯，
3: 老伴说我啥？说我你净扯淡。
0: 嗯，
3: 他说这神药啊见效这么快。
0: 哎，其实啊，我跟你讲啊，用对药啊一口汤，你要不对症呢，得用船桩。其实您这个类风湿啊，是个典型的，我们讲的叫。气血阴阳的四虚嘛，对不对啊？
3: 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我跟大家讲，它不是神药，但是在方剂当中，它的君药呢，可以堪称叫至尊级的仙草，啊，它是300年的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啊，它有什么效果呢？我讲过啊，一个呢叫起死回生之效，还有一个呢叫枯骨生肉之能，还有一个是回阳救逆之功。那咱说它咋能见效不快呢？所以它才被称为叫第二代的原研药嘛。哎，
3: 是他不用他不知道这药效啊，来的真挺快。说心里话，哎，我就感觉吧，就跟别的药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
3: 不一样。就等到吃到五六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这关节不像之前那么疼了。
0: 哦。
3: 我不跟你说，每天早上晨阳我得活动半个小时。
0: 活动半天是不是啊？
3: 哎，对。我刚吃上五六天呢，国家专利补虚药方，早上起来，哎，也就给我三五分钟就过劲儿了，时间减少了，
0: 时间减少了啊。
3: 哎，现在一副药啊，快吃完了。就首先咱直观感觉到这个膝盖肿的那个像馒头似的，也消下去了。你看这消就后吧，就走路吧，就不用像之前慢慢挪了。之前都得慢慢挪，扶东西借力。
0: 哎，
3: 现在咋了？可以自己稍微慢慢走一路，哎，走一段路挺好，
0: 挺好。
3: 另外吧，关键啥？最近这饭能吃了，一吃饭呢，胃里也不堵的话，身体觉得有劲儿了。
0: 啊，就胃口也好了，是不是、啊？
3: 哎，对。
0: 其实啊，您这个是属于比较重的这种类风湿了，啊，你看您最严重的时候都不能走路，你这才一副药，然后在你不依靠任何外力的情况下，你自个儿就能走道了。哎，并且呢，这个胃口好了，我不经常讲吗？啊，你胃气上来了，就你自身的化生气血的功能也在逐步的恢复啊。所以怎么办呢？咱们有句老话讲，叫效不更方。那你坚持用完这三副药，咱们把这个气血呀、阴阳给它补得足足的，我老孙保证你10年之内关节都不会再出现原来的这种什么红肿、热痛啊、什么僵木这些症状，绝对不会再出现了啊！哎，你放心，好不好？
3: 行，我信任你了，因为这药确实好使。
0: 哎，感谢你啊，哎，
3: 那就这么的，我就先报名医保退钱，然后呢再买两副药。
0: 是这样啊，你记住了，你一定要先报名，先买两副药，然后呢再用医保去报销去，这样呢你就能享受到80%那个医保报销的这个优惠了。
3: 哦，
0: 明白这意思了吧？
3: 明白明白。
0: 哎，先买两副药，最后把前面那之前买那5600那一副呢一起报销，你能享受80%啊，这样的咱能少花钱、
3: 哦、
0: 能给你这个、哦、我看好像能退2000多差不多啊。哎
3: 哎呀，我听明白了，孙主任，那就这么的，我先报名再买两副药，然后像你说再用那医保本报销，对吧？
0: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啊。
3: 嗯，
0: 就这样哈，赶紧报名，咱一天就20个名额，赶紧报，咱不耽误时间了，好吧？
3: 好的，
0: 哎，再见啊，拜拜，
3: 再见啊，拜拜。
1: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 轻症小病三天就见效。

0: 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是孙主任吗？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1: 哎，谢谢孙主任，你好，你好。哎呀，我可算是和你通上电话了。
2: 通上话了。
1: 我也是想用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嗯。
1: 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的情况该咋吃呢？
2: 哦，您别着急啊，把您的这个病情啊详细跟我讲一讲，好不好？
1: 谢谢，好的，孙主任。
2: 您说吧，您说吧，啊。
1: 好的，我得糖尿病都十多年了，后来这不是又查出有心脏病了。
2: 哦，心脏也不好。
1: 而且肾虚的也邪乎啊。
2: 嗯，
1: 这么多年我这个药是从来都没停过。
2: 没停过药。
1: 可是这个心一慌起来，他胸口还偷偷乱跳。
2: 嗯。
1: 哎呀，另外就是胸口这一块啊，跟着就感觉到发慌发空，是坐也不是，躺也不是。晚上我这个要是躺在床上，我自己都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心脏的乱跳。
2: 哦，能感觉到，这叫心悸啊！您所有的这些症状都是心悸。
1: 对对对，但凡我这个要是挪两步的话，那个胸口那一块感觉有些堵得慌，就是气都吸不上来那种感觉，
2: 啊，上不来气儿，气短，
1: 对
2: 吧？
1: 还有就是一到晚上，我这个双腿它都肿起来了，你用手一按，全是坑，
2: 全是坑，浮肿了，是不是啊？
1: 这降糖药我也是天天都这个按时的吃，可是。怎么说呢，我这个血糖它还是不怎么稳定。
2: 血糖不稳定，您告诉我餐前多少餐后多少，您把这数给我说一下好吧。
1: 餐前一般都是在9点多，餐后呢13-14个。
2: 哎呦，那就高不少啊，还怎么着，你接着讲啊。
1: 反正我自己都是感觉这个血糖它忽高忽低，吃上药它能稍微降一降，不吃再又上去了，忽高忽低的。
2: 不稳定，不稳定啊。
1: 对。因为啥呢，就是这个血糖一上来的时候，我感觉到浑身它都发燥。口还干的，
2: 口还干，嘴干，
1: 这
2: 就想喝水。
1: 啊，对对对，就是。然后等到这个血糖一低了，我这个立马身上就冒冷汗，手都发抖。
2: 就那你还有这个低血糖反应啊？
1: 是啊。
2: 哦。
1: 哎呀，这一天可是遭老罪了，就感觉到这个降糖药都白吃了。
2: 嗯，哎呀，这种情况其实呢，在糖尿病患者呀，非常普遍的存在啊。你单纯吃这个降糖药，它只能表面上。看来把这血糖算控制的比较好，它根本也清理不掉你体内堆积的这种糖毒啊，当然更阻止不了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发展。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四虚啊，就是阴阳气血四虚了。而且这个糖尿病啊，中医讲叫消渴，是分为上中下三消嘛啊，它是什么呢，是肺脾肾三脏的这个亏虚，后来你看心脏也出问题了吧？这就说明啥呀？
1: 对对，
2: 说明连带着啊，你的气血呢已经大亏了。所以要想从根源上治好糖尿病，大家一定记住我的话啊，我们一定要气血阴阳四虚通。
1: 哦，是啊，就是我也是听到你讲的这个补四虚嘛，所以我现在呢也是想用上，
2: 也想用
1: 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对。
1: 那你看我像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用，吃多长时间呢？
2: 根据您的这个情况啊，是这样的，咱们说呀，一副药能够让你的血糖平稳，一般你用一副药呢，血糖大概在6左右啊，餐后呢在8-9个这样，这一副药达到这个效果啊，并且你心脏病的那些症状也能够彻底消失，这是一副药。但是你知道你这病是什么病啊？是糖尿病。那要把这个病治好的话呢，咱们得需要3副药。那3副药，你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我们五脏六腑就都相安无事了。
1: 哦，听明白了。
2: 哎，听明白了是吧？
1: 好的好的，孙主任，那我就听你的，我坚持用够3副药。
2: 对，
1: 我听说咱们这个药现在就是在这个医保呢，还能给报销。我这个是农村合作医疗，你看能
2: 啊？你是新农合的，新农合也行，咱直接买。你这个一副药是报65%，3副药报80%，这个跟你是新农合呀，还是职工城镇医保，还是居民医保是没关系的啊。但是呢，咱们每天呢，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名额，所以你怎么办呢？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好吧？
1: 好的好的，电话我记住了，谢谢你孙主任。那我就先打电话先报名去。
2: 对，你那个药拿到手之后啊，要早晚各服一次的啊。然后一副药吃完之后呢，你一定会来感谢我，到时候我再帮您调整调整啊。切记切记，有一句话您别着急，切记有一句话啊，在吃第一副药的时候千万不能同房啊。
3: 行行行，
2: 那赶紧报名去吧啊，再见了。嗯，
3: 好的，我一定听你的，我现在先报名去。
2: 哎，再见再见啊。
3: 好，谢谢你，再见孙子。
2: 没事没事，再见啊。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孙子伟您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4: 哎，您好，我今天呀特意来感谢您的。哦，真是要不是您呀，就是像我们这样的老百姓哪有机会用上那个原研药呀，真是太感谢您了孙子伟。
2: 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啊。其实呢，治病救人呢就是医生的天职啊。啊，看来您应该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而且效果非常好吧，要不能感谢我呀，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嗯，真的非常非常好，
2: 非常好。
4: 以前吧就是也没听过那个原研药，
2: 嗯，
4: 刚开始吧就是买了一盒试试，然后这吃上之后呀就有种那种买彩票中大奖那个感觉。
2: 买彩票中大奖了。
4: 嗯，
2: 我敢这么说啊，国家专利补需方啊，你就满世界去找你找不到第二个啊，因为它选用的是300年雌雄同体人形手物，它这个药效呢是你普通药效的120倍，所以我敢确保啊，谁用谁健康，谁用谁长寿。
4: 是的，我现在真是相信您说的这句话。
2: 嗯，
4: 哎呦，我这个老胃病啊都10多年了。
2: 哎呀，老胃病、啊、
4: 我这个人吧就是性子急。
2: 我跟你讲啊，这个胃病患者都是性子急的，都是性子急的。哎，
4: 是，
2: 嗯，
4: 就是说好听的就是吃饭快，你要是说不好听的就是狼吞虎咽的。
2: 狼吞虎咽，嗯
4: 嗯，所以这个胃吧就是年轻的时候就不好，嗯，就是总感觉那个胃胀反酸，
2: 嗯，
4: 然后吃点凉的呀硬的啥的就会疼的都直不起腰了
2: 啊，
4: 然后就是中药呀西药啥的吃的真是都没数了。
2: 什么奥美拉诺、
4: 就是、叫上名字的
2: 什么这个什么味乐心味乐宁的都吃过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2: 啊，
4: 你我都用过，就是那个奥美拉唑呀，什么那个雷贝拉唑，
2: 嗯
4: 嗯，还有那个马丁啉，那个
2: 保
4: 和丸，保
2: 和丸，
4: 嗯，还有那个香砂养胃丸，
2: 啊，
4: 对，全用过，
2: 全用过，那效果怎么样啊？
4: 你就是吃上吧，就能管点事儿，就是药一停吧，那就反复了，
2: 一停就反复，嗯，
4: 对，就是后来吧，就检查出了那个肠息肉。你这头吧就是刚吃完饭那头就得上厕所，
2: 哦，
4: 嗯，吃点那个凉的油腻的吧就拉肚子，哎，还总感觉就是拉不干净那种的。哎，除了这俩病吧，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头疼的，就哮喘。
2: 哮喘啊，
4: 嗯，然后这个病吧就是一到那个换季啊就太遭罪了，那就是一点冷空气都不行，你就是30多度那3伏天，我家里也不能开空调，
2: 嗯嗯，
4: 就是一开空调就那凉风就喘，然后那个一点儿那个油烟味儿也闻不了，晚上经常就是咳醒了，
2: 嗯，
4: 然后那个胸口闷的就是像压块那个大石头那种感觉，
2: 嗯、上不来气儿是吧？不能平卧，不能平卧，
4: 是、
2: 啊、
4: 是是，然后平常就是常年你得揣着那个平喘的那个药，
2: 嗯。
4: 你稍微活动大点吧，就是上气不接下气的。
2: 嗯嗯。
4: 然后孙主任您就说，你说我这些个病，哪个好人能受得了呀？
2: 嗯、遭老罪了，是不是？遭老罪了。
4: 是是。
2: 啊。
4: 哎呦，之前吧，真不知道就是先治啥的。
2: 嗯嗯。
4: 但听您说嘛，那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2: 哎。
4: 然后
2: 你说的没错。
4: 所以我就想
2: 啊，说的没错啊。嗯。
4: 是，我就想着就是按您说的那个试试。
2: 嗯、是这样啊，其实很多人呢。一体多病，它都是我们讲的气血阴阳四虚造成的结果。你气血阴阳四虚的衰败，直接就影响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啊！但是刚才你讲，我不知道从哪儿治，打哪治好啊？我们跟大家讲啊，你不能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跟大家讲，你只要啊补四虚了，而且呢一次把这个四虚补齐了，你就是终身受益。啊，因为气血阴阳同时搏，康复五脏和六腑嘛，哎，就是这个道理啊。哎、
4: 是，哎呦，还真像您说的。
2: 嗯，
4: 我就用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吧，一点都不夸张。啊，就当天吧，那个肚子就咕噜咕噜就放了很多屁。
2: 啊，就排气排的特别多了，是不是？第一天
4: 是
2: 不是？哎，
4: 嗯。
2: 对，那正常的、啊、
4: 都说那个臭屁不响，响屁不臭的嘛，也不怕你笑话了哈。
2: 哎哎，不笑话。
4: 真是，嗯，当天就是放那个屁又臭又响的。
2: 嗯嗯。
4: 然后我刚开始我就合计这药太寒了吧，然后自己
2: 不
4: 适应。
2: 不是寒的药，不是寒药，就你没适应。嗯。
4: 是，就是没想到，就是到了晚上吧，我就吃完晚饭吧，
2: 嗯，
4: 然后那个胃里的就一点儿也没反酸，也没烧心，也没感觉到那个胃胀堵得慌。
2: 哦，那挺好的。第二天怎么样？
4: 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吧，那个嘴就不像过去那个发苦发黏了。
2: 嗯。
4: 然后当天就一口气吃了一大碗的稀饭。
2: 哦，胃口也好一些了啊。
4: 嗯。然后那胃也没有不舒服的。
2: 嗯。
4: 然后我就说吧，我吃了十来年那个胃药了，是头一会儿就遇见见效这么快的药。
2: 你看看。这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这就是第二代的原眼药。啊，那原眼药为啥叫原药？它应该具备什么特点呢？我跟大家讲啊，原眼药你应该具备最好的方子、最道地的药材，还有最强的效果以及最安全的保障。就是你吃到你肚子里的每一粒药，那你的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效果，就相当于你吃10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还有50克的当归补血。以及100克的枸杞补肾的效果，你说它霸道不霸道？你说它见效能不快吗？是不是啊？
4: 是是是，孙主任，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不光是对胃好哈，就是对我那肠子、对我那个肺呀、都挺好的。
2: 对。
4: 嗯，大概就是用到一个周左右吧。
2: 嗯，
4: 然后就是早晨起来就渴了，能有一小碗，就是像我小孙子吃那个果冻那样的那痰。
2: 嗯，
4: 就瞬间就感觉那个肺子就像就是多少年没洗那个纱窗一下子给刷干净一样那种通透。
2: 啊，那种通透感是不是啊？
4: 对，
2: 非常好，非常好啊。
4: 是，就吃大概一个月左右吧，就是感觉晚上吧就不咋咳嗽了。
2: 嗯。
4: 然后就是不用频繁的起来喷那个药了，然后就是现在出门要是遇到点冷空气啥的，也不会立马就喘不上气儿了。
2: 嗯，很好。
4: 嗯，买菜呀。就是爬2层楼梯呀、也不会那个胸闷气喘的了。 就是不用走2步就停下来歇着了。
2: 哎，挺好。
4: 嗯，然后就是包括那个肠炎那块也是，就是不像以前，哎，动不动就拉肚子。我这人就爱吃那个炖菜，有时候油就有点大嘛。但是我从吃完那个2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就是一直没拉肚子，就是感觉肠子也好了。
2: 挺好的，挺好的，非常好啊。哎，所以我总和大家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一方补四虚，是一药顶四药。你现在啊才用了2副药，你看你身体就如此巨大的改变。非常好啊。哎，
4: 是是是，谢谢你。就是我也感觉这个药就太牛了，
2: 太牛了。
4: 我听说就是现在拿那个医保买药能报销是吧？
2: 对对，能报销。
4: 所以就是我还想买一副，你说行吧？
2: 可以可以，我非常支持你啊。咱们把这个3副药吃完，你就4虚补足了。4虚补足了就相当于斩草除根，就不给这个疾病卷土重来的机会了。那你这样，你之前不都是那2副药按照原价买的吧？那你现在再买一副药的话，咱们不仅不用再花钱了，还能把你之前买那2副的钱按照80%的这个报销比例，还能给你返钱呢啊！
4: 哎呦妈，太好了！
2: 对，
4: 我之前那2副药花了1万多，那能给我退回来？
2: 能，你放心啊！如果说你再订一副药，不但一分钱不花，之前那2副花的钱能报回8000多块钱呢啊！你赶紧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报上名，然后上次你用的谁名买的，你这次呢还得用谁名。
4: 我叫那孙红霞，我就是一直用我的名字买药。
2: 啊，那行。
4: 然后那个
2: 那
4: 个刘小玲是我那个售后那大夫，他一直负责我。
2: 啊，我知道他，我知道他。那你这么的啊，你就拨打咱们400-6161-870这个电话，赶紧把这事儿办明白啊。
4: 好了好了，孙总，那谢谢您啊。
2: 好的好的，
4: 再
2: 见。
4: 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1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3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 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5: 孙主任呐、啊，我今天真是太激动了。
2: 为啥激动啊？
5: 我都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形容了。
2: 嗯，
5: 有这么两件高兴的事儿啊，我必须得告诉你。
2: 您老别着急啊，您慢慢讲，有啥高兴的事啊，让你这么激动啊？
5: 第一个就是国药专利补需方医保报销的钱。
2: 嗯，
5: 我今天早上收到了。
2: 啊，收到钱高兴了。
5: 13440元。哎呀、
2: 嗯、
5: 这你们办事的效率也太快了。
2: 你这回放心了吧？
5: 放心了。
2: 太放心了是不是？大家在这个拨打场外电话呀，你这个办理完之后呢，一般基本上就3到5个工作日啊，你就能收到钱了。啊，那这第一件事啊、嗯、那第二件事什么事儿高兴啊？
5: 第二件事就是啥呢，我发现的国家专利补需方是脑梗这个后遗症，那、嗯、真是太牛了。
2: 嗯，
5: 就是我老伴儿吧，半年前得的是脑梗。
2: 嗯，
5: 哎呀，得了这病啊，出院以后吧，左边身子就动不了了。
2: 动不了了，嗯。
5: 大小便呐、啊，全都得在床上。
2: 嗯。
5: 自从得了这个脑梗之后吧，也可把我坑坏了。
2: 嗯。
5: 他尿频的厉害。
2: 哦。
5: 我每天凌晨2点多吧，都得醒一次啊，
2: 嗯、
5: 也给他翻身。
2: 翻身。
5: 不翻身就怕整褥疮啊。
2: 嗯，是的，天儿热呀。
5: 他还有气管炎的毛病。
2: 嗯，
5: 还时不时的得给他拍这个后背呀。
2: 嗯，
5: 要么他天天躺床上吧，就害怕吧，油太口痰上不来，卡到嗓子眼上、
2: 嗯、
5: 憋到了。
2: 对，怕窒息。
5: 白天嘛、
2: 啊、
5: 又忙活做饭、嗯、喂饭给他，完再给他擦身子、换尿垫子、
2: 嗯、
5: 也按摩手脚。一点都闲不着
2: 啊，是不是？真是苦了您了啊、
5: 嗯、
2: 你看我行医这么多年呢，我见过太多的中风的家庭啊，真是一人病倒全家都得跟着煎熬，吃喝拉撒睡，你说哪样得不得靠家人照料啊，是不是啊？
5: 哎呀，你说可别提了，有一次他拉床上了、
2: 嗯、
5: 我给他收拾呢、
2: 嗯、
5: 那你说我收拾，那我就说了他几句呗，
2: 嗯，
5: 他突然就甩手就给我一个大嘴巴子，
2: 哎呀，
5: 就瞬间我这脸上就出了好几道手印子，
2: 嗯，
5: 真没办法啊，自己打掉牙就自己往肚子里咽呐，
2: 嗯，
5: 哎呀，还没法和他计较，
2: 是，他是病人，
5: 你说啥没法说，不能计较。
2: 嗯，
5: 我就端着那盆脏东西去卫生间呐，一件一件的戳呀，
2: 嗯，
5: 戳着，我就崩溃了。
2: 嗯嗯，
5: 蹲到地上啊，我就嚎啕大哭，我哭得我上气不接下气的，都上不来气儿了。
2: 嗯嗯，
5: 那段时间呢，我很绝望啊，太难了。直到他的一个战友吧，从外地过来看他来了。
2: 嗯嗯，
5: 他是军区医院的大夫。
2: 嗯，
5: 说现在吧，他这个瘫的时间不长，赶紧上吃上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
2: 嗯、
5: 还有机会能好起来。
2: 哦，
5: 这么的我们就买了3副药。
2: 嗯，
5: 还别说呀，刚吃到3-5天，我就发现他每天排便变好了。
2: 啊，排便
5: 晚上睡得也特别踏实了、
2: 哦、
5: 就睡觉那样就像那小猫似的，呼呼呼的，哎，不折腾人了。
2: 哎呀，
5: 要么以前晚上总哼哼。
2: 嗯，我敢这么说呀，咱们任何人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各保各，在7天之内就能让你吃喝拉撒睡都正常。哎，这就跟什么呢，跟打那个地基似的啊，你基础打牢了，万丈高楼才能不倒啊。那吃喝拉撒睡要不解决的话、
5: 嗯、
2: 啊，就算是小病轻病，你都难以斩草除根呐。
5: 我也发现了，睡好了以后吧，
2: 嗯，
5: 恢复的就更快了。
2: 对，哎，
5: 用了快1个来月那时候吧，我发现他这胳膊比以前有劲儿了。
2: 嗯，
5: 我不是在床头给他绑着一个康复的手环吗、
2: 啊、那手环
5: 方便他锻炼吗？
2: 对，
5: 哎呀，他能坚持锻炼10多分钟了。
2: 哦，
5: 搁以前转1-2分钟他就得停，
2: 这手没劲儿呗，是不是？
5: 哎，对，他都拽不住了。
2: 嗯，
5: 再一个吧，就是我不那么尿频了。
2: 嗯，
5: 哎呀，这样就不用我老给他换那尿不湿了。
2: 嗯，
5: 而且他还不咳嗽不咳痰了。
2: 嗯，
5: 现在根本就不用我给他拍后背了。
2: 嗯，
5: 哎呀，真没想到啊，这个药。

0: 对脑梗后遗症效果这么好啊？
1: 效果这么好啊？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啊？因为它是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国字001号方，它治脑病能治到脑病的根源上啊。这个根是啥呢？就是脑髓呀。那脑髓是谁来生的呢？我们中医讲啊，肾精化三髓啊。三髓是啥呀？脑髓、骨髓、脊髓。也就是说呢，这次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把这个阴阳气血给补足了，对吧？阴阳气血补足了，你肾精足啊，才能化生你的脑髓啊。肾精亏虚，脑髓怎么生呢？好比说是这个没有种子，那地里就能自个儿长出庄稼来吗？对不对呀？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再难治的脑病在我老孙手里边我一治一个准的原因
0: 啊。对对，嘿，现在我老伴吃了两副药，快吃完了，
1: 快吃完了。
0: 哎，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孙老师啊，他现在自己也能翻身了。
1: 哎呀，能翻身了，太好了，
0: 能翻身了、
1: 啊、
0: 这要是搁以前呢，全靠我使劲周他呀。啊，而且他现在大小便嘛，他自己能挪到椅子上去了，擦屁股自己都能行了。这回他自己也挺高兴的，不那么丧气了。以前总说不是啦，活够了。这昨天晚上他拉着手跟我说，说谢谢你老伴儿。其实啊，我明白他的意思，我都他说的啥话我都懂，我心里都有数，我都知道明白。
1: 您别激动，
0: 他就是说不那么全刻，但是他那眼神瞅着我呀，我知道，我懂。我跟你说，我们真没想到，当初脑梗后遗症，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床上吃，床上拉的，现在靠自己生活，他都能半自理了。
1: 哎，能半自理了，多好！至少能解放您一半的工作量啊！
0: 感谢我，咱们主应该感谢的是孙主任，给我们带来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么好的药。搁以前咱吃了一火车皮的药都赶不上这一个呀，好使啊。
1: 哎呀听了我都非常感动。其实您老伴儿啊，取得这么好的效果，您不用感谢我，您才是最大的功臣呐。那中风啊一旦说卧床啊，还能活多久啊？其实我认为呢，是取决于照顾他的人啊。你再好的药也比不上咱们家属的这种无私、这种奉献还有细心的照料。
0: 孙主任呢，谢谢你的理解。但是我还是要说啥呢，这药治脑梗后遗症真的没得挑。我呀估计等老伴儿把这三副药用完，他能自己走几步了。你说那得多好啊。
1: 我跟您讲啊，别说走几步啊，就按照现在这个趋势看来呀，他下楼上楼应该都不是问题了。你把我今儿说的话呢咱们记下来啊，如果说那天咱做不到，那你买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钱我给你出，好不好？
0: 不用落，你说的话我信。
1: 相信是
0: 不是？要不是亲眼看着我老伴自己能翻身了，能坐起来解大小便了，我可能还真不敢相信。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太高兴了。
1: 你老伴恢复得这么快这么好，咱就坚持用吧啊。然后呢再有什么其他问题啊，随时再联系我啊。我也希望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0: 好的好的，谢谢孙主任你的关心啊。
1: 再见啊，再见。
0: 哎，再见孙主任啊。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全国抗战爆发后，日军枪口对准东南沿海地区，这里正是决定中国抗战胜负的关键之地。全国主要工业、教育资源面临整体落入日军之手的危险。中国将如何应对危局，确保抗战胜利的物质基础和智力资源？二战期间，英法两国成功实施敦刻尔克大撤退，七天之内30余万士兵获救。四年以后，对德反攻的骨干力量得以保存，这场孕育着胜利的大撤退闻名世界。在中国抗日战场，同样有一场可以与其相媲美的撤退行动，需要我们永远铭记。近代中国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东部地区交通便利，开发较早，西部内陆地区相对落后。到了全国抗战爆发的1937年，中国工业资源畸形分布，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占全国工业总量的51%，仅上海一地就占全国工业总量的30%以上。与工业布局高度吻合，教育资源更是聚集于中心城市。战前备案的108所大学，半数以上集中于北平、上海两地。工业教育资源畸形分布，缺乏战略纵深，到了战时就成为致命的弱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大片国土相继沦陷，特别是工业集中的上海及沿海广大地区先后陷入敌手，致使经济发展落后且极不平衡的中国遭到巨大损失。中国的经济体系被破坏，财政税收骤减，同时抗战军心战费猛增，后方经济负担加重，各地军需民用物资普遍缺乏。在国民政府的组织和支持下，东部沿海地区的一批重要工厂企业陆续迁移到内地。1937年8月10日，国民政府通过决议开始组织沿海工业整体内迁，以资源委员会为主办机关，严密监督，刻日迁移。当日资源委员会组织协调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成立工厂迁移委员会。与此同时，9月29日，国民政府下发战事发生前后教育部对各级学校之措置总说明，正式决定东部高校向西部内迁。范旭东，闻名世界的民族化工业巨子，他名下的化工集团在亚洲首屈一指，旗下的南京永利亚厂生产出了中国第一批硫酸铵产品。
1: 硫酸铵不仅能制造化肥，还能生产硝酸，制造炸药，所以呢，日本人对范旭东的化工厂呢是觊觎已久，一再提出合作的要求，都被范旭东断然拒绝了。他说，我宁肯为工厂开追悼会，也坚决不与侵略者合作。
0: 范旭东坚持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斗争，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他就开始安排塘沽永利碱厂内迁。淞沪会战开始后， 范旭东预先组织南京永利亚厂工人向内地搬迁，命令凡是可以搬动的机器、材料、图样、模型都抢运到后方，无法搬动的设备则将仪表拆走或者投入长江，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全部向内地转移。范旭东化工集团主动内迁，属于一小部分民族企业家的自发行为，大部分企业被动观望，缺乏统一行动。民族工业在东部经营多年，整体内迁困难重重，首先就是迁移经费问题。战争年代举步维艰，经费从何而来？
1: 这些民营工厂方面的代表呢，就表示我们都愿意前往内地啊，为这个国家效力啊，充实军备，但是这个迁移的经费从哪来？工人的遣散费、运输费、安装费、新工厂的建设费等等，加在一起，这都是一个非常大数目的一个资金的，单靠企业自己是解决不了的，需要这个国民政府来帮忙。
0: 国民政府紧急筹措资金，区分类别使用，将内迁工厂分为军需厂矿和普通厂矿。军需厂矿由政府命令迁移，给予奖励措施，补助迁移费，免征各种转口税及落地税，拨给建厂地亩等。普通厂矿没有政府的补贴，内迁费用只能自行解决，所以虽然有民营企业自行内迁，但能迁移到后方的工厂只是沿海工业的一小部分，如当时上海大小工厂不下500家，但淞沪抗战后迁移到内地的仅仅152家，连同无锡、南京、镇江等地迁出的工厂也不过200多家。一场规模空前的工业大迁移紧张地进行着，与此同时，日军炮火已经打到厂房门口，工厂面临还未拆迁就被战火吞灭的危险。广大拆迁工人夜以继日迸发出极大爱国热情，见敌机来了就趴在地上躲一躲，敌机飞走了又站起来继续拆迁，拆完了马上扛走，哪位同伴被炸死了，大家把尸体抬到一边，含着热泪继续工作。从工厂迁移委员会成立到上海沦陷，上海共迁出民营厂家13800余吨设备材料，由苏州河入黄浦江，之后溯长江而上，直到武汉。万里征途之中，狂风恶浪，急流险滩，上有日机轰炸，下有日军追击，种种磨难数不尽数。到达武汉的工厂经过短暂休整，马上恢复生产，军工企业在几个月之内生产手榴弹10万余枚、迫击炮弹20000余发，以及地雷、水雷、洋镐、铁铲等大批军需器材，有力支援了前线作战。对于刚刚获得喘息之际的内迁企业，武汉并非平安之地，很快他们将再一次踏上坎坷征途。
2: 国民政府在做出迁都决定的时候，为了协调指挥，并赐军政机关决定内迁武汉。从上海迁出的工厂绝大多数也选择内迁武汉地区。到了1938年2月，由上海等地内迁武汉的厂矿企业有137家。
0: 1938年6月下旬，日军占领马当防线，武汉门户大开， 国民政府以武汉为后方筹建工业基地的计划成为泡影，继而选择西南地区作为抗战建国大后方。刚刚到达武汉的沿海工厂148家以及武汉本地工厂168家必须迁往四川、贵州、湖南西部一带，河南、山东、山西等地42家工厂则大部迁往西北地区。大量难民、伤兵、物资和众多内迁工厂夹杂在一起，涌向长江三峡入口处的宜昌市。前有大江拦路，后有追兵围堵，数百家工厂陷入绝境。积压在宜昌码头上的各种器材有13万吨之多，而轮船公司的运力一个月只有6000吨，按照常规运输需要1年多的时间才能全部运完。此时长江上游很快就要进入枯水期，所有人员物资必须在40天之内运走。1938年10月23日，化解危局的人出现了，他就是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卢作孚。卢作孚，民营企业家，创办的民生公司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卢作孚临危受命，赶赴宜昌坐镇指挥。
2: 从当时的一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在卢作孚的指挥下，每天早上都有6、7只轮船开出宜昌，每天下午这些轮船再次回到宜昌。为了节省时间，轮船快到宜昌的时候，舱盖起打开，起重机的长臂高高地举在半空，提前做好了装货的一切准备。岸上成百上千的工人抬着沉重的机器，焊着好子，江面上轮船发出汽笛声，呜呜直响。放眼看去，场面很是壮观。
0: 40个昼夜的抢运，一场奇迹在宜昌江边真实发生了。数百家工厂摆脱危局，顺利抵达西南大后方。在日机的空袭下，民生公司员工伤亡。

177人，损失船只16艘。截至1940年底，内迁民营厂矿共有448家，物资12万吨，技工1.2万余人。

0: 了一批近代工业精华，战前畸形的工业布局得到缓解，为持久抗战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1940年底，工业内迁基本结束，而高校内迁行动却远远没有看到尽头。
1: 高校内迁方面呢，也是经过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内迁的那些学生老师们，往往不仅要穿过火线，有时还要趁着半夜，偷偷的这个经过敌占区，敌人把守那些桥梁、河流，被发现了，他们可能就会遭到射击，甚至还有被逮捕、杀头的危险。有时候在敌占区，几天几夜都吃不到东西。
0: 危险与困难没有阻挡住广大师生向往学习、奉献抗战的决心。全国抗战期间，全国100多所大学共迁徙200余次，与8年抗战相始终。与工业内迁不同，这100多所高校多是各自为战，分阶段迁移。第一阶段，1937年到1939年，东部各高校除燕京、辅仁等学校迁入租界外，其余都迁往西南、西北或就近迁入山区，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3所学校。先是迁往长沙，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又迁至昆明，正式改称为西南联合大学。在迁移途中，师生们翻山越岭，长途跋涉1800多公里。第二阶段，1940年到1943年，日本与英美关系恶化，英美租界形势紧张，日军继而侵占东南亚和南亚，华南也已经岌岌可危。于是原迁上海租界与华南地区的学校又继续迁移。第三阶段，1944年到1945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原迁广西、云南、贵州等地的高校再次纷纷内迁，进入四川。一时之间，国内高等学府云集四川，共有48所，占全国108所高校的44%，形成了新的学术文化中心。其中的西南联大融3校精华为一体，名师云集，朱自清、冯友兰、沈从文、闻一多、钱钟书、费孝通、华罗庚等等学界泰斗均在此任教。广大教师和同学们饱经流亡大学的艰难困苦，终于到达大后方，共同的愿望就是立即开始教学科研活动，为抗战做出贡献。然而恶劣的办学条件形成对他们的极大考验。
1: 迁到后方这些大学呢，办学的条件堪称是世界上最为简陋的，设备、图书、物资非常这个缺乏。官方的那些救济也是杯水车薪。学生们住的那些个都是茅草房，土墙草顶，加上这个透风的窗户。学校每年都要修补，搞不好就碰上倾盆大雨，屋顶漏雨，就还得打个伞。刚来的时候呢，宿舍也很拥挤，一个8个一个屋，只有一盏小油灯。据说是直到40年以后才有了电灯，而且那个当然电供电不足，灯光也非常昏暗。很多同学不到半年就患了高度近视。
0: 战时，大后方物价飞涨，物资奇缺。高校教师们的工资打折，经常拖欠，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1944年10月22日，处于偏僻山村，经费拮据，非机。

0: 设备简陋的浙江大学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国际友人，世界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在对浙江大学进行为期八天的交流考察之后，李约瑟博士对战乱之下的浙江大学给出了惊人判断，称浙江大学为东方剑桥。是什么原因让李约瑟由衷赞叹？
1: 当时不光是浙江大学，其余的内迁学校都有一种风气，废寝忘食学习的风气。那时候图书馆用的是气灯，偌大一个图书馆没有几盏气灯，因此抢座位比在电影院抢票还要拥挤。天还没黑，图书馆外边就黑压压地站满了人，门一开就分头向气灯下边的座位跑，如果遇到日本飞机空袭就都纷纷跑警报躲避。不少学子在跑警报时还不忘带上书。
0: 内迁院校师生对教学科研的忘我投入换来了丰硕成果，培养出毕业生77600人，适应抗战需要的医护、翻译、工程等各种专门人才数以百万计，研制成功防毒面具、柴油动力汽车等多种军需器材，传播了先进技术文化。这些师生有力推动了西南、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同时中国的教育事业也在抗战过程中规模不断扩大，布局得到进一步优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面前，为传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保存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各省图书馆、博物院纷纷西迁，转移到比较安全的西南、西北地区。北平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等重要文物古物图书院馆的及时迁移，使大批反映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文物、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得以免遭日本侵略者的掠夺和轰炸。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

0: 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6:30。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7号飞行任务气舰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中的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 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9: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

0: 诺欧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4: 自己只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源：
6: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7: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14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 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 90%。 15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9: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8: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9: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 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8: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9: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0: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10: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11: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10: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12: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化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10: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11: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10: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时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13: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8: 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
10: 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零下40度到零上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14: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奇。
2: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进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15: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长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2: 八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16: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2: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17: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2: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0: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2: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0: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灾后重建和项目谋划专题会议。
3: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龙井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
2: 2026冬润杯吉林省青少年足球联赛在我州开赛。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8月1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灾后重建和项目谋划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部署要求，发扬实干作风，勇于攻坚克难，加快推进灾后重建，抓紧谋划包装项目，让群众生活早日回归正常，让企业持续提振发展信心，确保泉州经济稳定运行，社会大局平稳有序。会上，敦化市、汪清县、安图县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本县市灾后重建和项目谋划情况。州发改委、州工信局、州财政局、州自然资源局、州生态环境局、州住建局、州交通运输局、州水利局、州农业农村局、州市场监管局、州林草局、州应急管理局以及人民银行延边州分行、延边金融监管分局、省药监局延边检查分局负责同志先后围绕支持县市灾后重建和各自领域项目谋划情况做了汇报。州领导文金哲、窦庆国提出工作要求。胡家福指出，此前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州普降暴雨和大暴雨，敦化、汪清、安图三个县市遭受历史罕见的特大洪灾。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洪涝灾害，各县市周密部署，严防死守，各部门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广大基层干部逆行出征，日夜奋战，以实际行动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将灾害损失降到了最低限度。当前正处于灾后重建的关键阶段，各受灾县市和州直各相关部门要扛牢政治责任，主动担当作为，再接再厉，抓好灾后重建工作，确保农村倒塌房屋入冬前完成重建，灾后工农业生产尽快恢复，灾区学校教育教学活动正常开展，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受灾群众不因灾返贫致贫，坚决打好打赢灾后重建这场硬仗。

0: 胡达福指出，住房是群众安身立命之所，是灾后重建的重中之重。要扎实开展倒塌房屋、受损房屋摸排核查工作，精准摸清房屋损毁底数、受损等级以及群众安置诉求，做到一户一表、一乡一侧、一县一台账。要分类推进房屋修缮重建，对经鉴定可修复的房屋，要迅速调配施工班组，上足机械设备，尽快恢复群众居住功能。对确需重建的房屋，要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前提下，采取原址重建、异地迁建等多种方式，有序推进建设工作。要把握时间节点，强化工程建设质量管控，严把规划设计、建筑材料、建设施工、验收交付等关口，确保群众早日入住，温暖过冬。胡家福强调，抢修基础设施直接关乎灾后群众基本生活和工农业复工复产。要优先抢通交通路网设施，分类处置道路、桥梁、涵洞等隐患，集中力量畅通乡村主干道，确保物资运输、群众出行畅通无阻。要加快修复堤防、护岸、排涝泵站等水利设施，扎实开展春阳、妙龄等水库除险加固，以及嘎鸭河、牡丹江、图门江等流域河道清淤疏浚等工作，进一步提升防洪排涝、防灾减灾能力。要大力推进学校、医院、养老院、文旅场所等公共设施恢复重建，切实保障群众基本公共服务需求。胡家福强调，帮助受灾企业纾困解难，既是提振企业发展信心的必然要求，也是稳住泉州工业经济大盘的紧迫任务。要深入摸排受灾企业生产经营状况，集中力量打通 GMP 认证、特种设备定检、生产资质复核等堵点卡点，一起一策破解设备检修、原料保供、资金周转等突出问题，推动企业尽快恢复生产。要强化金融保险精准赋能，督促保险机构特事特办、急事快办，简化理赔办理环节，快速兑现理赔资金，进一步缓解受灾农户和企业压力。引导金融机构落实知农知小再贷款等惠农惠企政策，精准对接工业企业、受灾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帮助他们尽快渡过难关。要抓住有利时机，广泛宣传保险在灾害补偿、恢复重建中的重要作用，鼓励企业积极投保，最大限度减少始料不及的自然灾害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胡家福指出，项目谋划是灾后重建的重要一环，既要立足当前应急所需，迅速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又要着眼长远发展需求，有效提升防灾减灾能力。要明确项目谋划方向，紧盯城乡供水、排水、水利、道路、桥梁等关键领域，谋划储备一批灾后重建重大项目，持续筑牢城乡基层、产业园区防灾减灾能力。要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准确把握申报要求和时间节点，不断优化项目方案，完善前期手续，提高项目申报的整体性、精准度和成功率，有效补齐受损基础设施短板。胡家福强调，推进灾后重建工作，必须把保障和改善民生置于重要位置。要开展因灾返贫致贫动态监测，精准甄别风险对象，分类建立帮扶台账，及时将符合条件人员纳入监测帮扶范围，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因灾返贫致贫的底线。要着力保障基本民生，聚焦群众安居、就业、医疗、教育等重点领域，扎实做好受灾群众过渡期安置、临时救助、生活物资保障等工作，确保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就医有渠道、安居有依托。要常态化开展受灾群众情绪安抚和心理疏导，主动回应群众在困难救助、政策帮扶等方面的急难筹盼问题，引导广大群众坚定信心、自立自强、互帮互助，凝聚起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合力。 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有关县市分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报道。
1: 8月18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龙井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清醒认识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进一步增强抓项目促发展的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全力以赴抓好项目建设，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确保经济持续稳定运行，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吉林华冶装备基地项目主要提供伪矿库加固、渗漏治理等服务。胡家福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详细了解整体规划、建设工期等情况。他强调，要加快办理土地出让手续，抓紧完成原有地下管线改迁，力争项目尽快破土动工。要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着力提升生产制造能力和工艺水平，推动企业从单一提供技术服务向装备研发制造加技术服务输出转型，进一步拓宽盈利空间。走进皮岩胜境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外立面装饰作业。胡家福认真查看施工进展，详细了解项目进展情况。他说，皮岩胜境项目建成运营后，将成为继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之后的又一文旅新地标，对于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做大做强文旅产业具有重要意义。希望企业统筹施工力量，增加施工班组，卯足干劲儿，抢工期、赶进度，确保项目早日完工、建成投运。帽儿山驻车休闲广场项目旨在打造成为集高端酒店、温泉康养于一体的文旅新地标。胡家福实地查看项目进展，认真听取相关情况介绍。他指出，这个项目紧邻帽儿山，能够有效串联周边景观客流，推动旅游模式从观光游向过夜游转变，让游客留下来，让消费跟上来。企业要强化时间观念、效率意识，配强施工力量，实行交叉作业，拉满建设节奏，推动项目尽早建成、投入运营。龙井市农产品贸易批发市场项目主体建筑已基本完工，正在进行室外配套设施施工作业。胡家福认真查看项目最新进度，详细了解投产准备、商户招商及运营筹备等情况。他指出，近年来龙井文旅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人气流量持续攀升，项目早一天建成，就能早一天接住这波流量，早一天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要坚持能早则早、能快则快，抓紧完成环境量化、道路硬化、停车配套等细节完善，同步做好商户入驻和运营团队组建工作，力争项目开门即火爆、亮相即精彩。在龙井社区嵌入式综合托育服务中心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详细了解整体规模、功能布局、建设工期等情况。他说，托育服务惠及千家万户，事关百姓福祉，要统筹调配施工力量，优化施工工序，力争项目早日竣工交付，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托育服务。胡家福还走进龙门桥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施工进度、交通疏导等情况。他指出，龙门桥是完善城市路网、畅通微循环的关键一环，项目能否按期竣工通车，直接关系到周边群众的出行便利和生活质量。要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上足机械，配强人力，科学优化施工组织，确保项目尽快建成、投入使用，让各族群众早日走上便捷舒心的出行之路。调研中， 胡家福专门听取了龙井市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汇报。他指出，重大项目是稳定经济运行的压舱石，是推动县域经济提速发展的硬支撑。龙井市要正视产业项目少、实体经济弱的短板弱项，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

0: 项目要专班靠前服务，着力破解堵点，推动尽快开工。对进度滞后项目要找准症结，对症下药，马向攻坚。对续建项目要加密调度频次，压查推进施工，以实实在在的项目增量支撑有效投资稳步增长。要扎实做好谋划储备，紧盯国家和省重大战略重大规划，紧紧围绕六网建设、民生改善、生态保护、口岸通道等重点领域，吃透政策精准发力，做细做实项目储备包装申报各项工作，最大程度把政策红利转化为真金白银落到具体项目上。要着力提升招商质效，压紧压实领导干部招商隐私责任，用好空置厂房、闲置楼宇等存量资源，灵活运用各种招商方式，积极对接目标企业，紧盯企业投资布局动向，精准研判企业投资实力，千方百计引进落地一批制造业项目，为扩大有效投资、优化产业结构、稳定经济增长提供坚实有力支撑。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直有关部门及龙井市四大班子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上述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八月十九号，由东润公益基金会、吉林省慈善总会主办，延边州民政局、州慈善总会承办的2026东润杯吉林省青少年足球联赛在我州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八支青少年足球代表队齐聚龙井市海澜江足球文化小镇，在绿茵赛场同台竞技，挥洒青春汗水，感受足球运动的独特魅力。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出席开幕式。本届联赛是我省公益赋能青少年体育事业的重要赛事平台，依托延边足球之乡深厚的足球文化底蕴，为全省青少年足球爱好者搭建起切磋球技、交流学习、磨砺意志的竞技舞台，进一步推动全省校园足球事业互学互鉴，促进各地区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助力体教融合、体旅融合深度发展。伴随着活力满满的民族特色文艺表演，赛事正式拉开帷幕。本届赛事为期三天，采取单场淘汰制，汇聚吉林省内多地优秀校园足球队伍。赛场上，球员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默契配合，敢打敢拼，充分展现出吉林青少年朝气蓬勃、永不言弃的精神风貌。长春市实验中学球员刘振义：
2: 首先，延边这个基地吧，环境非常优美，然后足球氛围很浓厚。来这里的球队都是吉林省内算是非常强劲的校园足球球队吧，然后很期待和每个球队的交手，然后和他们切磋一下。
1: 延边州慈善总会秘书长金玉成：
3: 我们延边州慈善总会呢，也将持续发力，积极地投身于青少年足球公益事业上，为我州的孩子呢注入更多的慈善资源。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4: 今天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六轮比赛在龙井市进行，龙井队主场迎战安图队。比赛开始后，龙井队迅速进入状态，凭借出色的整体配合和强劲的进攻火力占据场上主动。面对龙井队持续不断的攻势，安图队积极组织防守，并通过反击寻找机会。龙井队多次制造有威胁的进攻，并在比赛中取得多粒进球，逐渐将领先优势扩大，最终龙井队以9-1大胜安图队，继续保持不败战绩，稳居积分榜首位。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敏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我叫乔延华，1991年开始从事供热工作，那个时候年轻，更多的是想凭着这份工作维持生计。如今工作已经有27年了，我越来越能感受到这份工作带给我的责任。我现在在延吉市延西集中热有限责任公司工作。延吉西集中供热担负着延边州政务中心、延边大学等多家单位和16000余户居民的供热任务，负责供热面积达到225万平方米。我深知自己的工作虽然很平凡，但是却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温暖，关系到他们能否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供热工作是一项民生工程，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老百姓，只有将百姓的温暖放在心里，放在首位，工作才能做好。我们不但要把锅炉烧好，设备维护好，管线维护好，我们更要实实在在为百姓解决家中暖气不热的实际问题。在今年刚工作初期，延边大学住宅楼余二麦家暖气不热联系到了我们，我们赶到他家中看看暖气是否什么原因不热，然后我们经检查以后呢，发现这个阿麦家的这个过滤器堵塞了，这样我们帮阿麦呢这个清洗了过滤器，这样呢他家暖气就热起来了啊。阿麦很高兴啊，很满意的会心地笑了啊，谢谢你们，我们说我们应该做的。
1: 马号啊，有什么问题不热了或是漏水了啊，及时找韩站长啊。
0: 都说供热分季节，可是我们其实一年四季都闲不着，冬季忙运行，夏季忙检修忙改造，在冬季运行期间早出晚归成了我们工人生活中不变的节奏，吃饭时间不定时，周末加班不休息更是家常便饭。我作为延西供热的带头人，更是要在遇到困难时带头冲在前面，到热源现场了解运行状况，查隐患查异常，到热网巡查测温调压排查故障，耐心解决发现的每一个问题，化解到各种危机险情。在夏季非运行期间，我们又要把检修质量关处理好，不允许出现一点偏差，对供热管线的改造维修更是要深入彻底，这样才能为冬季的高效运行打下坚实的基础。我理解的供热工作就是把热做好，优质供热诚信服务是我们集中供热公司的服务宗旨。我作为一名普通的基层供热工作者，我的初衷是脚踏实地地做好各项本职工作，为广大用热户服务好，把温暖送给千家万户，让广大用热户过一个温馨的冬季。

我叫宋丽君，在通门市伟济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中心工作。2016年5月份的时候，通门市健康扶贫工作正式启动。这时候呢，我们局里作为健康扶贫的牵头单位，得需要有这么一个机构，得有相关的人员去负责健康扶贫的一些具体的工作。经过局里研究，经过组织任命，我就担起了全市贫困人员医疗兜底保障工作的这份使命。健康扶贫作为一项重要领域，每一份的政策出台代表着全市扶贫工作决策的方向，是马虎不得的。起初工作的时候压力很大，挑战也特别多，每一项工作都得亲力亲为，周围又没有可以借鉴的这些东西，所以就得专注的一项一项的去研究这个相关的政策，所以非常的苦恼。但身为党员干部，在压力面前我们是不能妥协的，必须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领导既然信任了我，让我负责这项工作，我就得带领着我们的团队把它拿

拿起来当好这个领航人。一天工作下来呢，确实就是精疲力尽的感觉。有时候我爱人看着我太累，也经常跟我说，说换一个岗位不行吗？来说我觉得，既然自己身上别人的党规，那么在这个岗位上，我就要负得起责任，得有始有终，就算是一种使命感吧。一路走来，每当我看到自己经手出台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在为全市的贫困人员医疗救助兜底上增一隅之光，我就会感到特别的自豪，也更坚定了自己的初心。面对时间紧、任务重的严峻形势，我们拼的是大家辛勤的汗水和泪水，拼的是无数的委屈和默默奉献的精神。只有用心帮、用力帮，把贫困事儿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做，帮扶工作才能真正做好，群众才会真正的满意。

0: 18日，身患肺炎的天桥岭镇镇长宋永哲本应该在医院住院治疗，但在得知即将有汛情后，他便不顾医生阻拦，急忙赶回天桥岭镇。桥的对岸是天平村、天山村等几个村屯木耳生产基地，洪水来袭时，这座危桥是唯一进入基地的通道。20日17时左右，两名村民不听劝阻前往军地查看水情时失联。得知这一情况后，在防汛一线奔波劳累一天的宋永哲又与时间赛跑，迅速组织带领公安、消防等相关人员去现场搜寻。
1: 如果当时不过去的话，雨再像那么大，下到一个小时左右的话，这个桥就已经没了，没有办法去救那人。
0: 经过40多分钟焦急的搜寻，终于成功将被困村民营救回村。
2: 所以老百姓遇难的时候，咱们这是作为党员呢，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必须要能做到的。
0: 这位身在抗洪前线的指挥官不顾个人的安危，连续奋战多天，用实际行动给全镇人民树立了信心，彰显了共产党文人的先进本色。
3: 我是2007年到新安社区工作的，作为社区工作者，面对的是众多的居民，接触的是居民大大小小最琐碎的事。刚开始担任社区主任的时候，发现社区底子薄，没有资金，严重的影响了各项工作的开展。于是我们就研究把制作米肠作为创收的方法。起初做米肠，我们都是凌晨2点钟就到单位做准备工作，每天4点钟就到早市去卖。当时虽然累了点，不过能通过实体创收解决社区办公经费不足，还能为辖区居民办点实事，心里还是很有成就感。我们辖区居民崔德浩无儿无女，靠低保金维持生活，但民政部门发现他有营业执照，要取消他的低保，而我们了解到这是他在15年前别人以他的名义注册的，本人并未参与。为此我们协助他到工商部门查找相关材料，并开具了相关证明，证实了他的这种情况，保住了他的低保金。

咱们辖区有一处老旧楼房，居民们到社区反映，他们出入小区存在视线盲区，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并且小区的环境脏乱差。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我们沟通协调相关部门，为小区安装了减速带，并且铺了彩砖，消除了安全隐患，改善了居民的生活环境。居民对我们非常感谢，还给我们送来了锦旗，我心里感到特别的欣慰。这些都是我们身边的一些小事，但对老百姓来说都是大事。通过我们的沟通协调，能为老百姓办好事，把问题及时能解决好，这也是我的职责。看到老百姓满意的笑脸，我个人就觉得这些工作就没白干。

0: 2015年，经组织选派，我到了石县镇下龙城村担任第一书记。驻村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除了带去项目资金外，我们第一书记能做些什么？第一书记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干些什么？围绕这个问题，我总结出一个答案，那就是打一副亲情牌。下龙城村是朝鲜族聚集村屯，朝鲜族人口占64%，村里青壮年都外出打工，留在村里的都是一些老弱的村民。我是一名汉族干部，起初因为语言上的障碍，在村里开展工作吃了很多次闭门羹，交流起来有一点不顺心，虽说遇到了一些难关，但我没有放弃与他们的沟通。在每次入户的时候，我都带着一种热诚拉近与他们的距离。俗话说，日久见真情，通过一次次的接触，村民见到我的次数多了，渐渐的也认可了我这个第一书记。通过走访入户，我了解到村里道路未安装路灯，村民们一直期盼着一些光明。经过多方协调，争取了40余万元资金，为村里安装了太阳能路灯，村民们夜晚出行有了安全保障。驻村以来，在我的建议下，经过与村两委反复商讨，决定从乡亲们最关心的田间路面硬化、贫困户住房保暖、村部改造、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入手，从根本上解决乡亲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在下龙城村，最隆重的节日当属老年节。每年老年节，我都为父老乡亲做些力所能及的事。2015年老年节，爱好摄影的我为父老乡亲拍摄制作了个人写真，获得全村乡亲的好评。2016年老年节，我组织了老年组乡亲游览长白山，实现了老人们一直以来的愿望，圆了他们的梦。2017年老年节，我决定从征服父老乡亲的胃下手，为父老乡亲制作一道美食真情小土豆，拉近了与村民的距离，着实有些成就感。脱贫攻坚任重道远，我清楚地意识到扶贫工作越是往后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第一书记不仅仅是一个称谓，更是一种责任和担当。今后我将继续与群众打成一片，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工作，与村民们谋划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我叫王花，自2016年起全市打响了脱贫攻坚战。我从粮食局被抽调到扶贫办负责宣传工作，初来乍到，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对于我来说，忙碌只是每天的必须功课。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我渐渐熟络了扶贫这两个字的含义。这个部门承担着综合协调、指导全市扶贫工作的职责。怎么指导？怎么才能让扶贫干部与我们之间的沟通更加密切呢？这就成了我到单位来第一个要解决的难题。手机是大家每天不离手的东西，这就成了传递讯息最便捷的工具。于是我先后组织建立了龙井行业扶贫群、龙井脱贫攻坚信息群、乡镇扶贫微信工作群等三个业务交流群，并协调单位创建了龙井扶贫公众号，编发了龙井市脱贫攻坚简报，为这个上传下达扶贫材料创造了条件。扶贫工作吧，在别人的眼中除了忙还是忙，但在我们扶贫干部心中，再忙也要做到精准，保证数据的准确无误，对各项数据进行逐一核对、细致分析，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在扶贫战线上的干部们都挺不容易的，每天晚上7、8点钟下班是我们的常态， 凌晨三四点钟回家也是经常的事儿。都说女儿是小棉袄，女儿从小没离开过我。因为扶贫，我天天加班，晚上也不能陪着她。有时候她就哭着闹着不睡觉，在电话里说啥也要找妈妈。你说我能咋整？只能一次又一次给她许诺，以后经常陪着她。扶贫这个行业，我虽然没有在扶贫一线冲锋陷阵，但同样作为党员的我来说，能够帮助所有的扶贫干部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我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只要组织上需要，我就继续把这项工作完成好，为龙井市打好打赢这场战役而努力。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4: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